0: 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呢前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是的，最新出炉的2026北京青年潮消费观察报告提到了，现在啊这个年轻人啊消夏消费，早不是简单的买东西了，而是追求体验呀、社交啊、科技啊、文化等等，愿意为情绪、为快乐、为自我感受买单了。那么为了收获快乐，您都做过哪些悦己消费呢？您又有哪些属于自己的精准悦己的小方式呢？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善待自己的这些悦己消费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来聊一聊啊。
0: 是的，另外呢做一个提前的预告啊，明天呢将迎来处暑节气，我们将照例开设主播与您话节气专栏，共同寻找京城当中的24节气。同时呢，我们还在听听 FM 聊天室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轻松有趣的节气问答，并且随机奉上暖心小礼品，陪伴您温暖开启新的节气，欢迎大家伙一起来参与。
1: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

0: 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1: 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出席一场医学界活动时发表讲话，战争终究要在某个时候结束，当前伊朗仍拥有实力和尊严，且全世界都承认伊朗的胜利，并认为美国对伊朗学校、医院和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结束战争是更好的选择。
1: 再来关注林肯号航母的最新情况。根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林肯号航母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根据航程估算，大约需要4-5周的时间。这次林肯号航母在长达272天的部署当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大约5000名水兵没有获得常规休整，导致不少水兵长时间面临高强度作战和心理健康问题。航母打击群生病对美海军作战有何影响？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旷日持久的中东危机让美国海军尽显疲态，航母打击群兵力不足、保障不到位等问题暴露无遗。目前开赴中东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中，似乎只有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巡洋舰和肖普号驱逐舰这两艘护航战舰，一旦遭到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或将面临防空反导火力不足的难题。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中原本有3艘宙斯盾战舰，然而其中的本福尔德号在南海航行期间突发停电故障，在海上无动力漂泊了4天，航母打击群中一艘巡洋舰不得不专门为这艘倒霉的战舰送饭。本福尔德号完成维修后并未跟随华盛顿号和其他战舰一同穿越马六甲海峡，显然是掉队了。华盛顿号航母的情况也不乐观，航母上的水兵近日偷偷向美国媒体告状，发来了一些厕所和淋浴间条件恶劣的照片，这些水兵

0: 项要求大部分工程停工的司法命令。
1: 美国文物保护组织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今年三月底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提起上诉。四月，该法官延长了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特朗普政府呢再次提起上诉。
0: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8月7号裁定维持暂停令。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此裁决不公。

0: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
1: 根据以色列媒体20号的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

0: 先排队，店方呢提前发放了入场券。开业半天，该店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日元。
1: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相机品牌曾长期占据全球影像产业的重要位置，索尼、佳能、尼康、富士等品牌几乎垄断了影像话语权。但是随着中国品牌进入这一市场，新的认知开始形成了，使用场景在拓展，智能影像市场开始爆发了。
0: IDC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出货量达到了1665万台，同比增长83%。其中，大疆、影石两家中国厂商占比合计超过80%。
2: 那作为买了很多日本品牌摄影器材的中国摄影消费者爱好者来说呢，真的不敢想象日本人能够排着这个长队买中国厂商研发制造的这些摄影器材。那变化之大，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这种意料。那从智能手机到新能源汽车，再到现在的智能影像设备，我们在见证中国制造日新月异的变化。

0: 接下来说说这个芯片涨价啊。2026年的这个下半年，受到 AI 算力虹吸效应带动，新一轮的大范围的芯片涨价潮开启了。你像卓胜威和国明技术等国内企业，还有意法半导体、亚德诺等国际大厂，接连发布了调价通知，覆盖射频、MCU、功率半导体、模拟芯片等诸多品类。
1: 功率半导体成为本轮涨价先锋，英飞凌、安森美、意法半导体海外大厂多次上调产品价格。 AI 服务器电源、车规器件涨幅达到 10% 至 20%。 国内新联、集成、华润微电子也上调了部分产品售价。 AI 数据中心对功率器件需求量也是大增的，同时对能效可靠性提出更高要求，叠加原材料制造物流成本上涨，行业订单饱满，部分产品交期超一年，业内预判功率半导体景气周期至少延续三年。
0: 对，刚才说这个中国产品哪些值得出海，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就是出海出挺好的啊，而且现在也是一个火爆点啊。国潮这个泡泡玛特推出的星星人首个糖胶毛绒挂件农场系列在线秒空，8月20号晚上的10点钟，这个农场系列毛绒挂件正式开启了全渠道发售。那该系列上线后，这个库存啊迅速售罄了。有网友发帖吐槽新品难抢，并且还艾特了这个知名投资人段永平。然后段永平呢在评论区里还回复了说：“我也抢不到呀。”
1: 看到小程序显示的星星人农场系列发售价为每个129元，整合共6个常规款，1个隐藏款，其中隐藏款不愁小鸭的设定精准击中。

0: 长时间没有拍戏了。
1: 哦，
0: 那今天呢，我觉得这条消息就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就是说你们那个场子被游客给占了。可以说这个从看戏人到这个戏中人，从拍摄基地到这个创作场景，微短剧体验把这个影视专业能力转化为文旅消费，正在让这个横店的影视梦变成一门新的生意了。
1: 对，
2: 原来说横店在去年的时候变成了，前两年变成树店了，现在树店也不行了，被 AI 替代了。
1: 是是，对，其实刚才曹老师是开玩笑啊，宋佳没有戏当，绝对不是说没有地儿去拍戏，肯定是还是整个影视行业受到了这种 AI 呀，包括这个方方面面的影响。现在很多可能演员啊，包括这个摄制组啊，包括他们这个导演呀，他没戏可拍。但是我觉得今天看到这条新闻，也确实是
2: 又开辟了一个新路径。
1: 对，这真的是挺巧妙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个演员梦，
2: 对，
1: 而且每个人也都可以成为演员。这个在之前的包括国外的一些这个专家导演也是介绍的，其实我们每天在面对工作、面对生活、面对长辈、面对孩子，其实我们也是有不同的角色的。但当然，你到了横店或者说这种体验一下，我觉得是
2: 挺好的。
1: 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抽离一下。
2: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看电影？我们为什么去体验这种穿上那种汉服？其实就是想短暂的抽离一下，然后呢来进入一个新的场景。
2: 很符合咱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悦己消费。有的人可能就是把钱花在这个让自己开心一下，
0: 就是
2: 体验感强。
0: 我觉得这种体验是这样，就是我们走进电影院，或者是走去剧场去看别人演戏，是一种体验。真的，刘佳那时候像咱们那时候台里组织这些年轻人去演话剧，当你真正去扮演角色的时候，那种的体验又高级了，更高级了。
1: 是的，
0: 是吧？我觉得我特别希望，真的越来越多的人呢，能够这个不但是去看，而且去直接去演。
1: 是，
0: 就是当越来越多人这种演出场所成为我们更多广大消费者的一个体验场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那种生活也蛮幸福的。
1: 对，就他我的体验就是解压。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沉浸的过程当中，你不得不去跟着剧情，跟着你的这个角色，跟着人物走，它其实就是短暂的抽离。那么之后

其实去年就有很多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几乎各个展台上全都是人形机器人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哈，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机器人正在从会表演走向能干活。这个不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是整个展馆，我从参展商啊到观众啊都能直接感受到这个变化。咱先看一个数据哈，今年

后呢，感觉这一年啊，这个大家都在使劲发力，再去让机器人更加完善。那中国股市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

实际上，在他们这个机器人立项的时候呢，就坚持一个追问，这个追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那对于雷军的这种追问，与会的这些人士有哪些的论述？大家对有人提出的行业应该跳出。

体首届就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是翻了4倍的。那我和我同事的采访可能会聚焦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从运动会看技术的极限，另外之前的这个发布会上就提到了哈，说今年4月机器人半马的冠军成绩从去年2小时40分缩短到了50分26秒，不到上届时长的1/3了，而且它打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今年因此它就新增了像跳远啊、举重啊、拔河呀、乒乓球高强度的对抗项目。那赛场上每多跳1厘米、多举1公斤，其实都是工程师对关节电机啊、减速器不断优化的。

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赛事，8月23号到27号在山东日照举办。北京市代表团经过严格选拔，组建了一支由58名优秀运动员构成的精锐之师，将参与竞走、短跑、跨栏、中长跑、跳跃、投掷、全能等七大项目。

11号在意大利科尔蒂纳奥林匹克冰壶馆，中国轮椅冰壶混双组合王蒙、杨金桥9-7击败韩国队，夺得冬残奥会历史上首枚轮椅冰壶混双金牌。可是您知道吗？今年38岁的王蒙呢，从乒乓球转向冰壶，用了整。

0: 自己会恢复成什么样子，很迷茫。
1: 命运为他关上了一扇门，必然也为他打开一扇窗。2018年，北京市残疾人冰壶队的教练找到了杨金桥。
0: 当时是我去那个北京康复医院住院，非常巧，然后碰到了中心的杨主任和罗主任，他们就问我想不想来练体育。等来了以后吧，因为残疾人也比较多嘛，彼此的这种鼓励和激励吧，感觉就像一道光照进我的心里了，也感觉自己人生找到了方向。我是2018年进的队，他们2019年开始国家队集训的时候，北京把我送上去以后，是跟着国家队一直训练的。本来你是一个小白，但是你跟着一堆大佬，然后你慢慢的你那个见识就长了。
1: 15岁骤然失去行走能力，金桥还要从头适应轮椅运动。初期体能较差，推着轮椅绕操场十圈，胳膊就酸到抬不起来。训练时白细胞数值长期偏低，冰场低温之下经常眼前发黑，但是他从没停止脚步。也正是由于这份坚持，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杨金桥代表轮椅冰壶做倒计时表演。
2: 轮椅冰壶运动员将冰壶投出，倒计时开始。
0: 倒计时是要最后有10秒嘛，他要跟着那个音乐节拍点位什么的，当时导演说全世界都会看，也是非常大的压力。
3: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我自己对自己的表现还挺满意的。
1: 2023年，杨金桥首次入选国家队，出战世锦赛团体项目，帮助中国队夺冠。从那之后，他和王蒙开始搭档混双，
0: 就向王蒙看齐嘛，王蒙就是榜样呀。
1: 2024年，王蒙和杨金桥第一次搭档参加世锦赛混双，拿了亚军。2025年第12届全国残运会，他们拿了冠军。之后就是2026年3月11号的米兰冬残奥会。
4: 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拿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残奥会
5: 放一个
4: 混双轮椅冰壶项目的金牌，你们是最棒的。
0: 我当时心里边没有想害怕那个事情，我觉得就不能害怕，你要害怕你就不用去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就是要去争金牌的，就是要为国争光的。
6: 冰壶改变了我，成就了我，我愿意为冰壶奋斗终身。
1: 由于常年封闭集训，88年的王蒙至今单身，全身心地投入到冰壶事业。而01年的杨金桥兼顾高强度的训练与大学课业，在赛场与校园之间双向奔赴，

0: 像什么博荣姐说的孔明锁，还有一些风油精、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然后歪说了一些中国的美食，西湖醋鱼、宫保鸡丁、豆汁都可以，豆汁都可以出海哈。
1: 包括现在出海比较流行的，像我们的中医药有针灸，
0: 对
1: 啊，这个养生很多外国朋友都特别喜欢。还有更多的网友说呢，这个悦己消费啊，美食啊，为了美食买单，悦己消费吃美食。然后能够让自己高兴起来。
0: 是的，还有朋友喜欢看演出的。

0: 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吴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1: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

本市发布2026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北京警方暑期排查出租房屋隐患3.5万多处，奖励线索提供群众1500多人。8月中上旬，国内航线旅客量同比增长约13%。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赛事期间，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交通部门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赛事期间，速滑馆北路、速滑馆南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除持有赛事专用车证车辆外，社会车辆禁止通行。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国家速滑馆停车位不对公众开放，建议优选公共交通出行，确需自驾，请选择周边其他。

0: 关闭营业提示。
1: 作为北京人，有旅行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积极旅行。如果你有能力旅行拒不旅行，隐匿转移财产，我们后续可能会有其他一些的，像是罚款、拘留，乃至移送公安部门。
2: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今年暑运启动偏晚，出行高峰相应后移，亲子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于八月中上旬集中释放，推动民航客流进一步走高。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八月一号到十八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391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13%。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2%。再来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成为社交平台热门话题，超长假期窗口期带动国内跨境出行需求提前释放。今年双节出行市场呈现预订启动早、长线需求旺、跨境热度高的特征。国内出行方面，中秋国庆假期前五名的热门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出境市场中，首尔、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新加坡、曼谷、伦敦、吉隆坡、莫斯科等目的地热度较高，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长、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我是许可。最近我们节目关注了煤化工、算电协同，本期再聊聊小伙伴们感兴趣的新能源赛道。大型 AI 数据中心耗电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对能源质和量都提出更高要求。能源清洁转型已是时代必答题，能源强国也首次写入国家战略。嘉宾将从科技加投资的双重视角拆解新能源产业投资的底层逻辑。节目中，嘉宾深度剖析了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的不可逆趋势，揭示了国家能源安全从资源禀赋向制造业禀赋转变的深层逻辑，全景梳理光伏、储能、固态电池等细分赛道所处的发展周期，并前瞻性的探讨叠层光伏、可控核聚变等值得资本耐心陪跑的颠覆性前沿技术。这里是时间嘉奖，一档由嘉实基金出品的播客节目，让我们一起与时间为友，在周期中把握价值机会，在时间里兑现人生嘉奖。欢迎收听时间嘉奖。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储能专委会的主任陈海生陈所长，欢迎陈所长。
5: 大家好。
4: 一位是我们的嘉实基金经理宋阳总，来欢迎宋总。
6: 大家好。
4: 嗯，那今天让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啊，从科学家的角度去看清产业的本质，让我们又从投资人的视角去把握时代的机遇。好，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问题啊。其实从科学的视角去看啊，陈老师，为什么说化石能源向新能源的一个转型是不可逆的时代趋势？
7: 我们经常讲，就是能源是提供能量的资源，是

0: 不发展成为制造业或者你的科技创新能力来决定你的这个国家的能源安全。就比如说我们国家，那随着我们可再生能源比例越来越高，只要我们能够生产更多的风机和光伏，那么我们能够捕捉到更多的风能和太阳能，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啊来改进我们国家能源安全形势。所以说呢，就是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这个不可逆的趋势呢还是非常明显的。
1: 陈老师这么讲完，我相信大家也就更能懂为什么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时代趋势啊。一方面是历史发展，另一方面咱们还有碳中和呀等等的目标，
0: 就双碳战略，
1: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能源安全，从战略的角度，还有刚才其实我觉得陈老师说的最逗的是，那没办法，老祖宗选的地儿，对吧？靠海吃海，靠地吃地，那你这块有什么，只能再发展。那接下来咱们问问啊，宋阳总宋老师哈，那嘉实基金我们知道是国内最早布局新能源产业链的基金公司之一啊，在这儿也想问问宋老师，为什么早在2008年？就组建业内首批聚焦能源转型的一个研究团队呢？您当时是出于哪些考虑呢？
2: 我们公司啊，在2008年的时候就组建了专门的团队去进行新能源方向的一个研究啊。这个不得不说，200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呢，不仅有北京的奥运会，那对于整个新能源行业这个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这一年呢，不仅有政策端的全球共振，也有产业端，包括电动车，也包括光伏行业，产业端里程碑式的一个发展。那首先我们看啊，从政策端来看，这一年啊，不仅有奥运会，而且呢，在这一年，我们国家向全球都宣布，我们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我们组织了大量的纯电的公交车，在全国进行推广。在2008年，全球，也包括我们国内，第一座给纯电车、纯电商用车提供充电的这个运营电站开始投入使用，而且它是一个实现了这个商业化应用的电站，它不是一个补贴形式存在的电站，这也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意义。那这是国内这边，我们也有这个公开的宣言。那海外这边实际上也类似，在08年这一年呢，英国是全球第一个国家把发展这个清洁低碳的长期策略写到了自己的法律中，他们出台了一个气候变化法，以立法的形式把这个节能减碳和这个长期发展的这个主题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那随后在欧盟的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也纷纷以此为蓝本出台了自己的相关的法律，均以法律的形式把这种清洁能源的发展进行了一个立法和建设。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从全球角度来讲的话，在法律层面上奠定了整个清洁能源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除了政策端，我们再来聊一聊产业端。那对于这个新能源车啊，可以说08年是破冰的一年。除了我们刚才说在公交层面上，这个纯电的公交车啊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08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能源乘用车在08年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消费者的视野之内。
1: 在08年就已经了。
2: 对，因为08年的时候啊，我们工信部首次出台了纯电乘用车的这个目录，也就是说第一次把这种纯电乘用车进行了商品化，使得在法律层面上它成为了一个公共可以消费的一个消费品，而不是仅仅是一个补贴或者说是特定区域内使用的一个实验品，大家可以自由的购买并且使用纯电的这种乘用车，这也是从08年才真正意义上开始的。所以说我们讲08年其实是新能源车的一个破冰之年。那对于光伏而言呢，那08年呢，它的这种意味啊可能就有所不同了。因为光伏这个行业的发展比新能源车要早，08年反而是一个阶段性的由盛转衰的一年。在08年跟09年，我们看多晶硅料的价格在大概一年半的时间跌掉了90%。
1: 哇，

因为当时既有光伏行业遭受的这种暴风骤雨式的袭击，也有新能源电动车这个方向发展的这个前景的不明朗性。那同时新能源我们刚才讲，它整体来说它的商业模式和老的这种传统能源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这种商业模式，所以说这里面存在的长期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研究和投资方向上也有着非常强的不确定性。所以说这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去进行摸索，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这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所以说也面临着非常大的争议。但是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坚持下来，做了长期持续的研究和密切的跟踪，经历了十多年的积累，才能总结出一套整个对于商业模式、产业发展相关的方法论，再由此扩展到投资上面。

0: 它大概用了100年时间。
1: 100年啊！
0: 如果我们是可再生能源来替代化石能源，大家认为呢，也大概需要70年到100年的时间，
1: 也是需要大概，
0: 也是它一个长周期的，长周期的，因为它体量非常大，就是新技术要替代旧的技术，它需要一个过程。

0: 然后率在短短几年间快速的增长，爆发式的增长，连带着带动了整个的供应端大规模的产能扩张。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企业实现了整个规模收入的快速扩张，以及自己盈利的快速扩张，都是在这一阶段。
1: 刚开始我们说2008年到2019年，宋老师讲那是政策和补贴，那砸进去非常多的钱，但是没有政策和补

0: 而且海上呢它这个风资源也比较丰富啊，远海呢它的风资源更加丰富，单机呢现在已经做到15到20兆瓦，
1: 嗯，
0: 那么未来呢还有可能向更大的方向发展，我。

0: 今年来讲，整个板块的表现确实是非常强劲。现在呢，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基本面和预期共振的一个阶段
1: 啊。
0: 所以说我们从基本面和预期两个角度来给大家拆解一下现在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基本面呢，实际上是一个兑现的一个阶段。年初的时候，大家对于基本面其实没有那么强的一个预期，因为我们知道去年整体来说，国家有比较好的新能源车的补贴，所以说量也比较好。
1: 嗯，
0: 对于今年来讲的话，由于3313月31号存在出口退税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市场认为这一轮一季度这么好的情况是由补贴因素所驱动的。
1: 哦，
0: 嗯，所以说呢，大家认为啊，四月份是不是会出现一些需求的一些短期的断崖式的下跌？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从排产的角度来讲，四月份锂电的排产环比3月份有5%的提升，所以说非常的好
1: 啊。
0: 而五月份啊，我们摸底调查来看的话，环比四月份有大概7%左右的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底层的需求是非常扎实的，
1: 嗯，
0: 国内外的需求都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我们讲基本面实际上是走在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不仅是需求很好，而且这些企业的盈利也出现了大幅的好转。很多材料的涨价是从去年11、12月才开始的，所以说此前市场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而到了今年一季报，随着四月份开始，大家已经披露结束，我们看到很多企业他们的单位盈利啊出现了大幅的好转。相对于 Q3 呢，很多企业从亏损实现了一个大幅的扭亏，那对于一些头部的企业，他们的盈利呢也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而这些呢也没有影响到下游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他们的基本面都是非常健康的。讲完基本面啊，我再稍微讲一下这个预期。
1: 嗯，
0: 其实市场对于整个新能源板块的预期，对于今年指数走强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种预期实际上经历了一轮低预期到中长期乐观展望的一种转变，还没有完全转变完啊，但是逐渐在发生一种转变。年初的时候啊，我们市场对于今年新能源板块的预期其实并没有很乐观。那今年是一个补贴退坡的一年，所以说大家对于今年乘用车、纯电乘用车啊、PHEV 乘用车都没有太高的期待，对于今年国内汽车总量啊是一个微负增长的一个预期，所以说这个预期很低。但实际上我们要去看结构，这里面从结构去看呢，新能源车这边我们预计啊能有一个10%的增长
1: 啊。

0: 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1: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0: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

0: 是的、
1: 哎、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你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
0: 嗯、
1: 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凉茶，价格还不贵。
0: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
1: 嗯、
0: 所以六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嗯。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1: 门市价。
0: 那这六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
1: 嗯？
0: 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1: 哎，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

0: 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不筋儿的、绿不筋儿的，
0: 哎，是
1: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0: 老茶汤，
1: 老茶汤就是那
0: 个、黄色的。
1: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鲜花茶。

0: 品给到您的一共是六罐的公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六罐是足足3斤啊，再给您送上3个手提袋。
1: 门市价是170块钱一斤，这3斤加起来一共是51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6折左右吧。
0: 嗯，299块钱3斤的公亏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1: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0: 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9月9号亮相首钢园。

0: 39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为48%。
1: 展会上，国内头部金融机构集体亮相，显示了金融强国建设主力军的实力。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蔡兴华说，精心打造了企业出海展区，全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2: 中国银行总行已经发布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推出了10大出海产业服务方案和出海国别服务指南，创新提供出海金融产品。
1: 展会上还将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数字赋能金融生态的新成果。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聂信说，
3: 针对机器人融资租赁行业痛点，我们推出综合保障方案，还有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高端装备研发及中试费用补偿保险、生成式 AI内容侵权责任险以及普惠科技保险。
1: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还将首次呈现近1000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

就立刻消散，大家仍要注意防暑降温。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昨晚11点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工。本次工程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干扰。请公众往返首都机场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做好出行安排。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情况。按照疫苗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18点43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11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

0: 企、金融、互联网高校等16支职工代表队齐聚赛场。赛事设置甲乙组别，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赛制，球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在职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同台竞技。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3: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4: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3: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4: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3: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4: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3: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4: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5: 立新读报纸，一起长见识，来说天下事，生活有警示。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

这么说，大概那个意思啊，就是炒黄金。哦，哎呀，有朋友说了，老先生啊，不太慎重啊，炒黄金赔了啊，不是那个意思，可能是我说的不太清楚，大伙儿理解的不太对了。你看，那位说您说的呀，嘎金子啊，不是他嘎金子，不是他拿着这个钱去买了黄金，谁呀？有人拿他的钱，一个月内拿着这些钱去买了黄金，他托人家去炒黄金，哎呀，跟这个没关系。他也不知道他这些钱后来用作什么用途，这钱后来去了哪儿，他也不晓得。哎，好嘛，那位说咱啊，咱还是说普通话吧。可以，还有一件事情说出来一定让您吓一跳。什么事啊？就这位老先生将近600万元的积蓄转出之后，转账啊，这钱转出去之后不到几分钟，错，您听这个相声词，错，去哪儿了？1400多公里之外。这钱打上海，这老先生是上海人，这钱转账转出来之后几分钟之内就到了1400多公里外的深圳当地的一个黄金珠宝市场，然后就变成了一条一条的小黄鱼儿啊。不是、大伙儿一听，您等会儿吧，拿这么多钱买金鱼了？哎嗨，小黄鱼儿吗？不是，

他的损失。哎呦，不是，那位说，您这个事情这一开头讲这几句没听明白呀、啊、咱们故事里头这位杨先生不说那个京剧啊，京剧那篇翻过去了，故事里面这位杨老先生几百万元一个月之内没了，跑到深圳金铺里头换了金条了，这金条还让人家把这编号给抠了去，就是给抠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别着急，这个事情还得从三个月之前说起。咱们说这个三个月是案发之前三个月，这位先生呢，他呀在网络上刷到了一条推荐炒股的帖子。哟，那位一听，好像之前立新说过类似的。

也不太相信，观察观察吧，看一看呗，观望观望。在这个群里头待了两个多月之后，这位老先生终于下定了决心，放下了戒心。起先啊，觉着含糊，真的假的呀？

才发现，嗨，阿了，说您投给那个什么什么老师那钱啊，根本就没有进入什么投资账户。这个老先生就问呢，那我这钱去哪儿了？您这钱呢，直接就进入了深圳，说深圳的一家金铺

钱，那也不能买两吨黄金呐，有用处啊。商会分红。哦，马上啊，马上，赶紧赶紧，把您这个这个黄金拿出来，给我们上秤摇一摇。哎，这个85块一公斤金条，怎么样？说好了，首批下单就这个数。哎呦，这行吗？这说实话啊，因为我不太了解他这个行业的情况，我就只能是啊照方抓药，照本宣科给您这个说这个人家这篇报道。哎，这个报道呢来自于这个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哎，就说这个事情，说什么呀？说是啊，他这个买这么多黄金啊，他这个买方需要提供一些材料，包括身份证，这都得出示。总之吧，他得提供材料。哎，但是呢，因为他提供材料呢，当天他提供不了，他说改天我们专门派人到店里头。哎，这个叫什么呀？授权书啊，这个拿过来给你们店里头，说的挺好。转过天来还。

店员已经发现漏洞破绽了，但是他呢仍然跟他们这帮坏人做交易。后来人家问他呀，公安机关把他给请去了，怎么回事情啊？他说了，哎呀，我不知情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但是检察机关明确指出，你未履行反洗钱尽职调查的义务。你明知道有疑点，仍然是睁一只眼是闭一只眼，而且呢你还是拿这个什么什么，这是行业惯例作为托辞。哎，最终呢不只是那些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受到法律制裁，这个金店的老板他行了，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这叫什么呀，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刑。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

0: 当年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2两左右的一个分量，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块，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块钱。
1: 哎，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0: 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0: 多划算。
1: 还有优惠
0: 啊，
1: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还是299。
0: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了，您现在拾掇好了，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0: 蒜瓣状的，
1: 蒜瓣状的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0: 是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就是清蒸。

0: 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62年。

0: 早早地等候着另外几辆车。双方的汽车车灯互相闪了几下，接下来陷入了一阵沉默之中。1962年，正值美国和苏联的两大阵营对峙时期，德国呢也被分成了东德和西德。正是在这么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在连接着首都柏林和勃兰登堡州首府波茨坦的格林尼克大桥上，两伙人相互遥望着，似乎预示着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将要发生。从西侧驶来的几辆车里走下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他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帽子，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大桥另一侧的车。他的心情是既紧张又有点兴奋。这时候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汽车引擎的声音。这个男人名叫詹姆斯·多诺万，是一个美国纽约的律师，他的主业无非是打打保险理赔的官司。就是这么一个看似普通的律师，为什么会在美苏冷战的严酷国际局势下深夜犯险出现在德国的境内？这一切还得从5年前的一天说起。
1: 解放双眼听电视，

0: 深处的839号房间。一个特工撞开了房门，其他人是紧随其后。
1: 房间里空荡荡的，特工们围在了洗手间前，门突然从里面被打开了，面前出现一个看似手足无措正在吸烟的中年人。他头发凌乱，穿着简单的睡衣，便衣特工们如临大敌，举枪怒视。
2: Colonel, would you turn around, please?
1: 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希望你同我们合作。上校，特工似乎不经意地加上了这一称谓，但中年人反应非常平静，好像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似的。
0: 这个

0: 刚发生的一幕当中，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957年的6月21号控制住的上校，就是震惊美国的前苏联间谍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
1: 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真名叫做威廉·亨利·霍维奇·费舍尔，出生于英国，20岁就精通6国语言，包括德语、波兰语及希伯来语，有着当代王牌间谍之称。柯林斯是阿贝尔伪造的另一个身份，也是他在这家酒店登记的名字。
0: 自从1946年阿贝尔潜入美国，他已经在美国潜藏了11年之久了。一直到2个月前，由于内部泄密，阿贝尔才被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盯上。他们在跟踪了几次之后，终于确定

0: 特点，因为在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都持有大量核武器，他们互相忌惮，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1: 美苏双方

0: 保险诉讼，他也很享受这种平静充实的生活。正是基于詹姆斯·多诺万这些传奇的律政经验，联邦法庭和美国律师协会把眼光放在了他的身上。他们开始确信，只有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法律专家才能处理这种棘手的难题啊。1957年9月的一天，这时候距离鲁道夫·阿贝尔被捕已经过去了两个月。纽约市威廉大街161号一家名叫沃特斯·多诺万的律师事务所里，作为合伙人之一，詹姆斯·多诺万刚刚处理完一项棘手的事务，就被请到了另一个合伙人沃特斯的办公室里。而沃特斯的办公室里有着一位特殊的客人。
1: 等在沃特斯办公室的正是美国律师协会的代表，这位代表开门见山，说明了美国律师协会经过投票一致通过，他们需要多诺万来为被捕的苏联间谍阿贝尔辩护。
2: Here's the thing, the Soviet spy they caught. We want you to defend him. Here's the indictment.
1: 虽然远离了政治，但多诺万并非对时事一无所知，他深知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为苏联间谍辩护会承受多么大的舆论压力。
0: 看着多诺万陷入沉思的神情，多年以来的合作伙伴沃特斯当然知道多诺万心里有多么为难，沉吟了半晌，最终啊，多诺万是终于抬起头来点了点头。在他心里坚定的一个信念，即便鲁道夫·阿贝尔真的是一个苏联间谍，站在法庭上，他的身边也应该有一个为他辩护的律师。詹姆斯·多诺万接下了这块烫手的山芋，他即将成为千夫所指的美国叛徒。1957年10月上午的一天，詹姆斯·多诺万的家里跟平常可不太一样。往常啊，他的妻子是满面春风给他系好领带，不安写得清清楚楚。女儿也不想去上学了。

0: The defendant is committed to the custody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imprisonment in a federal institution to be selected by him for a period of 30 years.
1: 他判定阿贝尔总共30年有期徒刑，加以罚金$3000。当法官念完了判决书的一瞬间，多诺万悬着的心终于沉了下来。从他开始就既定的辩护策略来说，30年有期徒刑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判决结果。
2: 多诺万曾经在私下里向拜尔斯法官说过，他说呀，在这个特殊的年代，美苏双方都在向对方派遣间谍，如果有一天美国间谍被苏联人抓住了呢？他富有远见的想法让当时的拜尔斯法官内心有点触动，而作为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可没有任何人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冷静的思考。直到判决结束，怒吼着要判处阿贝尔死刑的声音依然是不绝于耳。
1: 阿贝尔活了下来，他开始以囚犯的身份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服刑。阿贝尔的监狱生活还算不错，他休息的时候就听听音乐。阿贝尔喜欢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而詹姆斯多诺万有时候也会来看看他，跟他聊聊天。阿贝尔的日子看上去并没有那么难熬。
2: 反观为苏联间谍辩护的律师多诺万，他被打乱的生活却并没有因为纽约联邦法庭的宣判而恢复正轨。从他转身离开法庭的那一刻起，身后的谩骂声可就从来没停过。民众

0: 二计划。鲍尔斯的任务是前往苏联进行高空拍摄侦察。
1: 当鲍尔斯驾驶的 U-2 飞机飞在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之时，被一颗型号为 S-75 德维纳的苏联地对空导弹击落。鲍尔斯及时跳伞，但不知道是太过紧张一时忘记，还是当时的时间根本来不及。直到被捕前，鲍尔斯都没有启动 U-2 飞机的自毁装置。
0: 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驾驶 U-2 飞机被击落并被捕，引发了美苏两国之间的轩然大波，甚至使得时任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间的会谈也被推迟了。即便美国政府在得知之后马上发表声明，说一架气象飞机失踪，企图掩盖真相，但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意识到这件事情那可是非同小可，他们把鲍尔斯秘密关押审问了长达几个月之久。
1: 1960年8月17日，弗朗西斯·鲍尔斯在苏联莫斯科法庭受到审判，他以反苏联的间谍活动为罪名而被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其中3年监禁，7年劳动改造。他被关押在莫斯科以东100公里的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
0: 一晃就是几年。翻回头来再说，同样作为间谍被抓获在监狱服刑的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中央情报局仍然不能从狱中的阿贝尔口中套出来任何有效的情报。当时已然年近六旬的阿贝尔即将步入晚年，他的30年刑期虽然很漫长，但是他不急不躁，过得还很悠闲，大有想在监狱里度过余生的意思。这让美国政府是火冒三丈。中央情报局发现阿贝尔虽然是条大鱼，但是从他嘴里可钓不到什么情报，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已经失效的间谍，留着可没什么实际用处。
1: 正好此时 U-2 事件出现了，驾驶 U-2 飞机身怀不少美国军方机密的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斯被苏联逮捕，每天一定是遭受着苏联方面的严厉询问，时间拖得越久，鲍尔斯透露的秘密就会越多。索性用一个没有任何情报价值的王牌间谍鲁道夫·阿贝尔交换弗朗西斯·鲍尔斯。
0: 虽然鲍尔斯没有在被捕前自杀，也没有启动飞机的自毁装置，以致使美国的外交处于不利状况，但是出于想了解 U-2 间谍飞机究竟是被苏联用什么武器击中的，也只有鲍尔斯能说得清楚了。所以说用鲁道夫·阿贝尔交换飞行员鲍尔斯，站在美国的角度，这绝不是一桩亏本的买卖。基于上述理由，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关于交换间谍的计划书。肯尼迪总统经过再三权衡，同意了这项交换俘虏的建议。很快，苏联方面也有了回应。由于鲁道夫·阿贝尔在美国活动频繁，得到了部分关于美国核武器的情报，这对于苏联来说无疑是十分宝贵的。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同意交换。
1: 交换美苏双方失手被捕的间谍，对于两个国家来说绝对都算不上光彩的事，因此交换地点不可能是美国。

0: 全封闭边防设施柏林墙。
1: 这个中年人当然就是我们的主人公詹姆斯·多诺万，他带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亲自布置的谈判任务来到东柏林。在柏林墙修筑之后，德国的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正如现在的天气一样，冰雪般的寒冷与严酷。多诺万乘坐飞机抵达德国之后，按照中情局的计划，唯有在德国的中情局探员以及美国大使馆秘密协助并保护他。
0: 正当多诺万满脑子都在琢磨如何谈判换回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斯的时候，负责协助的探员告诉了多诺万一个坏消息。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普莱尔的美国大学生被东德政府以涉嫌间谍罪逮捕了。詹姆斯·多诺万来到德国的任务是通过谈判交换间谍营救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斯。这个弗雷德里克·普莱尔只是个大学生，他怎么会被东德逮捕呢？
1: 弗雷德里克·普莱尔

0: 来进行自杀呀。
1: 经过中情局、洛克希德公司和空军的大量审问后，1962年3月6日，鲍尔斯出现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听证会上。听证会最终判断，鲍尔斯遵守命令，没有透露任何关键资讯给苏联方面。弗朗西斯·鲍尔斯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2: 以所谓民间人士的身份解决了这个事件的詹姆斯·多诺万，一身疲惫回到自己的家里。他在家人面前好像只是去欧洲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商务旅行，继而回到了律师事务所繁忙的工作当中。所有人被打乱的生活好像都回到了正轨上。1962年3月中旬的一天，距离在德国柏林格林尼克大桥交换间谍斡旋谈判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多诺万在律师事务所上班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来信，看着这信的抬头，多诺万是大吃一惊，因为这封信呢是从白宫寄出来的，而最后的签名呢竟然是时任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我们经过多方查找，找到了这封信的影印件。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0: 叫
1: 春天尝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0: 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

0: 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五盘，也就是五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1: 赠品还是五袋，加起来一共十袋，
0: 十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十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再加五袋，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15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

0: 0155151，400051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的王总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大家是非常喜欢的。
0: 对，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赵元海旗下的哈全都型产品，回购率非常高的咱们的南极磷虾膏啊。
1: 那么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北京人嘛还吃什么香皮，或者说呢是海米，但是今天这个呢跟他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0: 是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首先大家都知道，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来之不易。今天所有的磷虾咱不是养殖虾，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再一个就是呢，咱们以往吃的普通的虾皮，你会发现吃到嘴里非常咸，为

0: 上是广告时间。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冠心病关爱之家安心行动公益项目在京启动，个性化肿瘤疫苗一人一药，北京制造创新药跑出研发加速度，促内需，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组合拳迎来优化。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冠心病关爱之家公益项目昨天在京启动，这是国内首个融合临床培训、患者科普与科研转化的冠心病介入诊疗公益平台。未来，全国各地的冠心病患者有望享受到与北京安贞医院水平同质化的介入诊疗服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冠心病关爱之家安心行动公益项目由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华卫公益基金会联合启动。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介绍，安贞医院每年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如何将积累的病例资源和临床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公益培训体系，让更多基层医生掌握规范化介入技术，是冠心病关爱之家要回答的核心课题。
2: 我们去年的冠心病的介入总量呢，超过了44000例，死亡率呢是0.7%。我们启动安心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成熟规范的冠心病的介入技术下沉到各地的市县级医院，面向我们基层的医生开展系统化的培训，帮。

0: 项目将面向全国二级及以上医院介入骨干医生，提供免费培训。导师团由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教授团队领衔。实训基地配备高仿真介入模拟器和导管室，让基层医生真正学得会、用得上。
1: 我们一年呢要至少有六期的这个项目，每期呢采用精品的小班授课，不仅仅是理论授课，我们还有模拟器的实操，去导管室的观摩，可能要临床的带教，让每个人都能实实在在的学到这些技术。
0: 与此同时，公益项目还将提升患者的就诊体验。挂号前，通过通俗图文、视频，让患者心里有底；手术前，导管室开放日，让患者和家属亲眼看到手术全过程，消除恐惧；出院后，康复体验和医患故事会，实现有人管，管到底。吴小凡介绍。
1: 我们的安心行动也要面向患者，所以我们设置导管室开放日，还有患者科普宣教的板块，希望能够打消他们的顾虑，让患者在这个项目当中获益。
2: 北京创新药企自主研发的个性化肿瘤新抗原疫苗，可以降低癌症术后复发风险。由星河生物研发的肿瘤新抗原疫苗 XH001 注射液，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一期临床研究入组，进入观察阶段。这款疫苗针对患者病情实现一人一药的个性化治疗，有望破解肿瘤根治性治疗后的复发难题。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将于明天上午9点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鸣枪开赛。6到15岁的小选手们将在这座昔日奥运场馆内依次完成游泳、自行车、跑步三项挑战。为了让更多孩子轻松参赛，现场提供专业自行车租赁服务。再来关注，今年的大兴彩玉葡萄季活动将于本月29号开幕，持续到9月6号。本届活动将有5场大秀贯穿整个活动周期，通过葡萄盛会激活数字时尚小镇，解锁京郊甜蜜时尚新体验。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

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再来关注北部湾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3号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3号夜间起，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

0: 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继续和孟大夫一起聊聊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儿。
3: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欢迎孟大夫啊！这转眼马上就到处暑节气了。

0: 心神不宁的症状，再加上夏天咱耗伤的这些阴液还没补回来呢，到了处暑，这阴不敛阳，晚上这阳啊收不回来，咱就会睡不着觉，心烦多梦，还有很多人会伴随着这个口干，或者半夜睡不踏实老醒啊，以及就是其实现在昼夜温差变大了，晚上的气温下来了，很多人还是按照夏天的习惯去盖这个凉被吹空调，
1: 嗯，
0: 身体

0: 了，就会出现这个腹胀、不消化、没胃口，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些问题。再加上您早晚一凉，这个再穿个露脐装，那肚脐儿再一受凉，那完了，胃肠功能蠕动紊乱了，也会加重咱们的不适。甚至有很多我们说职场牛马，中午吃完外卖没办法坐着不动，甭说您了，但我是上午也忙，下午也忙，中午就这会儿能歇会儿，坐着不动啊，那胃肠道蠕动变慢了，感觉这个一下午肚子胀得都很难受，其实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叫脾胃运化无力，加上受凉的这种双重作用的一个结果，会导致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肚子胀和不消化。
1: 所以孟大夫会建议大家，比如说要捂住肚子，或者说吃完之后起来走一走吗？
0: 对，或者就是您吃完了之后走一走是最好的，然后肚子不要受凉，以及咱们之前教给了大家神阙穴，包括我们的中脘穴，您可以吃完了东西把手搓热了之后去揉一揉这些穴位。您说我实在不方便走啊，您就是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揉一揉也可以。
1: 是的，大家也要注意起来。那下一个问题，本身血脂尿酸有点偏高的人，除暑还能贴秋膘吗？怎么补才不会让指标往上走？
0: 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个贴秋膘啊能补，但是现在大家都不缺嘴了，这个生活饮食习惯，生活我们说这个物质很丰富啊，尽量不要吃大鱼大肉浓汤火锅去补了。30岁之后呢，代谢逐渐其实是在下降的，再加上我们长期的久坐呀，高脂高嘌呤的这种进补方式，其实不仅没有补到我们的气血，得明天您那大脚趾头就肿了，为啥？人家痛风犯了。就是让有的时候这种错误的进补会让我们的血脂和尿酸飙升，反而给我们的身体增添更多的负担。其实呢，对于这些本身单身血脂和嘌呤的人群，核心的它叫补蛋白不补脂肪，轻补而不肥补啊。咱们要吃什么呢？优选这些鱼虾呀、鸡胸肉呀、瘦牛肉啊、豆制品这类优质的低脂饮食，低脂的蛋白，搭配这种健脾的食物，比如说芡实、山药、莲子，慢慢的把气血补上来，这样既增强了抵抗力，又不会升我们的指标，而且咱控制好总量啊。你们孟大夫说了，说山药可以吃，我一天干两顿，我一天干两顿，每次吃两斤，哎，那也不行，
1: 吃太多也不行，
0: 也不行啊。说咱这个干饭是个好事儿，但是呢，也要适可而止，所以控制好量，无论是什么，哪怕是大夫说的鱼虾、鸡胸肉、瘦牛肉、豆制品、芡实、山药、莲子这些，这些所有的好的食材，您也得控制住总量，以及您的烹调方式，您炖、煮、蒸都可以。但您说我吃个油炸莲子，哎呦，那不行。
1: 是，所以我们也要这个控制量，过犹不及嘛。
0: 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中午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反而觉得更昏沉了，甚至一个下午都缓不过来，秋乏越睡越累，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叫过度午睡会加重秋乏，就您睡15分钟、20分钟刚刚好起到一个休息的作用。但是人说我睡了一个半小时，按理来说我应该更轻松啊，不是的。我们说午睡超过一个小时，人啊有的时候会进入这种深度睡眠状态。您从深度睡眠状态

0: 平时的日常饮食热量一般来讲就足够了啊，您再整点红烧肉大骨汤，不仅没有补到气血，加重代谢啊，您吃完了以后，那再出现了这种，比如说有一些吃完了以后血脂反而高了，尿酸高了，或者吃完饭哎呦这大脚趾头开始疼了啊，这都其实也容易，再加上长点肉那更难过了。真正的铁球边咱补养的是气血和营养，是免疫力，它就不是脂肪和热量，它不是那肥膘，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记得优选蛋白，鸡鸭鹅这种禽类加上深海鱼，以这种啊蒸煮，然后这种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再搭配健康的这个食材，把脾胃养好，营养吸收好了，咱们的抵抗力也就上来了啊，比您喝这个浓汤吃红肉可管用多了。
1: 是的，所以过度的补充您所谓的那种营养，其实会加重我们这个身体的负担啊。那我们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啊，有人说这个空气比较干燥，频繁的长时间的蒸桑拿、泡热水澡能够祛湿润燥。
0: 秋天啊，气候比较干燥，很多人呢都喜欢泡澡、蒸桑拿，认为能够排出湿气、舒缓疲劳，同时呢也能够润燥。哎，这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太有吸引力了，因为我就是喜欢泡澡加蒸桑拿。
1: 爱泡澡，
0: 对。但是呢，我们说夏天啊。

0: 对，如果本身您肝肾功有问题，或者是您有这种肝脏或者肾脏疾病的底子，那这个通窍润燥茶可能您不是特别的合适，或者说您把这个辛夷去掉，您就是玉蝴蝶加麦冬加甘草其实也行，因为辛夷是稍微有一点点小毒，但是这个毒性很弱啊，它是有这个安全用量的，一克本身也是它的安全用量，只要您不长期过量服用，只要您本身没有基础病，这个方子对您来讲也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啊，那么第二款呢叫做清宁心健脾茶，刚才说了这个季节容易睡不好觉，哎呀，而且容易肚子胀，那这会儿怎么办呢？咱酸枣仁可以登场了，酸枣仁加芡实加陈皮加桂圆都可以是三克啊，酸枣仁、芡实、陈皮各三克，加上桂圆两三颗啊，去核去皮儿的。然后它其实就是专门针对除暑心脾两虚引起的这种失眠啊、腹胀啊、没胃口啊。酸枣仁本身有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您冲泡的时候可以把它砸碎了。而芡实呢，健脾祛湿啊，缓解这种大便不成形、脾虚的表现；陈皮呢，理气开胃啊，它有这个缓解这个胃胀的情况。而桂圆补养气血，气质温和，温补脾肾。所以如果您觉得肚子胀睡不踏实，这个季节酸枣仁、芡实、陈皮还有桂圆您可以喝起来，而且这个方子甜甜的，不会有什么口感上的这个不
1: 好。是的，口感特别好啊。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么今天也跟大家说这个三个随身穴位，您按一按啊就管用。
1: 嗯，
0: 第一个呢叫迎香穴啊，迎香穴其实就是咱们鼻子旁边这鼻翼外侧中点鼻唇沟里
1: 迎香嘛，
0: 对，迎香，闻着香味的那个迎香。还有太渊穴，太渊穴其实在我们的掌横纹上面大拇指这一侧的桡动脉搏动的凹陷处，就相当于您摸的时候您发现在腕横纹开靠近大拇指这一侧有一个凹啊，您使劲往里摁，发现桡动脉在里边还在搏动，这个叫太渊穴。
1: 嗯，注意是靠近大拇指
0: 的大拇指这一侧，
1: 这个手腕内侧，
0: 对，
1: 对，
0: 是手太阴肺经上的一个穴位。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肺经的原穴，润肺止咳，利咽生津。如果您嗓子不好不舒服咳嗽，您可以摁一摁这个太渊穴，所以缓解鼻塞鼻炎的症状。闻香，迎香，你看这个就是迎着香味嘛，
1: 是
0: 迎香穴。然后如果要是觉得嗓子不舒服润肺，太渊穴。如果睡不好觉，哎，我们就用神门穴。
1: 嗯
0: 啊，神门穴呢也是在手腕横纹啊这一侧呢，是小拇指这一侧的凹陷处，
1: 是的，和太渊穴正好是
0: 对
1: 着。
0: 对，那大拇指这一侧凹陷是太渊，小拇指这一侧在腕横纹上的凹陷呢叫做神门穴，它是心经的原穴，宁心安神，清心除烦，处暑时节的心烦失眠，哎，就靠它了。您摁一摁，效果不错啊。迎香、太渊和神门，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您说，哎呀，孟大夫描述了，我找不着，没事儿，各种大的搜索引擎，
1: 是的，
0: 您也
1: 可以
0: 去搜
1: 一
0: 下，
1: 一
0: 目了然。对，
1: 那接下来孟大夫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

0: 这些小技巧小窍门就是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做起来，比如说刚刚那个操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特别有用的，也全都是针对性的一些新的方式。
1: 嗯，最后呢再跟大家也总结一句，嘱咐一句，这处暑养生啊，核心是要维稳，咱别太心急，别猛动，别猛补，也别猛睡，慢慢去调节咱这个饮食啊和作息，顺应着节气的节奏来，身体呢就能稳稳当当的度过这个季节的换季期。
0: 没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我们下期见。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处暑是夏秋气候转折点，温燥多风，干燥空气易刺激黏膜，诱发鼻炎、咽炎复发。秋燥扰心，加上夏后的阴液未补，易出现心烦失眠。暑湿刚退，脾胃偏弱，在家早晚受凉，易腹胀、消化不良。气阴不足导致秋乏，过度午睡反而越睡越昏沉。二，四大养生坑别踩。硬扛秋冻少穿衣，寒邪易侵袭肩颈腰腹，落下慢病。顿顿梨银耳等凉润食物，易伤脾阳，越润越虚。靠周末长睡补秋乏，打乱生物钟反而加重疲惫。肥腻浓汤贴秋膘，易升高血脂尿酸，加重代谢的负担。三，换季稳状态实操。鼻咽喉不适，喝清润通窍茶；失眠腹胀，喝宁心健脾茶；长按迎香穴通鼻，神门穴助眠，太渊穴润肺；办公间隙做醒脾通窍操，睡前涌泉穴安神。贴秋膘呢，优选马蹄、鲜笋、炒虾仁儿这类低脂轻补的菜式。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

0: 的快递啊？
1: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0: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1: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0: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7: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6: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8: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6: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9: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6: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

0: 识。
1: 哎，您看，
0: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0: 哎，
1: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

0: 采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长联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

0: 国际客商赴京寻机遇，见证机器人产业活力。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情况。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火热举办中。本届大会升级办会规格，近30家国际机构参与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30%。展会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客商络绎不绝，无论是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观众，都对这场机器人盛会给予高度关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大会现场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展示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人群中西班牙小伙亚德利安和女友也是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他说在西班牙国内看到机器人大会的新闻后便心生向往，于是特意定下这几天来北京旅游，同时走进大会近距离感受前沿机器人科技。
2: 这个活动很棒，就是没想到参会的人这么多，我们西班牙没有这么多种类的机器人，亲眼看到这些机器人如何工作，如何运动，如何跳舞，如何跑动，真的很让人疯狂，非常棒。
1: 来自德国的萨莎从事机器人经销业务，主要扶持本土初创企业，推动机器人落地各类应用场景。忙碌观展之余，他在展区纪念品商店选购了一台售价200元中国制造的机器狗玩具。
3: 我至少可以买一个玩具带回去给我孩子玩，看到中国在机器人这条赛道上的发展思路，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1: 同样远道而来的德国客商玛丽就职于一家建筑企业，在煎饼机器人展台前，他和同事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观看自动化摊煎饼的全过程。
4: 我觉得这台机器很不错，是一款很棒的自动化设备，很有意思。我同事刚刚还说这台机器摊出来的煎饼比他做的还好。这次大会有很多设备都很棒，令人眼前一亮，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建筑行业户外作业机器人还是有不少难题有待攻克，不过看到各家企业都在为此发力，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1: 英国客商本·洛佛尔在曼彻斯特运营一家机器人企业，深耕仓储物流赛道。此次赴京参会，他专程为企业客户考察搭载仿人机械手的自主移动机器人解决方案。
3: 中国已经是机器人市场的全球领军者，因此我们十分期待看一看这边的技术成果。不少厂商都带来了非常出色的产品，不少小朋友正在了解机器人技术，学习机器人编程语言，这点足以彰显中国在机器人科普事业上的成果。
1: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比利服务于一家数据采集企业，长期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数据采集标注服务。本次参会意在对接行业资源，考察合作机遇。
5: 这里太棒了，有种置身赛博朋克国度的感觉，机器人行业一定会持续增长，并且将由中国引领。目前全球90%到95%的机器人都产自中国。
0: 再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何时大面积迎来规模化量产的产业临界点备受行业关注。在这一产业普及拐点到来前，机器人大脑智能水平仍待跃升，场景数据匮乏，核心零部件配套薄弱，专业人才缺口较大等多重短板，成为行业攻坚突破的重点难点。接下来是出行提醒，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起到8月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赛事期间，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交通部门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赛事期间，速滑馆北路、速滑馆南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除持有赛事专用车证车辆外，社会车辆禁止通行。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国家速滑馆停车位不对公众开放，建议优选公共交通出行，确需自驾请选择周边其他停车场。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昨晚11点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工。本次工程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干扰。请公众往返首都机场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做好出行安排。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情况。按照疫苗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基层

0: 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今年暑运启动偏晚，出行高峰相应后移，亲子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于八月中上旬集中释放，推动民航客流进一步走高。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八月一号到十八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391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13%。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2%。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0: 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举行。本届赛事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赛事规模较第一届进一步扩大，并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本届场景赛还将赛项延伸到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应用场景，让机器人在比拼速度、力量的同时，也接受效率、可靠性等方面的考验，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在自主性、灵巧性和实用性方面的新进展。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是我国青少年田径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赛事，8月23号到27号在山东日照举办。北京市代表团经过严格选拔，组建了一支由58名优秀运动员构成的精锐之师，将参与竞走、短跑、跨栏、中长跑、跳跃、投掷、全能等七大项群39个小项的激烈角逐。相较上届，本届北京市在参赛总量、项目广度和争金夺银点上都实现显著提升，尤其在女子投掷、男子全能及男子跨栏等项目上积蓄了强劲的竞争力。2026中国北京体育舞蹈公开赛将于8月29号到30号鸣锣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舞蹈爱好者汇聚京城，赛前囊括标准舞、拉丁舞两大项目，设置职业精英、青少年、成人等多个竞赛组别，国家级裁判团队现场执裁，选手们将在两天的赛程里比拼舞步技巧与搭档默契，在动感舞池当中

0: 校等16支职工代表队齐聚赛场，赛事设置甲乙组别，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赛制，球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在职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同台竞技。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生活越来越好，每天也是换着花样的吃，换着花样的买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吃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健康了哈，那就需要这个健康的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少见的，而且特别健康的油，让您真正能做到在吃油的过程当中补充身体所需的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
0: 是，那这个纯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亚麻籽油。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冷榨亚麻籽油啊，就是指亚麻籽采用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它能够全面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
1: 那么为什么要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为什么非得要物理压榨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因为亚麻籽油本身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比如说十几种左右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还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但是这些在亚麻酸面前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又称为 Omega 3脂肪酸，是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左右。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群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例要达到10:1。这也是为什么在市面上很多的营养学者说要补充 EPA 和 DHA， 要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健康的油脂。首先，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告诉您达到了多少，57.6%以上。那么我要再跟大家说，这个整个行业当中和我们执行的标准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对于亚麻籽油有这样的一条要求，叫 GBT-8235-2019， 也就是2019年开始实施的规定，亚麻籽油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于45%以上才叫做合格的亚麻籽油。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亚麻酸57.6%，这个叫做好产品，这个叫做好的亚麻籽油，这个才叫做健康的油脂。可以这么说，今天您一勺亚麻油下去，半勺以上都是能够给您健康提供帮助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样的油才叫做健康的油，这样的油才叫做好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0: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是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播出的时段来拨打电话呢，不管有没有拨通，再给您加赠一瓶，也就是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而这11瓶如果在市场售价就要450块钱以上了。
1: 尝尝它的味道，尝尝它的做法，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健康，符合您的预期，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味道一定给您带来深刻的影响。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在市面上的价格一瓶就要45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20块钱都不到，199，带走的是10+1的整个组合，您觉得实惠不实惠？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来进行购买哈。您点进去之后，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1: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进口的纯亚麻籽油。为什么它如此的优秀？首先，它的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卡尼维纳斯的这个整个的选料都是来自于纯进口的，来自于温寒带地区，特别适合黄金亚麻籽生长的地方，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它的品质特别特别的高。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和制作的生产技术，
0: 它是这个低温物理压榨工艺，就是说它采用的是纯 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能够完整的保留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它是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两项发明先进技术，就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可以应用于咱们的中式的炒菜的。
0: 对，
1: 一般咱们说健康油脂普遍的这个烟点比较低，不太适合咱们煎炒烹炸吃饭的方式，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但是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去进行煎炒烹炸炒菜的，它的烟点还是不低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瓶包装的设计，考虑到的就是什么，可能有一些中老年人的家庭他的人口比较少，吃的少，本身老人对于这个饭菜的清淡就有一些要求嘛，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400毫升的小瓶，您吃完一瓶再开一瓶，这样呢油不会有哈喇味儿。同时呢，这款油它是需要避光去进行存放的，比如说放在柜子里啊，放在家里边，比如说一些阴暗的地方。
0: 对，
1: 所以说小瓶的包装也适合去进行保存。那么为什么要避光保存？这个其实也是关乎于它里边的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的，因为阿尔法亚麻酸它是需要避光，同时呢避免它氧化的。
0: 是，
1: 所以说您越是纯的油越是要避光去进行保存，所以说这款油您在使用的时候也是稍微要注意一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在节目当中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0: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这11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呢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给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0: 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直接口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热食，您可以像这个咱们平常的花生油一样，您可以煎、炸、炒、做馅料、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刚才李红给大家介绍过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您可以冷食亚麻籽油，它的这个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您可以直接作为凉拌菜来这个用油。另外呢，您可以冲调，比如说酸奶当中您可以加一点亚麻籽油，然后呢再加一勺蜂蜜，这样混起来冲调来使用。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您在使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心里边不再有负担。我告诉您，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里边57.6%的都是亚麻酸，亚麻酸。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还是如此的优秀。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400毫升，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主品加赠品5瓶加5瓶、那额外呢，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还可以再给您加赠1瓶。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1瓶纯亚麻籽油。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您好，我是孙畅。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预计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预计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由本市发布。

0: 租大院等重点场所，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3.5万多处，奖励提供有效线索的群众1500多人。市公安局人口基层总队流管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警方将会持续加强出租房屋领域治安管理，加大隐患排查和违法查处力度。群众如果发现没有按照规定登记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再来关注出行提醒，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于今天起一直到8月26号在国家速滑馆滨斯代举办。赛事期间，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交通部门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赛事期间，速滑馆北路、速滑馆南路部分路段会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除了持有赛事专用车证的车辆之外，社会车辆禁止通行。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国家速滑馆的停车位不对公众开放，建议优选公共交通出行。如果您确实需要自驾，请选择周边其他的停车场。录音消息，冠心病关爱之家公益项目21号在北京启动，这是国内首个融合临床培训、患者科普与科研转化的冠心病介入诊疗公益平台。未来全国各地的冠心病患者有望享受到和北京安贞医院水平同质化的介入诊疗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冠心病关爱之家安心行动公益项目由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华卫公益基金会联合启动。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介绍，安贞医院每年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如何将积累的病例资源和临床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公益培训体系，让更多基层医生掌握规范化介入技术，是冠心病关爱之家要回答的核心课题。
2: 我们去年的冠心病的介入总量呢超过了44000例，死亡率呢是0.7%择期的死亡啊。我们启动安心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成熟规范的冠心病的介入技术下沉到各地的市县级医院，面向我们基层的医生开展系统化的培训，帮助我们当地医院把介入诊疗能力做实和做强。未来我们希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的医院也能够接受到同质化规范化的冠心病的介入诊疗。
1: 公益项目将面向全国二级及以上医院介入骨干医生提供免费培训，导师团由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教授团队领衔，实训基地配备高仿真介入模拟器和导管室，让基层医生真正学得会用得上。
2: 我们一年呢要至少有6-7期的这个项目，每期呢采用精品的小班授课，不仅仅是理论授课，我们还有模拟器的实操，去导管室的观摩，可能要临床的带教，让每个人都能实实在在的学到这些技术。
1: 与此同时，公益项目还将提升患者的就诊体验。挂号前，通过通俗图文、视频，让患者心里有底；手术前，导管室开放日，让患者和家属亲眼看到手术全过程，消除恐惧；出院后，康复体验和医患故事会，实现有人管，管到底。吴小凡介绍，
2: 我们的安心行动也要面向患者，所以我们设置导管室开放日，还有患者科普宣教的板块，希望能够打消他们的顾虑，让患者在这个项目当中获益。
0: 再来关注今年暑运启动偏晚，出行的高峰呢相应后移，亲子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在八月中上旬集中释放，推动了民航客流进一步走高。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8月1号到18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391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13%；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2%。根据北京市文旅局介绍，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会于10月9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音乐节汇聚32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涵盖了歌剧、交响乐、室内乐和跨界演绎。最后是电影票房方面，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21号晚上6点43分，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1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榜的前三位。 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

我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呢有本市的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您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播孙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7: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6: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7: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6: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8: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9: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8: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9: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8: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9: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8: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9: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5: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恭王府博物馆出版的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最近面世，这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解读恭王府万福之源特色的文化绘本。它以福文化为核心，融合精细艺术手绘、多维叙事和前沿多感互动，能够为读者提供新奇的阅读感受。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对恭王府博物馆藏品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王东辉，以及恭王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万福恭王府的执行主编孟文丽的访谈，为您介绍万福恭王府。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0: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左天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恭王府博物馆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的主题叫万福恭王府。恭王府博物馆在不久前刚刚出版发行了啊，就叫做万福恭王府。它也是一本这个多感互动的文博绘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将带领大家走进这本书。当然我说走进啊，其实可以是字面意义的走进，因为它和普通的图书不一样，不光是我们常规的阅读，你在其中还可以有大量的这种互动而且是多感互动，比如说触觉比如说视觉，比如说听觉，比如说嗅觉你可以用手机扫描上面的码这个书还能动起来，所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过这本书走进了这座非常著名的清代的王府。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恭王府博物馆藏品研究部的主任、副研究馆员王东辉老师，欢迎王老师。
11: 左老师好。
10: 这位女士是恭王府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也是万福恭王府这本书的执行主编孟文丽老师，欢迎孟老师。
12: 观众朋友们好，左老师好。
10: 这本书啊实际上在前几天在我们恭王府大戏楼这个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在现场实际上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很惊艳，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播放的实时的这个你用手机去扫描这本书，你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视觉的呈现，其实挺震撼的。因为我跑这个文博界也小二十年了，各个博物馆的这个文博产品包括这个文创，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可能比如像冰箱 天啊，像一些这个日常家里边用的，但是在图书上面能做这么大的创新和突破的还真挺少见的。王主任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咱们这个名字啊叫万福恭王府，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恭王府主打就是这个福文化，尤其是这个封面上写的这就是康熙皇帝御笔的这个福字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然后您在整个这本书从策划到最终出版发行这个过程当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4: 好，万福恭王府这个名字很响亮，它至少有两重意思。一种意思是恭王府是万福之源，闻名遐迩，有刚才你说的康熙御笔的天下第一福，
10: 对，
4: 有福字碑，有福厅，有福池，
10: 对，
4: 还有千千万万个蝙蝠纹样吉祥纹样在恭王府的古建园林当中。另外一个万福也是问候请安的意思
10: 哦，
4: 它是恭王府要跟广大的游客打招呼，也要问候也要祝福的意思，
10: 一语双关。
4: 对
10: 哦，那这个书其实我了解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筹备啊，一直到现在我们面试了与观众见面了，那您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是比如说对哪些方面来进行把关保障它的质量？
4: 我是根据一句话，也是我们冯馆的指示，把博物馆带回家，从这个方面来考虑，是把古建园林的精髓、传统文化的精髓、福文化的精髓，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作为这个书的主要内容。
10: 对，您说严谨的学术研究，实际上啊，大家在如果买到这本书拿到手里翻开里边，您看到的每一个字，包括选取的这个文物、介绍的历史知识，包括它整体的这种结构的设计啊，都是有这个专门的历史专家和我们的这个文博界的专家来进行把关的。
4: 对
10: 啊，
4: 我们这本书出一年多是非常快的，因为它的内容极为丰富，
11: 对，
4: 包括还结合数字化时代融媒体的要求，它是一本通感的书，就像您说的。听觉、视觉、嗅觉、触觉、VR 等等，但是它这个知识积累是长期的，其实在恭王府刚开放的时候就一本小册子就是介绍恭王府的，是从旅游景点的这个角度，
10: 对，
4: 当然那本书也很受欢迎这么多年来就推出了这一本书，在纸媒相继有点过了高峰的时候，通过一个多媒体或者通感的介绍博物馆的福文化的书，恭王府博物馆适时推出了，
10: 特别好。这个首先我们知道这是有官方背书的，这是我们这个官方来这个正式发行的万福恭王府这本书。然后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说了，这里边实际上应用了大量的这种让你去体会让你去感受这样的手段。那文丽，你作为这个执行主编啊，因为我们知道这里边有很多的章节，有大量的这种内容，
11: 对，
10: 怎么把这种纷繁复杂的，尤其是刚才王老师说的，我们恭王府这个藏品也多，建筑也经典，许多人去了其实拍照打卡的地方又特别的这个你不管是在什么社交媒体上啊，只要去过恭王府的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人生照片，那这么多的内容是怎么用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把它给串起来？
12: 首先呢，就是我们恭王府的建筑规制、礼仪规制啊，包括我们的园林景观，我们的生活美学，它的内容是非常的庞大的，
10: 对，
12: 而且专业度也很高，外面的观众们朋友们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就了解我们的优秀的历史文化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就确立了我们做这个书的核心，就是要精选恭王府里优秀的无论是建筑、人文、礼仪，把这些呢转化为生活化的、场景化的图片，可以在整本书中全程都要穿插着以这种生活化、场景化的方式展现给读者朋友们同时呢因为我们这是一本文博读物，所以它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是非常 重要的，一定要在这个立足史实的这个基础上，坚持这个实地勘察，同时还有我们专家们的审核，以及文献的对照，这三个维度吧，来确保我们这本书的科学性和专业度。最后就是我们要平衡大众的可读性，和我们的文博绘本的这种专业性。这个其实是一个难点。
10: 这个平衡啊，其实这个我在私下里跟文丽也聊过这个问题，挺难的。
12: 对，
10: 而且我这个书是我自己翻开，粗略的看了一遍，拿回家之后呢，我女儿也翻了一遍，她拿着我的手机去扫这个，看这里边的这个效果。实际上，无论是我读还是孩子读，都能找到就是自己感兴趣的点。
12: 对，
10: 就是做到全年龄段覆盖，并且让他们都获得一种比较友好的这种阅读体验。那您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做好哪一点才能实现？
12: 因为历史文化有很多是很晦涩的，而且它要求专业度，读者的专业度是极高的。
10: 对，
12: 所以我们要把里面一些很硬核的这种历史文化转变为故事性的语言，搭配着我们的互动，也就是我们今天想向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六感。这个互动是非常关键的，它是赋予了这个书的翅膀。我们说内容是为气，它的技术是为内容为魂，技术为气。我们说内容为和，技术为气，那我们的这个互动呢，其实就是它的翅膀。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让专业的和普通的读者们都能读懂。
10: 特别好。其实我觉得一本成功的书啊，或者说是有话题度或者关注度的书，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带有敬畏之心的一种理念，就是我们的这部作品，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兴趣点，它都可以找到自己阅读这本书的方式。
12: 对，
10: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作为一本成功的书必备的一个要素。那么其实刚才文丽也提到了，是怎么把相对晦涩的或者说是一种世俗化的对于恭王府的理解，把它一个是正本清源，二一个把严肃的历史让它火起来。其实我们一谈到这个恭王府啊，最普通的一个认识，如果您不是专门研究它的，第一个是恭亲王奕欣的宅子，传了几代，然后再往前和珅的这个私宅，中间可能还有像这个亲王赏给亲王作为这个府邸的，可能比如一提到恭王府这个什么延安殿啊，这个后边这个后花园啊，福字碑啊，可能就是一些碎片化的，然后偏概念的这样的一些印象。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本书，尤其是刚才文丽说的，不同的章节给它做一个梳理，然后让它变得更容易理解一些。好，那这本书啊，我们其实开篇啊就给大家一个感性的认识，咱们接下来还会继续深入的剖析它，告诉大家它究竟好看在哪儿，好玩在哪儿。那么我们说这个万福恭王府啊，那就应和了我们恭王府这个万福之源这样的一个称号哈。刚才其实这个黄老师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了几个，包括福字碑啊、福厅啊、福池啊。那这个福，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那它是怎么具体的体现在比如说恭王府的建筑、恭王府的文物、恭王府的布局啊，甚至说我们对于它这些内涵的一些发掘，就是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万福之源，然后进到恭王府当中，您有没有一个比较推荐的，就是比如说让大家去感受这个福文化的，比如说路线也好，或者说关键的几个点。
4: 福文化呀，就历史久远。它的成字最早在甲骨文，是有一个祭坛式的，旁边有一个酒坛子，有个人在施礼，
10: 就是甲骨文的造型，就是这个符就长这样，
4: 这个字在甲骨文里就有了，就很早它就是人祈福来向这个上天来求这个祝福赐福保佑，福有保佑的意思，这个字成为一个概念是在《尚书洪范》里，它是五福，一个是长寿，一个是富足，一个是康宁，也有智慧的意思， 一个是优好德啊，一个是中好命啊，就是康宁也有家和万事兴的意思。
10: 嗯，
4: 优好德是人的这个德行智慧啊均有啊，其实这。

0: 替换成多子多财多田多福多寿，五福也有道理啊，啊，这个非常的有历史。
1: 嗯，
0: 后来周成王继罪被五福说，把这个又着重介绍啊，深入阐释了一下。其中他还提了一个，就是要勤勉恭敬。
1: 嗯
0: 啊，那天发布会不是你听没听？
1: 哦，听了。
0: 胡同院长说要劳
1: 啊，
0: 不光是躺平，
2: 对，
0: 享清福。
2: 嗯，
0: 我们馆长也特别的认可，在新时代要有进取精神。
1: 嗯，
0: 福文化既有一个深厚的传统，恭王府有足够的这个建筑园林来承载这个福文化。
1: 嗯，
0: 它还有一个发展，一个未来，就是要在新时代有一个担当和追求。
2: 嗯，
0: 这跟古人讲的这个恭和勤勉，
1: 嗯，
0: 跟五福的关系是完全对应的。
1: 哎呦，听完王老师说这个，大家肯定又有一个新的认识啊。首先，我们四五千年前的这个先民，其实对这个福就已经有这么丰富的阐释了。
0: 嗯，
1: 那么到今天，实际上我们正是通过这本书，把这个福里边最精华的东西给它提炼出来，呈现到这个书里边。啊，那文丽在编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啊，肯定这个福是一以贯之的。
2: 嗯
1: 啊，
2: 嗯，
1: 怎么设计这个章节，就是怎么考虑的？让大家读着既不觉得这个繁复啊，同时又有层次感。
2: 首先，我们这个书是四大章节，
1: 嗯
2: 啊，起伏啊，养伏、观伏和聚伏。
1: 哦
2: 啊，然后四个维度，哪四个维度呢？人文之福、建筑之福、我们的生灵之福、四时之福、
1: 哦、
2: 这四个维度搭配我们的六大互动。哪六大互动？就是我们的触觉、视觉、听觉、嗅觉、温感、以及我们的盖章互动啊，当然 AR VR 这个也包含在其中。
1: 对，
2: 我们想通过这种怎么说呢，像把它织成一张网一样的这种感官上和文字上的搭配，让观众们能够有一个很立体的感觉。嗯，
1: 确实，这个把它所有的这些跟福相关的啊，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建筑啊、人文啊、四时啊、生灵啊，这四个板块的选择是不是也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特点，包括我们专家组也有一个把关、一个统筹的商量，
0: 对，
1: 定了这样四个主题。
2: 对，
1: 您可以把这四个稍微展开说一下，比如说看点都有什么啊？
2: 我们的首先，我们的专家组真的是特别的敬业
1: 啊！
2: 我们在出这本书这个为时一年多的时间里吧，就光开这个专家会就有几十次
1: 哦
2: 啊，还有线上的各种。那我们选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的生灵啊，恭王府里其实它不光是建筑
1: 对
2: 和历史，它最主要的是这种活生生的生活感，
1: 是，
2: 也就是我们说的生活氛围、生活美学啊。那我们的小动物们啊，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主人吧。
1: 对
2: 啊，这是其中之一。另外就是我们的四时，恭王府的四时，每一个季节都非常美啊，而每一个季节的这个美呢，它其实是稍纵即逝的。我们希望让大家能够理解，福气是要惜的。
1: 哦、
2: 啊，是要懂得珍惜的，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福，就像珍惜眼前的这个四时之福。另外就是我们的建筑之福。
1: 对
2: 啊，我们的建筑有高大的屋殿、也有后面的垂花门里面的普通的我们的这个小姐们住的房间。
1: 嗯，
2: 所以它的这个生活感和老百姓日常的生活是很像，就是一样的。
1: 对
2: 啊，觉得就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唤起大家的对这种福气和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的这个心愿啊。
1: 对，其实不是这个我们很世俗的，就是说啊，希望我这个有福气来了啊，我能发财，我能健康，我能变漂亮。那这当然是很美好的愿望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咱们在这个书里边把这个福啊，给它赋予了一种偏哲学化的意味了啊，就是怎样更好的理解自己，这个 去过好自己的生活，发现身边的美。
2: 对，
1: 哎，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恭王府里边的小动物，其实我们每次到恭王府都能看到很多，这个有鱼在这浮池里边，冬天还能看。

0: 看见在里边游，
1: 对
0: 啊，包括这个有猫啊，有各种鸟类。
1: 嗯，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时盛最新的那个展览当中，我们的恭王府的摄影师啊，冠鑫啊，李万林啊，都拍了大量的特别漂亮的这个照片啊，就上次来我们节目里边都给大家展示过。那建筑就不用说了啊，扶厅、扶池、啊，可能您平面看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如果您有一个无人机的视角，哎，从空中往下俯瞰，就能发现它实际上是完美契合了我们中国的这种谐音的这种祈福的文化啊，就是一个蝙蝠的一个形状，哎。就像我们看什么这个猫蝶图啊，哎，它实际上是代表了人的一种美好的期盼啊。这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书当中，能够让大家每翻一页、每看一章啊，都能感觉到这个编者在其中想给大家呈现的、去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和逻辑啊。那么这个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融合了很多新的手段啊。那应该说啊，用手机去扫上面这个画能动起来，呈现一种动态，那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建筑和文物都适合做这样的呈现。
1: 对，
0: 那这个王老师，您在比如说在给这个编委会去推荐这个入选的文物或者建筑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定这个标准的？就是您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啊，这个东西用手机扫出来，然后它动起来好不好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啊？
2: 就结合你刚才那个问题，其实咱们主要聊的还是符文化。在恭王府符文化，就像文丽说的，很自然，很生动，
0: 对，
2: 它让你自然而然就有这种感觉，比较和谐的这个有这个园林和古建，包括古建的台阶，都是像色浪，都用自然的石头来垒成，
0: 对，
2: 包括安善堂的四角也都用太湖石，包括福字碑是在一个假山石的石洞里，这些好多是自然凸显的，你看它里边把福字碑做了一个有覆膜有凹凸感的展现，可以说就是盲人也能够
0: 是的
2: 体现到符文化，
0: 哎，
2: 感到古建的那种斑驳呀。
1: 对，
2: 这个选择呢，就是刚才你提了一个路线也很好，因为恭王府是正南正北，
0: 对，您给说说，
2: 是一个完整的王府的规制，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1: 对
2: 啊，它的府邸部分呀分三路，西路、中路和东路，
0: 对，
2: 每一路呢是有四个半四合院穿起来的糖葫芦，中间这个按亲王等级是覆绿琉璃瓦，
0: 对，
2: 我们的建筑除了延安殿在民国时候去失过火之外，其他的都是清中期留下来的，你像多福轩啊，这有福字，
0: 对，
2: 像花园里的福字碑，
0: 对，
2: 这是最重要的，包括观音抱字石啊，这些自然而然的就呈现在这个书里。我们专家是有退休返聘的专家，有古建专家，
1: 对，
2: 有这个王府历史文化研究很深入的，就是各个部门的专家都汇集了我们的智慧在这本书里，还有早期像侯方主任、张爱主任他们编那本小册子，我们也认真的研读过，所以这本书是承前启后，对符文化在新时代要有一个新的高度的综合的表现的一个绘本，多媒体通感绘本，
1: 对，
0: 因为我看这里面其实选了很多的这个比较代表性的，哎，我们恭王府呢，
2: 对，你看你刚才这个就是原来讲的他往高处走嘛，事业要精进，当然也有人说你要升官发财，这些也都考虑到了，但是我们是从园林的这个角度，恭王府从这个一个景点发展成一个82年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5A级景区，到现在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的这个蕴含的知识博物馆的这个性质是越来越强，
0: 确实，这个书里边选择的这个建筑啊，像刚才这个王老师说的，都是很有代表性，
2: 对
0: 啊，一定是大家一看就是特别有这个恭王府的味道的。然后刚才这个文丽说的四时啊，在这里边啊，像这个中秋，一般比如说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哎，大家都要干什么？这上面也写了，有祭月仪式啊，兔爷是什么概念？赏月宴是怎么回事？哎，这吟诗赏月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哎行为啊，像这个什么重阳啊之类的，这就是传统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在清代的时候在王府里边都会做的一些事情。
1: 对
0: 啊，这个文丽可以展开给大家说说，比如都选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内容。 啊，您可以结合着这个。
1: 很多人拿到我们这个书，就说这个简直就是一本美食书，看得大家都馋了。这个画画的也那么的好看啊，回家就照着这个做。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出的这本书就在百姓身边，跟大家一起可以共享里面的这种幸福感。
0: 对
1: 啊，刚才左老师翻到的这个，我们在中秋，因为马上也要中秋节了嘛。那我们其实这块就是

0: 渐越的效果啊。
1: 是吧？
0: 对，
1: 就是它只要是这个温度，
0: 对，温度到了，您看这个月亮就显现出来了，它就变圆了。
1: 哦、啊，
0: 其实这也是一种美好的起伏和愿景。
1: 哦，温感、啊、确实，
0: 是
1: 你看这个手放在这儿啊，这个温度一高，
0: 对，
1: 哎，它这个月亮就显现出来了。
0: 对，另外像我们这个福字碑、
1: 嗯，
0: 它也是凹凸肌理的质感。
1: 就是这一页啊，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这五感啊挨个的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0: 对，
1: 这个福字碑啊，大家到光府肯定就是特别熟了，这是康熙皇帝御笔的。
0: 嗯
1: 包括我们的文创空间里有大量的以它作为素材的这个产品。
0: 嗯，
1: 那么这个福字碑，哎，在这个书上面，实际上如果给大家侧一点啊，
0: 对，
1: 迎着光看，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这个浮雕的这种感觉。
0: 嗯，
1: 用手摸上去它是凹凸不平的。
0: 因为我们是出于保护文物的这个初衷，所以把我们密云洞中的这个福字碑上面盖了玻璃罩嘛、
1: 嗯、对，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想做纸上阅读及现实中的恭王府实地游的这么一个结合、嗯、
1: 啊，
0: 通过读这个书，其实您能身临其境的感觉已经来到了恭王府，甚至能够看到一些在恭王府当就是恭王府实景里看不到的，比如我们的这个，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馆藏冰箱。
1: 哦，这个冰鉴，
0: 对，我们这个很著名的馆藏冰箱。这个冰箱呢，在清代的时候，也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呢，就会里面放冰块。它同样一方面呢，就是会散发这个凉爽的这个冰气嘛，
1: 对，
0: 同时里面也可以镇一些瓜果。啊，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就把它还原出来，同时配上我们的 AR。那么 AR 显示出来的时候，就能看到，哎，这个冰箱盖子打开了啊，所以有一种实景还原的这种体验。
1: 除了触觉之外啊，这里边还给大家附赠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0: 哎
1: 小书签儿。
0: 嗯，
1: 文丽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怎么用？
0: 这是我们的香片
1: 啊，
0: 然后这个味道就是我们恭王府著名的王府海棠的香味。
1: 哎
0: 啊，大家拿到这个香卡，就仿佛置身于我们王府海棠盛开的季节。
1: 哦，
0: 啊，可以就是感觉已经走到了恭王府、啊。
1: 这是嗅觉，
0: 嗯，
1: 啊，嗅觉，大家把这个打开呢，可以一边扇一扇，闻一闻，哎，读到哪页您就夹在中间，下次再次打开，这个海棠的香味
0: 是、
1: 就出来了。
2: 对，
1: 啊，
2: 这个海棠香味啊，特别有文化意涵。
1: 对，您给解读一下。
2: 以前那个讲这个。金圣叹有三大遗憾，包括张爱玲、
1: 嗯、啊
2: ，一个是这个食鱼多刺，
1: 对
2: 啊，味鲜，但是吐刺很麻烦，
0: 嗯，
2: 一个是海棠无香，
1: 嗯，
2: 海棠有花有叶，
1: 啊，
2: 十分的美丽，
1: 哎、
2: 啊，姿态动人，
1: 嗯，
2: 但是没有香味儿，
1: 哎，对，哎，您给说一下为什么？
2: 但是海棠实际有香味没有呢？
1: 嗯、
2: 我们在安仁堂旁边住的海棠，
1: 嗯，
2: 它开的时候仔细闻是有香味，
1: 是有香味的、
0: 嗯、
2: 啊，淡淡的香味、
0: 嗯、
2: 非常的迷人，
1: 嗯。
2: 然后我们已经开发了文献，
0: 嗯，
2: 海棠香氛，
0: 对，
2: 也大受欢迎，
0: 对，
2: 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
1: 哦，
2: 第三一个遗憾就是《红楼梦》未完，
1: 未完，哎，
2: 啊、曹雪芹只写了80回，
1: 嗯，
2: 后40回有点不太。能够
0: 嗯
2: 延续以前
1: 的
2: 精彩、
1: 嗯、对, 对, 对, 对
2: 啊，这对我们这本书来讲，《芙蓉画》到了今天，这本书也可以说又推上了一个台阶、
0: 嗯、
2: 啊，我们是没有遗憾的。刚才文丽讲的这个冰鉴是我们一个核心藏品，
1: 嗯，
2: 它是柏木的、
1: 嗯、
2: 里边是锡铃，
1: 嗯，
2: 它是可以让水放里边，
0: 嗯
2: 啊，然后还有去除异味的感觉，
1: 对、
2: 嗯、上面那个金钱孔，
0: 嗯，
2: 它寓意着富足、
0: 嗯，
2: 也正好能换气，有功能性。
1: 嗯，
2: 另外像这个文化跟什刹海，跟我们整个的街区也有关系。
1: 好、哦，
2: 因为什刹海的水质好、
0: 嗯，
2: 原来一个是冰细，滑冰的多。
1: 对，
2: 啊，一个是取冰，我们就是平安大街南边就有冰窖胡同。
0: 对，
1: 哦、啊，对，
2: 存的有冰窖
0: 啊。
2: 刚才文丽讲那个中秋那个讲特别好，
1: 嗯，
2: 也说明了这本书有很大一个特点，
0: 嗯、
2: 就看这个。家乐堂也能看出来，
1: 嗯，
2: 家乐堂现在是空的，但是它的地啊，结构啊，包括天花呀、啊，都是清中期，
1: 嗯，
2: 从这个和珅、永林一直到奕欣啊，公主府啊，
1: 对，
2: 一直到奕欣都有、
0: 嗯，
2: 但是它没有这个万字炕啊，
1: 嗯，
2: 萨满仪式的陈设，
1: 这、嗯、是
2: 还有府主和珅之房，
1: 哦，
0: 对，我们做了复原，
2: 对，这个做了复原，还有萨满教的衣服。嗯，苏拉杆子的 底座在，又配上了这个肝儿，还有乌鸦吃这个肉和粮食的这个、
1: 这个仪式和

0: 这个用具就是跟那个故宫的那个坤宁宫前面是其实一脉相承的，
1: 功能是一样的，
0: 功能是一样的。
1: 我们那个留了一个这个做拉杆子的座，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1: 现在通过得到样式雷图大量的信息，还有查以前像杨乃基先生啊，像沈先生写的文章，包括梁林来测绘的一些资料，就把它尽量的复原了。现在刚才文丽讲中秋快到了，特别有感觉。你现在去恭王府看现在的这个石桌椅、石桌凳，并不是这样的。但这个特别准，它是从老照片来的。
2: 对。
0: 我刚开始以为这个绘本是一个模仿那种就是少儿读物的那种风格啊，它原来是有来源的。
1: 原来恰恰是这种特别正方的几何形的凳子，有来历。文丽讲这个月亮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个花园的制高点也在这邀月台。
2: 对，邀月台。
1: 在南北园林当中，如果有条件的，包括管工的可园，都单独有一个四层的一个楼，
0: 对，
1: 来在最高处俯瞰前园，并且合家赏月。所以这本书就起到了你在现场没有办法看到。它很具体很形象，而且结合各种通感，
0: 对，
1: 来栩栩如生的呈现中式生活与中式审美。
0: 所以各位啊，你看啊，这个读这书啊还是得有专家给深入解读，你就知道这里边哪怕一个插图里边的一个这个小石椅子都不是随随便便画的，
1: 对，
0: 都是经过
2: 立足史实，
0: 都是这个立足于这个史实有考证的啊。
1: 对，
0: 这是确实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有嗅觉，这个海棠香，海棠其实也是这个恭王府大家每年必须得去打卡了。前几年我们都有那个海棠雅集，年年都有啊，我每年基本都会去报道。其实跟这个叶嘉莹先生也有很这个密切的关系。然后我们每年这个海棠盛放的时候，确实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刚才王老师也给大家厘清了一个误区啊，石鱼可能是这个真的有刺，但是海棠未必无香。
1: 确实，
0: 我们给它提炼出来了。
1: 对，
0: 这也是我读我们这个书的一个收获。刚才说到了啊，这个。

0: 以动起来。
1: 嗯、
0: 这里边能动的呀，其实特别多。
1: 对，
0: 哎，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页是在西进斋有一个花窗。那个一扫，
1: 啊、
0: 那个哎，那个灯会次第的亮起来。
1: 对，
0: 这个普如啊，就是普信愚先生啊，他是这个光府的嫡传人啊、
1: 嗯，
0: 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书画家。这有一幅这我们馆藏的，这他画的钟馗捉鬼图啊。
2: 嗯，
0: 你看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水墨画吧，它是一个静止状态的，
1: 嗯、
0: 但是哎，用这个小程序一扫，这个画它会动起来。所以说这个 AR 啊一扫，既有视觉的观感，也有这个听觉的这种享受。刚才我列出一共有十处，
1: 对，一共有十处。
0: 那这个十处的选择是也有这种，比如类别的这种区分，是有比较精心的设计。
1: 我们比较这个。这十处的选择还是依据我们希望把我们的馆藏，最主要的想让大家了解的和历史文化比较贴近的，同时呢，通过技术做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的、这些，我们拿来做出了 AR， 而且所有的 AR， 我们现在看上去好像很流畅，画质很好，
0: 对，
1: 其实我们是经过了无数个迭代的一次次实验的日夜，团队一直在更新这个 AR 的效果。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买到这本书之后啊，亲手用手机去扫一下，
1: 对，
0: 你就能真的就是很真切的看到，比如说这一幅啊，这个扶持，你用手机扫完之后，哎，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
1: 鱼钱掉落，
0: 哎，树上的鱼钱掉到这个池子里边，泛起涟漪的感觉，哎，我当时现场扫的时候就哎好看，这个确实很震撼啊，这是什么季节？五六月份吧，差不多，
2: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夏天初夏时候的恭王府啊，
2: 对，
0: 冬天其实我有一年冬天去采访也是，就是这上面这个扶持的冰都冻上了，但里边咱们那个锦鲤还在里边，有特别漂亮，特别漂亮。所以不同的季节啊，到恭王府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
1: 是，
0: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个 AR 的展现啊。其中其实挺多的，既有建筑，也有我们这个收藏的文物啊，包括像刚才看到的像花窗啊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2: 它这个难得在哪儿呢？
0: 嗯，
2: 它是我们的核心藏品
0: 哦，
2: 还有建筑园林中的最精粹的地方。
0: 对、
2: 您翻这个书可能也注意到了，
0: 嗯，
2: 像这些这个官窑的陶器啊、这些表现啊，是很这个赏心悦目的。
1: 对，
2: 但更重要的像建筑和园林，它是通过数字化之后的文件转化的效果
0: 哦，
2: 所以非常准确。
1: 嗯，
2: 你刚才讲那个无人机视角，我们也可以管它叫上帝视角。
0: 对，
2: 你像长长的后罩楼在近处，
0: 对，
2: 你只能看一个角度，
0: 没错
2: 啊，包括扶厅那么体量庞大的一个建筑，它是陈承宗先生说从早到晚在北京城唯一每一个时辰都能看见阳光的房间，
0: 哇
2: 啊！你从俯视就能看得很清楚，
0: 嗯，
2: 包括里边的牛角灯，
0: 嗯
2: 啊，包括这个福寿匾，还有我们复原陈列的一些陈设，
0: 对，
2: 还原度极高
0: 啊，
2: 包括里边的卡通人物，
0: 嗯，
2: 我们都反复商量，
1: 对，
2: 他的脸型啊，身材呀、有没有胡须啊，穿的衣服是这个团龙的补子还是方的补子，我们都认真的研究考量过的。
0: 所以说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啊，三感都给大家介绍完了，听觉你在这个扫这个 AR 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到有配乐，然后还有一种方式你能听到这个书里的音乐，就是这上面有一个 VR 全景啊，这个我还特意拿手机扫了一下、我跳出来一个这个
1: 全景恭王府、
0: 全景恭王府、您用手这个拖动这个屏幕，你可以全周的比如我到这个乐道堂我想看看，我去家乐堂看看，一点进去了之后一转，你就可以在里边来回的这种游览。这个实际上对于这个大家对恭王府的建筑，包括刚才王老师所说的这个中路啊、东路啊、西路啊，您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去设计自己在这个恭王府里的路线、在手机上看好了，我只有半天时间，我就这么走到了，您直接就按您规划的这个走就可以了。
2: 您太内行了，全景恭王府还置入了旧藏溯源的成果，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国宝级的藏品，有很多呈现。
0: 对
2: 对，这本书啊，就是文丽执行主编，还有我们苏馆是主编，就是全馆
1: 出品人，
2: 对，冯馆是我们的出品人，一年多就说时间很长，其实积累更多，
1: 因为你们的内容太多了。
2: 他不单有几代人、几代专家，从建国初 就在研究这些恭王府的大量的文献啊、图片支持、老照片、样式雷图，他还有就是近几年来办公室的融媒体的好多期的推送。

0: 也都融在了这本书里。
1: 对，嗯，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就像刚才左老师说的，我平时买普通的纸质图书，我买回去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对，
1: 不可能放在家里十年也不会变。但是买我们恭王府的这本万福恭王府，它就不一样，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技术，有 AR 还有我们的全景恭王府，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在迭代的。可能今天看是一个样，那我们过几年我们的全景恭王府的内容还在继续的拓展，
2: 对，
1: 那您看扫完之后看到内容又不一样。
2: 包括这个 AR 的这个，实际上它后台如果说对它这个影像进行一个升级，
1: 对
2: 啊，或者比如说动的可能随着这个 AI 技术
1: 也会变，
2: 也会有改变，
1: 也会有提升。
2: 哎呦，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1: 对，
2: 这就像这个买车这个车机，您不用开回这个4S店，我直接远程就给你升级了。
1: 对，所以想通过这本书吧，也是我们恭王府博物馆对传统文化

0: 一看到我们这个是中英双语的，
1: 嗯
0: 啊，他觉得啊，终于有一本可以让我看得懂啊，能读得进去的书，特别高兴的买了这个两本，就带走了。
2: 他很识货。啊，您大家你别看随手翻一翻，
1: 嗯，
2: 岁朝进贡咱们常用的，
1: 对，
2: 事事如意啊，
1: 对
2: 啊，然后这边有我们府主的画的梅花，
1: 对，
0: 是
2: 是有一个高尚的这个节操啊，一个吉祥的梅开五福的寓意，
0: 嗯，
2: 马上我们的馆藏年画，
1: 哦，对，
2: 是鞭打春牛啊，也有了，像跟饮食有关的，
0: 对，
2: 还有比较深层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火道，
1: 哎，这个烟道是怎么走的？
2: 对，
1: 在冬季怎么取暖？刚才我们看了夏季怎么乘凉啊？怎么吃这个冰镇的水果？
2: 对，
1: 这个在冬季的时候，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造型？
2: 它的各个主要店啊，里面都有取暖的火炕，
1: 对，包括像这个万字纹啊，这个金钱纹，它都是出烟的，
2: 对。它烧火在外边烧炭，
1: 嗯，
2: 然后热气进去，
1: 嗯，
2: 屋里的人呢，就地面是平平的，放一个木的炕，享受到这个温暖，但没有污染，
1: 啊，除了这个在建筑里一体的这种啊，我们还可以比如这个白炉子、火盆
2: 是
1: 啊，手炉、脚炉都有，
2: 配套的，对，
1: 配套的
2: 非常理想。
1: 所以说大家看这书啊，就能了解到了那清代时候这王爷一家。哎，在这个府邸里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2: 理想的一种家居生活吧。
1: 对，欢迎大家啊，一定要到这个恭王府来，万福恭王府。哎，大家记住，这个叫多感互动文博绘本，
0: 嗯
1: 啊，现在已经正式的发售了，期待您的到来，去到现场体验不一样的恭王府。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格。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啊，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

0: 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0: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咱们当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别太咸啊。
0: 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碱盐去腌制。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1: 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它不是那种惨白。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货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 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嗯，
0: 关键说像有。

0: 有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
0: 嗯，
1: 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只需要一。

0: 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
1: 嗯，
0: 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
1: 嗯、
0: 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
1: 嗯，
0: 啊、你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个，个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您好，我是孙畅。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预计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9月9号亮相首钢园。清华联合新发地发布新发地蔬菜批发价格指数，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围绕 AI 数字赋能主线，将搭建全球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展示。重要政策和行业规则发布、合作伙伴洽谈、前沿金融体验四大平台。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的金融专题展，汇聚了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体机构参与度、行

0: 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高端装备研发及中试费用补偿保险，生成式 AI 内容侵权责任险以及普惠科技保险。
1: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还将首次呈现近千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成为数字赋能金融惠民生系列活动的最大亮点。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2: 设置了 AI 智能购物、数币一键支付、智能红包等特色的体验项目，引入了限定文创快闪店、主题打卡装置、盲盒兑换机等潮流的跨界元素。
1: 发布会上，北京银行万事网联的负责人也介绍了参展亮点。据了解，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3: 再来关注，在昨天举行的2026数字美食生态大会上，清华大学团队携手北京新发地市场，正式发布新发地蔬菜批发价格指数、北京在天蔬菜价格观测指标。这一指数兼具多重价值，政策层面，高频日度数据可以快速捕捉菜价异常波动，为保供稳价、货源调度争取研判时间。市场层面，把零散的单品报价转化为统一参考信号，帮助经营主体高效研判行情。社会层面，区分个别品种涨价和整体物价波动，避免公众因局部价格变化产生恐慌，稳定民生预期。明天是处暑节气，老话说处暑初伏，秋凉将至，但是秋凉不会准时报到。北京观象台整整65年的观测数据表明，处暑到入秋平均要等16天，最短只有3天，出现在1979年，最长达到了31天，出现在2017年。关键的原因是热量滞后，整个夏天聚集在土壤和建筑里的热气并不会因为太阳直射点南移就立刻消散，所以提醒大家仍然要注意防暑降温。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昨天晚上11点钟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工。本次工程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干扰，请公众往返首都机场以及朝阳东北部区域之前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做好出行安排。再来关注，北京法院执行局8月21号上午对一起借贷纠纷案件当中被执行人公司名下的2辆车进行了现场扣押。据了解，

0: 迅速赶往现场，控制涉案车辆。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1: 车辆我先送到我们法院停车场。
2: 8月21号中午，北京通州某农业生态园内，丰台法院执行局法官毕莹正在和同事一起对两辆涉案车辆进行扣押前的核对工作。这两辆车属于北京某农业公司，在一起借贷纠纷中，该公司欠另一家公司100多万元，判决生效后一直没有履行还款。毕莹说，
1: 法院出了判决之后，判向是被执行人要归还申请执行人大概是140多万，但是被执行人一直怠于履行这个义务，然后申请人向本院申请执行。咱们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相关银行账户，查询了其名下的股票、车房等信息，现在没有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大概就是这两辆车。
2: 有关这两辆车的线索来自原告公司的法人代表刘先生，他说自己此前就与被告公司有过生意交集，知道公司名下还有两辆车。8月13号前后，他发现车辆就停在农业园内，于是将财产线索告诉了法官。8月21号，法院就组织了现场扣押。
3: 当时他这个公司经营就借我的款，借了100多万，我现在已经3年多了，中途要了好多次，就是没钱一直在拖，我就通过起诉，没办法了。
2: 执行团队到达现场后，首先做通园区保安的工作，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控制车辆，防止车辆再次转移。随后执行法官联系了被执行公司，公司办公室主任赶到现场，最初存在抵触情绪，表示相关案件已经进入再审程序。毕莹法官向被执行方解释了相关法律。
4: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再审啊，他那个合同就是
5: 再审不影响刑事责任法律规定，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不生效的话不会到执行阶段。
2: 两辆车辆中，一辆是蓝牌小客车，将通过北京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进行拍卖，另一辆是黄牌大型车辆，将通过京东淘宝的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处置。车辆被顺利扣押后，申请人刘先生终于踏实了一些。
3: 踏实多了吗？多少能抓点东西吧。我现在找坐车。
2: 北京法院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完善执行财产线索转接机制，高效兑现胜诉权益。执行法官毕莹也提示，
1: 作为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积极履行，如果你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隐匿转移财产，我们后续可能会有其他一些的像是罚款、拘留乃至移送公安部门。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的热点内容，您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播孙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

0: 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5: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

0: 体，进一步还原宇宙在幼年时期的演化途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种装配了智能基因传感器的益生菌日前获得国际期刊《自然》的报道。论文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叶海峰介绍，加入益生菌是团队原创设计合成的智能基因线路，其中的传感器能够敏锐地感知身体葡萄糖浓度，指挥下游基因的合成，从而实现智能控制。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记者日前从中铁六局太原公司华冠天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单装水平静在试验位移剂安装装置，凭借轻量化、可复用、高精度的特点，推动装机检测从预埋式迈向了即装即用的新阶段。按照现行规范，位移剂安装位置必须精确，传统护筒式装置需在盛装时预埋于混凝土中，位置要提前精确计算，破除装头后仍要分毫不差，操作难度很大，并且装置预埋后无法取出，既增加了工序，又造成了材料的浪费。研发团队从拱桥受力原理获得启发，用5毫米厚钢板切削弯折成直径约1.2米的拱形主体，两端设磁力支座吸附平面，拱底正中开1厘米膨胀螺栓安装孔，使用时只需一颗膨胀螺丝将拱形装置固定在装身混凝土表面，两端的磁力座就能牢牢吸附位移剂，全程无需预埋和复杂定位。现场应用显示啊，新装置安装时间从2小时缩短到了30分钟，检测效率提升75%。安装后，位移剂定位误差不超过2毫米，试验数据准确性达98%以上，并且可以重复使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暑期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很多人啊存在着认知误区，看见有人落水第一反应是手拉手结成人链施救。消防救援专家多次科普，这种救援方式风险极高，水流的冲击力巨大，落水者慌乱挣扎会产生巨大拉力，人的握力有限，只要一人打滑，整条人链全部会被拖拽入水，造成多人遇难。遇到溺水险情要牢记叫叫深抛施救口诀，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呼叫周边成年人赶来帮忙，拨打110、119和120报警求救，不要贸然下水，不具备专业救援能力不能盲目地跳入水中，岸上要寻找竹竿、树枝、绳索递向落水者，当然也可以抛投救生圈、泡沫板、空矿泉水桶等漂浮物，给落水者争取等待救援时间。如果未成年人发现溺水，严禁下水救人，第一时间要求助成年人。家长在暑期要做好监护，不让孩子私自前往河道、池塘、水库戏水，即便在正规游泳馆也不能放松看管，因为溺水发生十分迅速，很多溺水者无法大声呼救，家长要时刻留意孩子状态，守住暑期的安全防线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本月的19号早上7:35，由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火箭全程是飞行正常，而且一子级呢是成功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的朱雀3号着陆场坪，二子级呢是搭载带着鸿鹄03星呢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可以说它实现了入轨和回收的双成功。 而且这次呢也是我们国家首次采用着陆支腿方式实现回收的。这个新闻在昨天也是引发

0: 了大家的关注。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特别邀请科普作家寿陀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次发射背后的技术突破和它的深远意义。首先欢迎寿陀老师，您好。
1: 哎，大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听这个朱雀三号这名字，大家觉得挺熟悉的哈，因为在去年的12月份，当时也是备受瞩目，朱雀三号进行了一次发射，当时在着陆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异常燃烧的情况，虽然那一次在技术上我们可能认为是失败了，但是却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那首先呢，请寿陀老师先给我们大致梳理一下，从最初的首飞失利到这次的圆满成功，朱雀三号这枚火箭它到底承担了怎样的使命，大致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1: 先大概介绍一下朱雀三号这枚火箭哈。
0: 嗯。
1: 朱雀三号这枚火箭呢，是我们国家一个民航天公司蓝箭航天的一个主力的运载火箭。这枚运载火箭呢，其实很大，不到现场啊就很难去体会它的那种尺度。
0: 嗯。
1: 它是一个什么运载能力的火箭呢？它跟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运载火箭，也就是这个太空探索公司的猎鹰九号。规模是相当的，运载能力不相上下，尺度也不相上下，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火箭，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目前已经进行过这种飞行测试的火箭里面，它都能排到前面啊。那这枚火箭呢，担负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哈？首先你看，它是我们国家民营航天公司的这么一次重要的一个尝试。但首先民营航天呢，就是它跟传统的这种以国家队为模式的航天是非常不一样，它是基于商业逻辑的。
0: 嗯，
1: 而且呢，这种基于商业逻辑的这种模式呢，在美国那由太空探索公司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0: 嗯，
1: 它能够显著的提升整个这个航天系统的，比如说它的商业能力、它的效率，最重要的是它要降低成本。这个朱雀三号呢，就是这样的一枚火箭，它的使命就是要担负未来我们国家重要的商业航天发射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它是以为从设计开始就考虑了可重复使用的这么一枚运载火箭。我们知道就是过去航天发射的成本非常的高，导致这个航天很难大规模的投入使用。那在航天发射的成本里面，最大的大头就是运载火箭本身，因为过去绝大部分的运载火箭都是一次性的。从20几年前开始，全球的航天人就开始考虑说，我要把这个火箭做成可重复的。那最早完成了这样的可重复成熟的商业火箭的设计就是猎鹰九号。朱雀三号呢，实现了它的这个回收。那么未来呢，回收了之后要干啥？它肯定还要再重复使用。
0: 嗯，
1: 大概的估算一下吧，就是如果这枚火箭能够重复使用5次，它虽然只有一级啊，就一级火箭重复使用5次，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发射的成本就会降低50%。
0: 嗯，
1: 如果能够重复使用20次以上，就像今天的猎鹰九号一样，那么它的航天发射的成本可能会降低90%。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这么一个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就是让航天发射越来越便宜。
0: 嗯、
1: 那么它跟猎鹰九号呢，经常大家说嘛，你看中国版的猎鹰九号是吧，就看起来很像、
0: 嗯、
1: 然后其实它又挺不一样的。首先它跟猎鹰九号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发动机。猎鹰九号用的发动机呢，是一个用液氧和煤油作为燃料组合的这个发动机。这个液氧煤油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或者说非常经典的、非常古老的发动机推进剂的组合。这个朱雀三号呢是不一样的，朱雀三号用的发动机是液氧甲烷发动机，甲烷就是天然气啊。
0: 嗯、
1: 那么液氧甲烷这个发动机呢，也是目前这个太空探索公司下一代大型运载火箭，也就是星舰的那个发动机的推进剂组合。那么为什么要用液氧甲烷取代液氧煤油？你看80后啊，可能都经历过这个年代，当年可能用过煤油炉。
0: 嗯，
1: 现在呢，大家在家里面都是天然气了，对不对？
0: 对。
1: 最大的区别就是天然气烧着干净。烧着干净的好处呢，就是不光是环保上它有优势哈，最重要的优势就是因为我要重复使用的。对吧？这个火箭发动机，回来之后，我要这个稍微清理一下，我就要去加入燃料，下次再使用了。
0: 嗯，
1: 那么液氧煤油呢？烧起来呢，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结焦的情况。结焦呢，这个对于发动机的重复使用是有损伤的。那么液氧甲烷烧得更干净，你看这次我们也能看出来，非常显著的对比啊。

0: 的那个火箭啊，
1: 就变黑了，
0: 显得特别的脏。对，
1: 嗯，
0: 被黑烟熏的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脏。
1: 嗯，
0: 你看我们这次朱雀山回收了之后，它立在那个回收场坪上，崭新的，闪亮亮的，
1: 是，
0: 对吧？这个和一氧甲烷地方局组合有很大的关系。你看，闪亮亮还有另外一个和这个烈鹰九是不一样的，我们朱雀三和烈鹰九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舰体材料采用的是不锈钢。不锈钢呢，也是这个太空探索公司下一代大型运载火箭，就是星舰的主要的使用的材料。朱雀三号肩负着我们让中国的未来的商业航天成本大幅下降，让这个商业航天的闭环真正能走得通。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开路先锋。我们为什么说是开路先锋呢？因为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公司不止蓝箭一家，有很多家。然后呢，就是在计划中的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也不止朱雀三号一枚，但是朱雀三号确实是我们国家商业航天公司里面第一个实现了所谓的这个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当中的回收这一步的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这么一个火箭。
1: 嗯，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朱雀三号刚才寿桐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哈，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对于这个航天器来讲，它的大就意味着它的运载能力会很强，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我们要把这个庞然大物送上天的时候，我们需要攻克的一些技术难点和突破点，挑战性会更大。那第二个特点呢，它的背景是来自于一家商业航天企业，同时它的使命从一开始就是要完成我们国家火箭能够重复利用啊，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使命。我们说这一条路它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一开始我也说了，在去年的12月备受瞩目的朱雀三号当时发射的时候回收遇到了问题，包括就在这次圆满成功之后哈，也有央视记者采访了朱雀三号的总指挥戴正，那他呢就介绍说，在上一次飞行的时候，距离地面3.3公里的时候，会做一个急刹车哈，就是叫着陆点火。那一次呢，点火是完成了，但是后面出现了异常燃烧，所以最后呢是坠落在了这个着陆场坪的边缘。那么从去年12月到今年的现在的8月份，那从之前的那次失败到这次成功，您觉得这8个月这个团队他重点攻克了哪些关键难点？这次成功也取决于上次失败，用我们老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哈。
0: 对，我觉得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件事情啊，在航天系统里面，尤其是现在的商业航天里面是非常非常贴切的。
1: 嗯，
0: 过去呢，我们在讨论航天发射的时候呢，总是想着万无一失，对吧？这个哪一次没有成功，那就是绝对的失败。但是呢，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逻辑啊，也慢慢的在发生一些变化，就是不成功不代表着失败。
1: 嗯，
0: 比如说，就是说去年年底的朱雀三号遥一火箭的就是首飞。首飞，首先它是，你不能说它是失败，因为对于一枚运载火箭来说，最重要的使命，就无论如何，它最重要的使命是要把载荷，比如卫星啊、飞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送到它的预定轨道去。
1: 嗯，
0: 首先我们看朱雀三号遥一在首飞的时候，它的载荷有没有精确的入轨？
1: 嗯，
0: 精确入轨了，这是这个火箭它是一个及格的门槛。你要如果其他的，你做的再好，你没有让它的载荷入轨，它就是不及格的。
1: 就首要任务先得完成哈。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再看它整个的这个回收过程，只差最后一步。
1: 嗯。
0: 而且呢，就大家也看到了当时失败的这个场景啊，就是所谓的回收没有完全成功的这个场景。这个蓝箭呢也是非常大方的把它的这个所谓的打引号了啊，失败的这个一幕啊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震撼。震撼的原因呢，就是它虽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一样啊，以最完美的姿态稳稳的落回到这个发射场坪上，但是它只差一步，真的只差一步。就是在你刚才你也提到了，在 3.3 公里的那个着陆减速的最后一次点火，这枚火箭几乎是一种完全无控的状态，它居然落在了回收场坪上，离着回收场坪非常非常非常的近啊，
1: 就是位置还是相对准确的，基本上
0: 它的载入精度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这是大家看到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没有完全成功的这次回收，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不成功不代表着完全失败呢？
1: 嗯，
0: 就是它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数据。
1: 嗯，
0: 就我们要知道一次航天发射当中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航天工程师来说是最宝贵的。哎，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这枚火箭经历了什么？它在哪一步里面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哪些反应是正确的？哪些反应是不正确的？那么这些通过遥测以及通过对于 坠落的这些残骸的分析。

0: 我们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实际上对于朱雀三号遥一的这个发射来说，刚才我们说了它的载荷这个精确入轨了。那个载荷呢是一个是个实际上是一个实验性的载荷。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朱雀三号遥一的发射，包括这次遥二的发射，它既是一次发射，它同时也是一次实验。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这跟过去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航天模式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嗯，
0: 传统的航天模式呢，实验在地面进行。我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我在厂房里面进行。我一旦把这个火箭立在发射架上，把它打出去了，
1: 嗯，
0: 我就不能再做实验了，对吧？这个东西动静有点太大。但是呢，实际上对于商业航天的逻辑来说，通过这样的实际的测试，我去让火箭真正走一遍流程，它哪怕没有成功，那个获得的这个实验数据也是要远远远远超过在各种实验室里的模拟的情况能够获得的数据，
1: 嗯，
0: 并且它的成本。未必比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模拟实验要高，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逻辑啊，就是说你看我真的实打实的把火箭打出去了，哪怕它就像这个马斯克早年这个太空探索公司那些炸炸炸的那种情况一样，它就炸了，炸了也是一次实验，这个实验不是让白炸，不是让光听个响看个热闹，这里面能够获得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宝贵的，这些宝贵的实验数据是不是比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成本更低，
1: 嗯，
0: 这是他们考虑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其实看到蓝箭其实也在做这样的一种思路的转换啊。所以说你看朱雀三号遥一在回收的时候碰到了一些问题，那么经过了八个多月的这种技术的调整啊，其实都没有八个多月，其实你要按照这个箭调整到出厂到进行测试到进行发射，它可能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任务的，就是所谓的归零，就是找出原因，然后对下一发箭进行调整，然后把这发箭进行测试，然后拉到发射场上去，然后待命，然后发射，这里面其实是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然后就精确的找出了原因，然后在这个第二发箭上进行了大量的改进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了这次成功之后啊。包括代证代工，然后那个提出来了一些，就是说跟遥一相比，遥二。

0: 们来进行推测啊，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对于着陆点预测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小模块。
1: 嗯，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来大胆的预测一下啊，如果是不对的话，以官方发布为准。实际上就是在遥一这种实验的时候，大家第一看到了它的载入精度是非常准。第二就是说，因为它的着陆点火没有完全成功，导致了火箭落地的姿态不是大家想象的这种姿态。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你看，真的载入精度很准了，对不对？就是离着成功就一步之遥。坏消息是什么呢？坏消息是这样的一个不完全成功的回收，有可能会伤及着陆场。你着陆场也是你的财富啊，对不对？也是个实验。

0: 我猜测啊，这个模块的功能就是当它载入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问题，回收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预测我的下方的落点是着陆场，我就要提前做这些动作，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1: 就是防患于未然哈，
0: 就是这叫亡羊补牢，对不
1: 对？
0: 吃鸡现场一致。你看我们要从这个每次实验当中去吸收很多很多的经验，然后去做出很多很多的改进，这种快速迭代就是商业航天的基本的内在逻辑。碰到问题我就解决问题，我就要快速迭代，我下一发产品赶紧出来，下一发产品如果不成也不是大问题，然后我就继续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这么快速的往前滚动，让它的效率就非常非常的高。我其实是在2024年的9月11号我在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目击了蓝箭航天的就是这个朱雀三号当时的垂直起飞垂直回收的实验舰它的发射。
1: 也就两年前。
0: 实验舰呢对就不到两年前对不对，就是9月份嘛，2024年的9月份。那个实际上跟现在的朱雀三号的这种完整体相比它差很多，它的一级只装了一台发动机，然后只是来模拟起飞和垂直回收，因为我们也看到垂直回收到最后的阶段就只要点燃一台发动机就可以了。它只是来考验它的算法它的姿态。然后呢当时的着陆腿儿也不是现在看到那种完整的可折叠的状态，它是个固定的着陆腿儿。
1: 不到两年的时间它就实现了能够以非常优美的姿态啊这个精准的着陆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回收。
0: 一个商业航天公司它还不是国家队对不对，做到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我们国家整体的航天能力和工业能力大幅度提升的一个体现吧。
1: 对，就是在这种商业航天的这种逻辑背景之下，收集数据对症下药的这个情况下，产品迅速迭代，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才能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这次实现了成功。包括其实刚才寿彤老师也说到了到底调整了什么，比如说那个预示落点的安控功能哈，新增了这么一个功能，同时还减少了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目的是为了降低这个系统的复杂度，包括还把这个发动机的推力啊，在这个40%到110%，在这么一个大范围之间，能够让它进行一个调节。您再帮我们梳理和总结一下，朱雀三号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亮点？
0: 首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核心的关注点啊，放在发动机本身上。其实发动机呢，是我们说是火箭的心脏，是任何的有动力机械的心脏啊。没有一个好的发动机，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蓝箭航天呢，从创始伊始就瞄准了目前的就是国际上航天，尤其是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这种发动机的趋势的最前沿，就是液氧甲烷发动机。刚才我们说了，就之前更成熟的是液氧煤油，液氧煤油呢，从像土星五号那个时代啊，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大家已经开始大量的用了，不管是国际上也好，包括我们国内也好，有大量的成熟经验，有成熟的型号。就是用液氧和煤油作为发动机的推力的这个推进机的组合。那么但是你如果真的要瞄准未来的商业航天，想让这个火箭能够更低成本的大量的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液氧甲烷显然是一个比液氧煤油更加优秀的一个推进机组合。但是液氧甲烷呢，其实全球来说就包括我们国家过去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没有成熟型号，过去从来没有一个就是液氧甲烷的这种可以拿出来借鉴的东西。因为毕竟甲烷和煤油虽然在家里面，你看我们说哎呀用个炉子啊，你是烧煤油呢你还是烧天然气呢，似乎难度不大，但是你一旦放到火箭上去，那里面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两种燃料是完全不同的。你对于比如说泵啊燃烧室啊这些东西的基础的设施啊，包括一些基础材料，影响可能都非常非常大。所以说你要去就是吃个螃蟹。吃一个别人从来没有吃过的螃蟹，你都甚至不知道这个螃蟹好吃不好吃，对不对？这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蓝箭公司从一开始呢就瞄准了这个。你看它为什么叫蓝箭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大家可以去重复的去看啊，就是看我们朱雀三号的发射，它和我们家里的燃气灶是一样的，点出火来是蓝火，它是蓝色的火焰，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面这个燃气炉，如果烧天然气烧的特别好的话，它也烧出来应该是蓝火，那我们的蓝箭烧出来的也是蓝火，就一个巨大的一个多头的一个燃气灶，但是这个难度非常非常的大啊。那它的好处就是你刚才我说它烧的干净，烧的干净了之后，这个火箭 发动机本身它不会因为重复的燃烧、多次的燃烧，尤其是我们后面还要讲的变推力的燃烧，导致它产生很多的结胶，
1: 嗯，
0: 就是不会产生很多的就是那种积碳，嗯，就是我们开车的话可能更熟悉这个名词，
1: 嗯，
0: 就这些结胶或者积碳，你如果再重复使用的话，你可能需要清理，清理需要时间，需要花精力，然后这个跟对于。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尤其是高频度的可重复使用来说，它就是一个劣势。
1: 嗯，
0: 那液氧甲烷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而且就是液氧甲烷这个推进组合，它的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因为天然气嘛，对不对？天然气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工业产品，然后也不需要特别的，就是说我需要航天级的天然气，没有了，天然气液化气就是液化气啊，天然气就是天然气，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工业难度。从工业的供应上来说，它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并且呢，如果我们还要更长远的去看的话，如果未来我们的火箭不光要从地球上起飞，还要从其他星球起飞的话，去在其他星球上，不管是在火星上还是在这个更遥远的其他星球上去合成甲烷，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未来的外星航天的话，如果我们要去到外星长期驻留的话，那可能用到的最重要的推进组合就是液氧甲烷，其他的各种燃料难度都要大很多很多，
1: 就是这燃料资源很丰富哈，
0: 容易合成。这个最简单的有机物，如果大家还记得高中的化学知识的话，它是最简单的有机物，想合成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那么这是液氧甲烷发动机这个本身。另外呢，您刚才提到了就是不锈钢的舰体，我们也看到了它确实外观上。

0: 铝合金呢是一个航天航空领域里面就是使用非常广泛的这么一种材料。我们在家里面其实也常用，对不对？就很多，你比如说窗户呀，比如说你买个饮料，罐装饮料啊，它那个包装啊，易拉罐儿，都是铝合金的。
1: 嗯，
0: 铝合金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很轻，在相同的强度条件下面，它比如说过去的钢结构的啊，那些以铁为基础的那些合金材料都要轻很多。这也是当年航天航空为什么广泛的采用铝合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轻啊。
1: 嗯，
0: 但是呢，它除了轻之外呢，它有一个劣势。这个劣势呢，就是不抗高温。我们知道这个铝合金在常温条件下面，它的强度可能挺好的，但是一旦温度上升，比如说上升到三四百摄氏度、五六百摄氏度，这个强度会大打折扣。但是呢，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它跟传统的一次性火箭相比，它有一个很大的技术难点，就是这个火箭啊，它要从很高的地方再掉回来，对不对？
1: 嗯，
0: 它要再回到地面上来，它这个要经过大气层的剧烈摩擦，以及经过要故意让这个空气和它发生和舰体发生摩擦，让它减速。
1: 嗯，
0: 这个摩擦的过程呢，会产生大量的热，这个热啊，有可能就达到了铝合金材料的结构的上限。就是它已经影响到了这个铝合金的这个强度了，所以说如果你使用铝合金作为可重复使用的这种航天器的这种结构材料的话，你就要考虑，哎，说这个里面在回收的时候哪些地方的温度可能会超过铝合金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结构强度的这种转折点，就是它已经太高了，你在这些地方就需要做防热处理，
1: 嗯，
0: 你就专门给它贴一些什么防热的材料啊什么的，你看它就增加了整个舰体的设计难度，对整个舰体的这种复杂程度呢也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嗯，
0: 但是不锈钢大家也在家里面也天天用，是不是？你在厨房里面用的更多的是不锈钢材料，
1: 嗯，
0: 为什么你用不锈钢做锅？过去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我们80后过去
1: 也经常用过铝锅，对对
0: 对，但是用铝锅就有一个问题，说一旦干烧了，一旦比如蒸着馒头忘了，里面的水烧干了，
1: 嗯，
0: 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锅已经被烧漏了，
1: 对，就破洞了，
0: 对
1: 对
0: 嗯，对，对，它已经烧漏了，它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它不耐热，但是不锈钢的没问题，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把这个锅烧干了，这个锅已经烧红了，非常非常烫了，它都不会坏，
1: 嗯，
0: 它的结构强度仍然非常高，这是。选择不锈钢的作为这种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结构材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呢，就是过去的大家老觉得说，哎呀，那个不锈钢它比铝合金要重啊，密度大呀，对不对？
1: 嗯。
0: 但实际上呢，通过结构的设计，大家发现说，其实也不会重哪儿去。原来铝合金做一个结构材料，可能需要比如说一厘米厚，因为不锈钢它本身就强度比较大，我们可能只需要3毫米、4毫米，哎就可以了。所以说，其实综合算下来呢，它。结构的重量也不会有什么大幅度提升，另外呢，它的成本也是因为就是不锈钢的这种工业化的能力也非常非常强，在你可以很容易的采购到各种各样标号的不锈钢，也不需要去专门去生产什么航天级的不锈钢，它用的材料可能就跟你家里的这个保温杯啊，或者是这个蒸锅呀，用的不锈钢材料是一样的，所以说它其实成本也会降低，这是不锈钢。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以不锈钢为舰体结构材料的火箭，
1: 嗯，
0: 这也是你看它是瞄准了最前沿嘛。刚才你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火箭的发动机它除了要有劲儿之外，它还要变推力。
1: 嗯，
0: 什么叫变推力呢？就是过去啊，就是我们火箭不考虑回收的情况下面，这个火箭只考虑说我要快速的让我自己加速。然后把载荷加速到一个低宇宙速度，然后把它送到轨道上去。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一锤子买卖。什么叫一锤子买卖呢？我油门踩到底就行了，
1: 嗯，
0: 我就要快速的加速，我就要加速就完了。所以说呢，实际上过去呢是不用考虑这个发动机还要改变它的推力，我不用改变推力，我一上来就是满脚油门地板油，我迅速的让这个自己加速就完了，
1: 就是全力冲刺哈。
0: 对，回收不一样，回收是一个什么？你看。回收是一个在高速状态下让一个车停到你车位里的过程，
1: 做减速，嗯，对。
0: 所以你看，大家说停车入库为什么比从车库里开出去要难呢？对不对？我们从车库里开出去往往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我就把车开出去，这个可能，你如果大家开过车啊，难度如果是5的话，同样的车，同样的车位，你开回去难度可能要乘2、乘3，
1: 嗯，
0: 因为。你最终要让这个车以一个可控的姿态精确调整位置，然后让它稳稳的停止下来，和这个火箭回收是一样的。你看这个火箭。

0: 不管有各种方式回收，你不管是落到网子里面了，还是落到什么回收厂了，还是落到这个回收船上了，它都要稳稳的让这个最后的速度高度变成零，是不是？它要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东西就先需要考验什么？考验这个司机油门的控制能力，这是所谓的变推力。变推力呢，其实听起来很简单，说开车的话不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嘛，对不对？我这脚底下轻一点、重一点的事儿。但是对于火箭发动机来说，不同的所谓的推力的时候的工作状况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涉及到的东西，那不是简单的。就我们电动车就更简单了，现在新能源车就是一个电门是吧？一个开关控制就可以了。过去油车也没那么简单，但是对于火箭发动机来说，你看不同的工作状况下面，它要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的泵用何种的速度、何种的压力，把推进剂和这个氧化剂挤到我的推力室里面去，然后在里面燃烧，怎么去保证这种燃烧的状态？刚才提到了，你比如说这个在减油门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车那种怠速的状况下面，你怎么能够防止更多的积碳的产生啊、结交啊？什么这种情况啊？怎么防止它不要产生黑烟啊？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家里的燃气灶也一样，燃气灶呢，你说如果是一直是大火状态，好像还挺简单的，但是你发现了吗？这个燃气灶一旦这个状况不好的时候，最难的不是让它火大，而是让它保持一个文火状态。一不小心就灭了，来阵风灭了，然后或者是说哪个状况不好了就灭了。你看大火的时候我们不担心的，对不对？我们大火的时候，你哪怕溅上点水，是吧？漏这个飞出来一点汤，甚至吹过来一阵风，我们不怕的。大火状态还是很容易保持稳定的，但是这种小推力的状态，是反而是比较难的，对于传统的火箭发动机来说，你看这次它的这个，天阙的这个发动机啊，就是朱雀三号的这个它的主发动机，是一个从40%到110%的一个深度变推力的一个发动机，它可以让这个火箭的工作状态从40%一直到110%之间进行这种连续的调整。对，这个呢就保证了这个火箭在回收的时候，在不同状态下面，这个发动机始终都有一个合适的工作状态，让它完美的、顺利的、顺滑的去完成这个可回收的这个动作，因为这个动作还是挺复杂的。
1: 对，这个也是能够让它在冲刺加速，把这个目标送到预定轨道，同时也能缓慢降落、精准落到着陆场坪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调整，就是它的发动机的这种变推力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开始也说了，朱雀三号承担的使命呢，就是要实现火箭的可重复利用。此次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回收采用的是陆地上着陆腿垂直回收。那么，针对目前全球主流的一些火箭一子级回收方式都有哪些啊？包括就在一个多月前，我们的海上网系回收，两种不同的技术路径各有什么样的优势？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对话寿陀老师。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壮阳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壮阳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壮阳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壮阳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昌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壮阳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0: 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白菜丝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0: 那可不，
1: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差不多打3-4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啊。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

0: 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块。
1: 嗯，真合适。嗯，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服，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0: 对，
1: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0: 啊。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0: 是
1: 吧？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您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单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拾掇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的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是6块钱，
0: 哎，
1: 一盘6块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 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啊，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嗯，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您好，我是孙畅。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预计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30家国际机构参与世界机器人大会，清华联合新发地发布新发地蔬菜批发价格指数。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火热举办。本届大会升级了办会规格，近30家国际机构参与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30%。展会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客商络绎不绝，无论是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观众，都对这场机器人盛会给予高度关注。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大会现场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展示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人群中西班牙小伙亚德利安和女友也是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她说在西班牙国内看到机器人大会的新闻后便心生向往，于是特意定下这几天来北京旅游，同时走进大会近距离感受前沿机器人科技。
3: 这个活动很棒，就是没想到参会的人这么多，我们西班牙没有这么多种类的机器人，亲眼看到这些机器人如何工作，如何运动，如何跳舞，如何跑动，真的很让人疯狂，非常棒。
2: 来自德国的萨莎从事机器人经销业务，主要扶持本土初创企业，推动机器人落地各类应用场景。忙碌观展之余，他在展区纪念品商店选购了一台售价200元中国制造的机器狗玩具。
4: 我至少可以买一个玩具带回去给我孩子玩，看到中国在机器人这条赛道上的发展思路，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2: 同样远道而来的德国客商玛丽就职于一家建筑企业，在煎饼机器人展台前，她和同事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观看。

0: 事业上的成果。
1: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比利服务于一家数据采集企业，长期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数据采集标注服务。本次参会意在对接行业资源，考察合作机遇。
2: 这里太棒了，有种置身赛博朋克国度的感觉。机器人行业一定会持续增长，并且将由中国引领。目前全球90%到95%的机器人都产自中国。
3: 再来关注，在昨天举行的2026数智美食生态大会上，清华大学团队携手北京新发地市场，正式发布新发地蔬菜批发价格指数、北京在天蔬菜价格观测指标。这一指数兼具多重价值，政策层面，高频日度数据可以快速捕捉菜价异常波动，为保供稳价、货源调度争取研判时间。市场层面，把零散的单品报价转化为统一参考信号，帮助经营主体高效研判行情。社会层面，区分个别品种涨价和整体物价波动，避免公众因局部价格变化产生恐慌，稳定民生预期。明天是处暑节气，老话说处暑初伏，秋凉将至，但是秋凉不会准时报到。北京观象台整整65年的观测数据表明，处暑到入秋平均要等16天，最短只有3天，出现在1979年，最长达到了31天，出现在2017年。关键的原因是热量滞后，整个夏天聚集在土壤和建筑里的热气并不会因为太阳直射点南移就立刻消散，所以提醒大家仍然要注意防暑降温。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昨天晚上11点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工。本次工程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干扰，请公众往返首都机场以及朝阳东北部区域之前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做好出行安排。国内消息，我们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情况。按照疫苗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和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他说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说，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会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的热点内容，您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播孙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0: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举行。本届赛事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赛事规模较第一届进一步扩大，并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本届场景赛还将赛项延伸到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应用场景，让机器人在比拼速度、力量的同时，也接受效率、可靠性等方面的考验，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在自主性、灵巧性和实用性方面的新进展。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是我国青少年田径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赛事，8月23号到27号在山东日照举办。北京市代表团经过严格选拔，组建了一支由58名优秀运动员构成的精锐之师，将参与竞走、短跑、跨栏、中长跑、跳跃、投掷、全能等七大项群39个小项的激烈角逐。相较上届，本届北京市在参赛总量、项目广度和争金夺银点上都实现显著提升，尤其在女子投掷、男子全能及男子跨栏等项目上积蓄了强劲的竞争力。2026中国北京体育舞蹈公开赛将于8月29号到30号鸣锣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舞蹈爱好者汇聚京城，赛前囊括标准舞、拉丁舞两大项目，设置职业精英、青少年、成人等多个竞赛组别，国家级裁判团队现场执裁，选手们将在两天的赛程里比拼舞步技巧与搭档默契，在动感舞池当中展现力与美的碰撞，既是舞者切磋技艺、检验训练成果的竞技舞台，也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竞技与艺术的视觉盛宴。再来关注第14届中国职工篮球联赛北京市预选赛8月23号正式揭幕，赛事将持续到9月份，来自京城央企、金融、互联网高校等16支职工代表队齐聚赛场。赛事设置甲乙组别，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赛制，球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在职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同台竞技。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6: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记者日前从东北农业大学了解到，该校与华为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并联合发布五谷丰登定风波农业区域气象大模型，标志着双方在农业人工智能联合攻关迈入常态化深层次发展的新阶段。传统农业气象监测普遍存在着空间分辨率粗、时间分辨率低、缺乏作物机理耦合、缺少品种差异化适配等瓶颈，而这个大模型呢，采用 AI 加作物机理耦合创新技术路线，实现公里级、小时级高精度气象预报，输出35项精细化农业气象指标。其中华为提供盘古气象大模型与云溪微观气象引擎作为算力和 AI 底座，东北农业大学构建寒地作物种植大模型和千金方农田智能处方系统。据介绍，该大模型以一品一测为核心理念，针对不同作物品种提供差异化农事决策支持。东北农业大学副校长陈庆山表示，这个大模型将分阶段在东北地区推广，推动农业生产模式从看天吃饭向知天而作跨越式升级。再来关注，前不久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雪龙二号科考船在北冰洋中央海区完成了多组冰站作业，科考队员登上了流动海冰，开展冰心钻探、积雪厚度测量、浮标布放、同步采集大气、海水、冰下海洋生物样本等。北极海冰正在快速消融，海冰变化会改变北极大气环流，进而影响北半球气候，与我国夏季降水、极端天气存在着关联。本次科考重点获取原位连续观测数据，记录海冰消融的全过程，研究海冰消退对北极生态系统的连锁影响。冰站作业风险很高，浮冰呢会漂移开裂，那么科考队员是全程做好了安全防护，获取的观测数据将汇入国际北极

0: 共享数据库，服务全球气候变化科研。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北极科考，也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极地观测资料。后续航次还将开展海洋化学、生物资源调查，为极地环境保护、气候变化预测提供中国观测数据支撑。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日前国内自动驾驶企业对外宣布，国产自动驾驶出租车技术正式落地欧洲城市，开展公开道路测试。整套系统包含感知硬件、大模型智驾算法、云端调度平台，针对欧洲城市道路规则、交通标志、行人骑行习惯完成了本地化适配。测试路段覆盖城市主干道、路口、居民区复杂路况，开展无人驾驶载人道路试验。之前我国自动驾驶呢，主要落地的是国内城市，出海测试也标志着国内智驾技术接受海外复杂交通场景检验。自动驾驶出海并非简单的硬件输出，还需要适配当地法规、数据安全、网络监管的要求。企业组建了本地团队，完成数据合规、安全评估、牌照申请一系列工作。专家表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完整，算法迭代速度快，但是海外市场也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企业需要尊重当地法规，做好安全冗余设计，循序渐进地推进商业化落地，也为中国智能交通技术出海探索可行路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说到恐龙，您脑海里蹦出来的画面八成的是侏罗纪公园里那只仰天长啸的霸王龙，或者是脖子长的能够当消防云梯的万龙。没错，恐龙啊就是以大出名的，但在恐龙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还有令人着迷的问题，为什么它能长成重达数十吨的超大号，却几乎没有出现像老鼠、麻雀那样的小不点儿呢？这里需要先厘清一个概念，从生物分类上看，鸟类其实也是恐龙，是恐龙家族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成员。不过为了方便研究，科学家通常将已灭绝的霸王龙、三角龙等称为非鸟类恐龙，而把现代鸟类归入鸟类恐龙。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今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都比最小的非鸟类恐龙更小。科学家估计，约75%的现代哺乳动物体型小于已知最小的非鸟类恐龙。从巨大的霸王龙到微小的蜂鸟，恐龙家族展现了生命演化的两端。而科学家对小恐龙为何缺席的追问，也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规律：生命能够演化成什么样，不仅取决于自身条件，也受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塑造哦。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的扩大，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本月的19号到2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火热进行。那本届大会呢，是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集结了300多家参展企业、2000多件展品和150多款首发新品，可以说是机器人行业的一次盛会哈。通过我们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大家也能感觉得到，在现场是人山人海啊，大家的眼睛都不够用了。这个机器人确实太多了，各家的机器人代表都在展示着自己的看家本领。在今年的展会上，人形机器人不再是翻跟头大赛，更让大家关注的是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的干活，能不能更好的交付，最终能不能实现成交量等等。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哈，有一家企业乐聚机器人，他们把自己一整条生产线都搬到了现场的展台，让机器人给大家现场表演搬砖。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乐聚助理副总裁任广杰，请他呢在现场跟我们

0: 一起来聊一聊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展品变成目前的生产力。欢迎任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乐聚机器人任广杰。
0: 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咱们有一个关键词呢，叫做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而且今年机器人大会也有专门的这种成交的平台、对接的平台。在乐聚的展台呢，其实也打出了一个全场景、全自主、全天候不停机作业的一个口号。能不能先给我们宏观的介绍一下，就是这次带来的是什么方案？据说现场展示的是3+N 的解决方案，那怎么理解这个3+N？您帮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1: 好的，好的。首先，第一个，今天乐聚带来的呢，展位的整个的特点就是产业落地为导向啊，也就是我们关键词里提到的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都是已经在真实场景里边，已经作业干活、已经上线部署、已经持续运行的一个场景。我们今天把它一比一复刻，搬到了展会的现场。所以说它今天就是展现的就是我们实际啊在工厂里边作业的一个场景。
0: 嗯，
1: 那么今天提到了这个3+N 呢，其实也是乐聚目前在做的几个业务条线、业务板块。首先呢，就是教育科研、商业服务，然后工业啊，这三个呢其实是我们在做的业务线。然后呢，通过这三个业务线，其实我们落地了非常多的案例和场景啊，这里边就体现了这个 N 的这个价值。工业里边像做到了纸箱拆垛、塑料箱拆垛、小件上料、快递包裹等等等等，很多的这种工业场景。
0: 嗯，
1: 我们在商业服务呢，有这个展厅导览啊，包括这个科技馆、博物馆的这种引导，然后包括双足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巡检等等，这是在我们商服的场景里边。那么科研这个就在服务全国很多的这个高校和科研院所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展会带来的整个主题特点啊。
0: 嗯，可能不是每一个听众朋友都有机会去咱们机器人大会现场去感受哈，因为我们的大会时间只是从19号到23号，短短几。

0: 原场景全自主全天候不停机作业的，带来了多少个机器人在现场完成什么样的一些作业任务呢？
1: 今天呢，首先带来了四个场景啊，那么同时这四个场景呢都有机器人去做展示。首先工业端呢，我来了两个，一个是小件上料和这个纸箱拆垛啊。那个小件上料呢，其实展现的是我们在汽车行业机加工的这个场景里边做一些上下料的这个业务线啊，就是把我们一些机加的这些金属件啊，从这个框里边拿出来，放到这个传送线上啊，进行一个不停的流转，这是其中一个。第二呢，就是纸箱拆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满的托盘上放了密密麻麻满托的这个箱子，我们把这个箱子去拆出来，然后放到这个传送线上。这是我们带来的两个工业场景。第二呢，我们带来了这个商业服务的两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是也是基于我们的五 W 啊，夸父五 W 做一些这个零售场景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呢，就是基于蚂蚁凌波的模型啊，国产的一个机模啊，我们做后训练在场景里的一个应用。
0: 蚂蚁凌波呢是主打具身智能做机器人大脑的哈，它是不做机器人硬件本体的，专注研发通用机器人 AI 大脑模型，是用它来做机模的。
1: 同时呢，在商业服务还有一个大尺寸的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它做的呢就是展厅导览包括巡检啊，它就是两只它的机器人身高有1.73米啊，它在园区里边做这个巡检啊，包括在科技馆博物馆做展厅导览啊，今天我们把它的能力也带来了现场。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尺寸的机器人啊，它大概有1.3米、1.4米左右，核心的价值呢是我们科研里边的那个载体平台啊，科研的一个工具，它能够用它用我们的这个小脑和大脑的工具链去做一些老师们啊，包括学生们去做一些科研的一些试制，包括一些科研的一些研发啊，这个就是整体带过来的几个场景啊。
0: 这是任总给我们介绍的在现场的这四个场景，都有不同规格不同尺寸然后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现场给大家做展示，包括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1.73米啊，可以进行现场的语音导览，它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语音交互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大家问个路啊，或者是咨询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机器人的信息内容啊，它能做这种互动交互式的服务吗？
1: 是的，没错，您提的很专业啊。这个其实您提到的就是我们展厅导览里边其中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个语音对话啊。我们把这个模型有这个端侧模型啊，它的实验性就会更低，然后它的交流就会更顺畅。同时呢，我们也做了这个全双工的一个打断啊，能够随时跟我们去跟机器人去做交流，随时打断它也能够去做一个对话。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展厅导览里边一个对话的一个功能。对的，
0: 这也是体现它的服务性啊。而且说到前两个这种工业场景当中，我们在宣传当中看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展台上咱们的夸父机器人不仅是这个主理人他在自主讲解，而且他旁边还有一个夸父 5W， 就是刚才任总介绍的啊，他可能在进行一些这种工业化的技术挑战，计时加计件，而且是全天候的。那我们听这个计时计件哈，听起来就特别像咱们这个工厂里对人为进行一些 KPI 的考核，这种机器人的连续作业能力的背后，技术上有做哪些突破？为什么要给它计时计件？跟人的这个工作能力相比，它的优势怎么来体现呢？
1: 首先这个呢，其实很对啊。其实我们今天展现的这个能力呢，就是首先刚才提到这个场景是我们工厂里实际已经在干活的了，然后把这个场景复刻到现场，目的呢就是让整个我们 WRC 现场这么多万人观众来一起做一个线下直播，来看我们机器人已经达到了这个不停机的作业，连续持续不断的在工作的这么一个场景。这个呢其实里边要有很多的工作量要做。首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目前整个行业都在往让机器人从这个好看啊到能用到好用的这么一个转变。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工程量和工作量要去做。其实从说一个数据啊，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工业场景在实验室里边，你的成功率把它跑到99%，但是要到真正的工厂里边，要把它跑到99%。虽然都是99%的成功率，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鸿沟，还有很大的这个工程量要做。说几个细节，像这个，比如说我们实验室里边的光照、温度，包括环境，它其实是一直不变的，它可以做到恒定，但是这个在工厂里边它就没有办法一直保持同样的光照。同样的环境不能变化。同时呢，其实工厂里边还有很多像高温，像还有一些大型设备的干扰，包括网络等等，有很多细节，很多这种工厂量的工作要做。其实这里边就是真正的让机器人能够不停机完整的成为 工厂里边的一个环节去作业啊，所以说这里面从技术上，除了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些工程上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从实验室到这个工厂的一个转变。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就是老生常谈的，像机器人的稳定性，然后机器人的寿命，包括机器人的效率。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像乐聚现在 MTBF 就是无故障运行时间，我们达到了这个千小时的一个级别，这个目前其实在行业上还是相对比较领先的。稳定性上呢，通过这种长时间的测试，包括在工厂的长时间的测试，把本体把我们的算法都进行了很多的一个迭代啊，所以才在大家在展会上看到了，哎，目前这个能够去全天候不停机计时计件的这么一个挑战。

0: 作业，而且您也提到了从实验室迁移到工厂，它这个不同的环境变化了之后，我们的可能参考的指标和指数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通过不同的试验包括实际的场景当中的应用，能够实现机器人连续作业上千个小时，所以这个呢对于它的稳定性和它的工作效率来讲，跟人类相比哈，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看到夸父的整机国产化率据说已经是突破了95%，而且咱们对外也一直在强调要全站国产化。那我想问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什么叫做全站国产化？我们为什么要做全站国产化？那究竟是政策的要求，还是说市场的需要？您能不能也帮我们讲讲这个背景？
1: 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就什么是全站国产化？首先从硬件本体上，这个是一个最直接的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本体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啊，来自于国产，这是第一个。那么除了本体呢，其实还有我们的像刚才提到的数据啊，我们数据的国产化。那现在像乐聚，我们在全国有这个全国有这个很多训练。

0: 战国燃化的一个概念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要做全战国燃化？我觉得首先这个事儿，您提到是政策还是市场？其实从整个中国的这个产业基础来看呢，其实我们在最近整个10年的规划内吧，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在非常注重工业制造的产业链的布局。其实从我们目前的上游，因为其实人形的上游跟汽车的上游很多是比较接近的。其实我们在做汽车，其实整个汽车领域当时我们国内就在布局整个产业链的生态、产业链的布局。那么到其实人形我们在做的时候，整个产业链已经有了基本的雏形。那么虽然人形有相对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基础能力是在的，所以说我们愿意更多的是把这个本体的需求，我们提供给我们的国内的本体的厂商，让他们去做一些相应的适配。从几个维度上讲，因为国产化，首先毕竟在国内一个相对这个一个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运达的这个及时率，包括其实咱们现在国产的一个质量，包括成本都是已经非常可观。已经满足了我们企业的需求，所以说国产化它一定是一个无论是政策导向还是市场需求，它都是一个双向需求的一个点。从政策上，我们肯定从国产化的角度，相对我们整集出来的相对比较安全。那么从质量上也达到了我们的需求，那么从成本上相对也比较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整个维度加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做这个国产化啊。其实刚才您提到一个数据啊，确实乐居的这个国产化率已经突破了95%。那么甚至我们现在再往100%在做努力，很多的这个核心零部件我们基本上都实现了国产化的替代。好，是的。
1: 是，您看您说到了哈，其实一方面是我们有相应的一些产业基础了，可以做一些相对成熟的一些配套的要求和适配的一些产品。那么在整个我们说考虑全产业链全生态的打造过程当中，国产化它肯定是最高效的，然后对于整个链条的运作，它是最直接，也是从产品的角度来讲，不管是质量还是效率上面，可能都是一个很优的选择。而且说到从95%的突破到奔着100%的努力。那国产化它到底难吗？就是这个过程，一路走过来的过程，在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难吗？
0: 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刚开始做人形，其实我们在做第一个大尺寸人形的时候，它的成本接近有300万，这个是在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我们很多核心零部件都来源于这个国外。但是我觉得，其实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有一些适配的工作要做的。啊，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适配性，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也要跟企业自身的这个坚持国产化的这个道路有关系。只要我们坚持去完整的开放给我们国内的上游，其实在基于我们国产整个产业链的基础，其实这个适配性的时间还是挺快的。举这个几个例子，像我们之前这个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其实刚开始我们做的时候也是从这个国外去进口，但是随着也就其实不到1年2年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需求完全开放给我们的生态伙伴，他们就按照我们的需求去做，依靠我们本身的这个技术能力，其实它很快就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而且做到了质量更好，而且做到了这个成本更低，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具身人形，国外的这个企业，它的这个供应链也来自于咱们国内，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国产化的一开始是有难度的，但是随着整个行业在提倡这个事儿，我们目前其实做的是越来越顺的。
1: 就是万事开头难，但一旦这个头开起来了之后，然后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随着我们的市场越来越成熟，我们的需求越来越明确，我们的技术越来越有保障，那咱们的产品的交付能力，包括在人形机器人上的这种运用能力，也是不断的在迭代，而且在迅速迭代，甚至我们能实现反向输出哈，让国外的一些企业来用我们的零部件，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而且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其实大家也能感受得到，这1-2年、2-3年哈，关于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速度非常的迅猛。包括任总在一开始也说到了哈，就是咱们在现场1:1复刻的工厂生产线，其实展示的一些方案，比如说纸箱拆垛啊、小件商料啊、商服导览啊等等，这些其实已经在生活当中有实际应用了。那您能不能也帮我们具体讲一讲这些机器人，它到底在哪些地方开始打工啊，开始上岗？又是怎样帮助企业去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的？
0: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两个场景，首先工业端，像纸箱拆垛已经在深圳，在这个海泉股份它的物流仓里边进行了一个上线应用，包括像小件上料，在这个兆丰股份它的这个车间里边已经在做这个作业已经在上岗干活。其实这两个场景呢，我们也从 POC 的阶段 啊，做到了现在，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一是我们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工厂的需求；第二呢，我们也会挑的这两个场景呢，相对会在工厂里边，他对他的节拍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你要稳定持续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个作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从硬件本体端啊，我们迭代了他们的需求；第二呢，从软件端啊，适配到了工厂的 MES 和 WMS 的系统，能够去融入到整个生产管理系统。然后再加上我们不断的去优化它的算法，来提高机器人本身的效率，加上本身的这个稳定性，从而这三点就满足了工厂的一个实际应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从工厂的角度，它就解脱了它平时招工难、用工难、然后留人难的一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工厂生产上面的一个需求啊。包括您刚才还提到了商铺导览啊，这个商铺导览更是已经相对更成熟的一个业务板块。我们在去年已经覆盖了23个省份，做了几百个商铺导览的案例场景。像我们在深圳的龙华这个展厅，包括像佛山 4S 店，包括像吴江博物馆等等等等，包括像一些企业的展厅，像中国移动等等，都有了很多的这个案例在做。所以说这几个导览场景呢，其实除了这个商铺导览的这个展厅，今年新拓了一个巡检的一个场景。它其实就是基于去年啊，我们在几百个案例里边已经很成熟了，那我们就把它带到了室外做一些巡检的场景。那这些呢，已经在像在合肥的科创集团，在它的园区里边已经在上岗干活了。所以整体来说，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服务还是巡检，都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在场景里面去作业，去解决我们客户的生产、使用和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问题。
1: 就是在很多的工业园区，然后企事业单位，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公共区域当中，咱们的机器人已经开始代替了人类在工作了哈，在完成他们各自要完成的使命。而且我们说世界机器人大会，它是一个行业的盛会啊，也是在这个大会上我们能看到很多更新奇的、更有前瞻性的创新的这种技术亮点。那如果放眼整个行业，今年大会上有150多款新品首发，人形机器人也从小批量的试制进入到一个规模化应用的阶段了。那您作为行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技术人员，您怎么看就是当前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态势，是不是一个蓬勃发展、百花齐放的

0: 其实这个就是从为以前的这个情绪价值到现在的社会价值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以前的能给大家去表演，能给大家这个情绪价值，然后能去做一些跳舞。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很多的这个行业内的同仁都在提去真正的去落地干活，让机器人用起来。它一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大家的这个方向也在逐渐往能够落地、能够去产业落地的一个方向去做一个转变。其实这就是目前我认为整个行业一个态势。其实从整个 WRC 的现场上，我们就能看到各家都展现了在机器人在场景应用端的一面，带来了在落地或者是在场景端的一个能力。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其实从情绪价值，从能走能跳到能干活，其实我认为就是从情绪价值到社会价值的一个转变。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具身行业，包括人形机器人，它的多个维度来转变的。其实首先第一个，它的本体更加的稳定。其实我相信大家在2、3年前还看到我们机器人走路还颤颤巍巍，甚至还走不了，甚至还跑不稳。那么到现在已经能翻跟头，能跳舞，甚至在工厂里边持续作业。第二个就是从这个小脑端我们的预控，我们的算法能够做更加的稳定。同时呢，我们的大脑。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基于整个行业都在做整个数据的布局，包括整个数据飞轮真的能够转起来，然后来反哺我们的整个大脑，我们的这个筋膜做得足够成熟，这样这个后训练能够在场景里边做得更加的稳定性更高，成功率更高。我觉得还是基于本体、小脑、大脑，还有刚才提到的数据多个维度，然后从整个维度整个全站的这个系统，让整个的这个具身行业都在从这个情绪价值到社会价值的一个转变。
1: 我们说具身智能机器人哈，它是一个既有大脑、有小脑、有它的这个本体，同时还需要背后有大量的数据进行不断的训练，然后综合的每一个能力都在提高，最终才能让它的这个整个给我们呈现出来，能够从能跑能跳到现在会干活的一个转变。所以这是刚才任总给我们介绍的。那今年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相信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各家都带来了自己的这种能打的核心产品，而且都是奔着是能在场景服务当中去发挥它的作用的。那是不是整个行业的竞争也相对比较激烈？在大会上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亮点，或者是一下让您眼前一亮的一些新的技术突破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好啊。我觉得确实整个WRC 的现场，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展示出来。其实但是展现的更多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整个行业的转变的一个态势吧。就是从本体端，它的动态性能更好比如说它展现了更多的，比如说这个更高难度的动作然后呢，它的这个重量，比如说整机的重量，包括整机的成本做得很低，然后又能实现更高难度的一个动作。第二呢，今年会带来更多的场景，像去年的场景其实没有那么多。今年虽然乐聚带来了工业、商业服务和巡检，但我们在展会上也看到了一些除了表演之外的，像消防、像一些特种。像一些这个之前没有出现过的一些场景，我觉得这些都是整个 WRC 现场上，它相比于去年或者相比于整个上半年一些很多新的突破的一些点。
1: 就是首先场景它越来越多样，然后越来越细分化，然后同时呢，这些机器人的能力哈，就是我们从无到有变成从有到优啊，比如说我们会让它的性价比更高，会让它的重量更轻等等，在做这些优化工作，这其实是后续我们着重发力的一些点哈，也是各家机器人企业在布局的一些点。刚才其实任总说到了乐聚在全国有很多的这种训练场，我在这儿也多问一句哈，就是结合目前我们的主要应用场景，除了这几个场景之外，训练场的机器人还在训练哪些能力？他们未来还想进军到哪些场景当中去给大家做服务？现在是有规划了吗？或者正在进行当中的？
0: 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个训练场的事情，其实这个数据训练场里边，它其实除了工业、商业服务，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生活、家庭的一些场景。这些场景呢，其实都在进行更多的一个训练。那么我们认为，其实乐聚现在包括乐聚的整个的产业布局啊，我们一开始做的是教育科研，然后展厅导览做的已经比较成熟了。那我们现在在做工业落地，往更多的产业端去更深入的，然后更规模化的去做。那么同时呢，其实像一些家庭生活的场景，包括抗氧的场景，也在训练场里面去做训练。但是可能这个场景相对工业呀，它会更靠后一点。但是整个呢，也是整个产业的我觉得我们认为是乐聚认为的一个发展态势啊，就是先从商务场景再到工业，通过这个商业服务和工业这个场景的打磨，最终能够实现整个家庭 未来能够走入千家万户，能够真正解决家庭的一个常用需求。
1: 嗯，最后再帮我们回应一下，第一就是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立足现在当下，在这次大会结束之后，未来的一年可能会有哪些新的这种服务场景，或者是比较有亮点的这些机器人会走到大家面前。然后第二呢，就是如果放眼长远，很多人最关心的机器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到我们的家庭，目前在您的心中会有这样的一个答案吗？
0: 首先第一个，比如说在未来短的时间内，我相信一定会看到在商业服务，因为去年已经有一些小批量落地，那么在今年我觉得在商业服务，在展厅导览，在巡检，在一定是成规模化的在我们的这个园区里边，社区里边，包括在博物馆科技馆里边去做一个大量的一个展示。第二呢，就是工业场景，其实工业场景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实现了小批量的一个部署和应用这个我觉得在未来的一两年的时间内也一定会走向更多的这个工业场景里面去，融入更多的生产管理系统，然后真正的去商业干活。同时呢，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开发者进来用比如说用乐趣的本体，用我们已经开源的工具类然后基于这两个去实现更多的一个场景开发，就能看到由点到面的这么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是可能未来这么短时间内能看到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您提到了这个生活，我相信这个都是整个居然行业包括大家都比较期许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么我觉得还是刚才也提到了一次，就是我觉得在进入家庭和生活当中呢，一定是在商业服务和工业场景里边充分的进行打磨，充分的满足了这个用户的需求这个时候我们的本体也好，小脑也好，大脑也好，它能够足够的安全，足够的稳定，足够的寿命足够长，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深入的往家庭当中，先往康养当中，甚至是一些服务类的场景当中去做探索。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但肯定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去打磨。
1: 真正走入家庭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我们不要太着急，只有把他的能力打磨得足够好，足够安全适应更多的场景，才能走进千家万户。毕竟我们每个家庭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如果回看2025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主题呢是让机器人更智慧，让具身体更智能。那么到今年大会的主题变为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其实这产需共融四个字讲的不只是供给端，更是需求端有更多的需求才能激发市场的活力，才会产生更多的产品。而且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还有一个特别直接的体现，就是首次在大会设置了四大主题日，比如8月19号的发布日，20号的采购日，21号的开发者日，22号到23号的公众开放日。您也听到了，在20号有一个采购日，它是单独列示，这也是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历史上的第一次。那么这一创新举措呢，也让展会跳出了单纯的产品展示属性，而搭建起了供需对接的桥梁。采购的主体、采购的品类和真实的市场需求逐渐都站上了行业舞台的中央。那么22号和23号的公众开放日正好是个周末，那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明天的时间也可以去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去感受一下。不光是乐趣，我们也看到很多机器人企业都在为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去出谋划策，去贡献力量。我们的机器人已经从展品到真正变成了产品，走向了这个工业的服务场景，那未来也会逐渐的走入到千家万户。我们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早的到来。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任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
2: 张常宁发球，球打得特别高，他打得好，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1: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3: 官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1: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4: 刘翔现在位置，刘翔赢了。
1: 周末赛场，
5: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周六下午为您直播的周末赛场。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人翟汉。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步在听听 FM 当中播出，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周末赛场的聊天室和我们交流互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6: 听众朋友好。
5: 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问你答，关注一周体坛热点，爱拼才会赢。聚焦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今晚8点将会迎战云南玉坤。赛场直通车，聊聊 U18 男篮获得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其他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剑指冠军。接下来进入详细内容。
1: 我问你答，
5: 我问你答，一周体坛热点，我们先来问问梁老师，梁老师来为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呢，今天晚上8点，中超联赛第24轮，在工体北京国安呢将会迎战云南玉坤。那么梁老师，您觉得这场比赛国安的胜算大吗？
6: 不是大还是小，就是赢，肯定能赢，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势头有点挡不住了，所以应该是可以战胜对方的，迎来联赛的5连胜吧。
5: 第二个问题啊，8月18号，2026到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抽签分组结果已经出炉了。那么北京国安呢，以第3档球队落位 F3，同组对手有韩国全北现代、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浦项铁人以及泰国拉查武里。您觉得这个分组怎么样呢？
6: 差，刚才说赢，这是差，就是你，因为你第3位嘛，所以你只能分在这个组。前面的两个啊，确实，全北现代和这个纽卡斯尔喷气机都不好打，所以，还是套用我上班的时候的那句话，不好打。
5: 那第三个问题啊，国际足联20号也公布了2027女足世界杯赛程，中国女足呢锁定了2027年世界杯席位，对此您怎么看呢？
6: 仅仅是锁定啊，但是想取得好的战绩，也不太可能就拿它当一次锻炼吧。
5: 第四个问题，8月21号在 U18 男篮亚洲杯1/4决赛当中，中国队战胜菲律宾，对闯进了这个半决赛当中呢，同时也拿到了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一个参赛资格。您觉得小伙子们的表现怎么样呢？
6: 看了一场，但是这帮孩子想到亚洲顶尖，还有距离。
5: 继续磨练。

爱拼才会赢，我们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中超。8月18号晚上，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当中客场

0: 那这场本赛季中超联赛次回合的京沪大战本该在7月11号进行，那么不过呢，因为天气原因，比赛改期到了8月18号。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国安队和申花队都是在仅仅休整3天之后迎来了这场关键对决。特别是国安队啊，8月18号晚上刚刚在客场击败了天津金门虎队，连续在客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对于他们来讲体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不过国安队在客场展现出了极强的斗志，顶住了对手开场的进攻之后，逐渐找到了比赛节奏。上半场结束之前，拉莫斯门前补射为国安队取得了领先。那下半场比赛当中，国安队反击战术奏效，曹永庆、张稀哲各入一球，将比分锁定为3-0。那值得一提的是，国安队上一次在联赛当中击败申花队是在2024年的8月。那我们先请梁老师来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如何呢？
1: 这场比赛说实话，因为是客场嘛，大家都只能是收看啊。正巧这场比赛的时候呢，我也没在北京，也是在客场，在外边，在外地看的这场比赛，这电视肯定人家那个当地是不会转播这个我们的比赛的，所以我只能呢通过手机啊来看这场比赛。当然后来突然发现，哎，有一套电视央视转播了这场比赛啊，也看到，也看上了。上半场信号不好啊，这场比赛说实话，就是在赛前往往都是这样啊，营造的这个氛围就是难，因为你打天津已经很不容易了啊，觉得因为天津人家也是连胜的势头，在人家连胜的势头的情况下，你把人家客场你把人给办了，实际上呢就是你会胜叫什么杀敌1000自损800嘛，那你也会对自己。

0: 是阵容不是十分的完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去打申花，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所谓京沪大战，现在动不动就给说成是国家德比，其实我觉得没算不上国家德比，只是过去这是两支老牌的劲旅，然后呢
1: 备受关注，
0: 然后呢又碰到一块呢，就火星撞地球一般啊！这又是两座北京中国最大的城市啊，两大城市这之间的较量，确实呢，这两边的球迷呢也一直这个较劲，所以这个比赛呢总是受到关注的。但是说实话，近年来由于这个泡沫足球吧，金元足球过去了以后，实际上申花的状态啊，申花的水平啊，申花的人员构成啊，都明显的在下滑啊，就虽然罚了分啊，就是这次也罚分，不罚分他的能力现在也不够了。所以这个赛前呢，但是由于他是主场作战，由于他现在急于的要往上翻盘，因为他现在落后比较多啊，排在十倍上下。所以这场比赛呢，就又是自媒体啊和媒体啊把它描述为因国家德比带来的一场大战，所以得找各种的理由
1: 烘托一下这个气氛，
0: 烘托这个气氛，然后有说对方不行的，有说咱们不行的，他整个一说呢，就是增加关注度，吸引眼球吧，
1: 增加流量了，
0: 增加流量了。但其实呢，当比赛一开打，刚才你前面提到了啊，说什么顶住了什么什么，没顶住什么啊，因为申花队确实，上场也没有给国安队造成太大的威胁，就是现在这支申花队，真的不是往日那时候的申花队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3-0，当然就是说。作为北京的球迷觉得赢得很痛快，但其实呢也是一个双方目前心理上能力上这两方面的一个相对比较真实的写照吧，不是咱们不是说挤的这个申花队现在不行了。

0: 怎样的一个打法呢？
1: 现在你看也有这个听众发来这个微信或者什么，反正过去
0: 留言啊，
1: 就留言吧，反正就是留言，说这个正在有关注羽毛球队的比赛，也有说回到回归正常连胜气势，国安主场必胜，这个确实，谢谢，还有七七五八也在说收听周末赛场，看来我们现在呢，因为原来我们对这个有的时候。对，好长时间了，有两三年吧，我都没打开过，以为没人关注呢啊，后来发现还有很多人，这个特别是原来体育广播的一些固定的听众吧，也都来到这儿了啊，也再次感谢大家对这个周末赛场的关注。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正像刚才我一开始就说了，也像刚才这位听众说的，什么叫连胜，对吧？你因为你已经。前面就是各项赛事的所谓十一连胜，足协杯呢就不管它了啊。因为你碰到的队伍都比较弱，联赛你能保持四连胜，这真的是没有想到的。因为今年的一开赛啊，这个半支队伍都处在伤病的状态，恨不得说怎么还没打比赛呢？这就前两轮过后有半支主力啊，甚至是一个整套阵容。就不行了，所以那时候能排到第十二三位以后了。再加上被罚分是吧？所以觉得今年有很多人说处在保级状态，后来缓了点说，哦，那就是前八名吧。哎，怎么着是不知不觉不声不响的，这一下就到了第二名了，是吧？但是
0: 势头非常足啊。
1: 势头非常足，确实在这个之前我曾经说过哈，川渝地区的两支球队，确实人家这个。成都荣城人家上一个赛季就是前三位，所以今年呢人家又没罚分，他处在领头羊这个位置也是非常正常的，只是这个重庆这支队伍啊排了好久的第二，就是他们当时在第二名的时候也甩开第三四五六名也是遥领先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这支队伍一定会被打回原形的，因为这支队伍现在的总经理就是原来国安的副总啊，而这支队伍的很多就是高层嘛，也都是我们原来的老相识，都是好老朋友。

0: 没有人敢肯定他没来或者刚来这个执教了几场比赛、嗯、你就给他下定论。但现在刚才你一开始说的哈、
1: 嗯、
0: 什么顶住了对手的这个攻势，然后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这个节奏，就所谓的防守反击。
1: 嗯，
0: 其实刚来的时候谁也没说到这支队伍这个主教练是打防守反击的。这主教练是打高位逼抢的。
1: 嗯，
0: 这个高位逼抢呢确实需要运动员的这个能力啊，上下跑动的能力，体能，这个战术意识都要有。但是现在可能主教练呢也会啊这个审时度势吧、
1: 嗯、
0: 看到现在这支队伍确实老的老小的小啊，你像现在这个张稀哲以35岁的高龄啊还在场上坚持、嗯、还有其他的35岁左右的，包括池中国等等是吧，啊李磊他们这都王刚这都是35岁以上了，包括将近40岁的守门员侯森。
1: 嗯，
0: 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老牌的队伍，你现在让他去打这种高位逼抢确实有点强人所难。嗯，
1: 力不从心哈、
0: 啊，对对，有点力不从心吧，对吧？其实你不能说他没有斗志，你不说他不是说他不想努力，他确实让这样的队员，你在场上这么就是跑来回趟、嗯、啊，我说的过去说来回趟，啊上去啊下来，确实有难度。
1: 嗯，
0: 现在呢，这个定位在先稳固防守，再伺机寻求机会。
1: 嗯，
0: 其实他现在的所谓的防守反击，也并不是纯粹的那个死守，这个防守反击也是一种逼抢啊、其实也是一种逼抢，只是没有那么高的位，不是说从对方的前场就开始抢，对吧？在中场前后稍稍退一点，对体能呢会是一个调节。
1: 嗯，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体能的保证吧，使得在看到机会的时候我们才能抓住机会，你看到了机会你还能抓住机会，然后最后能够下球解决问题、
1: 嗯、
0: 啊，就所谓的一连串一气呵成，这是最最重要的。你说光守住了对方啊，看能够寻求机会容易，但是你能抓住机会却很不容易。所以我相信今天的比

0: 感觉备受关注的球赛就往往会滋生出这种不文明现象啊。那梁老师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1: 今天我还在和别人讨论，是我是看到了这个被罚款5万、
0: 啊、
1: 然后削减10%这事儿以后，我说哎，我说怎么了，什么事儿啊？我确确实实还在我们球迷协会当中，我还去打听，他们说不知道啊，说真的，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啊，此时此刻，不是此时此刻，3点钟，其实3点钟，因为我今天要上这个节目，通常我也应该去参加这个会的，3点半就专门为这事要开一个会，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会上会说一些什么内容哈、啊，但是是有关部门啊，就是我们这个联赛的这个联席会一样，联席会平常我们是。比赛前1.5小时开，那今天专为这个事儿，3点半就提前要开这么一个会，来通报这件事情。现在说实话，我没有确切的看到，国安的那些球迷穿的是什么样字样的服装，据说不是中文字，是。说是汉语拼音，我不知道在现在咱们这家里头人啊，家里人谁能给杠说什么了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因为说实话，上海他们自家闹起来的这事儿，
0: 嗯，
1: 就是上海申花和上港球迷之间，就是那小球迷和他的父亲、
0: 嗯、
1: 这个事儿，我是知道了，看了这个视频也看到了，但说实话，那个事儿发酵的比较厉害，
0: 对，
1: 而且引起了全国。这个球迷的这个关注，但是咱们这件事儿确实没有，我没有看到发酵，
0: 嗯、
1: 就是
0: 也看不到相关的这些相关的具体的照片啊、
1: 照片呐、啊、视频呐、啊嗯，还都没有看到，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字样，
0: 嗯，
1: 而是反正就是有挤的人家那个字样吧，
0: 嗯，
1: 这个现在这个是不是受到了举报以后，是不是受到了上海申花球迷的举报？因为确实他们那天在主场信心倍儿足，很期待能够在主场战胜这个北京的球队。
0: 嗯，
1: 但是因为输了球嘛，很窝囊，是不是捕捉到了这么一个画面？比如北京球迷经常穿的衣服啊，因为人说是有字母，
0: 嗯。
1: 字母那有时候那字母那汉语拼音大家也知道哈、
0: 嗯、
1: 有些那汉语拼音你把它组合起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
0: 啊，
1: 像多音字一样、
0: 嗯、
1: 但是北京球迷经常印的这个字儿跟外死磕，这个跟外死磕这个其实已经穿了很多很多年了，其实如果你始终认为它是一件这是不文雅的一个服饰，
0: 嗯，
1: 对吧？或者说这个 logo， 那你其实中足联你早就应该指出，而不是因为有人举报你在指出，所以大家可能也觉得这就是一种调侃，所以一直就有这件衣服，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衣服，因为北京球迷有的时候到哪儿都穿着自己的队服嘛，
0: 是都能看到、
1: 都能看到，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就一直不明白是因为什么。啊，就给我们处罚了，对吧？
0: 嗯，
1: 这个哦，先一会儿再说，大家好多好多人都在说这个事儿，是吧？嗯，就是倒是说实话，就是我们这事儿就反正他要罚的，你也没办法，你人家抓住证据了，人家也有依据就罚你了。但是我觉得上海的球迷文化其实真的是海派文化哈、
0: 嗯，
1: 确实够海。其实这两个球队，申花也好，这个上港也好，都是本地的球队，但是现在这两队的球迷。真的这个势不两立，因为上海人一相对比较温和哈、啊、就是上海人不是特别那种力气很足的这么一个城市，是吧？
0: 不过这个比赛比成这样也很难让人心平气和下来、
1: 啊、不他们就是老出现这种问题，就是两边的球迷就是对峙的很厉害、
0: 嗯、
1: 而且我有的时候在
0: 对着来，
1: 在网上看到他们之间这个对骂，那在北京你比如说我们原来有过北控足球队，是吧？后来也叫巴西足球队，后来贵州的那个仁和足球队也来到了北京，那时候北京有3支球队啊，还加上国安，就是大家没有过对立啊，就是后来现在北京还一直有着2支篮球队，北控和首钢，对吧、
0: 嗯？
1: 大家都没有对立，就是你首钢的球迷就给首钢加油，北控的球迷就给北控加油，
0: 嗯、
1: 然后即使到了这个所谓主场，就是在德比同样一个城市的打比赛，也我反正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里没看到2支球队对峙，就我就不明白这个上伊拉啥呢，对吧？
0: 嗯

0: 赛事东亚区一共有16支队伍参加联赛阶段，每支球队呢进行4个主场、4个客场，共8场赛事。那东亚大区积分榜前8名获得淘汰赛的参赛资格。中超共有北京国安、上海海港两支球队出战本届的亚冠精英联赛。那北京国安呢作为第三档球队抽签呢落到了 F3 席位。那根据抽签的结果来看呢，北京国安的4个主场赛事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对手呢分别是韩国全北现代、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浦项体人以及泰国拉查武里。那前国安外援比埃拉呢现效力于拉查武里，并且将随队到访工体参赛啊。那对于这样的分组，虽然我觉得确实有点残酷啊，梁老师您觉得对国安有利吗？
1: 我其实对这个比赛啊，因为我知道前面咱们说了 啊，因为这我们毕竟要遇到纽卡斯尔，要遇到全北现代，全北现代确实不好打哈，但是纽卡斯尔和这个拉查武里说实话还是有一掐的。不过现在我们就是这个曾经的国安队的啊，非常出色的外援比仙儿，都叫他比仙儿比埃拉。现在在这支球队，当然比仙儿现在年事已高了啊，所以呢也只能到这个级别的球队了。当然也是现在以中超的这个价格，还没准还真请不起人家了，是吧？所以人家上就是泰国联赛什么的，现在印度的印超啊，印度超级联赛啊，不是印超，印钞票那超啊，印超联赛现在都在能够请得起一些英超英冠的一些队员了啊，所以比来，我现在对这个比赛，其实你打像韩国全北现代啊，还是纽卡斯尔啊，我都觉得无所谓。我真的是想再见见故人，我这人就念旧，我就还是想看看比埃拉，如果在北京跟比埃拉比赛，那我
0: 是
1: 我一定。

下的球队是不允许上外援的。我不知道碰到这个陇原是不是可以上外援。如果不能上外援，这支陇原的队伍呢，也其实有人说过啊，不能上外援的话，这个中国的球员都差不太多，其实还是有差距的，不会没有差距。那这支队伍呢，确实他在中甲的这个球队当中啊，作为一支中甲的球队，他在中甲的战绩也一般，但是他能够啊进军到这个足协杯，哎，你瞧。八强，这是你说他有偶然的这个情况吧，但确实。

0: 球队，就是当都是本土球员的时候，我们曾经输给过一支四川那边的球队，也有过，是吧？但是那一次之后，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是长记性了。
1: 嗯，
0: 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不会输掉吧？
1: 哎，咱们也是这个国安这几天这段时间也挺忙啊，这么多比赛，我觉得也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场这个精彩的，而且还是在工体，在自己家门口，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咱们说完这么多的男足，我们再来看看女足方面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国际足联20号公布了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所有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的时间和地点。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会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呢已经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了参赛席位。那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抽签仪式将会在今年的12月在巴西举行。那根据赛程，东道主巴西队呢将会作为 A 组的种子队，在2027年的6月24号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参加揭幕战，之后呢将会在6月29号和7月4号分别在圣保罗伊塔盖拉球场和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进行另外2组小组赛。那马拉卡纳体育场除了举办揭幕战之外呢，它其实还是一个决赛场地啊。
0: 嗯，
1: 那您来给我们前瞻一下咱们女足姑娘们的世界杯之旅会是什么样的？
0: 巴西最近真忙啊，前些年这个主办了这个巴西世界杯啊，这个又后来又有奥运会啊，里约奥运会啊，这个18年哈，18年16年是世界杯，18年就是奥运会啊，所以这个确确实实那儿很热闹啊，16年奥运会啊，2016啊，这个所以他们那儿呢确确实实这个比赛非常多，而且12月份的这个气候也应该很好，
1: 是、
0: 就是我们这儿冬天啊，他那儿呢应该是春天吧。春天还不到夏天啊，反正春天就是这个季节非常舒服啊，这个圣保罗呢，又是这个这个海滨城市啊，也非常、非常的美，这个里约也非常的美，这两个城市，当年上班的时候都去过哈、非常好，但是我们现在中国女足的这个能力和水平呢，应该在就是跟我们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差不多的，应该在比如8到12位啊，就在这样一个甚至再往下一点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是我们如果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这个世界杯女足世界杯当中能够取得小组出线，任务你就是进入前16，我觉得这就算超额完成任务了，因为这些年我们这个确确实实无论是女足世界杯啊还是奥运会的这样的比赛啊，这种高级别的高质量的比赛，我们确实平常

0: 女篮呢，应该起码以过去的来说哈，构不成对中国女篮的威胁。毕竟啊，你说中国女篮，现在有人说是下降了，水平什么的，怎么样？不管说，就是中国女篮从来没有跌出过世界前八名，
1: 嗯，
0: 对吧？我们实际上的能力基本上在世界前六名。对吧？我们也最近这几年，也就是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哈，前后我们也排到过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分组，因为我们现在的对手原来可能过去大家一说就是中国啊，古巴，美国啊，什么日本，就那时候就这四强了。现在我们的对手在在美洲就有

0: 又不是很大，
1: 都拿不准
0: 啊，都拿不准，不，可能性不大，因为日本女排现在，最近在世界女排联赛
1: 啊
0: 什么等等这些比赛上表现确实不错，
1: 是，
0: 其实是强于中国队的，但是中国队要不是因为，东道主，我们可能最后这个决赛。都进不去是吧，我们因为进八支球队必须有一支东道主的球队在中国的澳门举行的，当然中国队就进去了。以现在最近我们和日本队的交手都是输。那现在你碰到这一次碰到日本队，当然希望啊韩国队跟日本队还有中国队这三角战吧也差不多，也许韩国队的这个巧了一发挥啊就能战胜这个日本队。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我觉得打日本队主要是速度，因为这个现就这些年，刚才我说了中国女篮了，中国女篮和中国女排是一样的，我们都在往大型化发展这些年，期望在保持原来我们所谓快速多变这个传统上，然后再继续去大型化，但是呢，我们的大型化呢，一直不是很理想啊，这个大型化呢，现在我们缺少真正的，因为就有过一个天才朱婷啊，还有过这个天才这个赵睿睿是吧？其他我们好像就没有特别特别突出的这种希望向大型化发展的。当然，所谓的大型化，现在这队员起码身高吧都在1.85米以上啊，1.88米、1.99米、1.99米，但是像过去我们的主攻手郎平时代，最高的就是郎平了1.94米。对吧？而张荣芳叫世界女排的怪球手，张荣芳才1.74米，你这1.74米现在你都进不了队，这身高是吧？但人家仍然是世界一流的主攻手，所以我们光关注了大型化了，结果真正让我们去面对亚洲的这两支，包括泰国这第三支啊，这三支都是平均身高不高，但是都有速度。啊，就关键他们都是以速度取胜，以节奏取胜，而我们面对他们的节奏，他们的速度，总是盯不住啊，就是特别是拦网环节盯不住，你老觉得，哎，这是日本队，这小个儿怎么就那把你给扣死了呢？怎么就钻了你的裆子了呢？对，人家恰恰就是掌握了你的起跳时间，人家掌握了自己的起跳时间，也确实很会算，就是他们，你经常能听到这个主教练在旁边喊的这个喊号，快一点或者慢一点，就所谓起跳时间，对吧？所以他们也掌握了这个节奏，所以对中国女排来说，这次的比赛确实是个考验，因为我们现在打泰国有的也费劲，所以这三支身高不足，但是速度奇快的球队，节奏变化诡异多端的球队，对中国女排

0: 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

0: 间一直到25号，也就是下周二，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北京还是会比较多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出现的时候，短时雨强还是会比较大，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样，感觉这雨可是不小。但是呢，整体来说，这个整体雨量，全市还是以小雨为主。延庆、怀柔、密云、海淀、昌平、门头沟、房山，这些西部、北部的山区，降水可能会相对明显一些，局地甚至有可能达到暴雨的量级。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1: 那未来几天呢？
0: 未来几天的话，咱们主要关注的还是这个降雨的情况啊。主要下周的话，26到27号受到这个副高外围的影响，北京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啊。不过这个过程的话，目前来看，因为离得还比较远，气象条件还存在比较大的变数。所以大家关注咱们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气温的话基本上就跟今天差不多，今天的最高温30.7摄氏度，未来一周最高温基本上就是29到33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温19到25度，但是呢，因为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像这段时间这个雷阵雨比较多，所以整体体感还是会比较闷热的，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王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谢谢，再见。
0: 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看一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

0: 足的视听盛宴。
1: 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人机共舞的表演彩排，您看机器人跳动起来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韵味呢？那么在本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呢，将会有上千台的机器人同台演出。此外，人形机器人还会与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们一起表演，展现出一副未来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再走向真实应用的一个迭代和升级，共同展现出人机共生的美好愿景。
0: 此前对标奥运会火炬传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策划组织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海内外多地的能量传递活动，这些搜集起来的能量将于今晚汇聚冰丝带，在开幕式上点亮象征圣火的至心。
2: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将随

0: 将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 根据赛程安排，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了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变化和亮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

0: 和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1: 今天晚上，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会率先开启

0: 生经过面诊、舌诊、问诊和把脉等流程，得到了一份详细的身体情况报告，还有饮食、用药等建议。
1: 通过他那个机器检测，他的有的说得很对，就是我有点体寒嘛，肠胃不太好嘛。因为我是现在是在做这个中医方面的，我想说，如果说到我的门店，我是不是买一台这样的机器放在这里，让用户来的时候检测一下他身体的状况。
0: 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I 推广中心主任田野说，这台 AI 中医筛查仪搭载了自研的大模型，融合了56位国医大师、227位名老中医的智慧。
2: 去年的五月份开始进入到市场的基层的医疗、康养机构啦、养老院呢，这都有应用。我们是面诊、舌诊、脉诊，然后加上问诊，直接出检测报告，会显示出你的五脏六腑哪里正常、哪里异常、哪里有风险提示，给到你一些这个干预的方案。微信扫码报告直接到手机上来。
0: 户外的超大市集也氛围热烈，观众能够在90多家特色摊位一站式打卡网红小吃、3D 打印手办等等。这是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表示，
3: 去年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展品呢都是跟人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站在外边看。今年的话呢，很多机器人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它都可以作为独立的这种

0: 21号，法院就组织了现场扣押。
1: 当时他这个公司经营就借我的款，借了100多万，我现在已经3年多了。中途要了好多次，就是没钱一直在拖，我就通过起诉，没办法了。
0: 执行团队到达现场后，首先做通园区保安的工作，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控制车辆，防止车辆再次转移。随后，执行法官联系了被执行公司，公司办公室主任赶到现场，最初存在抵触情绪，表示相关案件已经进入。

0: 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

0: 先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1: 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采购、运输、销售环节展开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0: 根据这名博主的视频，一辆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表示，这车大白菜将会运往江苏宿迁。还有一名现场工作人员说，蘸取甲醛溶液之后能够保鲜2到3天。视频最后，博主表示已经在合肥某市场的大白菜

0: 参照物去推这个冰壶。
1: 我感受一下老师这个杆儿，我拿这个杆儿都有点沉。
0: 长了就拉这头就显得有点沉了。
1: 这个杆儿有多长？
0: 这杆儿是2.15米的。
1: 这个冰壶刚才两位老师跟我说有20公斤哈，我是得使劲提才能提得动。对您来说，冰壶跟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0: 朋友啊。
1: 他这是一个有个性的朋友吗？
0: 他挺有个性的，他老变。在每一个场地吧，也不能保证冰壶的重量是完全一致。其实更多的时候，不只是和他是朋友，和这个冰场他也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加上队友，那就是更多人在配合了。
1: 所以二位在场上，包括场下，你们都得进行磨合，是吗？
0: 对对，你问问他。
1: 那我问问王老师，靠什么样的来培养这个默契的？
2: 我们就是首先生活中肯定是经常要在一起沟通啊，互相了解对方想什么。场上战术的话，肯定也是。是把你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他战术出来以后，那我就会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1: 就是坐轮椅上推冰壶跟不坐轮椅上推冰壶，它的难度，
0: 坐轮椅吧，它肯定是跟健全人有一点不一样的，它没有擦冰，他只有推杆的这一下，就一杆就是决定了就生死了。
3: 就如杨金桥所说，一次出手没有修正的机会，而这一规则也像极了两人的人生。王蒙讲述，
2: 我是小时候1岁的时候得了病，小儿麻痹症，就没办法走路了。后来到北京开始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是轮椅乒乓球嘛，就开始坐轮椅的。
1: 几岁开始接触乒乓球？
2: 17、18岁。
1: 打乒乓球打了有几年？
2: 7、8年吧。
1: 让您印象深刻的比赛是什么？
2: 就是第一次打全运会吧。2007年第一次参加那么大的比赛，拿到了成绩，还是觉得有希望的。
3: 然而希望之后却是漫长的瓶颈。
2: 2007年拿完以后，没有再获得过更好的成绩了，所以2015年开始有冰壶这个机会的时候，然后才会选择转向。其实当时自己也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吧，都不知道冰壶是什么，国内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当时上午的时候说同意转向，下午开始收拾东西就走了。就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在那哭，然后第二天领导就给送到了怀柔的训练馆，然后就开始冰壶的训练了。
3: 第一次上冰，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2: 我要用最大的力量把它推出去，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推，反正就知道要使劲把它推出去。
3: 从零开始，每天4-5个小时的基本功反复投反复打。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王蒙作为主力一垒，和队友一起拿下了中国轮椅冰壶的第一块冬残奥金牌。
2: 最后一场比赛是很紧张的，因为我是一垒在开局嘛，然后到后面队友把它投进去以后，对方的壶停了以后，已经看到自己胜利了，所以当时就很开心很激动。
3: 但是竞技体育的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王蒙全程备战，最终因阵容调整没能上场。
2: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很难过，一直在自责。其实2018年打完奥运会以后，其实拿了金牌，其实好多人都是在否定你的一个状态，就一直在不断的就想着说提高自己的技术，证明自己行。
3: 一直在自责，但是王蒙没有倒下。2023年轮椅冰壶混双项目立项，王蒙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转战混双。
2: 就是不服气吧，知道有个混双那就干呗。混双的话，我打的第一个壶跟最后一个壶，第一个壶的话决定了如何开局嘛，最后一个壶的话就能不能得分嘛，对我技术要求、战术理解的要求、心态要求都会比我在打混合的时候更高一些。
3: 和王蒙幼年患病不同，2001年出生的杨金桥原本拥有肆意奔跑的时光，然而2016年6月14号，也就是杨金桥15岁生日当天，他的命运因一场见义勇为就此改写。一把匕首扎进杨金桥的后背，扎到了脊髓上，
0: 就是神经就受损了，然后大脑控制不了下边。我第一次做核磁的时候，只有头有感觉，要飞起来一样，就是。然后医生第二天跟我说就不行了，就好不了。对我最难熬的，一方面是康复嘛，反正就很累；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了，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会恢复成什么样子，很迷茫。
3: 命运为他关上了一扇门，必然也为他打开一扇窗。2018年，北京市残疾人冰壶队的教练找到了杨金桥。
0: 当时是我去那个北京康复医院住院，非常巧，然后碰到了中心的杨主任和罗主任，他们就问我想不想来练体育。 等来了以后吧，因为残疾人也比较多嘛，彼此的

0: 这种鼓励和激励吧，感觉就像一道光照进我的心里了，也感觉自己人生找到了方向。我是2018年进的队，他们2019年开始国家队集训的时候，北京把我送上去以后，是跟着国家队一直训练的。本来你是一个小白，但是你跟着一堆大佬，然后你慢慢的你那个见识就长了。
1: 15岁骤然失去行走能力，金桥还要从头适应轮椅运动。初期体能较差，推着轮椅绕操场十圈，胳膊就酸到抬不起来。训练时白细胞数值长期偏低，冰场低温之下经常眼前发黑，但是他从没停止脚步。也正是由于这份坚持，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杨金桥代表轮椅冰壶做倒计时表演。
2: 轮椅冰壶运动员将冰壶投出，倒计时开始。
0: 就是倒计时要最后有10秒嘛，他要跟着那个音乐节拍点位什么的，当时导演说全世界都会看，也是非常大的压力。
3: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我自己对自己的表现还挺满意的。
1: 2023年，杨金桥首次入选国家队，出战世锦赛团体项目，帮助中国队夺冠。从那之后，他和王蒙开始搭档混双。
0: 就像王蒙看齐嘛，王蒙就是榜样呀。
1: 2024年

0: 后就是2026年3月11号的米兰冬残奥会。
1: 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拿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残奥会
2: 放一个
1: 混双轮椅冰壶项目的金牌，你们是最棒的。
3: 我当时心里边没有想害怕那个事情，我觉得就不能害怕，你要害怕你就不用。

0: 年的王蒙至今单身，全身心地投入到代偿与校园之间双向奔赴。如今二人获评北京榜样，也想把一路的感悟送给所有身处困境追逐梦想的人。
1: 希望你越来越好，希望我也越来越好。
2: 谢谢你，你辛苦了。
1: 不辛苦。下一步计划或许是明年的世锦赛，或许是下一届的奥运会，我们还会在这个路上一直坚持的，不抛弃不放弃，
2: 彼此成全，彼此包容。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孙畅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说一下财经方面，记者今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
5: 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到了每年5000元。这5000元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都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都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4: 一个视频看懂公积金提取新规，相关的话题今天下午登上了网络热搜。9月20号，住房公积金将会迎来重大变化，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取公积金，每一次能提多少，我们来听人民网记者的介绍。
6: 第一，哪些情况可以提？以前呢，公积金大多用来买房、建房、还贷。新政策呢，在全国层面统一拓宽了使用范围，不仅可以用来租房、装修、交物业费，而且像以前要看房租与收入比例的前提条件也取消了。可以说，公积金提取更加灵活自由。比如啊，上海最新的政策就提出，可以用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购买房屋配套车位等。其他地方的朋友啊，也可以期待一波。第二，能提多少？用途变广，手续简化，并不是说就能随便取了。各地会结合当地房租、装修、物业费的市场水平，设定一个合理额度。不同地方的提取标准和办理要求啊，也会略有差异。比如在北京自住房装修，按照50%的比例提取，最高可提25万元；南宁、珠海则是每平不超过1500元。第三，前提出来能随便花吗？先明确一条，住房公积金始终是长期住房储金，所有提取都得用在住房相关支出上，想拿来买衣服、买车、旅游是不行的。所以虽然各地的具体政策不一样，但有一点绝对一致，那就是所有提取都要有真实的住房消费，有对应的支付凭证，比如租房合同、装修合同、物业费票据等等。简单看下来啊，这次的新政策把公积金的保障范围从购房、租房延伸到了修房、养房，相信对在房子上要花钱的家庭来说，真能减轻一些压力。在这里啊，我也要郑重提醒，千万别想着用假材料套取公积金，轻则资金被追回，影响征信，几年内无法提取和贷款，涉案金额大的还可能触犯法律，得不偿失。
5: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指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人民币。根据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
4: 不过并非所有的买卖人民币都属于违法，这次公告呢也指出了一些特殊情形可以除外。首先，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就可以买卖了。
5: 央行表示，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经不代表货币价值，它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
4: 另外，纪念币也可以买卖，

0: 纪念币包括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普通纪念币包括纪念硬币和纪念钞。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也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
1: 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以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人民币。纪念币收藏有市场波动，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0: 再来关注今天现货黄金上涨 1.86%， 达到了每盎司 4603.25 美元。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比昨天有所上调，老凤祥报在每克1388元，单日上涨32元，老庙黄金报在每克1391元，单日上涨34元，周生生报价在每克1387元，单日上涨22元。
1: 再来关注今天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当地气象台今天凌晨1:33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凌晨2:44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在深夜引发山洪，洪水涌入马边县城，城区多条街道被淹，大量杂物被洪水冲到路面，沿街不少车辆和商铺房屋被淹受损。目前当地降雨趋于停止，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正在逐步消退，灾情核查、清淤等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相关次生灾害防范工作同步展开。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现场报道。
2: 那么就在今天早上呢，马边县是遭遇了一场极端的强降雨天气。那么马边县气象台呢，于今天凌晨的1:33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到凌晨2:44呢，是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是立即启动了四级防汛应急响应。那么短时的强降雨引发了山洪，县城部分低洼的地带呢是被洪水淹没，部分沿街的商铺道路也是被洪水侵袭。虽然说现在天气已经转晴，降雨已经停止了，洪水也逐步退去，但是一些低洼的地方呢，整个的地上是堆了很多的树木和有一些泥沙。那么据当地居民跟我介绍，今天凌晨山洪来的时候，除了裹挟着大量的泥沙之外呢，还有从上游冲下来的很多日用品，包括一些原本摆在室外的冰箱等电器，以及一些停在路边还未来得及挪走的车辆。那么洪水退去之后，街道上是遗留了这些大量的这种淤泥和杂物，那么城区的清淤工作以及道路疏通工作呢，也是正在紧张的开展。当地的应急、消防、公安还有环卫等部门呢，也是多方力量全员投入。那么截止目前，全县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46户，1455人，那么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0: 淤泥以及洪水带来的这些堆积物，那么当地工作人员也是同步开展，情况排查，入户查看房屋、商铺的受损情况，有序推进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我们现在在的马甸呢，属于山区，山洪过后，边坡地质隐患风险仍然较高。当地在加快清理淤泥的同时呢，也在持续做好次生地质灾害的监测防范工作。 以及基础设施的抢修等工作，那么全力保障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另外，我们刚刚从马甸县气象台了解到，未来48小时内呢，马甸县仍然是多分散性阵雨。那么，经过本轮暴雨的浸润呢，山区土壤饱和度仍然是较高。即便是雨势不强，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仍然处于一个高位。
1: 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今天的大数据显示，8月1号到8月18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了391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500万人次，同比增长大约2%。
2: 从票价走势上来看，多条航线机票价格有所回落，其中北京到呼伦贝尔、丹东、武汉、上海到揭阳、杭州、石家庄、广州到海口、贵阳、南宁等航线都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再来关注网络热点。 旅客买票占座放临时的相关视频最近在网上流传，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相关部门已经组织核实，并且组织了人员进行专题分析。铁路表示，根据法律法规，如果旅客购票之后没有检票上车，视为这名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座位使用权利，并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第三方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一座位。简单来说，就是根据规定，旅客没上车的座位视为旅客放弃了使用权，其他的乘客不能够私自占用。
3: 经核查，视频当中的列车是8月16号上海到成都西的快1156次，当天3名旅客实名制购票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3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临时放到了一名没有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车厢一名持无座车票的旅客。

0: 工作人员应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由于服务工作不到位，给旅客带来了不佳旅行体验，铁路部门深表歉意。
1: 国内新闻的最后，我们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在印度新德里迎来第六个比赛日，进行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拿下了六个四强席位，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四条战线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其中混双、女双都有机会决赛会师。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0: 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开展减贫扶贫经验交流，共同维护好粮食安全，加强卫生和文教、青年、地方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将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
0: 当地时间8月21号午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经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谈判团队。
1: 卡尼表示，目前进展不足以实现。

0: 的关税依然存在，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上和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了磋商。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拒绝敲定贸易协议。他说，美国已经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如果达成协议，本可以大幅降低关税，但是他指责加方拒绝接受，导致谈判破裂。
1: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昨天公布，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要量五倍，沿椭圆形轨道高速运行，公转的一周时间要 8.7 年。好，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预计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

0: 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1: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

0: 产，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 16.9%， 高于出口增速 2.3 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验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

0: 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

0: 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其中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1: 15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

0: 有效包裹。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2: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

0: 旧事，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0: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

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三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

0: 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 49%， 远低于去年同期的 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6: 健康北京，
4: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

0: 些病变就来了。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前列腺跟控尿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前列腺的体积、形态、性质，甚至性质发生改变的时候，它就会对我们的这个排尿的产生一些症状。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呢有一个专用词叫下尿路症状、拉扯症状。
1: 嗯，
0: 哎、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是有影响的。
1: 您刚才提到了它的体积、形态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嗯，
1: 我们看过一些科普的视频，它感觉长得像个松子儿，或者是像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哈？
0: 正常的前列腺的形态呢，教科书上是这么说，像那个板。

0: 岁
1: 男性朋友、
0: 有人说五十岁的男性应该是一个高发的前列腺疾病的这个岁数是吗？
1: 一般的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刚才就是说跟年龄是相关的，一般的来说大概从五十岁左右开始。

0: 不是很硬的哈，
1: 嗯、
0: 鼻子尖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摸到前列腺某个局部，
1: 嗯，
0: 哎，有一个偏硬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摸这个鼻子的，
1: 嗯，鼻骨后面、啊，
0: 鼻骨这个感觉了，就是比较偏硬的，
1: 嗯，
0: 哎、而且呢，我们还会问病人说疼不疼？比如病人说没有任何感觉的，
1: 嗯，
0: 像这种时候可能我们就要警觉，
1: 嗯，
0: 哎，会不会长东西？
1: 长东西了哈？
0: 啊，对，如果说是有明显的炎症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触摸前列腺的时候，可能病会说有疼痛的感觉。
1: 嗯，
0: 哎，这个也是我们临床经常去分辨
1: 的
0: 这个病变的
1: 嗯
0: 性质的问题，一些
1: 就是买指诊是个方式哈。
0: 对，
1: 但是 B 超呢，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经过这个大肠就肛门进入的 B 超、
0: 嗯、
1: 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0: 嗯，
1: 腹部 B 超、经腹的 B 超也是只能看看形态是吧？
0: 看看形态。
1: 嗯，
0: 当然这个 B 超呢，这个做起来你说一个。报告的诞生，你说也是多方面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 B 超机的这个分辨率，
1: 嗯，
0: 是吧？高级还是低级的？
1: 嗯，
0: 你这个做这个 B 超的人，
1: 哎，专业的
0: 经验丰富的还是不丰富的，对不对？哎，这也是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
1: 嗯、
0: 还有一个，就你尿憋的，
1: 嗯，
0: 够不够？
1: 哎，充盈不充盈？
0: 哎，膀胱充盈的好不好？
1: 嗯，
0: 这个也是会影响我们去。仔细看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形态呀、
1: 嗯、
0: 什么的、
1: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管是这个您有症状去医院做这个专业的体检，还是在普通的这个每年例行的体检当中，还是男性啊五十、
0: 嗯、
1: 岁以上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前列腺的健康，
0: 哎，要关注、嗯、
1: 关注。
0: 咱们额外说一句，尤其是比如说家族里面曾经有过前列腺肿瘤的，
1: 嗯，
0: 病人比如父一辈或者同一辈、
1: 嗯、
0: 这个男性，有过这个前列腺有一些特殊，就比如说肿瘤啊，这些病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能五十岁都晚了，
1: 有点晚了，
0: 有点晚了、
1: 哦，
0: 可能我们就得提前到四十岁左右开始、
1: 嗯，那就证明
0: 关注，
1: 证明这个前列腺的肿瘤哈、啊，有一定的这个家族遗传性的这个倾向啊，
0: 对对对，是有的，
1: 是有的，
0: 是有的，是有的。

0: 注意力可能
1: 就
0: 分
1: 散了，
0: 哎，可能你就感觉不到这个想上厕所了什么的。但到了晚上呢，夜深人静的，对吧？思想静下来了，可能这种敏感性就会导致让你的这对这种想排尿的这种感觉就尤其的明显，可能导致你就晚上
1: 想上要是要起夜，
0: 厕所起夜了，另外一个呢，就你睡觉嘛得躺下，平躺之后这个前列腺这个位置的变化，实际上是对这个尿道的这个挤压作用啊，比白天你站立行走啊这种时候，是对这种挤压是更明显的
1: 哦，更明显一点，
0: 哎，更明显。相反呢，它也会刺激产生就是这种想尿尿的感觉，更明显一些。
1: 所以这个看来也不能那么绝对啊。
0: 当然其他的一些疾病呢，比如说失眠，你像有的人心里比较白天遇到什么事过不去，心里晚上还惦记着这个事情，是吧？迟迟不能入睡，有时候这个人呢一失眠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有时候就对这种想尿尿的感觉也比较的敏感，
1: 也比较敏感，
0: 哎，就老起夜啊什么的也有，比如说晚上，像现在夏天，比如说吹着空调睡觉，寒冷的刺激，它也会导致，
1: 也会导致，
0: 可能晚上你会起夜次数会多一些。
1: 看来这个起夜也不用特别的纠结啊，但是确实前列腺增生的早期症状当中有一项是
0: 哎，早期症状就是夜尿次数增多，
1: 夜尿次数增多，
0: 这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比较早期的症状。
1: 那刚才曾主任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常规的检查哈，就是像 B 超啊，然后包括不管是哪样的 B 超，包括直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医院当中会抽血哈，来查一下前列腺的这个情况，哪些指标跟前列腺的这个血是密切相关的？
0: 抽血的指标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如果说这个病我们怀疑他前列腺增生了，抽血的指标呢，首当其冲的有一个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简称叫 PSA， 这么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可以是我们早期筛查前列腺肿瘤的，
1: 就是跟前列腺癌很密切关系，
0: 如果这个值高呢，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线索，当然这个 PSA 数增高，它也是有幅度的，对吧？也不是说所有的增高 PSA 增高的病人，我们就一定说它就是肿瘤，那也不一定，它也是有受其他一些所谓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憋尿啊，射精啊，甚至有的比如前列腺按摩啊，刚才说直诊呢、也会影响 PSA 增高的，比如说有的人需要做什么尿道镜、膀胱镜啊，比如说前列腺本身的炎症啊，都可以使它 PSA 增高的。
1: 它特异性不是特别的强、
0: 对对对对，当然达到一定的值那是比较有特异性、比如说好几十甚至超过100-200的那种、基本上特异性就比较强，
1: 比较强了、
0: 可靠性就会比较强了。另外抽血呢，我们可能还需要了解一下病人的肝肾功能，
1: 肝肾功能啊，
0: 肾功能，尤其是肾功能，肾功能呢，一方面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以所导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就是引起肾功能的损坏。所以说我们也了解一下肾功能，对吧？如果肾功能都出现损坏，可能这个病人的病情已经就到了一个
1: 很
0: 严重的程度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了解肾功能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给病人吃的一种常用药叫阿法受体阻滞剂，有一种药就是要坦索罗辛的。这个药呢，它用的话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呀？病人的肾功能肌酐值应该是好的。
1: 肌酐不能出问题。
0: 肌酐不能出问题。如果你的肌酐高了，那么我们就要慎用，甚至就不能用这个药，换其他的
1: 药。
0: 同类的产品，但是其他的药。所以说我们去给病人做每一项检查也不是说毫无意义的、就想给你抽血化验呀，不是、还是有针对性的。
1: 是，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曾志雄大夫啊，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简单来聊了聊前列腺增生哈。前列腺增生有哪些危害，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有哪些，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有哪些其实对前列腺不太友好，我们下期节目当中请曾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也是非常感谢曾主任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啊，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

0: 格有所回落。其中北京到呼伦贝尔、丹东、武汉、郑州、南昌、宁波、白山、上海到揭阳、杭州、石家庄、岳阳、西双版纳、青岛、南昌、厦门、广州到海口、贵阳、南宁、上饶、琼海等航线都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亦庄举办，总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首次亮相。街区汇聚2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头部企业，集中展出涵盖商用服务、家用消费、餐饮制作、互动体验等全品类的前沿机器人产品。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1: 走进消费街，各种机器人化身大厨，现场制作咖啡、煎饼、棉花糖，丰富多彩的智能餐饮体验成为消费街的人气打卡点。元虎煎饼机器人前排起长队，他正在熟练地摊面饼、打鸡蛋，

0: 于9月17号至19号在北京平谷举办，9月15号至16号将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多场会前会议。记者今天从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以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为主题，设置一场开幕式及全体会议，八场专题会议，一场农业科技博览会，多场平行会议与国际交流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集聚全球智力资源，全体会议设置了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等六大议题，还设置了世界涉农高校校长论坛、世界农业科学家论坛等八场专题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多场次国际农业交流活动。大会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表示，
2: 比如这次会议有一个叫做 SDG12-3 的行动领袖的联盟会议，这是联合国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的第 12.3 的目标，推动粮食减损领域的全球合作，首次在中国举办它的年度的领袖峰会。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诸多机构的领袖和专家将会围绕进一步的粮食减损在中国发布全球倡议。
1: 大会锚定科技前沿赛道，驱动绿色转型发展，主会场将设置农业科技博览会科技展区和

0: 同时验证，已经建成了30万平米的研发基地。我们和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合作成立的京瓦农业创新中心，中国农科院的蔬菜花卉所蔬菜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及华北地区最大的高效智能温室项目等科创资源陆续落地。现在我们还有17万平米的这个产业空间蓄位以待。北京的地铁22号线今年年底即将通车，从东二环到平谷只需要49分钟。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举行。本届赛事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赛事规模较第一届进一步扩大，并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本届场景赛还将赛项延伸到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应用场景，让机器人在比拼速度、力量的同时，也接受效率、可靠性等方面的考验，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在自主性、灵巧性和实用性方面的新进展。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是我国青少年田径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赛事，8月23号到27号在山东日照举办。北京市代表团经过严格选拔，组建了一支由58名优秀运动员构成的精锐之师，将参与竞走、短跑、跨栏、中长跑、跳跃、投掷、全能等七大项群39个小项的激烈角逐。相较上届，本届北京市在参赛总量、项目广度和争金夺银点上都实现显著提升，尤其在女子投掷、男子全能及男子跨栏等项目上积蓄了强劲的竞争力。2026中国北京体育舞蹈公开赛将于8月29号到30号鸣锣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舞蹈爱好者汇聚京城，赛前囊括标准舞、拉丁舞两大项目，设置职业精英、青少年、成人等多个竞赛组别，国家级裁判团队现场执裁，选手们将在两天的赛程里比拼舞步技巧与搭档默契，在动感舞池当中展现力与美的碰撞，既是舞者切磋技艺、检验训练成果的竞技舞台，也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竞技与艺术的视觉盛宴。再来关注第14届中国职工篮球联赛北京市预选赛8月23号正式揭幕，赛事将持续到9月份，来自京城央企、金融、互联网高校等16支职工代表队齐聚赛场。赛事设置甲乙组别，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赛制，球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在职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同台竞技。
9: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8: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 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

0: 做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

0: 系统自动对接。
1: 天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记者日前从东北农业大学了解到，该校与华为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并联合发布五谷丰登定风波农业区域气象大模型，标志着双方在农业人工智能联合攻关迈入常态化深层次发展的新阶段。传统农业气象监测普遍存在着空间分辨率粗、时间分辨率低、缺乏作物机理耦合、缺少品种差异化适配等瓶颈，而这个大模型呢，采用 AI 加作物机理耦合创新技术路线，实现公里级、小时级高精度气象预报，输出35项精细化农业气象指标。其中华为提供盘古气象大模型与云溪微观气象引擎作为算力和 AI 底座，东北农业大学构建寒地作物种植大模型和千金方农田智能处方系统。据介绍，该大模型以一品一测为核心理念，针对不同作物品种提供差异化农事决策支持。东北农业大学副校长陈庆山表示，这个大模型将分阶段在东北地区推广，推动农业生产模式从看天吃饭向知天而作跨越式升级。再来关注，前不久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雪龙二号科考船在北冰洋中央海区完成了多组冰站作业，科考队员登上了流动海冰，开展冰心钻探、积雪厚度测量、浮标布放、同步采集大气、海水、冰下海洋生物样本等。北极海冰正在快速消融，海冰变化会改变北极大气环流，进而影响北半球气候，与我国夏季降水、极端天气存在着关联。本次科考重点获取原位连续观测数据，记录海冰消融的全过程，研究海冰消退对北极生态系统的连锁影响。冰站作业风险很高，浮冰呢会漂移开裂，那么科考队员是全程做好了安全防护，获取的观测数据将汇入国际北极共享数据库，服务全球气候变化科研。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北极科考，也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极地观测资料，后续航次还将开展海洋化学、生物资源调查，为极地环境保护、气候变化预测提供中国观测数据支撑。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日前国内自动驾驶企业对外宣布，国产自动驾驶出租车技术正式落地欧洲城市，开展公开道路测试。整套系统包含感知硬件、大模型智驾算法、云端调度平台，针对欧洲城市道路规则、交通标志、行人骑行习惯完成了本地化适配。测试路段覆盖城市主干道、路口、居民区复杂路况，开展无人驾驶载人道路试验。之前我国自动驾驶呢，主要落地的是国内城市，出海测试也标志着国内智驾技术接受海外复杂交通场景检验。自动驾驶出海并非简单的硬

件输出，还需要适配当地法规、数据安全、网络监管的要求。企业组建了本地团队，完成数据合规、安全评估、牌照申请一系列工作。专家表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完整，算法迭代速度快，但是海外市场也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企业需要尊重。

0: 国智能交通技术出海，探索可行路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说到恐龙，您脑海里蹦出来的画面八成的是侏罗纪公园里那只仰天长啸的霸王龙，或者是脖子长的能够当消防云梯的万龙。没错，恐龙啊就是以大出名的。但在恐龙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还有令人着迷的问题，为什么它能长成重达数十吨的超大号，却几乎没有出现像老鼠麻雀那样的小不点儿呢？这里需要先厘清一个概念。从生物分类上看，鸟类其实也是恐龙，是恐龙家族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成员。不过为了方便研究，科学家通常将已灭绝的霸王龙、三角龙等称为非鸟类恐龙，而把现代鸟类归入鸟类恐龙。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今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都比最小的非鸟类恐龙更小。科学家估计，约75%的现代哺乳动物体型小于已知最小的非鸟类恐龙。从巨大的霸王龙到微小的蜂鸟，恐龙家族展现了生命演化的两端。而科学家对小恐龙为何缺席的追问，也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规律：生命能够演化成什么样，不仅取决于自身条件，也受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塑造哦。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断过档，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本月的19号到2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火热进行。那本届大会呢，是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集结了300多家参展企业、2000多件展品和150多款首发新品，可以说是机器人行业的一次盛会哈。通过我们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大家也能感觉得到，在现场是人山人海啊，大家的眼睛都不够用了。这个机器人确实太多了，各家的机器人代表都在展示着自己的看家本领。在今年的展会上，人形机器人不再是翻跟头大赛，更让大家关注的是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的干活，能不能更好的交付，最终能不能实现成交量等等。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哈，有一家企业乐聚机器人，他们把自己一整条生产线都搬到了现场的展台，让机器人给大家现场表演搬砖。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乐聚助理副总裁任广杰，请他呢在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展品变成目前的生产力。欢迎任老师，您好。
6: 大家好，我是乐聚机器人任广杰。
0: 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咱们有一个关键词呢，叫做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而且今年机器人大会也有专门的这种成交的平台、对接的平台。在乐聚的展台呢，其实也打出了一个全场景、全自主、全天候不停机作业的一个口号。能不能先给我们宏观的介绍一下，就是这次带来的是什么方案？据说现场展示的是3+N 的解决方案，那怎么理解这个3+N？您帮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6: 好的，好的。首先，第一个，今天乐聚带来的呢，展位的整个的特点就是产业落地为导向啊，也就是我们关键词里提到的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都是已经在真实场景里边，已经作业干活、已经上线部署、已经持续运行的一个场景。我们今天把它一比一复刻，搬到了展会的现场。所以说它今天就是展现的就是我们实际啊在工厂里边作业的一个场景。
0: 嗯，
6: 那么今天提到了这个3+N 呢，其实也是乐聚目前在做的几个业务条线、业务板块。首先呢就是教育科研、商业服务，然后工业啊，这三个呢其实是我们在做的业务线。然后呢通过这三个业务线，其实我们落地了非常多的案例和场景啊，就这里边就体现了这个 N 的这个价值。工业里边像做到了 直销。

0: 拆舵、塑料箱拆舵、小件上料、快递包裹等等等等，很多的这种工业场景。
1: 嗯。
0: 我们在商业服务呢，有这个展厅导览啊，包括这个科技馆、博物馆的这种引导，然后包括双足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巡检等等，这是在我们商服的场景里边。那么科研这个就在服务全国很多的这个高校和科研院所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展会带来的整个主题特点啊。
1: 嗯，可能不是每一个听众朋友都有机会去咱们机器人大会现场去感受哈，因为我们的大会时间只是从19号到23号，短短几天。那也能不能请任总给我们通过这个电波和我们的平台，给大家描述一下展台的现场究竟是怎么体现这个全场景、全自主、全天候不停机作业的？带来了多少个机器人在现场完成什么样的一些作业任务呢？
0: 今天呢，首先带来了4个场景啊，那么同时这4个场景呢都有机器人去做展示。首先工业端呢，我来了2个，一个是小件上料和这个纸箱拆舵啊。那个小件上料呢，其实展现的是我们在汽车行业机加工的这个场景里边做一些上下料的这个业务线啊，就是把我们一些机加的这些金属件啊，从这个框里边拿出来，放到这个传送线上啊，进行一个不停的流转，这是其中一个。第二呢，就是纸箱拆舵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满的托盘上放了密密麻麻、满托的这个箱子，我们把这个箱子去拆出来，然后放到这个传送线上。这是我们带来的2个工业场景。第二呢，我们带来了这个商业服务的2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是也是基于我们的五 W 啊，夸父五 W 做一些这个零售场景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呢，就是基于蚂蚁凌波的模型啊，国产的一个机模啊，我们做后训练在场景里的一个应用。
1: 蚂蚁凌波呢是主打具身智能做机器人大脑的哈，它是不做机器人硬件本体的，专注研发通用机器人 AI 大脑模型，是用它来做机模的。
0: 同时呢，在商业服务还有一个大尺寸的。

0: 做这个巡检啊，包括在科技馆、博物馆做展示导览啊。今天我们把他的能力也带来了现场。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尺寸的机器人啊，它大概有1.3米、1.4米左右。核心的价值呢，是我们科研里边的那个载体平台啊，科研的一个工具，它能够用它用我们的这个小脑和大脑的工具链去做一些老师们啊，包括学生们去做一些科研的一些试制，包括一些科研的一些研发。啊，这个就是整体带过来的几个场景。
1: 这是任总给我们介绍的在现场的这四个场景，都有不同规格、不同尺寸，然后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现场给大家做展示，包括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1.73米啊，可以进行现场的语音导览，它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语音交互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大家问个路啊，或者是咨询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机器人的信息内容啊，它能做这种互动交互式的服务吗？
0: 是的，是的，没错。您提的很专业啊，这个其实您提到的就是我们展厅导览里边其中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个语音对话啊。我们把这个模型有这个端侧模型啊，它的实验性就会更低，然后它的交流就会更顺畅。同时呢，我们也做了这个全双工的一个打断啊，能够随时跟我们去跟机器人去做交流，随时打断它也能够去做一个对话。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展厅导览里边一个对话的一个功能。对的，
1: 这也是体现它的服务性啊。而且说到前两个这种工业场景当中，我们在宣传当中看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展台上咱们的夸父机器人不仅是这个主理人他在自主讲解，而且他旁边还有一个夸父 5W， 就是刚才任总介绍的啊，他可能在进行一些这种工业化的技术挑战，计时加计件，而且是全天候的。那我们听这个计时计件哈，听起来就特别像咱们这个工厂里对人为进行一些 KPI 的考核，这种机器人的连续作业能力的背后，技术上有做哪些？

0: RC 现场这么多万人观众来一起做一个线下直播，来看我们机器人已经达到了这个不停机的作业，连续持续不断的在工作的这么一个场景。这个呢其实里边要有很多的工作量要做。首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目前整个行业都在往让机器人从这个好看啊到能用到好用的这么一个转变。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工程量和工作量要去做。其实从说一个数据啊，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工业场景在实验室里边，你的成功率把它跑到99%，但是要到真正的工厂里边，要把它跑到99%。虽然都是99%的成功率，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鸿沟，还有很大的这个工程量要做。说几个细节，像这个，比如说我们实验室里边的光照、温度，包括环境，它其实是一直不变的，它可以做到恒定。但是这个在工厂里边，它就没有办法一直保持同样的光照。同样的环境不能变化。同时呢，其实工厂里边还有很多像高温，像还有一些大型设备的干扰，包括网络等等，有很多细节，很多这种工厂量的工作要做。其实这里边就是真正的让机器人能够不停机完整的成为工厂里边的一个环节去作业所以说这里边从技术上，除了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些工程量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从实验室到这个工厂的一个转变。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就是老生常谈的，像机器人的稳定性，然后机器人的寿命，包括机器人的效率。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像乐聚现在 MTBF 就是无故障运行时间，我们达到了这个千小时的一个级别，这个目前其实在行业上还是相对比较领先的。稳定性上呢，通过这种长时间的测试，包括在工厂的长时间的测试，把本体把我们的算法都进行了很多的一个迭代所以才在大家在展会上看到了，目前这个能够去全天候不停机计时计件的这么一个挑战。
1: 就是在技术上做了很多的提升和保障，才能实现了咱们的机器人全天这个全时段不间断的作业。而且您也提到了，从实验室迁移到工厂，它这个不同的环境变化了之后，我们的可能参考的指标和指数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通过不同的试验，包括实际的场景当中的应用，能够实现机器人连续作业上千个小时。所以这个呢，对于它的稳定性和它的工作效率来讲，

0: 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啊，来自于国产，这是第一个。那么除了本体呢，其实还有我们的像刚才提到的数据啊，我们数据的国产化。那现在像乐聚，我们在全国有这个很多训练场啊，我们有很多的真机的数据啊，其实我们用的呢也是国产的数据。然后第二呢，就是国产的机模，也就是所谓的大脑啊，我们用的是跟蚂蚁凌波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啊。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全栈，就是从本体，然后小脑，包括在大脑等等。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全栈国产化的一个概念。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要做全栈国产化？我觉得首先这个事儿，您提到是政策还是市场？其实从整个中国的这个产业基础来看呢，其实我们在最近整个10年的规划内嘛，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在非常注重工业制造的产业链的布局。其实从我们目前的上游，因为其实人形的上游跟汽车的上游很多是比较接近的。其实我们在做汽车，其实整个汽车领域当时，我们国内就在布局整个产业链的生态、产业链的布局。那么到其实人形我们在做的时候，整个产业链已经有了基本的雏形。那么虽然人形有相对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基础能力是在的。所以说我们愿意更多的是把这个本体的需求，我们提供给我们的国内的本体的厂商，让他们去。从几个维度上讲，因为国产化，首先毕竟在国内一个相对这个一个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运达的这个及时率。包括其实咱们现在国产的一个质量，包括成本都是已经非常可观，已经满足了我们企业的需求。所以说国产化它一定是一个无论是政策导向还是市场需求，它都是一个双向需求的一个点。从政策上，我们肯定从国产化的角度，相对我们整体出来的相对比较安全。那么从质量上也达到了我们的需求，那么从成本上相对也比较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整个维度加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做这个国产化。其实刚才您提到一个数据啊，确实乐聚的这个国产化率已经突破了95%，那么甚至我们现在再往100%在做努力，很多的这个核心零部件我们基本上都实现了国产化的替代。啊，是的。
1: 是，您看，您说到了哈，其实一方面是我们有相应的一些产业基础了，可以做一些相对成熟的一些配套的要求和适配的一些产品。那么，在整个我们说考虑全产业链、全生态的打造过程当中，国产化它肯定是最高效的。然后，对于整个链条的运作，它是最直接，也是从产品的角度来讲，不管是质量还是效率上面，可能都是一个很优的选择。而且，说到从95%的突破到奔着100%的努力。那国产化它到底难吗？就是这个过程，一路走过来的过程，在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难吗？
0: 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刚开始做人形，其实我们在做第一个大尺寸人形的时候，它的成本接近有300万，这个是在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我们很多核心零部件都来源于这个国外。但是我觉得，其实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有一些适配的工作要做的。啊，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适配性，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也要跟企业自身的这个坚持国产化的这个道路有关系。只要我们坚持去完整的开放给我们国内的上游，其实在基于我们国产整个产业链的基础，其实这个适配性的时间还是挺快的。举这个几个例子，像我们之前这个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其实刚开始我们做的时候也是从这个国外去进口，但是随着也就其实不到1年2年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需求完全开放给我们的生态伙伴，他们就按照我们的需求去做，依靠我们本身的这个技术能力，其实它很快就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而且做到了质量更好，而且做到了这个成本更低。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具身人形，国外的这个企业，它的这个供应链也来自于咱们国内，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国产化的一开始是有难度的，但是随着整个行业在提倡这个事儿，我们目前其实做的是越来越顺的啊。
1: 就是万事开头难，但一旦这个头开起来了之后，然后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随着我们的市场越来越成熟，我们的需求越来越明确，我们的技术越来越有保障，那咱们的产品的交付能力，包括在人形机器人上的这种运用能力，也是不断的在迭代，而且在迅速迭代，甚至我们能实现反向输出哈，让国外的一些企业来用我们的零部件，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而且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其实大家也能感受得到，这一两年、两三年哈，关于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速度非常的迅猛，包括任总在一开始。

0: 机器人本身的效率加上本身的这个稳定性，从而这三点就满足了工厂的一个实际应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从工厂的角度，它就解脱了它平时招工难、用工难、然后留人难的一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工厂生产上面的一个需求啊。包括您刚才还提到了商服导览啊，这个商服导览更是已经相对更成熟的一个业务板块。我们在去年已经覆盖了23个省份，做了几百个商服导览的案例场景。像我们在深圳的龙华这个展厅，包括像佛山 4S 店，包括像吴江博物馆等等等等，包括像一些企业的展厅，像中国移动等等，都有了很多的这个案例在做啊。所以说这几个导览场景呢，其实除了这个商服导览的这个展厅，今年新拓了一个巡检的一个场景，它其实就是基于去年啊，我们在几百个案例里边已经很成熟了，那我们就把它带到室外。做一些巡检的场景，那这些呢已经在像在合肥的科创集团，在他的园区里边已经在上岗干活了。所以整体来说，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服务还是巡检，都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在场景里边去作业，去解决我们客户的生产、使用和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问题。
1: 就是在很多的工业园区，然后企事业单位，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公共区域当中，咱们的机器人已经开始代替了人类在工作了哈，在完成他们各自要完成的使命。而且我们说世界机器人大会，它是一个行业的盛会哈，也是在这个大会上，我们能看到很多更新奇的、更有前瞻性的、创新的这种技术亮点。那如果放眼整个行业，今年大会上有150多款新品首发，人形机器人也从小批量的试制进入到一个规模化应用的阶段了。那您作为行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技术人员，您怎么看就是当前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态势，是不是一个蓬勃发展、百花齐放的这个状态？那从最早的啊能走能跳能表演歌舞，到现在能干活，背后最关键的转变是什么？
0: 首先第一个啊，您刚才说到了整个具身整个人形产业的整体态势，其实这个就是从为以前的这个情绪价值到现在的社会价值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以前的能给大家去表演，能给大家这个情绪价值，然后能去做一些跳舞，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很多的这个行业内的同仁都在提去真正的去落地干活，让机器人用起来，它一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大家的这个方向也在逐渐往能够落地、能够去产业落地的一个方向去做一个转变啊。其实这就是目前我认为整个行业一个态势。其实从整个 WRC 的现场上，我们就能看到各家都展现了在机器人在场景应用端的一面啊，带来了在落地或者是在场景端的一个能力。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其实从情绪价值，从能走能跳到能干活，其实我认为就是从情绪价值到社会价值的一个转变。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具身行业包括人形机器人它的多个维度来转变的。其实首先第一个，它的本体啊更加的稳定。其实我相信大家在2-3年前还看到我们机器人走路还颤颤巍巍，甚至还走不了，甚至还跑不稳，那么到现在已经能翻跟头、能跳舞，甚至在工厂里边持续作业啊。第二个就是从这个小脑端啊，我们的运控、我们的算法能够做更加的稳定，同时呢，我们的大脑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基于整个行业都在做整个数据的布局，包括整个数据飞轮真的能够转起来，然后来反哺我们的整个大脑，我们的这个机模做得足够成熟，这样这个后训练能够在场景里边做得更加的稳定性更高，成功率更高。我觉得还是基于本体、小脑、大脑还有刚才提到的数据多个维度，然后从整个维度整个全站的这个系统，让整个的这个具身行业都在从这个情绪价值到社会价值的一个转变。
1: 我们说具身智能机器人哈，它是一个既有大脑、有小脑、有它的这个本体，同时还需要背后有大量的数据进行不断的训练，然后综合的每一个能力都在提高，最终才能让它的这个整个给我们呈现出来，能够从能跑能跳到现在会干活的一个转变。所以这是刚才任总给我们介绍的。那今年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相信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各家都带来了自己的这种能打的核心产品，而且都是奔着是能在场景服务当中去发挥它的作用的。那是不是整个行业的竞争也相对比较激烈？在大会上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亮点，或者是一下让您眼前一亮的一些新的技术突破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好啊。我觉得确实整个WRC 的现场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展示出来，其实但是展现的更多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整个行业的转变的一个态势吧。就是从本体端它的动态性能更好啊，比如说它展现了更

0: 多的，比如说这个更高难度的动作啊，然后呢，它的这个重量，比如说整级的重量，包括整级的成本做得很低，然后又能实现更高难度的一个动作。第二呢，今年会带来更多的场景，像去年的场景其实没有那么多。今年虽然乐聚带来了工业、商业服务和巡检，但我们在展会上也看到了一些除了表演之外的，像消防、像一些特种、像一些这个之前没有出现过的一些场景。我觉得这些都是整个 WRC 现场上，它相比于去年或者相比于整个上半年一些很多新的突破的一些点。
1: 就是首先场景它越来越多样，然后越来越细分化，然后同时呢，这些机器人的能力哈，就是我们从无到有变成从有到优啊，比如说我们会让它的性价比更高，会让它的重量更轻等等，在做这些优化工作，这其实是后续我们着重发力的一些点哈，也是各家机器人企业在布局的一些点。刚才其实任总说到了乐聚在全国有很多的这种训练场，我在这儿也多问一句哈，就是结合目前我们的主要应用场景，除了这几个场景之外，训练场的机器人还在训练哪些能力？他们未来还想进军到哪些场景当中去给大家做服务？现在是有规划了吗？或者正在进行当中的？
0: 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个训练场的事情，其实这个数据训练场里边，它其实除了工业、商业服务，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生活家庭的一些场景。这些场景呢，其实都在进行更多的一个训练。那么我们认为，其实乐聚现在包括乐聚的整个的产业布局啊，我们一开始做的是教育科研，然后展厅导览做的已经比较成熟了。那我们现在在做工业落地，往更多的产业端去更深入的，然后更规模化的去做。那么同时呢，其实像一些家庭生活的场景，包括康养的场景，也在训练场里面去做训练。但是可能这个场景相对工业呀，它会更靠后一点。但是整个呢，也是整个产业的我觉得我们认为是乐聚认为的一个发展态势啊，就是先从商务场景再到工业，通过这个商业服务和工业这个场景的打磨，最终能够实现整个家庭啊，未来能够走入千家万户，能够真正解决家庭的一个场景需求。
1: 最后再帮我们回应一下，第一，就是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立足现在当下，在这次大会结束之后，未来的一年可能会有哪些新的这种服务场景，或者是比较有亮点的这些机器人会走到大家面前。然后第二呢，就是如果放眼长远，很多人最关心的机器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到我们的家庭？目前在您的心中会有这样的一个答案吗？
0: 首先，第一个，比如说在未来短的时间内，我相信一定会看到在商业服务，因为去年已经有一些小批量落地。那么在今年，我觉得在商业服务、在展厅导览、在巡检，但一定是成规模化的啊，在我们的这个园区里边、社区里边，包括在博物馆、科技馆里边去做一个大量的一个展示。第二呢，就是工业场景。其实工业场景，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实现了小批量的一个部署和应用啊，这个我觉得在未来的一两年的时间内，也一定会走向更多的这个工业场景里面去融入更多的生产管理系统，然后真正的去商业干活。同时呢，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开发者进来啊，用比如说用乐聚的本体，用我们已经开源的工具类啊，然后基于这两个去实现更多的一个场景开发，就能看到由点到面的这么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是可能未来这么短时间内能看到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您提到了这个生活，我相信这个都是整个居家行业包括大家都比较期许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么我觉得还是刚才也提到了一次，就是我觉得在进入家庭和生活当中呢，一定是在商业服务和工业场景里边充分的进行打磨，充分的满足了这个用户的需求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本体也好，小脑也好。

0: 中，甚至是一些服务类的场景当中去做探索。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但肯定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去打磨。
1: 真正走入家庭，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啊，我们不要太着急，只有把他的能力打磨得足够好，足够安全，适应更多的场景，才能走进千家万户。毕竟我们每个家庭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如果回看2025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主题呢是让机器人更智慧，让具身体更智能。那么到今年，大会的主题变为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其实这产需共融四个字讲的不只是供给端，更是需求端。有更多的需求，才能激发市场的活力，才会产生更多的产品。而且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还有一个特别直接的体现，就是首次在大会设置了四大主题日，比如8月19号的发布日、20号的采购日、21号的开发者日、22号到23号的公众开放日。您也听到了，在20号有一个采购日，它是单独列示，这也是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历史上的第一次。那么这一创新举措呢，也让展会跳出了单纯的产品展示属性，而搭建起了供需对接的桥梁。采购的主体、采购的品类和真实的市场需求，逐渐都占。

0: 现力量，我们的机器人已经从展品到真正变成了产品，走向了这个工业的服务场景，那未来也会逐渐的走入到千家万户，我们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早的到来。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任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

0: 会上了解到，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围绕 AI 数字赋能主线，将搭建全球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展示、重要政策和行业规则发布、合作伙伴洽谈、前沿金融体验四大平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的金融专题展，汇聚了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体，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2: 目前线下参展企业已达75家，包括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其中国内机构39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为48%。
1: 展会上，国内头部金融机构集体亮相，显示了金融强国建设主力军的实力。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蔡兴华说，精心打造了企业出海展区，全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3: 中国银行总行已经发布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推出了10大出海产业服务方案和出海国别服务指南，创新提供出海金融产品。
1: 展会上还将全方位金融生态的新成果，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聂信说，
4: 针对机器人融资租赁行业痛点，我们推出综合保障方案，还有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高端装备研发及装饰费用补偿保险、生成式 AI 内容侵权责任险以及普惠科技保险。
1: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还将首次呈现近1000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成为数字赋能金融惠民生系列活动的最大亮点。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2: 设置了 AI 智能购物、数币一键支付、智能红包等特色的体验项目，引入了限定文创快闪店、主题打卡装置、盲盒兑换机等潮流的跨界元素。
1: 发布会上，北京银行万事网联的负责人也介绍了参展亮点。据了解，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火热举办中，本届大会升级办会规格，近30家国际机构参与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到30%。展会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客商络绎不绝。无论是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观众，都对这场机器人盛会给予了高度关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大会现场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展示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人群中西班牙小伙亚德利安和女友也是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他说，在西班牙国内看到机器人大会的新闻后便心生向往，于是特意定下这几天来北京旅游，同时走进大会，近距离感受前沿机器人科技。
6: 这个活动很棒，就是没想到参会的人这么多，我们西班牙没有这么多种类的机器人，亲眼看到这些机器人如何工作、如何运动、如何跳舞、如何跑动，真的很让人疯狂，非常棒。
5: 来自德国的萨莎从事机器人经销业务，主要扶持本土初创企业，推动机器人落地各类应用场景。忙碌观展之余，他在展区纪念品商店选购了一台售价200元、中国制造的机器狗玩具。
7: 我至少可以买一个玩具带回去给我孩子玩，那些大型机器人我觉得可能还不太能带回家。看到中国在机器人这条赛道上的发展思路，真的让人眼前一亮。有着清晰落地场景作为导向，不断向前推进，而且多家企业同台竞争十分激烈，我相信这一定会催生出一批非常优秀的企业，能亲眼看到这边行业发展现状是很难得的机会。
5: 同样远道而来的德国客商玛丽就职于一家建筑企业，在煎饼机器人展台前，她和同事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观看自动化摊煎饼的全过程。
8: 我觉得这台机器很不错，是一款很棒的自动化设备，很有意思。我同事刚刚还说，这台机器摊出来的煎饼比他做的还好。这次大会有很多设备都很棒，令人眼前一亮。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建筑行业户外作业机器人还是有不少难题有待攻克，不过看到各家企业都在为此发力，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5: 英国客商本·洛佛尔在曼彻斯特运营一家机器人企业，深耕仓储物流赛道。此次赴京参会，他专程为企业客户考察搭载仿人机械手的自主移动机器人解决方案。
9: 中国已经是机器人市场的全球领军者，因此我们十分期待看一看这边
7: 边的技术成果，不少厂商都带来了非常出色的产品。我看现场来了很多孩子，不少小朋友正在了解机器人技术，学习机器人编程语言，这点足以彰显中国在机器人科普事业上的成果。

0: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5: 虚透了，
2: 上年纪
5: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继续和孟大夫一起聊聊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儿。
8: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7: 欢迎孟大夫啊，这转眼马上就到处暑节气了，其实我自己也感觉，包括周围朋友都在说啊，今年换季不只是困和干这么简单，这鼻炎说犯就犯，一天打10几个喷嚏，嗓子干痒的冒了烟儿，喝多少水都压不住，而且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的抬不起头。那想顺应节气贴秋膘补一补呢，又怕血脂尿酸跟着往上窜。
8: 哎呀，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啊，都属于处暑时节非常典型的一些困扰了。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呢，本身也有一些本身咱人吃五杂粮嘛，有点这个慢性的小毛病，再加上这处暑，又是我们。

0: 冬之交，就是这些季节啊，交替的时候，从湿热闷蒸闷燥多风啊，从这个湿黏黏糊糊的又热又黏，要变成了这个开始有点凉意啦，有点燥啦，
1: 嗯
0: 啊，这个时候身体有的时候一下子容易适应不过来，
1: 是的，
0: 尤其是这种季节变换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有很多患者说，哎，孟大夫，我说您每次都什么时候不舒服？他说每次都是我各种，就是只要这个季节一变，我就容易不舒服。就是各种因为季节变换的小问题就会集中冒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主要针对大家在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把处暑的养生痛点一次性给您说透，告诉您怎么在这个节气啊养好您的身体。方法呢非常好操作，不费事儿，您在家或者上班咱都能做起来。
1: 是的，大家喜欢的干货环节又来了，
0: 嗯，
1: 那我们老规矩还是三大板块啊。第一板块呢就是快问快答环节，
0: 嗯，
2: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1: 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问的最多的，这处暑一到啊，身边好多同事都开始打喷嚏，嗓子干痒，甚至鼻炎咽炎全犯了，这真的和节气有关系吗？
0: 关系非常大，这个给对勾啊。处暑之后呢，空气湿度快速下降，风开始变得多，而且干起来，也就是咱们说的温燥开始冒头了。那燥邪会导致我们的这种身体黏膜，比如说鼻腔和咽喉的黏膜本身它就很娇弱，
1: 嗯，
0: 干冷空气一刺激，黏膜的抵抗力下降，本身如果您有慢性鼻炎或者慢性咽炎的困扰，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复发，出现这种打喷嚏啊、嗓子干或者咽部有异物的这个症状。再加上本身职场人，我们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这屋里啊它也干，黏膜就缺水，症状呢就会更明显啊。这也不是上火，也不是单纯的感冒，其实就是换季的这种燥邪刺激导致的。这个时候您光喝水或者吃消炎药没有用啊，它干嘛呢？得从润燥保护我们的黏膜开始入手。
1: 嗯，好的。那第二个问题，以前夏天很少失眠，但是一到处暑反而躺床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心里还非常的烦躁，这也是秋燥闹的吗？
0: 哎，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和这个秋燥有关系。本身现在大家压力都大啊，对吧？我们中医里边讲叫秋燥扰心，燥邪会让人出现这种心神不宁的症状，再加上夏天咱耗伤的这些阴液还没补回来呢，到了处暑这阴不敛阳，晚上这阳啊收不回来，咱就会睡不着觉，心烦多梦，还有很多人会伴随着这个口干或者半夜睡不踏实老醒啊，以及就是其实现在昼夜温差变大了，晚上的气温下来了，很多人还是按照夏天的习惯去盖这个凉被吹空调，
1: 嗯，
0: 身体一冷也会影响睡眠。最近我确实还在盖夏凉被，它那个被呢其实是两面的，一面是那种冰蚕丝的，一面是那种这个棉，就是
1: 棉质的
0: 、嗯，所以就是我如果盖棉质的就很舒适，但是如果盖这个冰蚕丝呢确实很凉爽，
1: 有点凉，
0: 但是盖一会儿就不行了，就太凉了，然后本身还开着空调，结果这一开空调更不行了，觉得晚上给冻醒了，我说哎呀，我说这个现在空调晚上我开26度都给我冻醒了。
1: 对，所以这个最近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啊，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晚上开不开空调以及被子盖的薄厚的情况啊，
0: 嗯。
1: 那有一句老话其实说得很好，叫春捂秋冻，那处暑是不是秋天了嘛？
0: 嗯嗯，
1: 是不是穿得越少越好，早晚出门穿短袖硬扛真的能够锻炼我们的抵抗力吗？
0: 哎，其实这对秋冻是最大的误解，哎，大家总觉得到秋天我冻得那嘚儿嘚儿的，那我也不能穿衣服，老话说了，那春天得捂，那捂出痱子也得捂，秋天那得冻啊。其实秋冻的意思指的是让您缓慢添衣，您别上来天稍微一凉咔一下穿太多啊，中午的时候您就该热了，这一冷一热这一交替反而容易感冒啊。秋冻的意思指的是入秋了之后还会有秋老虎，它的这个气温啊会逐渐的变凉，先从早晚变凉开始，我们要缓慢添衣。其实现在更多讲的叫三明治或者叫洋葱式穿衣法，就您多穿几层，热了您就脱，冷了您就添啊，不用说我穿一整套，这脱也脱不了，那不太方便。其实它是秋冻的意思啊，是让您缓慢添衣，让您的身体慢慢适应气温下降，而不是硬扛着挨冻，尤其是

0: 这过了三十岁之后，我们说气血循环呢开始逐渐往下走了啊，肩颈啊腰腹本来就容易受凉，您这个时候再硬扛着咱吹点冷风啊，这个寒邪就很容易钻进去，这个季节容易导致这种肩颈痛啊，肚子疼拉肚子啊，女性有的时候可能还有这种痛经的情况，所以过了三十岁之后就会有奶奶们苦口婆心的跟年轻的小姑娘说，你看你穿的裙子这么短，到老了都是老寒腿。
1: 是的，秋裤秋冬要穿起来呀，哎呀，不然到时候就会老寒腿。
0: 默默的看了看练文穿裙子的腿。
1: 是的，所以说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啊，虽然说老人的话有的时候会比较严肃啊，但实际上呢大家也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嘛，毕竟确实有可能会导致宫寒痛经等等。那下一个问题，最近总觉得肚子胀不消化，吃一点就饱还总打嗝，是不是天气凉了肠胃变弱了呢？
0: 其实是这样啊，我们说夏天的时候暑湿比较重，尤其是长夏的时候湿气重会困住我们的脾胃，那脾胃本来就被耗损的非常的虚弱了，到了处暑之后呢，气温一降，大家的胃口这个时候逐渐开始变好了，那贴秋膘了，忍不住就多吃了两口，或者贴秋膘吃了点油腻的，这个时候脾胃呢，虽然夏天这个暑湿的这个季节逐渐开始过去了，但是脾胃它还没完全恢复呢，它还得有一个起步的过程啊，这家还没起步不是呢，上一俩肘子给我糊上了啊，脾胃一下扛不住了，就会出现这个腹胀、不消化、没胃口，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些问题。再加上您早晚一凉，这个再穿个露脐装，那肚脐儿再一受凉，那完了，胃肠功能主动紊乱了，也会加重咱们的不适。甚至有很多我们说职场牛马，中午吃完外卖没办法坐着不动，甭说您了，我是上午也忙，下午也忙，中午就这会儿能歇会儿，坐着不动啊，那胃肠道蠕动变慢了，感觉这个一下午肚子胀得都很难受，其实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叫脾胃运化无力，加上受凉的这种双重作用的一个结果，会导致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肚子胀和不消化。
1: 所以孟大夫会建议大家，比如说要捂住肚子，或者说吃完之后起来走一走嘛。
0: 对，或者就是您吃完了之后走一走是最好的，然后肚子不要受凉，以及咱们之前教给了大家神阙穴，包括我们的中脘穴，您可以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揉一揉也可以。
1: 是的，大家也要注意起来。那下一个问题，本身血脂尿酸有点偏高的人，除暑还能贴秋膘吗？怎么补才不会让指标往上走？
0: 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个贴秋膘啊能补，但是现在大家都不缺嘴了，这个生活饮食习惯，生活我们说这个物质很丰富啊，尽量不要吃大鱼大肉浓汤火锅去补了，三十岁之后呢，代谢逐渐其实是在下降的，再加上我们长期的久坐呀，高脂高嘌呤的这种进补方式，其实不仅没有补到我们的气血，得明天您那大脚趾头就肿了，为啥呀？痛风犯了。就是让有的时候这种错误的进补会让我们的血脂和尿酸飙升，反而给我们的身体增添更多的负担。其实呢，对于这些本身单身血脂和嘌呤的人群，核心的它叫补蛋白不补脂肪，轻补而不肥补啊，咱们要吃什么呢？优选这些鱼虾呀、鸡胸肉呀、瘦牛肉啊、豆制品这类优质的低脂饮食，低脂的蛋白，搭配这种健脾的食物，比如说芡实、山药、莲子，慢慢的把气血补上来，这样既增强了抵抗力，又不会升我们的指标，而且咱控制好总量啊。你们孟大夫说了，说山药可以吃，我一天干两顿，我一天干两顿，每次吃两斤，哎，那也不行，
1: 吃太多也不行，
0: 也不行啊。说咱这个干饭是个好事儿，但是呢也要适可而止，所以控制好量，无论是什么，哪怕是大夫说的鱼虾、鸡胸肉、瘦牛肉、豆制品、芡实、山药、莲子这些啊，这些所有的好的食材，您也得控制住总量以及您的烹调方式，您炖、煮、蒸都可以，但您说我吃个油炸莲子，哎呦，那不行。
1: 是，所以我们也要这个控制量，过犹不及嘛。
0: 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中午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反而觉得更昏沉了，甚至一个下午都缓不过来，秋乏越睡越累，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叫过度午睡会加重秋乏，就您睡15分钟、20分钟刚刚好起到一个休息的作用。但是人说我睡了一个半小时，按理来说我应该更轻松啊，不是的。我们说午睡超过一个小时，人啊有的时候会进入这种

0: 度睡眠状态。您从深度睡眠状态里边突然醒过来啊，这大脑皮层，说白了大脑还没醒过来呢，它这大脑皮层还没兴奋起来，就会有昏昏沉沉浑身发软的感觉。因为它和咱们晚上睡觉不一样，因为晚上的这个睡眠它会有浅睡眠深睡眠，其实它会有这样不同的这个时间的过程。但是如果您一下午睡超了很久了，我们说这个一下真是深睡眠了，你会发现起来了以后就感觉劲头感觉就游离出去了，就精力为啥不集中呢，就还没有兴奋起来，这大脑皮层还在昏昏沉沉当中。所以就午睡15分钟20分钟更好啊，半个小时足够，您非睡得久了反而得不偿失，让您觉得哎呦真累哟。
1: 是这个我在小学的时候午休是感触最深的，当时午睡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起来之后就会觉得头也有点痛，然后浑身都发沉，然后觉得其实不太清醒。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板块，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答疑完了，咱们来拆解一下处暑职场人最容易踩的四个养生坑，看看您中招了没。第一个误区，润燥就是顿顿吃白色的食物，梨、银耳、百合天天吃，吃的越多越润燥。
0: 哎，这其实是很多我们的这个本身想养生的朋友们的误区啊，大家都觉得大夫说了吃这个东西好，我就不行，我就盯着他吃了。但其实不是的，很多人认为白色入肺啊，确实清赤黄白黑啊，木火土金水啊，肝心脾肺肾，白色确实是入肺经的。润燥呢，如果您顿顿的吃梨银耳百合啊，换着吃啊，其实是不太行的。因为白色呢，虽然入肺有润燥的作用，但是这些白色的食物啊，梨呀、银耳啊、百合呀，它其实都偏凉润。凉润什么意思呢？能去这个虚火，偶尔吃没问题。但是如果您想您天天吃空腹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尤其是本身脾胃就弱，就容易拉肚子肚子胀的这些人啊，越吃脾胃越虚湿气越重，反而会觉得哎，我吃完了怎么感觉不润燥了，怎么越吃越胀了。其实我们说啊，润燥啊不只要靠润，它还要养护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说了，那津液是从哪儿来的？其实是从我们的水谷的精微物质。那水谷的精微物质是从哪儿去运化的呢？倒，哎，又倒我们脾胃这根儿上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去在既润的同时又养脾胃呢？比如说您在炖梨的时候啊，比如说您可以加点姜丝儿，或者是您加点红枣，煮银耳的时候咱加点红枣陈皮，去中和掉这些食物

0: 真的润燥，既润燥了也养护我们的脾胃了。
1: 嗯，那说完这个，来说说第二个误区啊，其实都是和颜色有关系。第二个误区是贴秋膘就要多吃红肉喝浓汤，补得越足，秋冬的抵抗力就越好。
0: 嗯，其实啊，这就把贴秋膘喝油画等号了。谁跟你说贴秋膘来喝油了？对，其实因为其实像我们家原来就觉得贴秋膘，一个是得吃火锅、吃肘子、吃炖猪蹄儿、喝汤。但是现在我们家这一个个这血脂、这尿酸、这体重已经被我把它给扳过来了。过去啊，咱们。

0: 冬天的这个酷寒的天气啊，但是现在呢，咱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已经变好了，那冬天那不也有那小暖气吗？那冬天的时候你不也能在家吃那小冰棍吗？所以就是现在啊，我们说贴秋膘更主要的是帮助我们补充我们的这个叫免疫力和营养。所以而且现在你想，在职的职场人大多是不太爱动的，日常饮食本来就超标，就像原来我们说，原来十几年前营养科看的都是营养不良的人，现在十几年以后营养科看的全是体重超重肥胖的人。
1: 是的，现在人吃的太营养了。
0: 对，然后咱们国家出台的这个健康管理年、体重管理年，为啥呢？要把这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得病的时间啊，太胖了他会得这些基础疾病，他有一个干预的窗口期，把这些疾病有可能被得病前置这个窗口期前置干预时间了，提前把体重提前十年减下来，十年之后您可能就不会受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这个困扰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说的什么，就不是贴秋膘，是一直要控制体重，控制体重。您可千万别心疼自己，觉得哎呦，你看给我瘦着小胳膊小脸儿，哎呦，补补吧。啊，可真不是这样，您平时的日常饮食热量一般来讲就足够了。啊，您再整点红烧肉、大骨汤，不仅没有补到气血，加重代谢。啊，您吃完了以后，那再出现了这种，比如说有一些吃完了以后血脂反而高了，尿酸高了，或者吃完

0: 多了。
1: 是的，所以过度的补充您所谓的那种营养，其实会加重我们这个身体的负担啊。那我们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啊，有人说这个空气比较干燥，频繁的长时间的蒸桑拿、泡热水澡能够祛湿润燥。
2: 秋天啊，气候比较干燥，很多人呢都喜欢泡澡、蒸桑拿，认为能够排出湿气，舒缓疲劳，同时呢也能够润燥。哎，这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太有吸引力了，因为我就是喜欢泡澡加蒸桑拿。对，但是呢，我们说夏天啊，本来就耗伤气筋了，因为出汗嘛。这个时候秋季呢，也是这个津液呢还没生长起来呢，啊，您长时间的高温的泡澡汗蒸，又会大量的出汗，继续耗伤我们体内的气阴，去加重我们皮肤的干燥啊，口干会导致心慌和乏力。对于这种本身就心慌啊、气虚的这个朋友们，风险就更高了。所以哪怕您泡澡，水温呢一不宜过高，另外呢你就泡15分钟左右就行了。你说我非得这个泡透啊，泡一个小时这种，哎呦还真不行。还有就是尽量减少频繁的汗蒸，是因为它这个汗的出去啊，真的会伴有我们大量这个津液的耗伤。而且我们洗完澡之后呢，也可以去涂一些润肤的这种产品，适当的补充温水，守住我们体内的津液，避免这种过度的汗出。
1: 所以我们也要就是控制一下我们这个蒸桑拿或者泡热水澡的时长等等。那么第四个误区就是，处暑开始就要早早的关闭门窗，密闭保暖防受。

0: 换气，早晚您这个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刚睡醒的时候，咱这个尽量把门窗关一关，防止这风吹了您、嗯、啊，避免长时间的直面这种穿堂风啊，吹这个肩颈啊、腰腹啊，咱要兼顾通风与防寒，同时这两个是能同时做到的呀。
1: 是的，可以同时做到啊。那说了这么多误区避坑，接下来终于到实操环节了、
0: 嗯、
1: 孟大夫要给大家安排上针对性的方法了，来，我们来听。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0: 其实呢，今天总共呢分为了四个部分，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两款对症的代茶饮，三个小穴位，以及呢两套极简的小动作，还有一道家常轻补的快手菜。针对这个季节，如果您出现那种鼻炎、失眠、腹胀，或者是您想补又

0: 画圈，
1: 是的，
0: 对，往后画圈，它有很好的放松我们颈肩肌肉，抵御空调凉风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是，
0: 所以您在办公室，哎呀，您觉得很累，想休息休息，先搓搓鼻子，再揉揉上腹，最后转转咱们的肩颈，就很好的一个缓解鼻炎、腹胀，又能放松肩颈和疲劳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我们睡前有什么能做的没有呢？哎，其实也有，睡前呢，我们说叫这个心火、心肾相交就能睡着觉，所以呢，那我们说这会儿心火上炎啊，肾不纳水，肾不纳火了，就容易睡不着了。那这会儿我们要平复情绪，引火下行，才能助力睡眠。所以我们可以把手搓热了之后呢，这个掌心啊搓一搓我们这个脚底的这个涌泉穴。你听这个名儿，涌泉穴啊，就非常的润，泉水都涌出来了，
1: 源源不断的泉水涌出。
0: 对，我们可以用手去搓一搓涌泉穴，搓到您脚心发热的。

0: 三、换季稳状态实操。鼻咽喉不适，喝清润通窍茶；失眠腹胀，喝宁心健脾茶；长按迎香穴通鼻，神门穴助眠，太晕穴润肺；办公间隙做醒脾通窍操，睡前涌泉穴安神。贴秋膘呢，优选马蹄、鲜笋、炒虾仁这类低脂轻补的菜式。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8: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5: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雷电黄色预警中，今天雷阵雨随机散发。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9月在京举办。锚定加速开新局，京西福地普新篇。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早晨到上午，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气温方面，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由于近期湿度较大，体感较闷热，日常还需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明天是处暑节气，下午至夜间本市还会有明显雷阵雨天气，雨量较今天更为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气温方面，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气温较高，闷热感较强。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于9月17号至19号在北京平谷举办，9月15号至16号将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多场会前会议。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以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为主题，设置一场开幕式及全体会议，8场专题会议，一场农业科技博览会，多场平行会议与国际交流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集聚全球智力资源，全体会议设置了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等6大议题，还设置了世界涉农高校校长论坛、世界农业科学家论坛等8场专题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多场次国际农业交流活动。大会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表示，
3: 比如这次会议有一个叫做 SDG12-3 的行动领袖的联盟会议，这是联合国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的第 12.3 的目标，推动粮食减损领域的全球合作，首次在中国举办它的年度的领袖峰会。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诸多机构的领袖和专家将会围绕进一步的粮食减损在中国发布全球倡议。
2: 大会锚定科技前沿赛道，驱动绿色转型发展，主会场将设置农业科技博览会科技展区和农食展区，并遴选了15处巡游点位。
3: 来自全球的科研机构、科研企业

0: 交通衔接、项目布局等方面密切联动，促进三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推动京西地区学农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山水之间，新智生产力正在加速崛起，门头沟跳出传统资源发展路径，重点布局人工智能、超高清视听、心血管创新药械，打响三股产业品牌。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子阳介绍说，
2: 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京西智股、京西巨股、中国新股三大产业 IP， 构建识别度高、竞争力强、聚集度高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到2015末三大产业规模达到450亿。
1: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百姓的幸福生活。门头沟山区占比高，老龄化程度突出，当地瞄准医疗、养老、托育难点，推动优质资源向山区下沉，补齐城乡民生短板。门头沟副区长冯涛说，
3: 门头沟区将紧扣区情实际，坚持兜底保障、普惠提质、产业赋能三位一体，兼顾城区集约优质、山区均衡完善的发展需求，全力构建覆盖全人群、围绕生命全周期的民生服务保障体系，实现养老照护与健康服务无缝衔接，打造城乡一体的医养融合服务新范式。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黄昏时间，车队开入一个军用仓库，雷中校指挥部队下车，仓库主任也不多说话，直接就招呼他们进了招待所。陈勇带一排住在一楼，雷中校带着老赵和八名军校学员住在二楼。雷中校上楼的时候问主任，你跟附近老百姓的关系怎么样？
2: 啊，一直很好，我们还帮他们盖了小学，官兵都去轮流义务助教。
1: 那你去镇里借车，借得出来吗？
2: 可以，不过镇里面有车的单位不多，放不下这么多人。
1: 一台面包，一台吉普，别的你不用管，如果车出了问题，我们会照购买价赔偿。天亮前你办好这个事情，车况要好，加满油。
3: 进了二楼专门为首长准备的套间，雷中校告诉老赵，
1: 你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不过他们俩得陪你，你们俩可以轮流休息，但不能分开。
3: 刘小飞和张雷答应一声。招待所一楼，每个房间住了三个战士，外面晚上都是双哨，楼顶有步枪手和狙击手值班。林瑞趴在楼顶，拿着夜视仪在观察，嘴里念叨着，
2: 乌云，我现在有点后悔没写遗书。
3: 乌云的眼睛从85狙击步枪的瞄准镜离开，
4: 你不是说你命大，子弹打不着你吗？
3: 林瑞的声音很平静，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感慨。
2: 唉，今天中午我才知道，原来子弹不长眼睛。
3: 乌云说着又开始扫视前方。
4: 哼，你现在说还有啥用啊，现在咱连个纸笔都不能带，你想写都没得写。
2: 啊，我就那么一说。
4: 当我今天打死那个司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生命无常。我想，我应该写下遗书，那应该是我最真实的人生感受。
1: 你打算给谁写啊？
2: 我爸爸，还有我妈。
4: 你给你爸妈怎么还写两封呢？
3: 林瑞的嘴角浮起苦笑。
2: 他们离婚好多年了。
4: 哦，啊，那你是该写，不然他们会相互怪罪，没照顾好你是吧？
2: 对，还有两封，写给谭敏，还有徐杰。
3: 乌云更纳闷了，
4: 你这怎么也写俩呀？你对象不是谭敏吗？
3: 林瑞的声音很冷静。
2: 是谭敏，徐杰是我的朋友，我救了他的命，我只想告诉他，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他当时的感受。
4: 搞不懂你们城市兵怎么那么多花花肠子。
2: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4: 谭敏已经考上财经大学了，等他毕业我们就结婚。
1: 那你呢？

还当兵？林瑞的声音很坚定。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明年就考军校，等谭敏毕业的时候，我想我会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为我打过两次胎，那时候我不懂事儿，无论他还能不能怀上孩子，我都要娶他。唉，我可没那么多想法，我就想以后可以提干，实在不行啊就转个志愿兵。乌云低沉着说着，把我娘接到部队来，她在草原上放羊太苦了，为了让我当兵，她把积蓄都掏出来送礼。她不识字儿，信也是托别人写的，报喜不报忧。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到底过得咋样啊。招待所会议室，陈勇和雷中校在地图前站着，雷中校的手指在地图上游走，片刻他抬头，明天早上分头走。好，你需要多少人？雷中校看着陈勇的眼睛，两个学员，三个战士，都要最好的。招待所首长套间，老赵合一躺在床上抽烟，刘小飞坐在床边，手里还拿着微冲，张雷坐在窗户边上看着外边出神。刘小飞说，你去睡会儿吧，醒过来再接班。看这个架势，这位大师哥不是善茬子，咱俩呀还都戳这儿吧，也好有个照应。老赵笑了，小家伙，如果我想跑，再来十个你也不是对手。张雷调转脸看他，我知道，但是你首先要从我和他的尸体上走过去。老赵苦笑半天才说，你叫什么呀？张雷。刘小飞想制止他，已经晚了。张雷淡淡地说，没关系，如果你和我打，死在我手上应该知道我的名字。老赵问，你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不想，因为你会死在我手上。老赵哈哈大笑，后生可畏呀，下辈子我还当兵，可惜没有酒，否则呀我就和你们两个后生把酒当歌。张雷冷冰冰地说，老赵，你是个爽快人，我敬重你是条汉子，如果有不测，我保证我一枪打死。

0: 林瑞、吴云出列。三个人在大厅站出来，陈勇命令，长枪交给班副，你们只携带短枪和匕首，去换便装。招待所首长套房，雷中校把两套便装扔给刘小飞和张雷，换上吧，我替你们看着，今天我们和大队分头走。20分钟后，军车队出发，远处山坡上那个男人拿着望远镜在看。半个小时后，两辆民车也出来了，男人在思考着，拿起对讲机，跟军车。方子军在房间里面坐卧不安，胸口跟揣了一个小兔子一样跳个不停，而且没有规律，忽快忽慢。这种不好的预感在6年前曾经有过，当时还以为自己因为热带丛林的气压产生的身体不适，但是晚上噩耗就传来了。他不敢再回想了，赶紧打开窗户深呼吸。这个时候楼道里面喊，
1: 方大夫电话。
0: 方子君急忙跑出宿舍，拖鞋跑掉一只，他急忙回去踢上，跑下楼拿起传达室的电话，气都喘不均匀，胸部急促地起伏着。过了好久他才敢说，喂，我是方子君。电话那边何小雨哭着嚷道，
2: 姐，是我找不着刘小飞了，我现在就在陆院，他们都不告诉我刘小飞去哪儿了，还有张雷也没了。
0: 方子君的脑袋就轰的一下跟充气了的皮球一样大。
2: 他们队里边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还有其余的几个学生也没了，说是去出公差，但是他们的眼神都怪怪的。
0: 你找他们队长了吗？
2: 找了，他什么都不肯说。
0: 你等我，我马上过去。方子君一把挂上电话，回去换衣服。这种不好的预感，他已经知道是为什么了。作为老兵，他比何小雨更熟悉军队。虽然他不能确定是什么事情，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们肯定是执行任务去了。而这种任务是密不告人的。正是由于这种密不告人，反而预示了可能出现的危险。侦察系的学员被抽调出来，当然不可能是什么简单任务。他考虑不了那么许多，甚至出门以后还奢侈了一把，打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奔向陆军学院。方子君一把把何小雨拉到身边，
2: 你先别哭，我去找他们队长。我跟你一起去。
0: 小雨，很多事情你去了反而不方便，你毕竟还是学员，很多事情他会跟我说，不会跟你说。队长不想多说话，只是说学院有规定，他们回来以前什么都不能

0: 我知道保密原则的重要性，我以我的党性和人格担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既然你了解保密的原则，那么我也不需要解释什么。我有权知道刘小飞和张雷到底是去执行任务还是别的公差，我只是想知道这一点，别的我不想多打听。如果出现什么意外，我想我应该有心理准备。
1: 你是他们什么人？队长坐在办公桌边也不抬头，方子君被问愣了。
2: 是啊，我是他们什么人呢？
1: 他想了想，
2: 我是刘小飞的姐姐，他的女朋友是我的妹妹。
1: 那张雷呢？方子君的嘴张开，又失语。队长奇怪地抬起头，方子君咬牙，声音很低：“
2: 我是他女朋友。”
1: 队长看着他的文职干部肩章，又看看成熟的方子君，眼神很奇怪：“
3: 你是他女朋友？”“
2: 我是他女朋友。”“
3: 你怎么会是他的女朋友啊？”“
2: 那我怎么不能是他的女朋友？”
1: 队长被问愣了。“
2: 同志，我曾经是他哥哥的女朋友。”“
3: 是的，我想你知道他哥哥是烈士。”“
1: 我知道。”队长傻傻地看着他，点头。“
3: 现在，我是张雷的女朋友。我想我有这个资格和权利知道我的男朋友是不是也可能成为烈士。”
1: 队长彻底傻眼了。“
3: 我已经牺牲了一次爱情，现在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可能再牺牲一次。我的两个男朋友是亲兄弟，哥哥牺牲了，我想知道弟弟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烈士。”
1: 方子君的声音是从嗓子眼里出来的。队长张大嘴，惊了半天。“
3: 我只是想知道他是不是很危险。”
1: 子君的眼中眼泪在打转，队长低下头沉默。“
3: 你不说话就表示他是在执行危险的任务，对吗？”
1: 队长还是不说话。“
2: 谢谢你，同志。”
1: 方子君感激地鞠躬，戴上军帽转身要去。“
4: 等等。”
1: 方子君回头：“
4: 我很佩服你，你很坚强。”“
2: 我没什么可以坚强的，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4: 我会为你和他的关系保密的。”“
2: 没什么可保密的。”
1: 方子君惨淡地说：“
2: 这没什么丢人的，我们只是相爱了。如果他牺牲，我要以他的未婚妻的身份参加追悼会，你记着通知我。”
1: 队长肃然起身点头。方子君走出办公室，何小雨等在外面。方子君拉过何小雨，严肃地说：“
2: 这是非战争行动，和平时期军队执行的秘密行动，我们都无权知道行动内容，这是高度保密的。”“
3: 那他会有危险吗？”
1: 何小雨又想哭。方子君的脸上很坚强：“
2: 他是军人，他们都是军人，你也是军人，我们都是军人。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生命都属于这支军队。小雨，你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我们已经是军人，而军人为了国家和军队牺牲是天职。”
1: 何小雨哭着点头。“
3: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等。”
1: 方子君苦涩地说。“
2: 是的，等，
1: 和过去一样等。” 作为军人。

0: 人的女人，只有一个字可以概括他们的命运，那就是等。同志们，现在只剩下我们六个人。雷中校穿了一身西服，果然像个大学教授，他还是那么不紧不慢地说，我没有什么更多说的，你们都是军人，军人就不是吃干饭的，拿出你们的手段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保证完成任务。五个年轻人立正，低声吼道。雷中校点点头，看老赵。老赵，你要不要讲两句？
1: 我有什么好讲的？
0: 你是他们的前辈，没有什么对小兄弟们说的。老赵指着他的鼻子骂，
1: 我说老雷，你个狗日的老雷，你非得逼我，我上辈子欠你的。
0: 骂归骂，他还是站在了队列前面，五个年轻人看着他，不知道是该立正还是别的什么。同志们，老赵的声音如同洪钟，果断干练，五个年轻的军人不由自主地立正。老赵看着这些年轻的脸，嘴唇翕动着，良久在缓缓地说，稍息。空气仿佛凝固一样，囚徒老赵压抑着内心波动的情绪，眼睛晶晶发亮，那是因为酝酿着眼泪。仅仅在一年前，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军人，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无数次的出生入死，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之间，我和我的战友肝胆相照，旁边雷克明这个王八蛋，我救过他，他也救过我，我们的交情是拿命换来的。我无愧我的军人生涯，我也无愧侦察兵这个光荣的称号。老赵脸上的表情很神圣，仿佛回到那些过去的峥嵘岁月。但是，作为一个脱下军装的社会人，我犯罪了。我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却即将走上自己人的刑场。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不能告诉你们我是为什么走上这条不归路。我只想说，同志们，无论你是穿着军装还是脱下军装，都别忘记，你是一个兵。我就是因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兵，在犯罪的深渊越陷越深。现在他们要的是我的命，而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战士要保护的，则是我这个罪人的命。我的内心是承受着巨大煎熬的，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会丧心病狂，他们的势力巨大，他们的手段残忍。看着你们即将和我一起走上这条险途，我于心不忍呐！我甚至想给我一把枪，高喊一声跟我走，我带着你们杀出去。如果在一年前，我会这样做，可现在我知道不可能。老赵说不下去了，半天，我不会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兵，在你们的眼睛当中，我看见了当年的自己。我后悔我脱下军装，后悔我犯罪，但是我不后悔是你们押送我走上刑场。因为你们是军人，是我的晚辈，我的小兄弟，请允许我用一个老兵的身份来告诉你们，一切行动听指挥，灵活机动。完了。五个兵站在原地，不知道该不该鼓掌。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5: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6: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5: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6: 你着迷了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都鲁河流域，王震将军的10万屯垦大军还没有开发到这里，所以那儿的大部分还是一片荒原。而如今的都鲁河村一带，春天一到，草长莺飞，遍地黄花，一片生机，一网下去能捞上来100条肥美的大鱼，一转身的功夫能捡半篮子的野鸭蛋。但是尽管这里如此富饶，竟然渺无人烟，平时也是少有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传说当中辽金时代的古战场，几千年来无数冤魂战死，埋骨如斯，于是人们就纷纷传说这里经常有闹鬼的事情发生，令闻者胆寒。
1: 感受世界，触摸精彩，
2: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1: 新鲜有趣，
2: 瑰丽奇妙，
1: 奇趣探索。
0: 在沉寂了不知多少年后的1969年4月的一天，一群战天斗地的年轻人来到了都鲁河附近，他们都是热血男儿。这些人来到都鲁河一带是为了开垦荒地，围湖造田，向湿地要粮食的。他们就打算在这里建一个村子。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居住。然而没过多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就被吓跑了一大半。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恐怖的事情呢？在这群垦荒者居住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口古井。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这口古井，对它都感到万分的惊奇。因为这里方圆百里无人烟，那么谁知道究竟是谁造了这口井？造这口井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老人们讲，100年来这里从没有人居住过，最多只有抗联战士们在这里打过游击，藏过身。难道是他们造的井吗？可是从造古井的松木材上看上去又不对，因为这些木料大部分已经腐朽，而抗联的故事也就在30-40年前，如果井是在那个时候打造的，上好的红松不会腐烂得如此快。当时大家对这口井只是感到新奇，并没有太当回事，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既然有井，那就不用再打了。大家把古井淘洗一番之后，就开始汲水做饭，洗脸刷牙，水清凉甘甜，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忙了一白天，大家吃过晚饭，早早的就睡下了。小草房当中立时鼾声一片，队员们个个睡得无比香甜。睡到半夜，一个叫小李子的青年外出起夜，他迷迷糊糊地走出草房，突然听到一阵隆隆的声音由远而近，直奔他们在草房那里。小李子就一激灵，这是什么声音？从哪儿发出来的？他吓得不敢出声，一溜小跑回到了小草房的门口，屏住了心跳，再仔细地听，听出那声音好似千军万马在奔跑，中间似乎还有人的呼喊声，刀枪铿锵的撞击声。一会儿好像那奔跑的声音不那么急骤了，变得越来越轻缓，而紧接着传来了木桶的撞击声，哗哗的积水声。小李子惊奇发现，那些声音就集中在那口古井的方向。这么晚了，哪来的这么多人饮马？而且就是把罗北全县的马集中起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声响啊。又过了一会儿，好像是印完了马，隆隆的声音再起，而这次则是由近及远，声音也越来越小，直至最后消失了。小李子趴在门口，这才感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出了一身的冷汗。他钻进被窝之后就再也没有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小李子壮着胆子来到了古井旁，他看到了更加令他吃惊的一幕。 倒吸了一口冷气。昨天晚上他清清楚楚地听到有千万匹马来这儿喝水，但是现在居然是一个马蹄子印也没有找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昨天是自己的幻觉吗？这一天小李子没敢和身边的人谈起这件事，因为他怕大家不信，反而被人扣上妖言惑众、破坏生产建设的帽子。只不过自己留了个心眼儿。晚上别人都睡了，他没睡，躺在热炕上支棱起耳朵，他想看看昨天那种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果然半夜时分，昨天的千军万马的声音又来了，而这次好奇心战胜了恐惧。小李子偷偷地把头伸了出去，趁着清冷的月光向古井的方向看去。他这不看则已，一看却着实被吓了一大跳。古井那边有那么多马的应水声，但是他自己却连一匹马一个人也看不到，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井台矗立在那。而这次小李子叫醒了屋中的所有人，睡梦当中的众人这次个个听到了鬼人鬼马的声音，但是还是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于是第二天早晨，垦荒队员们就被吓跑了一大半，但是毕竟还是有胆大的，他们没跑，留下来一边垦荒一边观察这口古井。虽然这千军万马是天天晚上定点的来，但是好像来的只是声，没有鬼也没有人，更没有对人产生任何危害。渐渐的，大家对这口古井也就习以为常了。而随着夏天的到来，千军万马来的也少了，最后干脆消失了。一直到下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千军万马的声音才再次出现，随着天气的渐冷，声音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到了下一个夏天到来后，这鬼声音也渐渐的又消失了，就如此的循环往复。再后来，这都鲁河村建成了，人烟越来越稠密，千军万马声音出现的现象渐渐消失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这口古井被人们废弃，有的村民把井中的松木掏出来改猪圈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村民邹富在古井旁边盖上了房子，为了菜园子的平整，他拉了几车土把这古井填死了，古井的鬼人鬼马现象彻底消失了。但是古井的位置、故事，村子里头的老人们都知道，至今讲起来仍然是绘声绘色。而都鲁河村古井这个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少年来没有引起哪个科研机构的注意，其中的秘密也就无人知晓。
2: 一群年轻人来到一个叫做都鲁河的地方，他们想要在这里开垦荒地，维护造田。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居住。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被吓跑了一半。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都鲁河之谜。
0: 无独有偶，世界上如我国都鲁河村古井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地方也出现过。比方说2004年8月4号的清晨，在法国普伊斯村突然出现了3个多小时激烈的炮声。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这声音和50多年前的8月19日英国加拿大联军突然袭击德军占领的诺曼第厄普海滩的情况十分的相似，而普伊斯村正在当年联军的登陆地点。科学家们又查阅了当时的军事记录，发现他们听到的飞机声、炮声以及突然出现寂静的时间与记录惊人的吻合。科学家们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分析后认为，在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类似录音磁性材料的物质，这种物质能把自然界当中发出的各种音响收录下来， 一旦自然条件成熟，它们便会像录音机一样使录下的音响重现出来。土耳其的西南部啊，也有一个出了名的鬼谷，多年以来每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时候，这个深谷当中经常可以听到如同古代人打仗时发出的声响，当地人都以为是鬼打架，故取名为鬼谷。后来历史学家从史料当中获得了证实，古代波斯与罗马帝国曾在一个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的下午在鬼谷这个地方恶战。然而时至今日，何来打仗声呢？后来经过周密的地质勘察证实，鬼谷下面有一个巨大的磁铁矿，而这个磁铁矿同天上的闪电相互作用后，将古代波斯与罗马人激战时的声响就录在了磁铁矿上，以后在闪电的刺激下，磁铁又会放音，如同电流启动录音机放音一样，加上山谷回声的震荡，使声音显得格外的响亮。还有我国广东海丰县莲花山镇蒲子同布格村一带的村民也反映，近几年来每当雷电交加、风雨来临之际，在大东门、小东门峡谷附近放牧或者劳作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山谷当中突然是枪炮之声大作，还夹杂着一阵阵激战的呐喊声、军号声以及哀嚎声。一些专家分析，这里过去曾经是一个战场，可能是当年战斗激烈进行时恰逢雷电交加，在光电的综合作用下，回荡在峡谷的各种声响被岩层当中有录音功能的特殊物质记录和存储了下来，因此每当雷电交加、风雨来临之际，岩层就会把它储存的各种声音能量释放出来。大东门和小东门是两处幽僻和深邃的峡谷，据史料记载，这里是北宋时期杨文广平南征服越族土著部落的古战场。那么咱们前面说的罗北县团结镇都鲁河村古井鬼人鬼马的现象的成因，是不是也和以上的情况一样呢？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因为罗北围场一带曾经发现过大量的辽金文化遗迹，如辽代、金代的钱币、瓷器等等物品，1000多年前古井附近一定发生过大型的战争，有千军万马在那一刻在古井旁边出现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都鲁河村古井是不是也有一个地下的磁场？为什么鬼人鬼马喜欢冬天而很少在夏天出现？村子建成之后为什么又平白无故地消失了？这其中的缘由还有待于科学研究的进一步解释。
2: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3: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2: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3: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清代的著名诗人吴梅村的那首闻名古今的《圆圆曲》中有这么一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诗句当中的红颜指的就是明末江南一代佳丽才女姑苏的陈圆圆。据说陈圆圆是当年秦淮八艳当中最为绝色的，也是苏州御风昆腔班的顶台柱，有声甲天下之色、色甲天下之色的美誉。吴三桂曾与陈圆圆有过一面之缘，彼此起慕，后来吴三桂劫娶了她。那么在吴三桂兵败云南进而病死之后，陈圆圆又流落到了何方呢？提起陈圆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陈圆圆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曾与李闯王李自成以及明末总兵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后来还因为他被李自成掠走之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得清兵入关，历史的车轮顿然改辙换路。 这样的一位烟花女子频繁地见之于史书和民间的传说。以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为例，在这部书中说到陈圆圆名媛，能识善画，又善弹琴，因遭乱流落，沦为歌妓，翻覆田碗，门其艳名，服饰以千金购得，遂改名为圆圆。在田府一次宴会上，吴三桂对他一见倾心，便截取而去。在各种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圆圆的确是一位色艺双绝的女子，而这也正是她招惹是非之处。我们认为简单的把美人与祸水相提并论是有失公正的。陈圆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究竟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将来自有公论。而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这位美人最后的命运和归宿。而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史料当中没有确切的记载，许多年来众说纷纭，至今还是一案一桩。长期以来，关于这陈圆圆的归宿，就有云南说、苏州说、上海说等等说法。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贵州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文史工作者，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考证之后，竟然提出了陈圆圆葬于古司州之地岑巩县水尾镇的马家寨这个说法。而这样一来，使得陈圆圆的晚年及魂归何处，更加显得扑朔迷离了。司州是岑巩的古称，马家寨一带群山起伏，溪流纵横，狮子山上的一座土堆便是人们所说的陈圆圆墓。目前有一通3尺高的石碑，中间刻着11个楷体字：故先辟无门聂氏之墓位席。旁边还刻着皇清雍正6年岁次仲冬月吉利，立碑人是儿子吴启华、孙子吴仁杰等。但是如果陈圆圆的晚年真的归隐于司州，并最终在古司州逝世的话，那么清史的一部分恐怕就要改写了。据马家寨的第11代传人所报的隐情说，陈圆圆当年归隐古司州是由吴三桂的军师马宝掩护的，然而这却与史籍的记载有着很大的出入。大多数的史籍曾经这样记载：马宝在楚雄继续对抗，最后兵败被俘，被押送至省城，终被凌迟处死。而这部分史实所反映的背景是，当吴三桂发动变乱时，其儿子吴应熊就被清军打下了军狱。由于自己的病已经明显的不见好转，吴三桂遂将自己的第一把交椅的位置让给了他的孙子吴世蕃。后来吴世蕃在昆明被清军围困而自杀。难道当年的马宝并没有被抓住，也没有被杀，而是这其中另有隐情？还有的人说，陈圆圆归隐古司州是吴三桂的意思，因为他的长子吴应熊被清军打下牢狱之后又被处死，为了保住吴家的香火，遂托军师马宝掩护陈圆圆及其次子吴启华来到古司州隐居，以衍生后代。因为当时古司州隶属于贵州，而贵州呢又属于吴三桂的势力范围，特殊的地理形势为陈圆圆的归隐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但是据野史当中记载，陈圆圆在随着吴三桂入滇之后，渐渐察觉出了吴又有叛清之心，深恐将来或不得善终，遂托年事已长请求霞配新官，日以药炉经卷自随。等到吴三桂失败，只有陈圆圆因为早已出家为道之故，侧记无名，读没有波及到。
2: 陈圆圆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曾被李自成掠走，后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历史的车轮顿然改折换路。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陈圆圆的归宿之谜。
0: 一些专家学者对陈圆圆归隐古司州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自吴三桂叛变清军后，他就成为了清军的重点剿灭对象，并且意欲诛灭其九族。倘若这时陈圆圆往东回他的苏州老家，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里必定是清军追捕的重点。何况战事方兴，江湖道阻，往南就是外国，往北是四川，已经为清军所有，均不能去。唯有贵州，既不是吴三桂的老巢，又是山多林长，极易隐藏。况且当时贵州为吴军所占据，寻找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容易的。虽然司州说在文献上并无相关的依据，但是隐居的目的恰又是不能让人知晓，毕竟哪怕走漏一丝半点的风声，就有可能招来一场杀身大祸。专家还分析认为，如果陈圆圆真的终老在司州，那他一定是随着吴三桂东征的，而不是在昆明出家。吴三桂这个人狂妄自大，以为他反清比异乎，而天下影从，很快就会直捣北京，所以他把陈圆圆也带走了。然而后来的发展局势却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料，于是退一步让陈圆圆携儿子吴启华隐居，以存一脉。因此专家学者认为，陈圆圆归隐古司州是完全有可能的。除了司州说，还有一种宁远说，凭据是在《甲申传信录》当中有记载。李自成进北京后，刘宗敏向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要陈圆圆，吴襄回答说，陈圆圆已被送到了宁远的吴三桂处，而且已经死了。那这个说法与明清之际的传说不符，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很可能是吴襄在威逼利诱之下的推脱之词，其可靠性极差。但是也有信词说者，如铭记北略的作者纪六奇，续水寇纪略作者叶梦珠和当代的作家姚雪银等等。除了前面的两种说法外，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那就是认为陈圆圆香魂归于云南，明确的地点说在昆明。康熙时陆次云的《圆圆传》就叙述了吴三桂在云南被封为平西王后，见苏台迎梅吴，华贵无比。陈圆圆长歌大风之章向他献媚，吹捧吴三桂神开不可一世，因而受到了吴三桂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房之宠。后来陈圆圆也参与了吴三桂的叛乱的阴谋，与吴三桂一同被歼灭。而写于陆次云《圆圆曲》之后，钮秀的《圆圆传》记述的是更为详细的，而且与陆传所说的有所出入。说吴三桂晋爵为王之后，在昆明占据五华山永历故宫，起初他想把陈圆圆扶为正妃，但是陈圆圆婉言推辞了，吴三桂于是另娶一女，而这个女子嫉妒心极强，群鸡之宴而尽兴者均被其恨而杀之。陈圆圆独居别院，不是粉黛，因与其未生嫌隙，未遭其嫉妒。而吴三桂图谋叛乱时，陈圆圆也有所察觉，但是自感力不能尽，所以年迈之友向吴三桂请求为一女道士，得到许可后便离宫入山，与药炉经卷为伴。当然迄今为止，无论是司州、宁远亦或是昆明，陈圆圆最终魂归于哪里的结论还没有得出来，我们也期待着专家学者们早日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好了，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这个创意不行，
6: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5: 你看看人家，
6: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啊、
7: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8: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10: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1: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10: 这样真的值得吗？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

0: 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3: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4: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3: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北京的声音，
7: 北京的声音，
6: 的声音。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11: 您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亮点抢先看。
10: 河北康保县回应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情况属实。
11: 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单人在同一家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0: 两部门发文整治非法买卖人民币。
11: 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
10: 加拿大总理表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
11: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春玲，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您好。
12: 主持人好。
11: 王工，今天中午的时候啊，这个建国门地区这个雨可是不小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也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的走势。
12: 好的，主持人，那确实是咱们今天啊，本市已经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而且在有些地方这个短时雨强特别大。那从今天夜间一直到25号，也就是下周二，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北京还是会比较多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出现的时候，短时雨强还是会比较大，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样，感觉这雨可是不小。但是呢，整体来说，这个整体雨量，全市还是以小雨为主。延庆、怀柔、密云、海淀、昌平、门头沟、房山，这些西部、北部的山区，降水可能会相对明显一些，局地甚至有可能达到暴雨的量级。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11: 那未来几天呢？
12: 未来几天的话，咱们主要关注的还是这个降雨的情况啊。主要下周的话，26到27号受到这个副高外围的影响，北京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啊。不过这个过程的话，目前来看，因为离得还比较远，气象条件还存在比较大的变数。所以大家关注咱们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气温的话基本上就跟今天差不多，今天的最高温30.7摄氏度，未来一周最高温基本上就是29到33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温19到25度。但是呢，因为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像这段时间这个雷阵雨比较多，所以整体体感还是会比较闷热的，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1: 好，非常感谢王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谢谢，再见。
12: 再见。
10: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1: 看一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7: 北京。

0: 记录北京。
1: 这里是翟汉和孙畅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今天晚上于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昨天晚上开幕式进行了最后一场联排，开幕式上到底有哪些看点呢？我们先睹为快，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将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而形式丰富的表演也将多维度展示中国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3: 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人机共舞的表演彩排，您看机器人跳动起来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韵味呢？那么在本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呢，将会有上千台的机器人同台演出，此外人形机器人还会与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们一起表演，展现出一副未来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再走向真实应用的一个迭代和升级，共同展现出人机共生的美好愿景。
2: 此前对标奥运会火炬传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策划组织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海内外多地的能量传递活动，这些搜集起来的能量将于今晚汇聚冰丝带，在开幕式上点亮象征圣火的至心。
4: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2: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将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5: 根据赛程安排，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了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变化和亮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今天晚上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会率先开启100米和400米的大型组预赛，在今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夺冠的闪电会再次登场。记者今天提前探访了参赛队伍的户外实测场地，发现闪电机器人100米跑出9秒32的总成绩，峰值的速度甚至达到每秒 14.5 米，打破了人类的百米纪录。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也正在北京火热举办当中。今天大会迎来了第一个公众日，总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沉浸式体验。街区汇聚了2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头的头部企业，集中展出涵盖商用服务、家用消费、餐饮制作、互动体验等全品类的前沿机器人产品。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6: 走进消费街，各种机器人化身大厨，现场制作咖啡、煎饼、棉花糖，丰富多彩的智能餐。

0: 智慧。
1: 去年的5月份开始进入到市场的基层的医疗康养机构啦、养老院呢，这都有应用。我们是面诊、舌诊、脉诊，然后加上问诊，直接出检测报告，会显示出你的五脏六腑哪里正常、哪里异常、哪里有风险提示，给到你一些这个干预的方案。微信扫码报告直接到手机上了。
0: 户外的超大市集也氛围热烈，观众能够在90多家特色摊位一站式打卡网红小吃、3D 打印手办等等。这是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表示，
2: 去年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展品呢都是跟人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站在外边看。今年的话呢，很多机器人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它都可以作为独立的这种销售单元来服务我们。大家这个消费热情非常高嘛，可能从实际的交易额的角度来说，可能会过百万。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很多企业，它真的把设备摆到我们消费街里边，也会收到很多客户的真实反馈，为设备迭代呢做更多的数据上的支持。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再来关注第2届中国炒菜机器人大赛，今天在平谷区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全国近30家炒菜机器人企业、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齐聚平谷，展开了技术比拼和产业对接。跟首届相比，本届赛事已经从单一的设备性能比拼转向全链条系统集成能力的综合较量。
6: 在比赛区，青椒肉丝、麻婆豆腐和清炒丝瓜3道经典菜品在参赛设备当中接连出锅，色泽鲜亮，香气四溢。各参赛企业主力机型自动完成投料、翻炒、控温、出餐全流程，科技感十足，吸引大量观众驻足观摩体验。赛后分别颁发了烹饪效能奖、研发应用奖、出餐稳定度奖3大专项奖项。
5: 说完了机器人，再把目光投向即将在北京举办的2场重要展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记者昨天从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围绕 AI 数字赋能主线，将会搭建全球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展示，重要政策和行业规则发布，合作伙伴洽谈前沿金融体验4大平台。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7: 作为服贸会9大专题之一的金融专题展，汇聚了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体，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8: 目前线下参展企业已达75家，包括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其中国内机构39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为48%。
7: 展会上，国内头部金融机构集体亮相，显示了金融强国建设主力军的实力。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蔡兴华说，精心打造了企业出海展区，全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9: 中国银行总行已经发布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推出了10大出海产业服务方案和出海国别服务指南，创新提供出海金融产品。
7: 展会上还将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数字赋能金融生态的新成果。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聂信说，
10: 针对机器人融资租赁行业痛点，我们推出综合保障方案，还有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高端装备研发及中试费用补偿保险、生成式 AI 内容侵权责任险以及普惠科技保险。
7: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还将首次呈现近1000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成为数字赋能金融惠民生系列活动的最大亮点。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8: 设置了 AI 智能购物、数币一键支付、智能红包等特色的体验项目，引入了限定文创快闪店、主题打卡装置、盲盒兑换机等潮流的跨界元素。
7: 发布会上， 北京银行万事网联的负责人也介绍了参展亮点。据了解，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6: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于9月17号到19号在北京平谷举办。9月15号至16号将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多场会前会议。记者说，昨天从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以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为主题，设置一场开幕式及全体会议、八场专题会议、一场农业科技博览会、多场平行会议与国际交流活动。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4: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集聚全球智力资源，全体会议设置了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等六大议题，还设置了世界涉农高校校长论坛、世界农业科学家论坛等八场专题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多场次国际农业交流活动。大会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表示，
11: 比如这次会议有一个叫做 SDG12-3 的行动领袖的联盟会议，这是联合国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的第 12.3 的目标，推动粮食减损领域的全球合作，首次在中国举办它的年度的领袖峰会。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诸多机构的领袖和专家将会围绕进一步的粮食减损在中国发布全球倡议。
4: 大会锚定科技前沿赛道，驱动绿色转型发展，主会场将设置农业科技博览会科技展区和农食展区，并遴选了15处巡游点位。
11: 来自全球的科研机构、科研企业将会现场展示先进的成果、先进的装备和开放合作的平台。
4: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蔚表示，大会将推动一批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和产业研究院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落地，
12: 进一步深化与农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优化呢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市场阅卷的这种系统创新机制，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平谷呢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这个转化。
4: 平谷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志绥表示，近四年，大会已累计吸引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数千名专家、市场主体参会，落地产学研合作项目近百个，带动生物种业、智能装备、现代食品等高精尖项目扎根平谷。平谷区在持续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
13: 我们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区1394亩的园区将聚焦成果的中实验证，已经建成了30万平米的研发基地。我们和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合作成立的京瓦农业创新中心、中国农科院的蔬菜花卉所、蔬菜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及华北地区最大的高效智能温室项目等科创资源陆续落地。现在我们还有17万平米的这个产业空间虚位以待。北京的地铁22号线今年年底即将通车，从东二环到平谷只需要49分钟。
5: 出行方面，记者从市郊铁路了解到，京通铁路怀柔北到龙化段换梁工程将会于8月28号全面启动。8月28到9月19号，怀柔北站到龙化站之间进行封闭施工。
6: 受此影响，8月28号到9月19号，怀柔密云线 S501 次、S502 次、S503 次、S504 次列车原北京北站到古北口站运行区间临时调整为北京北站到怀柔北站。
5: 通过这次施工，京通铁路将会进一步释放电气化改造带来的运力增量，提升沿线旅客出行效率和华北与东北地区物流保障能力，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冀北山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6: 出行要看天气，北京部分地区今天呢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从今天早晨5点到中午11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 2.8 毫米，城区平均 1.6 毫米。全市最大降雨在昌平区百合水务站为 127.5 毫米，达到了大暴雨量级。最大的小时雨强也在这个站，一小时呢下了 71.5 毫米。
5: 预计当前到今天夜间，北京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雷阵雨对今天的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
6: 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处暑节气，预计周日下午到夜间，北京还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并且雨量呢比今天较更为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周日出行请您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1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5: 好，我们继续新闻2026，再来关注几件和您权益相关的事儿。北京丰台法院执行局昨天对一起借贷纠纷案中被执行人公司名下的两辆车进行了现场扣押。据了解，这起案件判决生效之后，被执行人拖延履行140多万元的债务。得到财产的线索之后，丰台法院执行局法官迅速赶往现场，控制了涉案车辆。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的报道。
15: 车辆我们先扣到我们法院停车场，好吧。
16: 8月21号中午，北京通州某农业生态园内，丰台法院执行局法官毕莹正在和同事一起对两辆涉案车辆进行扣押前的核对工作。这两辆车属于北京某农业公司，在一起借贷纠纷中，该公司欠另一家公司100多万元，判决生效后一直没有履行还款。毕莹说，
15: 法院出了判决之后，判向是被执行人要归还申请执行人大概是140多万。但是被执行人一直怠于履行这个义务，然后申请人向本院申请执行。咱们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相关银行账户，查询了其名下的股票、车房等信息，现在没有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大概就是这两辆车。
16: 有关这两辆车的线索来自原告公司的法人代表刘先生，他说自己此前就与被告公司有过生意交集，知道公司名下还有两辆车。8月13号前后，他发现车辆就停在农业园内，于是将财产线索告诉了法官。8月21号，法院就组织了现场扣押。
17: 当时他这个公司经营就借我的款，借了100多万，我现在已经3年多了，中途要了好多次，就是没钱一直在拖，我就通过起诉，没办法了。
16: 执行团队到达现场后，首先做通园区保安的工作，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控制车辆，防止车辆再次转移。随后执行法官联系了被执行公司，公司办公室主任赶到现场，最初存在抵触情绪，表示相关案件已经进入再审程序。毕莹法官向被执行方解释了相关法律。
18: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再审啊，反正那个合同是
15: 再审不影响强制执行
18: 方
15: 式规定，好吧，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不生效的话不会到执行阶段。
16: 两辆车辆中，一辆是蓝牌小客车，将通过北京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进行拍卖；另一辆是黄牌大型车辆，将通过京东淘宝的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处置。车辆被顺利扣押后，申请人刘先生终于踏实了一些。
17: 踏实多了吗？今天总共抓点多少能抓点东西吧。我现在找拖车。
16: 北京法院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完善执行财产线索转接机制，高效兑现胜诉权益。执行法官毕莹也提示，
15: 作为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积极履行。如果你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隐匿转移财产，我们后续可能会有其他一些的，像是罚款、拘留，乃至移送公安部门。
6: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来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蒋女士近日在健身中心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想把没上的课退课退费，和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了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谁违约呢？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没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19: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20: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19: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20: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9: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 20% 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 10% 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20: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9: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9: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1: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9: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1: 首先，健身中心没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9: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21: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19: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晓明说，
21: 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9: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21: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19: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21: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再来关注一名网络主播今天发布视频，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都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今天下午发布情况通报，表示经过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蔬菜的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6: 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0: 部侦办当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采购、运输、销售环节展开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1: 根据这名博主的视频，一辆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表示，这车大白菜将会运往江苏宿迁。还有一名现场工作人员说，蘸取甲醛溶液之后能够保鲜2到3天。视频最后，博主表示已经在合肥某市场的大白菜当中检测出了甲醛，确认是从河北运来的大白菜。
0: 我国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也就是说，以任何方式在食品当中添加甲醛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
1: 甲醛是一种容易挥发的物质，而且如果蔬菜上真有很高浓度的甲醛，不用放在鼻子底下就能够闻到。专家建议，如果觉得自己买到了有甲醛的蔬菜不放心的话，最好扒掉外层的叶子，用清水再泡洗几遍，时间允许的话也可以再多煮几分钟。
0: 接下来请听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2026年3月11号，在意大利科尔蒂纳奥林匹克冰壶馆，中国轮椅冰壶混双组合王蒙、杨金桥9比7击败韩国队，夺得冬残奥会历史上第一枚轮椅冰壶混双金牌。可您知道吗？今年38岁的王蒙从乒乓球转向冰壶用了整整20年，25岁的杨金桥从坐轮椅到世界冠军用了8年多的时间。请听由新闻广播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榜样故事，从人生低谷到世界之巅，轮椅冰壶奏响命运二重奏。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中国队赢了，中国队手中剩下一颗球，但是这颗球不需要投掷了。
4: 2026年3月11号，在意大利科尔蒂纳奥林匹克冰壶馆举行的米兰科尔蒂纳冬残奥会轮椅冰壶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王蒙、杨金桥以9比7击败韩国队，夺得冬残奥会历史上第一枚轮椅冰壶混双金牌。对于38岁的王蒙来说，这条路他走了20年。而对于25岁的杨金桥来说，从坐上轮椅到站上世界之巅，他走了8年有余。今天我想带您回到两位冠军出发的地方，听听这对相差13岁的姐弟组合和那些没有写进金牌里的故事。
5: 我现在是在冰壶的训练馆，杨老师跟王老师带我们去体验一下，因为冰壶它是被称为冰上象棋，打冰壶的人肯定得有胆有谋。这个冰壶它是怎么打的？
6: 首先就是我要把轮椅调整好，然后挂上这个壶的这个壶把，再开始调整对点。大概距离20多米的位置有一个参照物，我们就会按照那个刷着的参照物去推这个冰壶。
5: 我感受一下，老师这个杆儿，我拿这个杆儿都有点沉。
6: 长了就刷这头就显得有点沉了。
5: 这个杆儿有多长？
6: 这杆儿是2米15的。
5: 这个冰壶刚才两位老师跟我说有20公斤哈，我是得使劲提才能提得动。对您来说，冰壶跟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6: 朋友啊。
5: 他这是一个有个性的朋友吗？
6: 他挺有个性的，他老变，在每一个场地吧，也不能保证冰壶的重量是完全一致。其实更多的时候，不只是和他是朋友，和这个冰场他也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加上队友，那就是更多人在配合了。
5: 所以二位在场上，包括场下，你们都得进行磨合，是吗？
6: 对，你问问他。
5: 那我问问王老师，靠什么样的来培养这个默契的？
7: 我们就是首先生活中肯定是经常要在一起沟通啊，互相了解对方想什么。场上战术的话，肯定也是把你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他战术出来以后，那我就会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5: 就是坐轮椅上推冰壶跟不坐轮椅上推冰壶，它的难度，
6: 坐轮椅吧，他肯定

0: 没有修正的机会，而这一规则也像极了两人的人生。王蒙讲述，
1: 我是小时候1岁的时候得了病，小儿麻痹症，就没办法走路了。后来到北京开始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是轮椅乒乓球嘛，就开始坐轮椅的。
2: 几岁开始接触乒乓球？
1: 17、18岁。
2: 打乒乓球打了有几年？
1: 7、8年吧。
2: 让您印象深刻的比赛是什么？
1: 就是第一次打全运会吧，2007年第一次参加那么大的比赛，拿到了成绩，才是觉得有希望的。
0: 然而希望之后却是漫长的瓶颈。
1: 2007年拿完以后，没有再获得过更好的成绩了，所以2015年开始有冰壶这个机会的时候，然后才会选择转向。其实当时自己也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吧，都不知道冰壶是什么，国内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当时上午的时候说同意转向，下午开始收东西就走了，就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在那哭。然后第二天领导就给送到了怀柔的训练馆，然后就开始冰壶的训练了。
0: 第一次上冰，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 我要用最大的力量把他推出去，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推，反正就知道要使劲把他推出去。
0: 从零开始，每天4-5个小时的基本功反复投反复打。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王蒙作为主力一垒和队友一起拿下了中国轮椅冰壶的第一块冬残奥金牌。
1: 最后一场比赛是很紧张的，因为我是一垒在开局嘛，然后到后面队友把它投进去以后，对方的壶停了以后，已经看到自己胜利了，所以当时就很开心很激动。
0: 但是竞技体育的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王蒙全程备战，最终因阵容调整没能上场。
1: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很难过，一直在自责。其实2018年打完奥运会以后，其实拿了金牌，其实好多人都是在否定你的一个状态，就一直在不断的就想着说提高自己的技术，证明自己行。
0: 一直在自责，但是王蒙没有倒下。2023年轮椅冰壶混双项目立项，王蒙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转战混双。
1: 就是不服气吧，知道有个混双那就干呗。混双的话，我打的第一个壶跟最后一个壶，第一个壶的话决定了如何开局嘛，最后一个壶吧就能不能得分嘛，对我技术要求、战术理解的要求、心态要求都会比我在打混合的时候更高一些。
0: 和王蒙幼年患病不同，2001年出生的杨金桥原本拥有肆意奔跑的时光，然而2016年6月14号，也就是杨金桥15岁生日当天，他的命运因一场见义勇为就此改写。一把匕首扎进杨金桥的后背，扎到了脊髓上，
3: 就是神经就受损了，然后大脑控制不了下边。我第一次做核磁的时候，只有头有感觉，要飞起来一样，就是。然后医生第二天跟我说就不行了，就好不了。对我最难熬的，一方面是康复嘛，反正就很累；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了，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会恢复成什么样子，很迷茫。
0: 命运为他关上了一扇门，必然也为他打开一扇窗。2018年，北京市残疾人冰壶队的教练找到了杨金桥。
3: 当时是我去那个北京康复医院住院，非常巧，然后碰到了中心的杨主任和罗主任，他们就问我想不想来练体育。等来了以后吧，因为残疾人也比较多嘛，彼此的这种鼓励和激励吧，感觉就像一道光照进我的心里了，也感觉自己人生找到了方向。我是2018年进的队，他们2019年开始国家队集训的时候，北京把我送上去以后，是跟着国家队一直训练的。本来你是一个小白，但是你跟着一堆大佬，然后你慢慢的你那个见识就长了。
0: 15岁骤然失去行走能力，金桥还要从头适应轮椅运动，初期体能较差，推着轮椅绕操场10圈，胳膊就酸到抬不起来。训练时白细胞数值长期偏低，冰场低温之下经常眼前发黑，但是他从没停止脚步。也正是由于这份坚持，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杨金桥代表轮椅冰壶做倒计时表演。
4: 轮椅冰壶运动员将冰壶投出，倒计时开始。
3: 就是倒计时要最后有10秒嘛，他要跟着那个音乐节拍点位什么的，当时导演说全世界都会看，也是非常大的压力。
2: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3: 我自己对自己的表现还挺满意的。
0: 2023年杨金桥首次入选国家队，出战世锦赛团体项目，帮助中国队夺冠。 从那之后，他和王蒙开始搭档混双，
3: 就向王蒙看齐嘛，王蒙就是榜样呀。
0: 2024年，王蒙和杨金桥第一次搭档参加世锦赛混双，拿了亚军。2025年第12届全国残运会，他们拿了冠军。之后就是2026年3月11号的米兰冬残奥会。
5: 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拿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残奥会，
6: 放一个
5: 混双轮椅冰壶。
3: 不能害怕，你要害怕你就不用去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就是要去争金牌的，就是要为国争光的。
1: 冰壶改变了我，成就了我，我愿意为冰壶奋斗终身。
0: 由于常年封闭集训，88年的王蒙至今单身，全身心地投入到冰壶事业。而01年的杨金桥兼顾高强度的训练与大学课业，在赛场与校园之间双向奔赴。如今二人获评北京榜样，也想把一路的感悟送给所有身处困境追逐梦想的人。
3: 希望你越来越好，希望我也越来越好。
1: 谢谢你，你辛苦了。
3: 不辛苦，下一步计划或许是明年的世锦赛，或许是下一届的奥运会，我们还会在这个路上一直坚持的，不抛弃不放弃，
1: 彼此成全，彼此包容。
7: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孙畅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说一下财经方面，记者今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
9: 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到了每年5000元。这5000元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都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都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8: 一个视频看懂公积金提取新规，相关的话题今天下午登上了网络热搜。9月20号，住房公积金将会迎来重大变化，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取公积金，每一次能提多少，我们来听人民网记者的介绍。
10: 第一，哪些情况可以提？以前呢，公积金大多用来买房、建房、还贷。新政策呢，在全国层面统一拓宽了使用范围，不仅可以用来租房、装修、交物业费，而且像以前要看房租与收入比例的前提条件也取消了。可以说，公积金提取更加灵活自由。比如啊，上海最新的政策就提出，可以用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购买房屋配套车位等。其他地方的朋友啊，也可以期待一波。第二，能提多少？用途变广，手续简化，并不是说就能随便取了。各地会结合当地房租、装修、物业费的市场水平，设定一个合理额度。不同地方的提取标准和办理要求也会略有差异。比如在北京，自住房装修按照50%的比例提取，最高可提25万元；南宁、珠海则是每平不超过1500元。第三，钱提出来能随便花吗？先明确一条，住房公积金始终是长期住房储金，所有提取都得用在住房相关支出上，想拿来买衣服、买车、旅游是不行的。所以虽然各地的具体政策不一样，但有一点绝对一致，那就是所有提取都要有真实的住房消费，有对应的支付凭证，比如租房合同、装修合同、物业费票据等等。简单看下来啊，这次的新政策把公积金的保障范围从购房、租房延伸到了修房、养房，相信对在房子上要花钱的家庭来说，真能减轻一些压力。在这里啊，我也要郑重提醒，千万别想着用假材料套取公积金，轻则资金被追回，影响征信，几年内无法提取和贷款，涉案金额大的还可能触犯法律，得不偿失。
9: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指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人民币。根据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

0: 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
1: 不过并非所有的买卖人民币都属于违法，这次公告呢也指出了一些特殊情形可以除外。首先，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就可以买卖了。
0: 央行表示，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经不代表货币价值，它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
1: 另外，纪念币也可以买卖。纪念币包括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普通纪念币包括纪念硬币和纪念钞。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也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
0: 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以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人民币。纪念币收藏有市场波动，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1: 再来关注今天现货黄金上涨 1.86%， 达到了每盎司 4603.25 美元。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比昨天有所上调，老凤祥报在每克1388元，单日上涨32元，老庙黄金报在每克1391元，单日上涨34元，周生生报价在每克1387元，单日上涨22元。
0: 再来关注今天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当地气象台今天凌晨1:33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凌晨2:44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在深夜引发山洪，洪水涌入马边县城，城区多条街道被淹，大量杂物被洪水冲到路面，沿街不少车辆和商铺房屋被淹受损。目前当地降雨趋于停止，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正在逐步消退，灾情核查、清淤等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相关次生灾害防范工作同步展开。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现场报道。
2: 那么就在今天早上呢，马边县是遭遇了一场极端的强降雨天气。那么马边县气象台呢，于今天凌晨的1:33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到凌晨2:44呢，是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是立即启动了四级防汛应急响应。那么短时的强降雨引发了山洪，县城部分低洼的地带呢，部分沿街的商铺淹洗。虽然说现在天气已经转晴，降雨已经停止了，洪水也逐步退去，但是一些低洼的地方呢，整个的地上是堆了很多的树木和有一些泥沙。那么据当地居民跟我介绍，今天凌晨山洪来的时候，除了裹挟着大量的泥沙之外呢，还有从上游冲下来的很多日用品，包括一些原本摆在室外的冰箱等电器，以及一些停在路边还未来得及挪走的车辆。那么洪水退去之后，街道上是遗留了这些大量的这种淤泥和杂物，那么城区的清淤工作以及道路疏通工作呢，也是正在紧张的开展。当地的应急、消防、公安还有环卫等部门呢，也是多方力量全员投入。那么截止目前，全县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46户，1455人，那么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现在呢，水位已经基本消退。那么据统计啊，当地党委政府已经是组织挖机、铲车等各类机械30余台清理路面的淤泥以及洪水带来的这些堆积物。那么当地工作人员也是同步开展情况排查，入户查看房屋、商铺的受损情况，有序推进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我们现在在的马边呢，属于山区，山洪过后，边坡地质隐患风险仍然较高。当地在加快清理淤泥的同时呢，也在持续做好次生地质灾害的监测防范工作，以及基础设施的抢修等工作。那么全力保障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另外，我们刚刚从马边县气象台了解到，未来48小时内呢，马边县仍然是多分散性阵雨。那么经过本轮暴雨的浸润呢，山区土壤饱和度仍然是较高，即便是雨势不强，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仍然处于一个高位。
1: 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今天的大数据显示，8月1号到8月18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了391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出入境航线

0: 银行旅客量超过500万人次，同比增长大约2%。
1: 从票价走势上来看，多条航线机票价格有所回落，其中北京到呼伦贝尔、丹东、武汉、上海到揭阳、杭州、石家庄、广州到海口、贵阳、南宁等航线都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0: 再来关注网络热点，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相关视频最近在网上流传。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相关部门已经组织核实，并且组织了人员进行专题分析。铁路表示，根据法律法规，如果旅客购票之后没有检票上车，视为这名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座位使用权利，并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第三方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一座位。简单来说，就是根据规定，旅客没上车的座位视为旅客放弃了使用权，其他的乘客不能够私自占用。
1: 经核查，视频当中的列车是8月16号上海到成都西的快1156次。当天三名旅客实名制购票，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到了一名没有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车厢一名持无座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就座，并且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情况之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随后双方协商未果，其他旅客将这一过程进行视频记录，并发到了网上。
0: 铁路部门表示，列车的工作人员应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由于服务工作不到位，给旅客带来了不佳旅行体验，铁路部门深表歉意。
1: 国内新闻的最后，我们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在印度新德里迎来第6个比赛日，进行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拿下了6个四强席位，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四条战线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其中混双、女双都有机会决赛会师。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0: 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开展减贫扶贫经验交流，共同维护好粮食安全，加强卫生和文教、青年、地方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将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
0: 当地时间8月21号午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经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谈判团队。
1: 卡尼表示，目前进展不足以实现为加拿大国民设定的目标。他说，在美国对加拿大商品的加征50%关税的同时，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关税措施，来保护加拿大的工人和企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以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
1: 卡尼18号晚上和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了磋商。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拒绝敲定贸易协议。他说，美国已经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

0: 条件，如果达成协议，本可以大幅降低关税，但是他指责加方拒绝接受，导致谈判破裂。
1: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昨天公布，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场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对此，阿根廷足协表示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0: 研究人员宣布发现了银河系目前已知运行速度最快的恒星 S301， 这颗恒星每秒运行 2.5 万公里，大约是民航客机飞行速度的10万倍。根据19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 S301 的质量大约为太阳的 1.5 倍，比太阳要亮5倍，沿椭圆形轨道高速运行，公转的一周时间要 8.7 年。好，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孙畅，责任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2: 新上的青菜啊，便宜嘞！
3: 给我来2斤，哎，秤给足点啊。
2: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1: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他称权力。
4: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1: 有人用他量人情。
5: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1: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3: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1: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新政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恭王府博物馆出版的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最近面世，这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解读恭王府万福之源特色的文化绘本。它以福文化为核心，融合精细艺术手绘、多维叙事和前沿多感互动，能够为读者提供新奇的阅读感受。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对恭王府博物馆藏品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王东辉，以及恭王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万福恭王府的执行主编孟文丽的访谈，为您介绍万福恭王府。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左天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恭王府博物馆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的主题叫万福恭王府。恭王府博物馆在不久前刚刚出版发行了啊，就叫做万福恭王府。它也是一本这个多感互动的文博绘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将带领大家走进这本书。当然我说走进啊，其实可以是字面意义的走进，因为它和普通的图书不一样，不光是我们常规的阅读，你在其中还可以有大量的这种互动而且是多感互动，比如说触觉比如说视觉，比如说听觉，比如说嗅觉你可以用手机扫描上面的码这个书还能动起来，所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过这本书走进了这座非常著名的清代的王府。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恭王府博物馆藏品研究部的主任、副研究馆员王东辉老师，欢迎王老师。
4: 左老师好。
3: 这位女士是恭王府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也是万福恭王府这本书的执行主编孟文丽老师，欢迎孟老师。
5: 观众朋友们好，左老师好。
3: 这本书啊实际上在前几天在我们恭王府大戏楼这个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在现场实际上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很惊艳，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播放的实时的这个你用手机去扫描这本书，你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视觉的呈现，其实挺震撼的。因为我跑这个文博界也小20年了，各个博物馆的这个文博产品啊包括这个文创，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可能比如像冰箱贴啊，像一些这个日常家里边用的，但是在图书上面能做这么大的创新和突破的还真挺少见的。王主任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咱们这个名字啊叫万福恭王府，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恭王府主打就是这个福文化，尤其是这个封面上写的这就是康熙皇帝御笔的这个福字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然后您在整个这本书从策划到最终出版发行这个过程当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4: 好，万福恭王府这个名字很响亮，它至少有两重意思。一种意思是恭王府是万福之源，闻名遐迩，有刚才你说的康熙御笔的天下第一福，
3: 对，
4: 有福字碑，有福厅，有福池，还有千千万万个蝙蝠纹样、吉祥纹样在恭王府的古籍园林当中。另外一个万福也是问候请安的意思
3: 哦，
4: 他是恭王府要跟广大的游客打招呼，也要问候，也要祝福的意思，
3: 一语双关。
4: 对
3: 哦，那这个书其实我了解，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筹备啊，一直到现在我们面试了，与观众见面了。那您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是比如说对哪些方面来进行把关，保障它的质量？
4: 我是根据一句话，也是我们冯馆的指示，把博物馆带回家。 从这个方面来考虑，是把古建园林的精髓、传统文化的精髓、服文化的精髓，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啊，作为这个书的主要内容。
3: 哦，对，您说严谨的学术研究，实际上啊，大家在如果买到这本书啊，拿到手里翻开，里边您看到的每一个字，包括选取的这个文物、介绍的历史知识，包括它整体的这种结构的设计啊，都是有这个专门的历史专家和我们的这个文博界的专家来进行把关的。
4: 对
3: 啊，
4: 我们这本书出一年多是非常快的，因为它的内容极为丰富，
5: 对，
4: 包括还结合数字化时代融媒体的要求，它是一本通感的书，就像您说的听觉、视觉、嗅觉、触觉、VR 等等，但是它这个知识积累是长期的，其实在国防府刚开放的时候就一本小册子啊，就是介绍国防府的，是从旅游景点的这个角度，
3: 对，
4: 当然那本书也很受欢迎啊，这么多年来就推出了这一本书，在纸媒相继有点过了高峰的时候，通过一个多媒体或者通感的介绍博物馆的服文化的书，国防府博物馆适时推出了，
3: 特别好。这个首先我们知道这是有官方背书的，这是我们这个官方来这个正式发行的啊，万福国防府这本书。然后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说了，这里边实际上应用了大量的这种让你去体会啊，让你去感受这样的手段。那文丽，你作为这个执行主编啊，因为我们知道，这里边有很多的章节，有大量的这种内容，
5: 对，
3: 怎么把这种纷繁复杂的，尤其是刚才王老师说的，我们国防府这个藏品也多，建筑也经典，许多人去了，其实拍照打卡的地方又特别的这个你不管是在什么社交媒体上啊，只要去过国防府的，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人生照片。那这么多的内容是怎么用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把它给串起来？
5: 首先呢，就是我们国防府的建筑规制、礼仪规制啊，包括我们的园林。景观，我们的生活美学，它的内容是非常的庞大的，
3: 对，
5: 而且专业度也很高，外面的观众们朋友们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就了解我们的优秀的历史文化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就确立了我们做这个书的核心，就是要精选恭王府里优秀的无论是建筑、人文、礼仪，把这些呢转化为生活化的、场景化的图片，可以在整本书中全程都要穿插着以这种生活化、场景化的方式展现给读者朋友们同时呢，因为我们这是一本文博读物，所以它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在这个立足史实的这个基础上坚持这个实地勘察，同时还有我们专家们的审核以及文献的对照，这三个维度吧，来确保我们这本书的科学性和专业度。最后就是我们要平衡大众的可读性和我们的这个文博绘本的这种专业性这个其实是一个难点。
3: 这个平衡啊，其实这个我在私下里跟文丽也聊过这个问题，挺难的。
5: 对，
3: 而且我这个书是我自己翻开，粗略的看了一遍，拿回家之后呢，我女儿也翻了一遍，她拿着我的手机去扫这个，看这里边的这个效果。实际上，无论是我读还是孩子读，都能找到就是自己感兴趣的点。
5: 对，
3: 就是做到全年龄段覆盖，并且让他们都获得一种比较友好的这种阅读体验。那您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做好哪一点才能实现？
5: 因为历史文化有很多是很晦涩的，而且它要求专业度，读者的专业度是极高的，
3: 对，
5: 所以我们要把里面一些很硬核的这种历史文化转变为故事性的语言，搭配着我们的互动，也就是我们今天想向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六感这个互动是非常关键的，它是赋予了这个书的翅膀我们说内容是为气，它的技术是为内容为魂，技术为气我们说内容为和，技术为气，那我们的这个互动呢，其实就是它的翅膀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让专业的和普通的读者们都能读懂。
3: 特别好。其实啊，我觉得一本成功的书啊，或者说是有话题度或者关注度的书，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带有敬畏之心的一种理念，就是我们的这部作品，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兴趣点，他都可以找到自己阅读这本书的方式。
5: 对，
3: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作为一本成功的书必备的一个要素。那么，其实刚才文丽也提到了，是怎么把相对晦涩的或者说是一种

0: 称号哈。刚才其实这个黄老师也给大家简单的提说了几个，包括福字碑啊、福厅啊、福池啊。那这个福，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那它是怎么具体的体现在，比如说恭王府的建筑、恭王府的文物、恭王府的布局啊，甚至说我们对于它这些内涵的一些发掘，就是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万福之源？然后进到恭王府当中，您有没有一个比较推荐的，就是比如说让大家去感受这个福文化的，比如说路线也好，或者说关键的几个点？
1: 福文化呀，这历史久远。
0: 嗯。
1: 它的成字最早在甲骨文，是有一个祭坛似的，旁边有一颗酒坛子，
0: 哦，
1: 有一个人在施礼，
0: 就是甲骨文的造型，就是这个符就长这样，
1: 这个字在甲骨文里就有了，
0: 哦，
1: 就很早
0: 啊，
1: 它就是人祈福来向这个上天来求这个祝福赐福保佑，福有保佑的意思，这个字成为一个概念是在《尚书·洪范》里。
0: 嗯，
1: 它是五福，一个是长寿，一个是富足，一个是康宁，也有智慧的意思，一个是优好德一个是中好命就是康宁也有家和万事兴的意思。
0: 嗯，
1: 优好德是人的这个德行智，其实这个中考命那个是有善终的意思，其实想想也很重要，现在把它替换成多子多财多田多福多寿，五福也有道理这个非常的有历史，后来周成王继罪被五福说，把这个又着重介绍深入阐释了一下，其中他还提了一个，就是要勤勉恭敬，那天发布会不是你听没听？
0: 哦，听了。
1: 胡同院长说要劳不光是躺平，
2: 对，
1: 享清福。我们馆长也特别的认可，在新时代要有进取心精神。
0: 嗯，
1: 福文化既有一个深厚的传统，恭王府有足够的这个建筑园林来承载这个福文化。
0: 嗯，
1: 它还有一个发展，一个未来。就是要在新时代有一个担当和追求，
2: 嗯，
1: 这跟古人讲的这个恭和勤勉，
0: 嗯，
1: 跟五福的关系是完全对应的。
0: 哎呦，听完王老师说这个，大家肯定又有一个新的认识啊。首先，我们四五千年前的这个先民，其实对这个福就已经有这么丰富的阐释了。
1: 嗯，
0: 那么到今天，实际上我们正是通过这本书，把这个福里边最精华的东西给它提炼出来，呈现到这个书里边。
2: 对
0: 啊，那文丽在编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啊，肯定这个福是一以贯之的。怎么设计这个章节，就是怎么考虑的？让大家读着既不觉得这个繁复啊，同时又有层次感。
2: 首先，我们这个书是四大章节，祈福养福、观福和聚福然后四个维度，哪四个维度呢？人文之福、建筑之福、我们的生灵之福、四时之福这四个维度搭配我们的六大互动。哪六大互动？就是我们的触觉、视觉、听觉、嗅觉、温感以及我们的盖章互动当然 AR VR 这个也包含在其中。
0: 对
2: 我们想通过这种怎么说呢，像把它织成一张网一样的这种感官上和文字上的搭配，让观众们能够有一个很立体的感觉。
0: 确实这个把它所有的这些跟福相关的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建筑啊、人文啊、四时啊、生灵啊这四个板块的选择是不是也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特点，包括我们专家组也有一个把关一个统筹的商量，
1: 对，
0: 定了这样四个主题。
2: 对，
0: 您可以把这四个稍微展开说一下，比如说看点都有什么
2: 我们的首先我们的专家组真的是特别的敬业我们在出这本书这个为时一年多的时间里吧，就光开这个专家会就有几十次还有线上的各种。那我们选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的生灵恭王府里其实它不光是建筑和历史，它最主要的是 这种活生生的生活感，
0: 是，
2: 也就是我们说的生活氛围、生活美学、那我们的小动物们啊、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主人吧，
0: 对
2: 啊，这是其中之一。另外就是我们的四时，恭王府的四时每一个季节都非常美啊，而每一个季节的这个美呢，它其实是稍纵即逝的。我们希望让大家能够理解，福气是要惜的、是要懂得珍惜的、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福，就像珍惜眼前的这个四时之福。另外就是我们的建筑之福，
0: 对
2: 啊，我们的建筑有高大的屋殿、也有后面的垂花门里面的啊普通的我们的这个小姐们住的房间，所以它的这个生活感和老百姓日常的生活是很像，就是一样的，
0: 对
2: 啊，觉得就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唤起大家的对这种福气和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的这个心愿、
0: 对，其实不是这个我们很世俗的，就是说啊，希望我这个有福气来了、啊，我能发财，我能健康，我能变漂亮，那、这当然是很美好的愿望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咱们在这个书里边把这个福啊，给它赋予了一种偏哲学化的意味了、就是怎样更好的理解自己，这个去过好自己的生活，发现身边的美。
2: 对，
0: 哎，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恭王府里边的小动物，其实我们每次到恭王府都能看到很多，这个有鱼在这浮池里边、冬天还能看见在里边游，
2: 对，
0: 包括这个有猫啊、有各种鸟类，其实我们在这个时盛最新的那个展览当中，我们的恭王府的摄影师关心啊、李万林啊，都拍了大量的特别漂亮的这个照片啊，就上次来我们节目里边都给大家展示过。那建筑就不用说了啊，福厅、福池、可能您平面看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如果您有一个无人机的视角，哎，从空中往下俯瞰，就能发现它实际上是完美契合了我们中国的这种谐音的这种祈福的文化啊，就是一个蝙蝠的一个形状，哎，就像我们看什么这个猫蝶图啊、哎，它实际上是代表了人的一种美好的期盼、啊，这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书当中，能够让大家每翻一页、每看一章都能感觉到这个编者在其中想给大家呈现的、去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和逻辑、那么这个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融合了很多新的手段啊，那应该说啊，用手机去扫上面这个画能动起来，呈现一种动态，那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建筑和文物都适合做这样的呈现。
2: 对，
0: 那这个王老师，您在比如说在给这个编委会去推荐这个入选的文物或者建筑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定这个标准的？就是您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啊？这个东西用手机扫出来，然后它动起来好不好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啊？
1: 就结合你刚才那个问题，其实咱们主要聊的还是福文化。在恭王府福文化，就像文丽说的，很自然，很生动，
0: 对，
1: 它让你自然而然就有这种感觉，比较和谐的这个有这个园林和古建，包括古建的台阶都是像色浪，都用自然的石头
0: 对
1: 来垒成，
0: 对，
1: 包括安善堂的四角也都用太湖石，包括福字碑是在一个假山石的石洞里，这些好多是自然凸显的
0: 啊、
1: 你看它里边把福字碑做了一个有覆膜有凹凸感的展现，可以说就是盲人也能够
0: 是的
1: 体现到福文化，
0: 哎，
1: 感到古建的那种斑驳呀，
2: 对，
1: 这个选择呢，就是刚才你提了一个路线也很好，因为恭王府是正南正北，
0: 对，您给说说，
1: 是一个完整的王府的规制，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2: 对，
1: 啊，它的府邸部分呀、分三路，西路、中路和东路，
0: 对，
1: 每一路呢是有四个半四合院穿起来的糖葫芦，中间这个按亲王等级是覆绿琉璃瓦，
0: 对，
1: 我们的建筑除了延安殿在民国时候去失过火之外，其他的都是清中期留下来的，你像多福轩啊，这有福字，
0: 对，
1: 像花园里的福字碑，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包括观音抱字石啊，这些自然而然的就呈现在这个书里。我们专家是有 退休返聘的专家，
2: 嗯嗯，
1: 有古建专家，
2: 对，
1: 有这个王府历史文化研究很深入的，就是各个部门的专家都汇集了我们的智慧在这本书里，还有早期像侯方主任，
0: 嗯，
1: 张爱主任，
0: 嗯，
1: 他们编那本小册子，我们也认真的研读过，
0: 哦，
1: 所以这本书，是承前启后，对佛文化在新时代要有一个新的高度的综合的表现的一个绘本，
2: 嗯，
1: 多媒体通感绘本。
2: 对，
0: 因为我看这里面其实选了很多的这个比较代表性的，哎，我们国王府呢，
1: 对，你看你刚才这个就是原来讲的，他往高处走嘛，
0: 嗯，
1: 事业要精进，
0: 嗯，
1: 啊，当然也有人说你要升官发财，
0: 哎，
1: 啊，这些也都考虑到了，但是我们是从园林的这个角度，
0: 嗯，
1: 国王府从这个一个景点发展成一个82年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嗯，
1: 到5A级景区，到现在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的这个蕴含的知识。博物馆的这个性质是越来越强，
0: 确实，这个书里边选择的这个建筑啊，像刚才这个王老师说的，都是很有代表性，
1: 对
0: 啊，一定是大家一看就是特别有这个国王府的味道了。然后刚才这个文丽说的四时啊，在这里边啊，像这个中秋，一般比如说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哎，大家都要干什么？这上面也写了，有祭月仪式啊，兔爷是什么概念？赏月宴是怎么回事？哎，这吟诗赏月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2: 对，
0: 哎，行为啊，像这个什么重阳啊之类的，这就是传统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在清代的时候，在王府里边都会做的一些事情。
2: 对
0: 啊，这个文丽可以展开给大家说说，比如都选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内容。啊，您可以结合着这个，
2: 很多人拿到我们这个书就说，这个简直就是一本美食书，看得大家都馋了。这个画画的也那么的好看啊，回家就照着这个做。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出的这本书就在百姓身边，跟大家一起可以共享里面的这种幸福感。
0: 对
2: 啊，刚才左老师翻到的这个，我们在中秋，因为马上也要中秋节了嘛。
0: 对，
2: 那我们其实这块就是有一个小彩蛋，
0: 嗯，
2: 啊，它是一个温感，啊，
0: 哦，
2: 把手放在这个月亮上面，这个云啊，就可以有这个拨云见月的效果，啊，
0: 是吧？
2: 对，
0: 就是它只要是这个温度，
2: 对，温度到了，您看这个月亮就显现出来了，它就变圆了，
0: 哦，
2: 啊，其实这也是一种美好的祈福和愿景，
0: 哦，温感。
2: 啊，
0: 确实，
2: 是
0: 你看这个手放在这儿啊，这个温度一高，
2: 对，
0: 哎，它这个月亮就显现出来了。
2: 对，另外像我们这个福字碑，
0: 嗯，
2: 它也是凹凸肌理的质感。
0: 就是这一页啊，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这五感啊，挨个的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2: 对，
0: 这个福字碑啊，大家到国王府肯定就是特别熟了，这是康熙皇帝御笔的。
2: 嗯。
0: 包括我们的文创空间里有大量的以它作为素材的这个产品，
2: 嗯，
0: 那么这个福字碑，哎，在这个书上面，实际上如果给大家侧一点啊，
2: 对，
0: 迎着光看，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这个浮雕的这种感觉，
2: 嗯，
0: 用手摸上去它是凹凸不平的。
2: 因为我们是出于保护文物的这个初衷，所以把我们密云洞中的这个福字碑上面盖了玻璃罩嘛，
0: 对，
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想做纸上阅读及现实中的恭王府实地游的这么一个结合，
0: 确实，
2: 啊，通过读这个书，其实您能身临其境的感觉已经来到了恭王府，甚至能够看到一些在恭王府当就是恭王府实景里看不到的，
0: 嗯，
2: 比如我们的这个向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2: 我们的这个馆藏冰箱，
0: 哦，啊，这个冰鉴，
2: 对，我们这个很著名的馆藏冰箱，这个冰箱呢，在清代的时候，也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呢，就会有里面放冰块，它同样，
0: 嗯，
2: 一方面呢，就是会散发这个凉爽的这个冰气嘛，
0: 对，
2: 同时里面也可以镇一些瓜果。啊，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就把它还原出来，同时配上我们的 AR。那么 AR 显示出来的时候，就能看到，哎，这个冰箱盖子打开了啊，所以有一种实景还原的这种体验。
0: 除了触觉之外啊，这里边还给大家附赠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书签儿。
2: 嗯，
0: 文丽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怎么用？
2: 这是我们的香片
0: 啊，
2: 然后这个味道就是我们恭王府著名的王府海棠的香味。
0: 哎
2: 啊，大家拿到这个香卡，就仿佛置身于我们王府海棠盛开的季节
0: 哦。
2: 啊，可以就是感觉已经走到了恭王府。啊，
0: 这是嗅觉，
2: 嗯，
0: 啊，嗅觉，大家把这个打开呢，可以一边筛一筛。

0: 闻一闻，哎，读到哪页您就夹在中间，
1: 对对，
0: 下次再次打开这个海棠的香味儿，
2: 是，
0: 就出来了。
3: 对
0: 啊，
3: 这个海棠香味儿啊，特别有文化意涵。
0: 对，您给解读一下。
3: 以前那个讲这个金圣叹有三大遗憾，包括张爱玲，一个是这个食欲多次，
0: 对
3: 啊，味鲜，但是吐刺很麻烦，
1: 嗯，
3: 一个是海棠无香，
0: 嗯，
3: 海棠有花有叶，十分的美丽，
0: 哎，
3: 姿态动人，
0: 嗯，
3: 但是没有香味儿，
0: 哎，对，哎，您给说一下为什么？
3: 但是海棠实际有香味没有呢？我们在安顺堂旁边住的海棠，
0: 嗯，
3: 它开的时候仔细闻是有香味儿，
0: 是有香味儿的，
3: 啊，淡淡的香味儿，非常的迷人，
0: 嗯。
3: 然后我们已经开发了文献，
1: 嗯，
3: 海棠香氛，
1: 对，
3: 也大受欢迎，
1: 对，
3: 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
0: 哦，
3: 第三一个遗憾就是《红楼梦》未完，
0: 未完，哎，
3: 啊，曹雪芹只写了80回，
0: 嗯，
3: 后40回有点不太能够，
1: 嗯，
3: 延续以前
0: 的
3: 精彩，
0: 对
3: 啊，这对我们这本书来讲，《芙蓉画》到了今天，这本书也可以说又推上了一个台阶，啊，我们是没有遗憾的。刚才文丽讲的这个冰鉴是我们一个核心藏品，
0: 嗯，
3: 它是柏木的，
0: 嗯，
3: 里边是锡鳞，
0: 嗯，
3: 它是可以让水放里边，
1: 嗯
3: 啊，然后还有去除异味的感觉，
0: 对，
3: 上面那个金钱孔，
1: 嗯，
3: 它寓意着富足，
1: 嗯，
3: 也正好能换气，有功能性，
0: 嗯
1: 嗯。
3: 另外，像这个文化跟什刹海跟我们整个的街区也有关系，
0: 好，
3: 因为什刹海的水质好，
1: 嗯，
3: 原来一个是冰细，滑冰的多，
0: 对
3: 啊，一个是取冰，我们就是平安大街南边就有冰窖胡同，
1: 对，
0: 哦，对，
3: 存的有冰窖啊。刚才文丽讲那个中秋那个讲特别好，
0: 嗯，
3: 也说明了这本书有很大一个特点，
1: 嗯，
3: 就看这个，家乐堂也能看出来，
0: 嗯，
3: 家乐堂现在是空的，但是它的地啊，结构啊，包括天花呀，啊，都是清中期，
0: 嗯，
3: 从这个和珅、永林一直到奕欣啊，公主府啊，
0: 对，
3: 一直到奕欣都有，
0: 嗯，
3: 但是它没有这个。万字炕啊，
0: 嗯，
3: 萨满仪式的陈设，
0: 嗯，
3: 还有府主和珅之房，
0: 哦，
1: 对，我们做了复原，
3: 对，这个做了复原，还有萨满教的衣服，苏拉杆子的底座站又配上了这个杆儿，还有乌鸦吃这个肉和粮食的这个，
1: 嗯，
0: 这个仪式和这个用具就是跟那个故宫的那个坤宁宫前面是其实一脉相承的，
3: 功能是一样的，
0: 功能是一样的。
3: 我们那个留了一个这个做拉杆子的座，
0: 嗯，
3: 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3: 现在通过得到样式雷图大量的信息，还有查以前像杨乃基先生啊，
1: 嗯，
3: 像沈先生写的文章，
0: 嗯
3: 啊，包括梁林来测绘的一些资料。就把它尽量的复原了，现在刚才文丽讲中秋快到了，
0: 嗯，
3: 特别有感觉，
0: 嗯，
3: 你现在去恭王府看现在的这个石桌椅石桌凳并不是这样的，
0: 嗯，
3: 但这个特别准，
0: 哦，
3: 它是从老照片来的，
1: 对，
0: 哦，我刚开始以为这个绘本是一个模仿那种就是少儿读物的那种风格啊，它原来是有来源的，
3: 原来恰恰是这种特别正方的几何形的凳子，
1: 嗯，
3: 有来历，
0: 哦，
3: 文丽讲这个月亮是最重要的，
0: 嗯
3: 啊，其实这个花园的制高点也在这邀月台，
1: 对，邀月台，
3: 在南北园林当中，如果有条件的，包括广东的可园，都单独有一个4层的一个楼，
0: 对，
3: 来在最高处俯瞰前园，
1: 嗯，
3: 并且合家赏月，
1: 嗯，
3: 啊，所以这本书就起到了你在现场没有办法看到，
1: 嗯，
3: 啊，它很具体、很形象，
1: 嗯，
3: 而且结合各种通感，
0: 对，
3: 来栩栩如生的呈现，
1: 嗯，
3: 中式生活与中式审美，
1: 嗯，
0: 所以各位啊，你看啊，这个读这书啊，还是得有专家给，哎，深入解读，你就知道这里边哪怕一个插图里边的一个这个小石椅子，都不是随随便便画的，
3: 对，
0: 都是经过
1: 立足史实，
0: 哎，都是这个立足于这个史实，
1: 嗯，
0: 有考证的啊，
3: 对，
0: 这个是确实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有嗅觉，这个海棠香。海棠其实也是这个恭王府大家每年必须得去打卡了，前几年我们都有那个海棠雅集，
3: 对，
0: 年年都有啊，我每年基本都会去报道，其实跟这个叶嘉莹先生也有很这个密切的关系，然后我们每年这个海棠盛放的时候确实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刚才王老师也给大家厘清了一个误区啊，石鱼可能是这个真的有刺，但是海棠未必无香，
3: 确实，
0: 嗯，我们给它提炼出来了，
1: 对，
3: 对，
0: 哎，这也是我读我们这个书的一个收获，
1: 嗯，
0: 刚才说到了啊，这个有触觉，有嗅觉啊，其实视觉就是我刚才这个文丽已经给大家说了啊，这个冰鉴一扫之后，大家看见了它可以动起来，
1: 嗯，
0: 这里边能动的呀，其实特别多，
1: 对，
0: 哎。

0: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一页是在西进斋有一个花窗，那个一扫，
1: 啊、
0: 那个哎，那个灯会次第的亮起来。
1: 对，
0: 这个普如啊，就是普信鱼先生啊，他是这个光府的嫡传人啊、
1: 嗯，
0: 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书画家。这有一幅，这我们馆藏的，这他画的钟馗捉鬼图啊。
2: 嗯，
0: 你看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水墨画吧，它是一个静止状态的、
1: 嗯、
0: 但是哎，用这个小程序一扫这个画它会动起来，所以说这个 AR 一扫既有视觉的观感，也有这个听觉的这种享受。刚才我列出一共十处，
1: 对，一共有十处。
0: 那这个十处的选择是也有这种比如说类别的这种区分，是有比较精心的设计。
1: 我们比较这个这十处的选择还是依据我们希望把我们的馆藏最主要的想让大家了解的和历史文化比较贴近的，同时呢通过技术做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的、
0: 哦、
1: 这些我们拿来做出了 AR。 而且所有的 AR 我们现在看上去好像很流畅，画质很好，其实我们是经过了无数个迭代的一次次实验的日夜、
0: 哦、
1: 团队一直在更新这个 AR 的效果。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买到这本书之后啊，亲手用手机去扫一下，
1: 对，
0: 你就能真的就是很真切的看到，比如说这一幅啊，这个扶持，你用手机扫完之后，哎，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
1: 鱼钱掉落，
0: 哎，树上的鱼钱掉到这个池子里边，泛起涟漪的感觉、
1: 嗯，
0: 哎，我当时现场扫的时候，我觉得哎，好看，这个确实很震撼啊，这是什么季节？五六月份吧，差不多，
2: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夏天初夏时候的恭王府啊，
2: 对，
0: 冬天其实我有一年冬天去采访也是，就是这上面这个扶持的冰都冻上了，那里边咱们那个锦鲤还在里边，特别漂亮，特别漂亮。所以不同的季节啊，到恭王府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
1: 是，
0: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个 AR 的展现啊。其中其实挺多的，既有建筑，也有我们这个收藏的文物啊，包括像刚才看到的像花窗啊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2: 它这个难得在哪儿呢？
0: 嗯，
2: 它是我们的核心藏品
0: 哦，
2: 还有建筑园林中的最精粹的地方。
0: 对、
1: 嗯，
2: 您翻这个书可能也注意到了。
0: 嗯，
2: 像这些这个官窑的陶器啊、
0: 哎，
2: 这些表现啊，是很这个赏心悦目的。
1: 对，
2: 但更重要的像建筑和园林，它是通过数字化之后的文件转化的效果、
0: 嗯、
2: 所以非常准确。
1: 嗯，
2: 你刚才讲那个无人机视角、
0: 嗯、
2: 我们也可以管它叫上帝视角。
0: 对，
2: 你像长长的后罩楼在近处，
0: 对，
2: 你只能看一个角度，
0: 没错
2: 啊，包括福厅那么体量庞大的一个建筑、
0: 嗯、
2: 它是陈东东先生说从早到晚在北京城唯一每一个时辰都能看见阳光的房间。
0: 哇
2: 啊，你从俯视就能看得很清楚。
0: 嗯，
2: 包括里边的牛角灯，
0: 嗯
2: 啊，包括这个福寿匾，还有我们复原陈列的一些陈设，
0: 对，
2: 还原度极高
0: 啊。
2: 包括里边的卡通人物，
0: 嗯，
2: 我们都反复商量，
1: 对，
2: 他的脸型啊，身材呀、啊，有没有胡须啊，穿的衣服是这个团龙的补子还是方的补子，我们都认真的研究考量过的。
0: 所以说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啊，三感都给大家介绍完了，听觉你在这个扫这个 AR 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到有配乐，然后还有一种方式你能听到这个书里的音乐，就是这上面有一个 VR 全景啊，这个我还特意拿手机扫了一下、
1: 嗯、
0: 我跳出来一个这个
1: 全景恭王府、
0: 哎、全景恭王府、
1: 嗯、
0: 您用手哎这个拖动这个屏幕，你可以全周的哎，比如我到这个乐道堂我想看看，哎，我去家乐堂看看，哎，一点进去了之后一转，哎，你就可以在里边哎来回的这种游览。这个实际上对于这个大家对恭王府的建筑，包括刚才王老师所说的这个中路啊、东路啊、西路啊，您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去设计自己在这个、
1: 嗯。

0: 世界各地的国宝级的藏品，有很多呈现。
1: 对对，
0: 这本书啊，就是文丽执行主编，还有我们苏馆是主编，啊，就是全馆
2: 出品人。
0: 对，冯馆是我们的出品人。
1: 嗯，
0: 一年多，就说时间很长，其实积累更多。
2: 因为你们的内容太多了。
0: 它不单有几代人，几代专家，从建国初就在研究这些恭王府的。大量的文献啊，图片支持，老照片，样式雷图，它还有就是近几年来办公室的融媒体的好多期的推送
1: 哦，
0: 你包括十二月令就得了这个文化遗产，这个日的一个奖，它的好多内容，就凡此种种吧，也都融在了这本书里。
2: 对，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就像刚才左老师说的，我。平时买普通的纸质图书，我买回去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1: 对，
2: 我可能放在家里十年也不会变。但是买我们恭王府的这本万福恭王府，它就不一样，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技术，有 AR 还有我们的全景恭王府，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在迭代的。
1: 哦，
2: 可能今天看是一个样，那我们过几年我们的全景恭王府的内容还在继续的拓展。
1: 对，
2: 那您看扫完之后看到内容又不一样，
1: 包括这个 AR 的这个，实际上它后台如果说对它这个影像进行一个升级，
2: 对
1: 啊，或者比如说动的可能随着这个 AI 技术
2: 也会变，
1: 也会有改变，
2: 也会有提升。
1: 哎呦，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2: 对，
1: 这就像这个买车这个车机，啊，您不用开回这个4S店，我直接远程就给你升级了。
2: 对，所以想通过这本书吧，也是我们恭王府博物馆对传统文化这个创造性转化的一种突破。
1: 我觉得这个突破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而且据说啊，这个刚刚发售可能没几天，但实际上就是在咱们线下这个销售已经很火爆了。
2: 今天已经有外国朋友一看到我们这个是中英双语的，他觉得啊，终于有一本可以让我看得懂能读得进去的书，特别高兴的买了这个两本就带走了。
0: 他很识货啊，大家别看随手翻一翻，岁朝进贡咱们常用的，
1: 对，
0: 事事如意啊，
1: 对
0: 啊，然后这边有我们府主的画的梅花，
1: 对，
0: 是有一个高尚的这个节操啊，一个吉祥的梅开五福的寓意。马上我们的馆藏年画，
1: 对，
0: 是鞭打春牛啊，也有了，像跟饮食有关的，
2: 对，
0: 还有比较深层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火道，
1: 这个烟道是怎么走的？
0: 对，
1: 在冬季怎么取暖？刚才我们看了夏季怎么乘凉啊，怎么吃这个冰镇的水果？
0: 对，
1: 这个在冬季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造型？
0: 它的各个主要店啊，里面都有取暖的火炕，
1: 对，包括像这个万字纹啊，这个金钱纹，它都是出烟的，
0: 对。它烧火在外边烧炭，然后热气进去，屋里的人呢，就地面是平平的，放一个木的炕，享受到这个温暖，但没有污染，
1: 除了这个在建筑里一体的这种啊，我们还可以比如这个白炉子、火盆
0: 是
1: 啊，手炉、脚炉都有，
0: 配套的，对，
1: 配套
0: 非常理想。
1: 所以说大家看这书啊，就能了解到了，那清代时候这王爷一家。在这个府邸里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理想的一种家居生活吧。
1: 对，欢迎大家啊，一定要到这个恭王府来。万福恭王府，大家记住，这个叫多感互动文博绘本，现在已经正式的发售了，期待您的到来，去到现场体验不一样的恭王府。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4: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4: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

0: 在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我记得有段时间好像在电视广告当中特别容易听到了一句话，腰酸背痛腿抽筋儿，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一听说啊，这个腰酸背痛，这腰疼，在身边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人。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同事一瘸一拐的，就是扶着个叉着个腰就来上班了。我说你怎么了？还好是个男生啊，这样女生就误会了，说这样的姿势腰疼。我说腰疼是哪种疼呢？我呀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两天可能这个空调开得大了一些，一着凉哎呀就更疼了。所以腰疼这件事情可能是困扰着很多我们中国朋友的这个健康的一个大问题。腰疼是如何分类的？我们也请到了资深腰疼专家，他自己就有腰疼病哈，开玩笑的哈。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马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啊？说因为他是腰疼了也很多年，而且呢对腰疼也有着非常多的一些理解和见解。其实腰疼，对于我来说就一种，就是疼呗，就一种疼。
2: 这听着不太像夸人的
1: 就一种疼，感觉就是腰疼了，这一片疼就对了。那应该吃点什么，应该补点什么，我们对于腰疼的朋友应该做点什么帮助他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具体来说一说。首先请蒋彤来说一说你腰疼的一些心得。
2: 对，我觉得这个类似于病友和病友的交流，是吧？
1: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这样，我们当时我们单位那个时候好几年前了，应该六七年前了，我想那哪一年，对，六七年前，我们在那儿发东西，年轻人要搬嘛，我就去搬东西，一搬的时候就扭了一下，我当时还没感觉，然后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起不来了。
1: 哦，你也有过这种情况啊？
2: 对，然后起不来了以后，
1: 你的那种起不来是腰起不来还是浑身都起不来啊？
2: 一看就没有腰疼。
1: 我没有没有，
2: 就是腰疼的时候，就真的是特别疼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都会感觉你那个支点断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使不上劲儿。
1: 哦，
2: 就是你整个的那个，
1: 你想支撑它起来的那个劲儿没有
2: 没有。对，然后我当时呢第一个感觉是不是椎间盘突出，当时有两个情绪在内心当中，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个是高兴啊，太好了，给今天不用上班了，
1: 在床上躺着，
2: 再给领导打电话去不了了，都是昨天搬东西搬的。第二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哎呀真的很疼，就是那种疼是你稍微一挪动一下就是倒吸一口凉气儿的这个疼的感觉。我觉得我的整个这个腰疼的这个过程啊，写一个短片或者中篇小说啊都不为过。
1: 你才多年轻啊就有这么深切的体会？
2: 时间不长，那整个过程大概我那个腰疼大概三个多月，但是整个经历了很多过程。
1: 难道这种腰疼不能揉吧揉吧揉吧就好了吗？
2: 那不是，椎间盘突出了不能揉啊，越按摩越容易出问题。我们有一个返聘回来的那个教授，我打电话，我说老师，我说我这个腰疼，我说怎么办？他说你怎么回事？我大概一说，他说没事，可能是椎间盘突出，他这也是可能嘛。他说那你就先躺一躺吧，你说你也不用去医院。本来我说要不要去拍个片子，他说你只要就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你说你就静养一段时间先看看。我就在家躺了一个礼拜。
1: 一周都没劲儿啊？
2: 一周疼嘛，
1: 就
2: 躺了一个礼拜还不行，就是还是疼，只是疼痛略有减轻。然后当时我们那老师说你这个可能不太像椎间盘突出，你去医院再看看。然后就帮我联系了一下我们比较熟悉的医院。
1: 那你怎么去啊？
2: 那我跟你说，
1: 担架给你抬。
2: 不用，那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真的腰疼的人就是你反正走路也什么样就很费劲。
1: 对，挪着。
2: 我现在回想起当年的那个感受来还是心有余悸，是吧？我相信这个有痛风的人也是有一样的感受，就是没有得过痛风你是不知道有多疼的。是吧？那么后来去医院了以后呢，拍完片子以后呢，当时那个大夫看了片子说你这个可能是峡部裂，就是
1: 什么东西，
2: 脊椎啊，峡
1: 部裂。
2: 脊椎它是有一个，有些人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有的人是先天有这个问题的。我就属于先天有点这个问题。峡部裂，这个
1: 峡是狭长的峡，
2: 不是这个山那个峡。峡部裂呢，这个是你的腰椎的椎体的后侧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裂纹，就这个不属于特别严重的情况，有的人严重，我这就属于不太严重的情况。他说你这个就是容易疼，你回去再躺一躺，
1: 只是有一个裂纹就会疼。
2: 对啊，他们说，然后当时他还给我讲说好像咱们有一个奥运的举重冠军吧，他就是先天条件都很好，但是他也有峡部裂，所以他就是忍痛训练。如果说我没有得过这个， 我可能也是也就最多嘴上说我很佩服你，
1: 嗯，
2: 但是因为我当时他们认为是我是瑕不裂，所以我发自内心的佩服他，我说这么疼都还能继续练举重，
1: 对，这
2: 很厉害，
1: 你
2: 这
1: 搬点东西算什么，
2: 对对，我这搬点算什么。
1: 嗯，
2: 我就又回去躺着，人说你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接着躺吧，
1: 就养着，
2: 就养着，又躺了大概两个礼拜，我觉得还是很疼，
1: 嗯，
2: 然后说我说不行啊，这个瑕不裂也不能这样啊，对吧，就又去医院看，结果这次去医院人家这个骨科的说你这个可能不是这个
1: 瑕不裂，
2: 瑕不裂或者可能不全是，说你去风湿免疫科看看吧，就让去风湿免疫科了，风湿免疫科看完之后呢，这个人家说你这个可能是强直性脊柱炎，
1: 哎呦，
2: 哎，这就吓着我，
1: 更厉害了，
2: 这更厉害了、
1: 这个
2: 哦、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哟，我这么年轻就可以退休了吗？
1: 嗯，
2: 然后我就又回我们单位跟我们领导说，我说我这个是不是得办病退啊，还是办什么？是吧？领导你这年龄办病退是吧？我说在医院怀疑是强直性脊柱炎，
1: 嗯，
2: 也是腰疼，
1: 嗯，
2: 然后最后我们领导说你这看着不像，说这样吧，他们就给我做了个安排我去一个医院，就是做了一个系统性的检查，
1: 嗯，
2: 最后得出来个结论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2: 是那个第一个瑕不裂是确实是有的，
1: 嗯，
2: 第二个是腰椎筋膜炎。
1: 筋膜炎，
2: 对，就筋膜炎的特点也是疼的时间很长，
1: 嗯，
2: 也很疼，你肌肉因为有这个问题、嗯、所以最后是这么一情况。我这前前后折腾三个多月，但是我这三个多月就从一个看似小问题到了一个有点严重的问题，到了一个都快几乎成绝症了，然后最后才确诊是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2: 所以你看就是一个腰疼，
1: 对，
2: 我自己就经历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不同的诊断，
1: 对，哎，所以如果大家有腰疼的话，一般是分类是哪几种啊？
2: 我觉得第一个最常见的，作为年轻人来说最常见的，包括老年人也比较常见的，就是椎间盘突出。
1: 嗯，
2: 椎间盘突出很多人觉得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得的？不是，年轻人也高发。
1: 嗯，
2: 所以这是第一个。
1: 嗯，
2: 椎间盘突出。第二个最常见的是什么呢？是腰椎筋膜炎，这也是最常见的。
1: 嗯，
2: 那就是拉伤等等引起的无菌性的炎症。第三类是什么呢？就是瑕不裂。最后一类极少见，也不能极少见吧，相对比较少见的就是强直性脊柱炎。
1: 嗯，
2: 我基本上把这个常见问题
1: 都占上了，
2: 做了一遍排查、
1: 哦、
2: 啊，排查出剔除了两三个，然后保留了两个，所以它是大概是这样、嗯、这几种不同的方式，其实在这个营养原则上，这个运动原则上和疾病治疗上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2: 疾病治疗这个归医院，咱们今天在这就不说了。
1: 嗯、
2: 我们可以在这简单给大家讲运动原则和营养原则。
1: 是的，
2: 嗯、
1: 尤其是多说一些这种营养的补充的原则哈、
2: 嗯。
1: 那我们这样，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分别来说每一种它的运动原则是什么，它的营养补充应该注意什么。另外就是刚刚要把一些一定要排除的误区给它扫清。就像我刚刚，我不知道腰疼，我一直觉得哪儿疼揉揉哪儿就可以了。原来刚刚他跟我说了啊，说这个如果腰椎间盘突出是不能揉的，不能瞎揉，没准给揉坏了哈。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3: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4: 都说人皮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3: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4: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3: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2: 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听完了上半段蒋彤的惨痛经历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自己腰还好，至少没有到这个躺得起不来的时候，就觉得还好。
2: 但是我其实经过那个过程，我有两个感触。
1: 嗯，
2: 第一个就确实疾病的诊断啊，是需要一个反复的讨论的过程的。
1: 嗯，
2: 一个症状可能有多个原因。
1: 是，
2: 所以各位一定别自我诊断。
1: 嗯，
2: 这是第一个。
1: 而且也别就去一家医院就了了。
2: 对，就是你看我整个过程反复是几家医院，最后还是我们领导帮忙。然后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主要是你一个病退的申请，领导害怕了，说这么一个壮年，我好不容易给招过来的，怎么现在就要病退了啊？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于不同的问题，它的其实解决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2: 而且我真的是因为我被诊断了一次，他们当时说强直性脊柱炎的时候，那个就问题比较严重
1: 了。你那种绝望是什么样的？
2: 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即使把它说的跟天花乱坠的，没有经历过的人没有办法理解这一点、
1: 嗯、
2: 但是我现在有感觉，就是所有事儿都觉得挺好，
1: 对，就觉得世界好美好、啊、
2: 就是当时说不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开彩票中头奖了，
1: 哦，真的是这种感觉哈。
2: 因为疑似以后人家要反复，就是当判断你有可能是的时候， 要找到强有力的论据来证明不是，那这个过程其实很煎熬，
1: 嗯，
2: 这就跟判了无期徒刑，最后告诉你无罪释放是一样的感觉。
1: 所以你虽然躺在床上这么养着几周，我估计你应该脑子也没闲着，在过所有的医疗知识，所有过往的这个身边的一些
2: 看文献、看论文，跟大家沟通交流，积极的去。

0: 别打，因为你打腰封或者说我们说的束腰，你戴上之后它的作用是什么？帮助你稳定你的这个
1: 脊柱。
0: 脊柱，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肉是放松了，所以你疼痛感就会减轻。
1: 嗯，
0: 但是你用的越多，你的肌肉功能就会越来越差。你用的越多
1: 啊、哦，你说用的腰封用的越多，
0: 你的肌肉就会越来越差。
1: 对，因为你肌肉没办法运动了。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摆脱不了这个束腰的这个作用了。那将来就会你越来越依赖它。
1: 哎、嗯，我明白，我特别理解，因为我是去年的时候，我的那个手腕抻了一下，
0: 嗯，
1: 然后就一直没时间去医院，后来拖了半年左右，去到了一个骨科，人家非常专业的一个专家，就捏巴了几下，他就说我的一个叫三角骨，也叫什么小齿挠还是叫 小挠骨忘了啊，就三角骨，他说这个地方呢是这个筋膜产生了一些这个发炎，
0: 无菌性的炎症
1: 对，然后他当时呢就给我开了一个，因为他跟我说，他说你平时用这手腕动，我说用得多呀，右手手腕嘛，然后于是他就给我开了一个这种就是健康的那种康复的那种像护具一样这样的一个护腕，那个护腕特别板实，我就每天带着，而且挺贵的，300多块钱，然后我就天天带着，我就觉得那么贵的东西这是帮我治病的，我一定要带上，结果就在每天带，然后每天去那边去做一个这个短波的一个治疗，每天那儿就我自己的这个骨头这个地方就跟烤着它似的啊。
0: 你那个短波治疗的作用其实就是加热，
1: 对，
0: 局部加热，让你那个循环速度加快，加快修复。
1: 是的，是的，就是热乎，
0: 就是营养学上来讲就是加快代谢。
1: 明白了，然后呢，在这坚持了一个多月，我天天带，天天带，天天带，终于到马上就是最后一会都要做完了，然后那个康复师就走过来跟我说，好了，从今天起你千万不要再带这个了。我说什么？你给我开了这么贵的东西，你突然要不带了？他说对呀、啊，你现在要去买哑铃，然后那个大概多少多少公斤的，每天要这样上下运动。我说大夫，您说真的假的呢？我现在伤了，您还让我动啊？他说当然了，你如果不动的话，你这边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我原来一直不理解，就是那一次他给我讲完了之后，我理解了。就像你刚刚说的腰封，
0: 对，
1: 你如果把它固定住了，看似是不疼了，但是你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身边的这个肌肉的一个活性，但如果你让你的肌肉都运动起来，让它都变好了的话，它会有助于你的这个筋膜。
0: 对，比如说你这个腰部的这个锻炼的时候，你把腰部的肌肉增强了，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腰椎筋膜炎这样的情况，那它的发炎的概率就会
1: 降低，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肌肉很有力量的时候，其实你肌肉就可以帮助你的脊椎去支撑你的椎体，那这个时候你椎间盘突出的概率也会降低。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侠不裂的人也是一样的，你肌肉越强健的时候，它就越能够稳定你的那个脊柱。
1: 嗯，
0: 这个情况下它也能减轻你疼痛的风险。
1: 所以大家问题就来了，就想问问你，怎么才能加强我们腰部的肌肉
0: 锻炼？是吧？
1: 锻炼
0: 有两个，首先第一个，急性期一定不要动，这是我的一个切身之体会，
1: 就是疼的时候别动。
0: 对，我当时看完文献说运动对人的这个腰椎是有帮助的，我就忍痛锻炼那阵儿，所以就为什么有一个病情反复，当时人家怀疑我是强直性脊柱炎
1: 啊，
0: 这个不赖那医生，就赖我自己病急乱投医，
1: 太急了。
0: 对，我一看我差不多了，年轻人们来吧，结果一练急性期一锻炼，就症状反而加重了。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不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哪些运动是可以做的？急性期一过以后，就是你红肿热痛的这些症状减轻了以后，有几个运动特别好。第一个，游泳，最好的腰部的锻炼。我后来三个月之后康复了，到现在都从来没有犯过，就是游泳，配合营养来完成。
1: 什么泳姿？
0: 蛙泳。这个自由泳不行，自由泳因为你刚好的时候，自由泳它是一个左右摆动的，这个时候它有可能还会让你加重。蛙泳它因为它是平直的这么运行的，所以它会比较好。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会游泳的人怎么办？你做小飞燕，旱地游泳。就是你趴在床上，翘头翘脚，你用肚子作为支点，翘起来3秒钟再放下，这个时候你能感受到你的背部的那两条肌肉在受力，翘起来3秒钟放下，早上10次，晚上10次，然后慢慢增加你的这个次数，这个是很有帮助的。
1: 好，这是练腰部肌肉的，
0: 练腰部肌肉的。然后说再好一点，可以干嘛？打高尔夫球，这不是所有人都有的，那个练习场也可以。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一病友告诉我的。
1: 你没有这么试过哈？
0: 我没有这么试过，但是我后来再去复查，

0: 两侧的那个肌肉，
1: 嗯，
0: 我觉得比我的那个力量这个锻炼的还要好，但是最起码就是腰部的各种运动，我觉得对大家的这个康复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营养上来讲的话，筋膜炎也好或者椎间盘突出也好，更多的核心其实是让你局部的炎症要减轻，
1: 嗯，
0: 腰椎筋膜炎核心是减轻炎症，它是个无菌性炎症。第二个，椎间盘的话，那是让你的这个关节半活动性关节弹性要变好，你的耐受性要变好。那这个时候像氨糖之类的这些对关节的润滑有帮助的东西都是可以进行补充的，氨基葡萄糖、盐酸盐的、硫酸盐的什么都可以，透明质酸什么这些都可以，它的作用就是让你的那个椎间盘的弹性
1: 变好一些、嗯、
0: 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你的整个人的这个康复是有帮助的。
1: 但刚才你一说这些怎么那么多东西、啊、就是那难道我要七大罐八大瓶都放到我们家一个一个吃，这个补氨糖，这个补这个，这个补那个，
0: 也不一定。就是现在像我们有就是把多个营养成分混合在一起的技术、
1: 嗯、
0: 也有这种单一的，
1: 嗯，
0: 这个随自己大家自愿，你自己去选择。但是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补充它的目的跟这个膝关节疼痛的原理是一样的
1: 啊，
0: 它都是让你的那个滑液充沛一点，
1: 嗯，
0: 弹性好一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急性期的疼痛感会降低一点，你康复的速度呢就会快一点。我觉得在椎间盘突出这件事情上，在这个腰疼这件事情上，运动占7分，营养这个占3分，
1: 嗯，
0: 然后真的到疾病那个状态的时候，那就那个就是听医生的，遵医嘱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明显的区别。
1: 嗯，
0: 再我还有感觉什么，我有的时候长期间伏案工作，颈椎会疼，
1: 对呀、啊，
0: 会硬，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做吃一点氨糖或者什么这些，很快3-4天就能感觉这个要舒服很多。
1: 哦，是吗？
0: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窍门。再一个，如果颈椎不好的，我还建议大家做一件事情，放风筝。
1: 嗯，
0: 其实非常好。
1: 还有就是什么，或者大家觉得说我放风筝技术不是那么高的话，您买一个望远镜，出去观鸟。
0: 哎，这也是个
1: 观鸟，是一个非常又贴近大自然又治疗颈椎病的一个好的。
0: 其实核心是什么？就是我们日常如果经常低头，我们就要做一个反向训练，就是经常仰头，保证你的这个颈椎的生理的曲度，腰椎等等这些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腰椎和颈椎的疼痛，我认为70%-80%的核心是在运动，增强这个肌肉，20%-30%是在营养，让你的这个状态要变好一点，所以这个是大家清楚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就是腰封了也好，这个抹的这些膏药也好，
1: 不要依赖，
0: 不要依赖，他们不能解决你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你都把肌肉锻炼好了，你还是说有问题，比如有的人说我腿疼放射的，有的人说这那，那这说明什么？就不是肌肉能解决问题，那就有可能要靠手术来进行了。所以这个事情还是我一开始说的，别做自我的
1: 诊断，
0: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1: 明白。
0: 然后就像你说那个揉一揉，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
1: 所以这四种都不能揉吗？
0: 这四种都不太能揉，除了腰椎筋膜炎可能可以揉一揉，其他的都不能揉。
1: 哦，
0: 而腰椎筋膜炎那个揉其实也不太管用，它就是治治标。有一个北京老爷子，我之前看过一新闻，就是腰疼没去医院，自己跑到楼下一按摩馆按摩，
1: 然后
0: 下肢截瘫。这是个很极端的案例，但是这个案例也说明了，就是腰疼颈椎疼痛
1: 别瞎揉，
0: 别瞎揉，也别瞎自己看，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1: 好的，那我还想有一个问题，经常有朋友会说我们家那床太软了，我睡完了之后腰疼，像这种有没有依据？是不是我们要换床呢？
0: 这个我还真有感受，当时不是说那个不好吗，医生让我睡硬板床，我就找了硬板床睡，我睡了2天，我觉得不太对，越睡越疼，
1: 是硌的疼吗？
0: 对，硌的疼，太硬了，就是，后来我去问他们，我说这个不能这么睡啊，我说这个怎么办？后来我自己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我们家有一个那个棕床垫，它比较硬的棕床，然后我在上面又加了一个3公分厚的乳胶垫，这个就是软中带硬，就它第一个既能保证你的脊椎是能够拉开的，其实睡硬床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把脊椎拉开，然后让那个突出地方回去，第二个有一个3厘米厚的这个乳胶垫呢，它就像那个褥子一样，它比褥子的支撑性
1: 要更好一些，
0: 然后还透气，然后你躺在上面的时候既能保证你舒展还能透气，然后还不会硌得 那么疼。
1: 嗯，
0: 然后后来我把这个方案介绍给了我身边很多
1: 腰疼
0: 的朋友，包括
1: 病友们，
0: 有些是我的样本人群，有的是我们做管理用的，有的是就是朋友。

0: 过亲戚什么之类的，普遍反应都很好。
1: 是吧？
0: 对，我觉得我将来可能下一个职业，我可以去
1: 研究一下床垫。
0: 但是，这是我一个实际的感受，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感受一下。
1: 嗯，
0: 我的理解，后来跟医生的沟通也是，睡硬板床，你核心要看它的目的是什么。既然目的是要把它拉开，那不是说不能睡软床，而是说你在硬的基础上可以增加一些弹性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腰椎是有生理曲度的。
1: 嗯，
0: 你睡一个完全平的、完全硬的东西，那个生理曲度就会没有，反而就会引起别的问题。
1: 对，是的。好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有些朋友会说了，这个人既然有腰病，他腰不好，我们就不要让他干重活，不要让他提重物。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消息，是不是这样？我们要把他重点保护起来。
0: 这个其实核心是第一个叫看什么阶段，就如果他是急性期或者刚康复，那就不行。还有一个就是技巧性的问题，拎重物怎么拎，
1: 对
0: 吧？蹲下站起来，不要弯腰。第二个，用大腿发力，不要用腰部发力。这些其实都是受过伤的人之后应该有的总结出的一个经验。
1: 嗯，
0: 而且现在我觉得比较好一点是什么，就是你去医院也好，或者去什么地方也好，他们都会给你一个运动建议，他们会告诉你哪些地方的运动发力点怎么样进行，这些我觉得是大家要关注的。
1: 哦，
0: 这些发力点等等，这些会减少你的发作的次数和概率。再一个，有些人夏天是吹空调嘛，说腰疼，那个是肌肉痉挛，那个不用紧张，
1: 那个揉揉，
0: 那个就是揉揉就可以了。
1: 对，受风的这种，
0: 对，受风的揉一揉，肌肉放松就可以了。
1: 或者拔个罐，
0: 拔罐慎重，拔罐要慎重。
1: 好，
0: 所以一定要区分开，就一个腰疼，它只是个症状，有可能是很多个因素引起的。
1: 是的，大家也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是不是这种疼的都起不来了，一定要去看医生啊！咱们不能自我诊断，不能自己给自己开药方。也非常感谢这个有着血的教训的、
0: 丰富的腰疼经验的。
1: 对对对，也谢谢蒋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错过了今天完整播出的节目呢，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听见的听，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或者是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4: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记者日前从东北农业大学了解到，该校与华为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并联合发布五谷丰登定风波农业区域气象大模型，标志着双方在农业人工智能联合攻关迈入常态化深层次发展的新阶段。传统农业气象监测普遍存在着空间分辨率粗、时间分辨率低、缺乏作物机理耦合、缺少品种差异化适配等瓶颈，而这个大模型呢，采用 AI 加作物机理耦合创新技术路线，实现公里级、小时级高精度气象预报，输出35项精细化农业气象指标。其中华为提供盘古气象大模型与云溪微观气象引擎作为算力和 AI 底座，东北农业大学构建寒地作物种植大模型和千金方农田智能处方系统。据介绍，该大模型以一品一测为核心理念，针对不同作物品种提供差异化农事决策支持。东北农业大学副校长陈庆山表示，这个大模型将分阶段在东北地区推广，推动农业生产模式从看天吃饭向知天而作跨越式升级。再来关注，前不久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雪龙二号科考船在北冰洋中央海区完成了多组冰站作业，科考队员登上了流动海冰，开展冰心钻探、积雪厚度测量、浮标布放、同步采集大气、海水、冰下海洋生物样本等。北极海冰正在快速消融，海冰变化会改变北极大气环流，进而影响北半球气候，与我国夏季降水、极端天气存在着关联。本次科考重点获取原位连续观测数据，记录海冰消融的全过程，研究海冰消退对北极生态系统的连锁影响。冰站作业风险很高，浮冰呢会漂移开裂，那么科考队员是全程做好了安全防护，获取的观测数据将汇入国际北极共享数据库，服务全球气候变化科研。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北极科考，也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极地观测资料，后续航次还将开展海洋化学、生物资源调查，为极地环境保护、气候变化预测提供中国观测数据支撑。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日前国内自动驾驶企业对外宣布，国产自动驾驶出租车技术正式落地欧洲城市，开展公开道路测试。整套系统包含感知硬件、大模型智驾算法、云端调度平台，针对欧洲城市道路规则、交通标志、行人骑行习惯完成了本地化适配。测试路段覆盖城市主干道、路口、居民区复杂路况，开展无人驾驶载人道路试验。之前我国自动驾驶呢，主要落地的是国内城市，出海测试也标志着国内智驾技术接受海外复杂交通场景检验。自动驾驶出海并非简单的硬件输出，还需要适配当地法规、数据安全、网络监管的要求。企业组建了本地团队，完成数据合规、安全评估、牌照申请一系列工作。专家表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完整，算法迭代速度快，但是海外市场也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企业需要尊重当地法规，做好安全冗余设计，循序渐进地推进商业化落地，也为中国智能交通技术出海探索可行路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说到恐龙，您脑海里蹦出来的画面八成的是侏罗纪公园里那只仰天长啸的霸王龙，或者是脖子长的能够当消防云梯的万龙。没错，恐龙啊就是以大出名的， 但在恐龙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还有令人着迷的问题：为什么它能长成重达数十吨的超大号，却几乎没有出现像老鼠、麻雀那样的小不点儿呢？这里需要先厘清一个概念。从生物分类上看，鸟类其实也是恐龙，是恐龙家族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成员。不过为了方便研究，科学家通常将已灭绝的霸王龙、三角龙等称为非鸟类恐龙，而把现代鸟类归入鸟类恐龙。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今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都比最小的非鸟类恐龙更小。科学家估计，约75%的现代哺乳动物体型小于已知最小的非鸟类恐龙。从巨大的霸王龙到微小的蜂鸟，恐龙家族展现了生命演化的两端。而科学家对小恐龙为何缺席的追问，也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规律：生命能够演化成什么样，不仅取决于自身条件，也受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塑造哦。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正式宣布
2: 发新生
5: 活。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本月的19号到2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火热进行。那本届大会呢，是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集结了300多家参展企业、2000多件展品和150多款首发新品，可以说是机器人行业的一次盛会哈。通过我们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大家也能感觉得到，在现场是人山人海啊，大家的眼睛都不够用了。这个机器人确实太多了，各家的机器人代表都在展示着自己的看家本领。在今年的展会上，人形机器人不再是翻跟头大赛，更让大家关注的是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的干活，能不能更好的交付，最终能不能实现成交量等等。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哈，有一家企业乐聚机器人，他们把自己一整条生产线都搬到了现场的展台，让机器人给大家现场表演搬砖。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乐聚助理副总裁任广杰，请他呢在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展品变成目前的生产力。欢迎任老师，您好。
6: 大家好，我是乐聚机器人任广杰。
0: 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咱们有一个关键词呢，叫做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而且今年机器人大会也有专门的这种成交的平台、对接的平台。在乐聚的展台呢，其实也打出了一个全场景、全自主、全天候不停机作业的一个口号。能不能先给我们宏观的介绍一下，就是这次带来的是什么方案？据说现场展示的是3+N 的解决方案，那怎么理解这个3+N？您帮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6: 好的，好的。首先，第一个，今天乐聚带来的呢，展位的整个的特点就是产业落地为导向啊，也就是我们关键词里提到的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都是已经在真实场景里边，已经作业干活、已经上线部署、已经持续运行的一个场景。我们今天把它一比一复

0: 个业务条线、业务板块。首先呢，就是教育科研、商业服务，然后工业啊，这三个呢，其实是我们在做的业务线。然后呢，通过这三个业务线，其实我们落地了非常多的案例和场景啊，这里边就体现了这个 N 的这个价值。工业里边，像做到了纸箱拆垛、塑料箱拆垛、小件上料、快递包裹等等等等，很多的这种工业场景。啊，我们在商业服务呢，有这个展厅导览啊，包括这个科技馆、博物馆的这种引导，然后包括双足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巡检等等，这是在我们商服的场景里边。那么科研这个就在服务全国很多的这个高校和科研院所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展会带来的整个主题特点啊。
1: 可能不是每一个听众朋友都有机会去咱们机器人大会现场去感受哈，因为我们的大会时间只是从19号到23号，短短几天。那也能不能请任总给我们通过这个电波和我们的平台，给大家描述一下展台的现场究竟是怎么体现这个全场景、全自主、全天候不停机作业的？带来了多少个机器人在现场完成什么样的一些作业任务呢？
0: 今天呢，首先带来了四个场景啊，那么同时这四个场景呢都有机器人去做展示。首先工业端呢，我来了两个，一个是小件上料和这个纸箱拆垛啊。那个小件上料呢，其实展现的是我们在汽车行业机加工的这个场景里边做一些上下料的这个业务线啊，就是把我们一些机加的这些金属件啊，从这个框里边拿出来，放到这个传送线上啊，进行一个不停的流转，这是其中一个。第二呢，就是纸箱拆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满的托盘上放了密密麻麻、满托的这个箱子，我们把这个箱子去拆出来，然后放到这个传送线上，这是我们带来的两个工业场景。第二呢，我们带来了这个商业服务的两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是也是基于我们的五 W 啊，夸父五 W 做一些这个零售场景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呢，就是基于蚂蚁凌波的模型啊，国产的一个机模啊，我们做后训练在场景里的一个应用。
1: 蚂蚁凌波呢是主打具身智能做机器人大脑的哈，它是不做机器人硬件本体的，专注研发通用机器人 AI 大脑模型，是用它来做机模的。
0: 同时呢，在商业服务还有一个大尺寸的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它做的呢就是展厅导览，包括巡检啊，它就是两只，它的机器人身高有1.73米啊，它在园区里边做这个巡检啊，包括在科技馆、博物馆做展示导览啊。今天我们把它的能力也带来了现场。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尺寸的机器人啊，它大概有1.3米、1.4米左右。核心的价值呢，是我们科研里边的那个载体平台啊，科研的一个工具，它能够用它用我们的这个小脑和大脑的工具链去做一些老师们啊，包括学生们去做一些科研的一些试制，包括一些科研的一些研发。这个就是整体带过来的几个场景啊。
1: 这是任总给我们介绍的在现场的这四个场景，都有不同规格、不同尺寸，然后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现场给大家做展示，包括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1.73米啊，可以进行现场的语音导览，它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语音交互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大家问个路啊，或者是咨询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机器人的信息内容啊，它能做这种互动交互式的服务吗？
0: 是的，是的，没错，您提的很专业啊。这个其实，您提到的就是我们展厅导览里边其中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个语音对话啊。我们把这个模型有这个端侧模型啊，它的实验性就会更低，然后它的交流就会更顺畅。同时呢，我们也做了这个全双工的一个打断啊，能够随时跟我们去跟机器人去做交流，随时打断它也能够去做一个对话。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展厅导览里边一个对话的一个功能。
1: 这也是体现它的服务性啊。而且说到前两个这种工业场景当中，我们在宣传当中看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展台上咱们的夸父机器人不仅是这个主理人他在自主讲解，而且他旁边还有一个夸父 5W， 就是刚才任总介绍的啊，他可能在进行一些这种工业化的技术挑战，计时加计件，而且是全天候的。那我们听这个计时计件哈，听起来就特别像咱们这个工厂里对人为进行一些 KPI 的考核，这种机器人的连续作业能力的背后，技术上有做哪些突破？为什么要给它计时计件？跟人的这个工作能力相比，它的优势怎么来体现呢？
0: 首先这个呢，其实很对啊。其实我们今天展现的这个能力呢，就是首先刚才提到这个场景是我们工厂里实际已经在干活的了，然后把这个场景复刻到现场，目的呢就是让整个

0: 工作量要做。首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目前整个行业都在往让机器人从这个好看啊到能用到好用的这么一个转变。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工程量和工作量要去做。其实从说一个数据啊，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工业场景在实验室里边，你的成功率把它跑到99%，但是要到真正的工厂里边，要把它跑到99%。虽然都是99%的成功率，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鸿沟，还有很大的这个工程量要做。说几个细节，像这个，比如说我们实验室里边的光照、温度，包括环境，它其实是一直不变的，它可以做到恒定。但是这个在工厂里边，它就没有办法一直保持同样的光照。啊，同样的环境不能变化。同时呢，其实工厂里边还有很多，像高温，像还有一些大型设备的干扰，包括网络等等，有很多细节，很多这种工厂样的工作要做。其实这里边就是真正的让机器人能够不停机、完整的成为工厂里边的一个环节去作业啊。所以说，这里边从技术上，除了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些工程量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从实验室到这个工厂的一个转变。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就是老生常谈的，像机器人的稳定性，然后机器人的寿命，包括机器人的效率。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像乐聚现在 MTBF 就是无故障运行时间，我们达到了这个1000小时的一个级别，这个目前其实在行业上还是相对比较领先的。稳定性上呢，通过这种长时间的测试，包括在工厂的长时间的测试，把本体，把我们的算法都进行了很多的一个迭代，所以才在大家在展会上看到了，哎，目前这个能够去全天候不停机计时计件的这么一个挑战。
1: 就是在技术上做了很多的提升和保障，才能实现了咱们的机器人全天这个全时段不间断的作业。而且您也提到了，从实验室迁移到工厂，它这个不同的环境变化了之后，我们的可能参考的指标和指数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通过不同的试验，包括实际的场景当中的应用，能够实现机器人连续作业上千个小时。所以这个呢，对于它的稳定性和它的工作效率来讲，跟人类相比哈，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看到夸父的整机国产化率，据说已经是突破了95%，而且咱们对外也一直在强调要全站国产化。那我想问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什么叫做全站国产化？我们为什么要做全站国产化？那究竟是政策的要求，还是说市场的需要？您能不能也帮我们讲讲这个背景？
0: 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就什么是全站国产化？首先从硬件本体上，这个是一个最直接的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本体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啊，来自于国产，这是第一个。那么除了本体呢，其实还有我们的像刚才提到的数据啊，我们数据的国产化。那现在像乐聚，我们在全国有全国有这个很多训练场啊，我们有很多的真机的数据啊，其实我们用的呢也是国产的数据。然后第二呢，就是国产的机模，也就是所谓的大脑。我们用的是跟蚂蚁凌波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啊，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全站，就是从本体

我们国内就在布局整个产业链的生态，产业链的布局。那么到其实人形我们在做的时候，整个产业链已经有了基本的雏形。那么虽然人形有相对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基础能力是在的。所以说我们愿意更多的是把这个本体的需求，我们提供给我们的国内的本体的厂商，让他们去做一些相应的适配。从几个维度上讲，因为国产化首先毕竟在国内一个相对这个一个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韵达的这个及时率，包括其实咱们现在国产的一个质量，包括成本都是已经非常可观，已经满足了我们企业的需求。所以说国产化它一定是一个无论是政策导向还是市场需求，它都是一个双向需求的一个点。从政策上我们肯定从国产化的角度，相对我们整机出来的相对比较安全。那么从质量上也达到了我们的需求，那么从成本上相对也比较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整个维度加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做这个。

它的成本接近有300万，这个是在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我们很多核心零部件都来源于这个国外。但是我觉得，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有一些适配的工作要做的啊，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适配性。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也要跟企业自身的这个坚持国产化的这个道路有关系。只要我们坚持去完整的开放给我们国内的上游，其实，在基于我们国产整个产业链的基础。其实这个适配性的时间还是挺快的。举这个几个例子，像我们之前这个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其实。

0: 那您能不能也帮我们具体讲一讲这些机器人它到底在哪些地方开始打工啊，开始上岗了，又是怎样帮助企业去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的？
1: 其实你刚才提到了两个场景，首先工业端，像纸浆拆垛已经在深圳，在这个海泉股份它的物流舱里边啊进行了一个上线应用，包括像小件上料，在这个兆丰股份它的这个车间里边已经在做这个作业啊，已经在上岗干活。其实这两个场景呢，我们也从 POC 的阶段啊做到了现在，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一是我们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工厂的需求，第二呢，我们也会挑的这两个场景呢，相对会在工厂里边，它对它的节拍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你要稳定持续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个作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从硬件本体端啊，我们迭代了他们的需求，第二呢，从软件端啊，适配到了工厂的 MES 和 WMS 的系统，能够去融入到整个生产管理系统，然后再加上我们不断的去优化它的算法，来提高机器人本身的效率，加上本身的这个稳定性，从而这三点就满足了工厂的一个实际应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从工厂的角度，它就解脱了它平时招工难、用工难、然后留人难的一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工厂生产上面的一个需求啊。包括您刚才还提到了商铺导览啊，这个商铺导览更是已经相对更成熟的一个业务板块。我们在去年已经覆盖了23个省份，做了几百个商铺导览的案例场景，像我们在深圳的龙华这个展厅，包括像佛山 4S 店，包括像吴江博物馆等等等等，包括像一些企业的展厅，像中国移动等等，都有了很多的这个案例在做啊。所以说这几个导览场景呢，其实除了这个商铺导览的这个展厅，今年新拓了一个巡检的一个场景，它其实就是基于去年啊，我们在几百个案例里边已经很成熟了，那我们就把它带到了室外做一些巡检的场景。那这些呢，已经在像在合肥的科创集团，在它的园区里边已经在上岗干活了。所以整体来说，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服务还是巡检，都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在场景里边去作业，去解决我们客户的生产、使用和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问题。
0: 就是在很多的工业园区，然后企事业单位，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公共区域当中，咱们的机器人已经开始代替了人类在工作了哈，在完成他们各自要完成的使命。而且我们说世界机器人大会它是一个行业的盛会啊，也是在这个大会上我们能看到很多更新奇的、更有前瞻性的创新的这种技术亮点。那如果放眼整个行业，今年大会上有150多款新品首发，人形机器人也从小批量的试制进入到一个规模化应用的阶段了。那您作为行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技术人员，您怎么看就是当前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态势，是不是一个蓬勃发展、百花齐放的这个状态？那从最早的啊能走能跳能表演歌舞，到现在能干活，背后最关键的转变是什么？
1: 首先第一个啊，您刚才说到了整个具身整个人形产业的整体态势，其实这个就是从为以前的这个情绪价值到现在的社会价值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以前的能给大家去表演，能给大家这个情绪价值，然后能去做一些跳舞，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很多的这个行业内的同仁都在提去真正的去落地干活，让机器人用起来，它一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大家的这个方向也在逐渐往能够落地、能够去产业落地的一个方向去做一个转变啊。其实这就是目前我认为整个行业一个态势。其实从整个 WRC 的现场上，我们就能看到各家都展现了在机器人在场景应用端的一面啊，带来了在落地或者是在场景端的一个能力。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其实从情绪价值，从能走能跳到能干活，其实我认为就是从情绪价值到社会价值的一个转变。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具身行业包括人形机器人它的多个维度来转变的。其实首先第一个，它的本体啊更加的稳定。其实我相信大家在两三年前还看到我们机器人走路还颤颤巍巍，甚至还走不了，甚至还跑不稳，那么到现在已经能翻跟头、能跳舞，甚至在工厂里边持续作业啊。第二个就是从这个小脑端啊，我们的预控、我们的算法能够做更加的稳定，同时呢，我们的大脑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基于整个行业都在做整个数据的布局，包括整个数据飞轮真的能够转起来，然后来反哺我们的整个大脑，我们的这个机模做得足够成熟，这样这个后训练能够在场景里边做得更加的稳定性更高，成功率更高。我觉得还是基于本体、小脑、大脑，还有刚才提到的数据多个维度，然后从整个维度、整个全站的这个系统，让整个的这个。

0: 具身行业都在从这个情绪价值到社会价值的一个转变。
1: 我们说具身智能机器人哈，它是一个既有大脑有小脑有它的这个本体，同时还需要背后有大量的数据进行不断的训练，然后综合的每一个能力都在提高，最终才能让它的这个整个给我们呈现出来，能够从能跑能跳到现在会干活的一个转变。所以这是刚才任总给我们介绍的。那今年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相信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各家都带来了自己的这种能打的核心产品，而且都是奔着是能在场景服务当中去发挥它的作用的。那是不是整个行业的竞争也相对比较激烈？在大会上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亮点，或者是一下让您眼前一亮的一些新的技术突破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好啊。我觉得确实整个WRC 的现场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展示出来，其实但是展现的更多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整个行业的转变的一个态势吧。就是从本体端它的动态性能更好啊，比如说它展现了更多的，比如说这个更高难度的动作啊，然后呢它的这个重量，比如说整机的重量包括整机的成本做得很低，然后又能实现更高难度的一个动作。第二呢，今年会带来更多的场景，像去年的场景其实没有那么多，今年虽然乐趣带来了工业商业服务和巡检，但我们在展会上也看到了一些除了表演之外的，像消防，像一些特种，像一些这个之前没有出现过的一些场景，我觉得这些都是整个 WRC 现场上，它相比于去年或者相比于整个上半年一些很多新的突破的一些点。
1: 就是首先场景它越来越多样，然后越来越细分化，然后同时呢这些机器人的能力哈，就是我们从无到有变成从有到优啊，比如说我们会让它的性价比更高，会让它的重量更轻等等，在做这些优化工作，这其实是后续我们着重发力的一些点哈，也是各家机器人企业在布局的一些点。刚才其实任总说到了乐趣在全国有很多的这种训练场，我在这儿也多问一句哈，就是结合目前我们的主要应用场景，除了这几个场景之外，训练场的机器人还在训练哪些能力？他们未来还想进军到哪些场景当中去给大家做服务？现在是有规划了吗？或者正在进行当中的？
0: 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个训练场的事情，其实这个数据训练场里边，它其实除了工业、商业服务，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生活、家庭的一些场景。这些场景呢，其实都在进行更多的一个训练。那么我们认为，其实乐趣现在包括乐趣的整个的产业布局啊，我们一开始做的是教育科研，然后展厅导览做的已经比较成熟了。那我们现在在做工业落地，往更多的产业端去更深入的，然后更规模化的去做。那么同时呢，其实像一些家庭生活的场景，包括康养的场景，也在训练场里面去做训练。但是可能这个场景相对工业呀，它会更靠后一点。但是整个呢，也是整个产业的我们认为是乐趣认为的一个发展态势啊，就是先从商务场景再到工业，通过这个商业服务和工业这个场景的打黄，最终能够实现整个家庭啊，未来能够走入千家万户，能够真正解决家庭的一个场景需求。
1: 最后再帮我们回应一下，第一，就是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立足现在当下，在这次大会结束之后，未来的一年可能会有哪些新的这种服务场景，或者是比较有亮点的这些机器人会走到大家面前。然后第二呢，就是如果放眼长远，很多人最关心的机器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到我们的家庭，目前在您的心中会有这样的一个答案吗？
0: 首先第一个，比如说在未来短的时间内，我相信一定会看到在商业服务，因为去年已经有一些小批量落地，那么在今年我觉得在商业服务，在展厅导览，在巡检，但一定是成规模化的啊，在我们的这个园区里边、社区里边，包括在博物馆、科技馆里边去做一个大量的一个展示。第二呢，就是工业场景，其实工业场景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实现了小批量的一个部署和应用啊，这个我觉得在未来的一两年的时间内也一定会走向更多的这个工业场景里面去融入更多的生产管理系统，然后真正的去商业干活。同时呢，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开发者进来啊，用比如说用乐趣的本体，用我们已经开源的工具类啊，然后基于这两个去实现更多的一个场景开发，就能看到由点到面的这么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是可能未来这么短时间内能看到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您提到了这个生活，我相信这个都是整个居然行业包括大家都比较期许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么我觉得还是刚才也提到了一次，就是我觉得在进入家庭和生活当中呢，一定是在商业服务和工业场景里边充分的进行打磨，充分的满足了这个用户的需求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本体也好，小脑也好，大脑也好，

0: 做足够的安全、足够的稳定、足够的寿命足够长，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深入的往家庭当中、先往康养当中，甚至是一些服务类的场景当中去做探索。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但肯定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去打磨。
1: 真正走入家庭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啊，我们不要太着急，只有把他的能力打磨得足够好，足够安全，适应更多的场景，才能走进千家万户。毕竟我们每个家庭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如果回看2025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主题呢是让机器人更智慧，让具身体更智能。那么到今年，大会的主题变为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其实这产需共融四个字讲的不只是供给端，更是需求端。有更多的需求才能激发市场的活力，才会产生更多的产品。而且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还有一个特别直接的体现，就是首次在大会设置了四大主题日，比如8月19号的发布日、20号的采购日、21号的开发者日、22号到23号的公众开放日。您也听到了，在20号有一个采购日，它是单独列示，这也是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历史上的第一次。那么这一创新举措呢，也让展会跳出了单纯的产品展示属性，而搭建起了供需对接的桥梁。采购的主体、采购的品类和真实的市场需求逐渐都站上了行业舞台的中央。那么22号和23号的公众开放日正好是个周末，那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明天的时间也可以去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去感受一下。不光是乐聚，我们也看到很多机器人企业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 累垮了，
2: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继续和孟大夫一起聊聊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儿。
7: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6: 欢迎孟大夫啊，这转眼马上就到处暑节气了，其实我自己也感觉，包括周围朋友都在说啊，今年换季不只是困和干这么简单，这鼻炎说犯就犯，一天打10几个喷嚏，嗓子干痒的冒了烟儿，喝多少水都压不住，而且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的抬不起头。想顺应节气贴秋膘补一补呢，又怕血脂尿酸跟着往上窜。
7: 哎呀，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啊，都属于处暑时节非常典型的一些困扰了。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呢，本身也有一些本身咱人吃五杂粮嘛，有点这个慢性的小毛病，再加上这处暑，又是我们说了夏秋季节的这种转折点，你没发现就是每一次到季节的转换的时候，都特别容易让我们不舒服啊。比如说我们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就是这些季节啊，这些气候的转折点，它其实都是我们说四时啊，它这个特点的在变换。尤其是到了春夏交替的时候，从湿热闷蒸要转成温燥多风啊，从这个湿黏黏糊糊的又热又黏，要变成了这个开始有点凉意啦，有点燥啦，这个时候身体有的时候一下子容易适应不过来，
6: 是的。
7: 尤其是这种季节变换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有很多患者说，哎，孟大夫，我说您每次都什么时候不舒服？他说每次都是我各种，就是只要这个季节一变，我就容易不舒服。就是各种因为季节变换的小问题就会集中冒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主要针对大家在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把处暑的养生痛点一次性给您说透，告诉您怎么在这个节气啊养好您的身体。方法呢非常好操作，不费事儿，您在家或者上班咱都能做起来。
6: 是的，大家喜欢的干货环节又来了。那我们老规矩还是三大板块啊，第一板块呢就是快问快答环节。
0: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6: 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问的最多的，这处暑一到啊，身边好多同事都开始打喷嚏，嗓子干痒，甚至鼻炎、咽炎全犯了，这真的和节气有关系吗？
7: 关系非常大，这个给对勾啊。处暑之后呢，空气湿度快速下降，风开始变得多，而且干起来，也就是咱们说的温燥开始冒头了。那燥邪会导致我们的这种身体黏膜，比如说鼻腔和咽喉的黏膜本身它就很娇弱，干冷空气一刺激，黏膜的抵抗力下降，本身如果您有慢性鼻炎或者慢性咽炎的困扰，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复发，出现这种打喷嚏啊、嗓子干或者咽部有异物的这个症状，再加上本身职场人，我们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这屋里啊，它也干，黏膜就 缺水，症状呢就会更明显啊。这也不是上火，也不是单纯的感冒，其实就是换季的这种燥邪刺激导致的。这个时候您光喝水或者吃消炎药没有用啊，它干嘛呢？得从润燥保护我们的黏膜开始入手。
6: 嗯，好的。那第二个问题，以前夏天很少失眠，但是一到处暑反而躺床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心里还非常的烦躁，这也是秋燥闹的吗？
7: 哎，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和这个秋燥有关系。本身现在大家压力都大啊，对吧？我们中医里边讲叫秋燥扰心，燥邪会让人出现这种心神不宁的症状，再加上夏天咱耗伤的这些阴液还没补回来呢，到了处暑这阴不敛阳，晚上这阳啊收不回来，咱就会睡不着觉，心烦多梦，还有很多人会伴随着这个口干或者半夜睡不踏实老醒啊，以及就是其实现在昼夜温差变大了，晚上的气温下来了，很多人还是按照夏天的习惯去盖这个凉被吹空调，身体一冷也会影响睡眠。最近我确实还在盖夏凉被，它那个被呢其实是两面的，一面是那种冰蚕丝的，一面是那种这个棉，就是
6: 棉质的
7: 、所以就是我如果盖棉质的就很舒适，但是如果盖这个冰蚕丝呢确实很凉爽，
6: 有点凉了，
7: 但是盖一会儿就不行了，就太凉了，然后本身还开着空调，结果这一开空调更不行了，觉得晚上给冻醒了，我说哎呀，我说这个现在空调晚上我开26度都给我冻醒了。
6: 对，所以这个最近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啊，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晚上开不开空调以及被子盖的薄厚的情况啊。那有一句老话其实说的很好，叫春捂秋冻，那处暑是不是秋天了嘛？是不是穿的越少越好？早晚出门穿短袖硬扛，真的能够锻炼我们的抵抗力吗？
7: 哎，其实这对秋冻是最大的误解。哎，大家总觉得到秋天我冻的那嘚儿嘚儿的，那我也不能穿衣服。老话说了，那春天得捂，那捂出痱子也得捂，秋天那得冻啊。其实秋冻的意思指的是让您缓慢添衣，您别上来天稍微一凉，卡一下穿太多啊，中午的时候您就该热了。这一冷一热，这一交替反而容易感冒啊。秋冻的意思指的是入秋了之后还会有秋老虎，它的这个气温啊会逐渐逐渐的变凉，先从早晚变凉开始，我们要缓慢添衣。其实现在更多讲的叫三明治或者叫洋葱式穿衣法，就您多穿几层，热了您就脱，冷了您就添啊，不用说我穿一整套，这脱也脱不了，那不太方便。其实它是秋冻的意思啊，是让您缓慢添衣，让您的身体慢慢适应气温下降，而不是硬扛着挨冻。尤其是这过了30岁之后，我们说气血循环呢开始逐渐逐渐往下走了啊，肩颈啊腰腹本来就容易受凉，您这个时候再硬扛着咱吹点冷风啊，这个寒邪就很容易钻进去，这个季节容易导致这种肩颈痛啊，肚子疼，拉肚子啊，女性有的时候可能还有这种痛经的情况。所以过了30岁之后，就会有奶奶们苦口婆心的跟年轻的小姑娘说，你看你穿的裙子这么短，到老了都是老寒腿。
6: 是的，秋裤秋冬要穿起来呀，哎呀，不然到时候就会老寒腿。
7: 默默的看了看练文穿裙子的腿。
6: 是的，所以说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啊，虽然说老人的话有的时候会比较严肃啊，但实际上呢大家也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嘛，毕竟确实有可能会导致宫寒痛经等等。那下一个问题，最近总觉得肚子胀不消化，吃一点就饱还总打嗝，是不是天气凉了肠胃变弱了呢？
7: 其实是这样啊，我们说夏天的时候暑湿比较重，尤其是长夏，长夏的时候湿气重会困住我们的脾胃，那脾胃本来就被耗损的非常的虚弱了，到了处暑之后呢，气温一降，大家的胃口这个时候逐渐开始变好了，那贴秋膘了，忍不住就多吃了两口，或者贴秋膘吃了点油腻的，这个时候脾胃呢，虽然夏天这个暑湿的这个季节逐渐逐渐开始过去了，但是脾胃它还没完全恢复呢，它还得有一个起步的过程啊，这家还没起步呢，上一俩肘子给我呼上了啊，脾胃一下扛不住了，就会出现这个腹胀、不消化、没胃口，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些问题，再加上您早晚一凉，这个再穿个露脐装， 那肚脐儿再一受凉，那完了，胃肠功能蠕动紊乱了，也会加重咱们的不适。甚至有很多我们说职场牛马，中午吃完外卖没办法坐着不动，甭说您了，我是上午也忙，下午也忙，中午就这会儿能歇会儿，坐着不动啊，那胃肠道蠕动变慢了，感觉这个一下午肚子胀得都很难受，其实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叫脾胃运化无力，加上受凉的这种双重作用的一个结果，会导致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肚子胀和不消化。
6: 所以孟大夫会建议大家，比如说要捂住肚子，或者说吃完之后起来走一走嘛。
7: 对，或者就是您吃完了之后走一走是最好的，然后。

0: 揉一揉这些穴位，你说我实在不方便走啊，您就是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揉一揉也可以。
1: 嗯，是的，大家也要注意起来。那下一个问题，本身血脂尿酸有点偏高的人，除暑还能贴秋膘吗？怎么补才不会让指标往上走？
0: 哎，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个贴秋膘啊能补，但是现在啊，大家都不缺嘴了，这个生活饮食习惯，生活这个生活啊，我们说这个物质很丰富啊，尽量不要吃大鱼大肉浓汤火锅去补了。30岁之后呢，代谢逐渐其实是在下降的，再加上我们长期的久坐呀，高脂高嘌呤的这种进补方式，其实不仅没有补到我们的气血，得明天您那大脚趾头就肿了，为啥？人家痛风犯了。就是让有的时候这种错误的进补会让我们的血脂和尿酸飙升，反而给我们的身体增添更多的负担。其实呢，对于这些本身单身血脂和嘌呤的人群，核心的它叫补蛋白不补脂肪，轻补而不肥补啊。咱们要吃什么呢？优选这些鱼虾呀、鸡胸肉呀、瘦牛肉啊、豆制品这类优质的低脂饮食，低脂的蛋白，搭配这种健脾的食物，比如说芡实、山药、莲子，慢慢的把气血补上来，这样既增强了抵抗力，又不会升我们的指标，而且咱控制好总量啊。你们孟大夫说了，说山药可以吃，我一天干两顿，我一天干两顿，每次吃2斤，哎，那也不行，
1: 吃太多也不行，
0: 也不行啊。说咱这个干饭是个好事儿，但是呢，也要适可而止，所以控制好量，无论是什么，哪怕是大夫说的鱼虾、鸡胸肉、瘦牛肉、豆制品、芡实、山药、莲子这些，啊，这些所有的好的食材，您也得控制住总量以及您的烹调方式，您炖、煮、蒸都可以。但您说我吃个油炸莲子，哎呦，那不行。
1: 是，所以我们也要这个控制量，过犹不及嘛。
0: 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中午睡了1个多小时，醒来反而觉得更昏沉了，甚至一个下午都缓不过来，秋乏越睡越累，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叫过度午睡会加重秋乏，就您睡15分钟20分钟刚刚好起到一个休息的作用。
1: 嗯。

0: 较长，然后我起来之后就会觉得头也有点痛，然后浑身都发沉，嗯，然后觉得其实不太清醒。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板块，
1: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0: 答疑完了，咱们来拆解一下处暑职场人最容易踩的四个养生坑，看看您中招了没。第一个误区，润燥就是顿顿吃白色的食物，梨、银耳、百合天天吃，吃的越多越润燥。
2: 哎，这其实是很多我们的这个本身想养生

0: 凉润什么意思呢？能去这个虚火，偶尔吃没问题。但是如果您想您天天吃空腹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
1: 嗯，
0: 尤其是本身脾胃就弱，就容易拉肚子、肚子胀的这些人啊，越吃脾胃越虚，湿气越重，反而会觉得，哎，我吃完了怎么感觉不润燥了？怎么越吃越胀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啊，润燥啊，不只要靠润，它还要养护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说了，那津液是从哪儿来的？其实是从我们的水谷的精微物质。那水谷的精微物质是从哪儿去运化的呢？倒，哎，又倒我们脾胃这根儿上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去在既润的同时又养脾胃呢？比如说您在炖梨的时候啊，比如说您可以加点姜丝儿，或者是您加点红枣，煮银耳的时候咱加点红枣陈皮，去中和掉这些食物本身的一些凉性，同时呢又能够帮助我们脾胃的运化，这样呢既润又不会伤身体，这样的润燥呢才是真的润燥，既润燥了也养护我们的脾胃了。
1: 嗯，那说完这个，来说说第二个误区啊，其实都是和颜色有关系。第二个误区是贴秋膘就要多吃红肉，喝浓汤，补得越足，秋冬的抵抗力就越好。
0: 嗯，其实啊，这就把贴秋膘喝油画等号了。谁说贴秋膘来喝油了？其实像我们家原来就觉得贴秋膘，一个是得吃火锅、吃肘子、吃炖猪蹄儿、喝汤。但是现在我们家这一个个这血脂、这尿酸、这体重，已经被我把它给扳过来了。过去啊，咱们贴秋膘其实说的是因为夏天苦夏呀，你不爱吃东西，到了夏天很多人会瘦，瘦了之后你想要到。到了冬天咱得扛着肉过冬啊，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会儿我们就在贴秋膘，把夏天这个消耗掉的瘦掉的这几斤咱得给长回来，甚至得多长一点才能扛得住这秋天和冬天的这个酷寒的天气啊。但是现在呢，咱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已经变好了，那冬天那不也有那小暖气吗？那冬天的时候你不也能在家吃那小冰棍吗？所以就是现在啊，我们说贴秋膘更主要的是帮助我们补充我们的这个叫免疫力和营养。所以而且现在你想，在职的职场人大多是不太爱动的，日常饮食本来就超标，像原来我们说，原来十几年前营养科看的都是营养不良的人，现在十几年以后营养科看的全是体重超重肥胖的人。
1: 是的，现在人吃的太营养了。
0: 对，然后咱们国家出台的这个健康管理年、体重管理年，为啥呢？要把这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得病的时间啊，太胖了他会得这些基础疾病，他有一个干预的窗口期，把这些疾病有可能被得病前置这个窗口期前置干预时间了，提前。
1: 嗯，
0: 把体重提前十年减下来，十年之后您可能就不会受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这个困扰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说的什么，就不是贴秋膘，是一直要控制体重，控制体重。您可千万别心疼自己，觉得哎呦，你看给我瘦着小胳膊小脸儿，哎呦，补补吧。啊，可真不是这样，您平时的日常饮食热量一般来讲就足够了。啊，您再整点红烧肉、大骨汤，不仅没有补到气血，加重代谢。啊，您吃完了以后，那再出现了这种，比如说有一些吃完了以后血脂反而高了，尿酸高了，或者吃完饭哎呦这大脚趾头开始疼了啊，这都其实也容易，再加上长点肉那更难过了。真正的贴秋膘咱补养的是气血和营养，是免疫力，它就不是脂肪和热量，它不是那肥膘。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记得优选蛋白，鸡鸭鹅这种禽类加上深海鱼，以这种啊蒸煮，然后这种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再搭配健康的这个食材，把脾胃养好，营养吸收好了，咱们的抵抗力也就上来了啊，比您喝这个浓汤吃红肉可管用多了。
1: 是的，所以过度的补充您所谓的那种营养，其实会加重我们这个身体的负担啊。那我们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啊，有人说这个空气比较干燥，频繁的长时间的蒸桑拿、泡热水澡能够祛湿润燥。
0: 秋天啊，气候比较干燥，很多人呢都喜欢泡澡蒸桑拿，认为能够排出湿气，舒缓疲劳，同时呢也能够润燥。哎，这最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太有吸引力了，因为我就是喜欢泡澡加蒸桑拿。对，但是呢我们说夏天啊本来就耗伤气筋了，因为出汗嘛，这个时候秋季呢也是这个津液呢还没生长起来呢啊，您长时间的高温的泡澡汗蒸又会大量的出汗，继续耗伤我们体内的气阴，去加重我们皮肤的干燥啊，口干，会导致心慌和乏力。对于这种

0: 本身就心慌啊、气虚的这个朋友们风险就更高了。所以哪怕您泡澡水温呢一不宜过高，另外呢你就泡15分钟左右就行了。你说我非得这个泡透啊，泡一个小时这种，哎呦还真不行。还有就是尽量减少频繁的汗蒸，
1: 嗯，
0: 是因为它这个汗的出去啊真的会伴有我们大量这个津液的耗伤。而且我们洗完澡之后呢也可以去涂一些润肤的这种

0: 第四个误区就是处暑开始就要早早的关闭门窗，密闭保暖防受凉。啊，这是正确的吗？
1: 嗯，
0: 这是错误的。
1: 嗯嗯，是这样的，就是不少人觉得早晚转凉了，白天就关着门了，害怕这凉风侵入身体。但是呢，除暑我们说了，在夏秋交替，白天其实还是闷热的，中午其实还有秋老虎的咬您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冲空气相对来凉一点，但是密闭的空间啊，空气不流通。不流通就容易产生这种细菌的滋生啊，闷热潮湿啊，就是其实啊，处暑您不用早早的关闭门窗，就您别受凉是对的，但是呢，这个空气交换、空气流通它也很重要。正确的做法是您在白天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啊，咱适量的开窗通气、换气；早晚您这个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刚睡醒的时候，咱这个尽量把门窗关一关，防止这风吹了您，避免长时间的直面这种穿堂风啊，吹这个肩颈啊。腰腹啊，咱要兼顾通风与防寒，同时这两个是能同时做到的呀。
0: 是的，可以同时做到啊。那说了这么多误区避坑，接下来终于到实操环节了。孟大夫要给大家安排上针对性的方法了，来，我们来听。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其实呢，今天总共呢分为了四个部分，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两款对症的代茶饮，三个小穴位，以及呢两套极简的小动作，还有一道家常轻补的快手菜。针对这个季节，如果您出现那种鼻炎、失眠、腹胀，或者是您想补又怕血脂升高的这种专属痛点啊，咱们来聊一聊。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之前可都没讲过哟。
0: 是的，那我们先从代茶饮开始吧。
1: 代茶饮呢，它有一个叫做清润通窍茶啊，它其实对于这种鼻炎和咽炎是有专属的这个作用的。它一般用的是什么呢？一般用辛夷一克，加上玉蝴蝶两克，加上麦冬三克啊，很好记，一二三，辛夷一克，玉蝴蝶两克，麦冬三克，再加上生甘草三克。您可以放到保温杯里冲泡啊，专门针对这些换季鼻腔咽喉不适的这种症状。辛夷呢，宣通鼻窍，缓解打喷嚏和鼻塞。玉蝴蝶呢，清肺利咽啊，润燥，治疗嗓子干痒。麦冬呢，滋阴润燥，从内部啊去给您补这个津液。而甘草调和诸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辛夷这个药有一些患者会耐受不了，长期大量的服用会出现肝肾功的升高。所以如果本身您肝肾功有问题，或者是您有这种肝脏或者肾脏疾病的底子，那这个通窍润燥茶可能您不是特别的合适，或者说您把这个辛夷去掉，您就是玉蝴蝶加麦冬加甘草其实也行，因为辛夷是稍微有一点点小毒，但是这个毒性很弱啊，它是有这个安全用量的，一克本身也是它的安全用量。只要您不长期过量服用，只要您本身没有基础病，这个方子对您来讲也是非常安全的。那么第二款呢，叫做清宁心健脾茶。刚才说了，这个季节容易睡不好觉，哎呀，而且容易肚子胀，那这会儿怎么办呢？咱酸枣仁可以登场了。酸枣仁加芡实加陈皮加桂圆都可以是三克啊，酸枣仁、芡实、陈皮各三克，加上桂圆两三克啊，去核去皮儿的。然后它其实就是专门针对处暑心脾两虚引起的这种失眠啊、腹胀啊、没胃口啊。酸枣仁本身有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您冲泡的时候可以把它砸碎了。而芡实呢，健脾祛湿啊，缓解这种大便不成形、脾虚的表现。陈皮呢，理气开胃啊，它有这个缓解这个胃胀的情况，而桂圆补养气血，气质温和，温补脾肾。所以如果您觉得肚子胀睡不踏实，这个季节酸枣仁、芡实、陈皮还有桂圆您可以喝起来，而且这个方子甜甜的，不会有什么口感上的这个不
0: 好。是的，口感特别好啊。
1: 对，然后那么今天也跟大家说这个三个随身穴位，您按一按啊就管用。第一个呢叫迎香穴啊，迎香穴其实就是咱们鼻子旁边这鼻翼外侧中点，鼻唇沟里。
0: 迎香嘛，
1: 对，迎香，闻着香味的
0: 香味，
1: 迎香。还有太渊穴，太渊穴其实在我们的掌横纹上面，大拇指这一侧的桡动脉搏动的凹陷处，就相当于您摸的时候，您发现在腕横纹 快要进大拇指这一侧有一个凹啊，您使劲往里摁，发现桡动脉在里边还在搏动，这个叫太渊穴。
0: 嗯，注意是靠近大拇指的
1: 大拇指这一侧，
0: 这个手腕内侧，
1: 对，是手太阴肺经上的一个穴位。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肺经的原穴，润肺止咳，利咽生津。如果您嗓子不好不舒服咳嗽，您可以摁一摁这个太渊穴，所以缓解鼻塞鼻炎的症状。闻香，迎香，你看这个就是迎着香味嘛，
0: 是的，
1: 迎香穴。然后如果要是觉得嗓子不舒服润肺，太渊穴。如果睡不好觉，哎，我们就用神门穴。
0: 嗯
1: 啊，神门穴呢也是在手腕横纹啊这一侧呢，是小拇指这一侧的凹陷处，
0: 是的，和太渊穴正好是
1: 对
0: 着。
1: 对，那大拇指这一侧凹陷是太渊，小拇指这一侧在腕横纹上的凹陷呢叫做神门穴，它是心经的原穴，宁心安神，清心除烦，处暑时节的心烦失眠，哎，就靠它了，您摁一摁效果不错啊。迎香、太渊和神门，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您说，哎呀，孟大夫描述的我找不着，没事儿，各种大的搜索引擎，
0: 是的，
1: 您也可以去搜
0: 一
1: 下，
0: 图片
1: 一目了然。对，
0: 那接下来孟大夫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办公室人能做的一些小动作吧。
1: 是的，办公室呢我们说叫三分钟形体通窍操啊，您有功夫的时候您可以做一做，双手啊您搓热了之后，尤其是拿食指去搓鼻翼两旁的这个迎香穴。
0: 嗯，
1: 您可以快速的搓30秒，其实就是您鼻翼两边，鼻头这鼻翼两边快速的搓30秒。说到这儿孟大夫正在搓呢。
0: 嗯，但是别搓太重了，把皮给搓下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搓到鼻子旁边微微发热，它有通鼻暖身的效果啊。这个我们说搓鼻旁，第二呢叫磨上腹，双手呢放在上腹部顺时针啊去揉啊，按摩这个腹部，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缓解饭后的一个腹胀。
0: 嗯，
1: 第三个呢叫做转肩颈，肩颈呢缓慢的往上提啊，再向后啊向下画圈，其实就是您的肩膀向上提，然后往后画圈。
0: 是的，
1: 对，往后画圈，它有很好的放松我们颈肩肌肉，抵御空调凉风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是，
1: 所以您在办公室，哎呀，您觉得很累，想休息休息，先搓搓鼻子，再揉揉上腹，最后转转咱们的肩颈，就很好的一个缓解鼻炎腹胀，又能放松肩颈和疲劳的一个作用。
0: 嗯，
1: 那么我们睡前有什么能做的没有呢？哎，其实也有，睡前呢我们说叫这个心火啊，心肾相交就能睡着觉，所以呢那我们说这会儿心火上炎啊，肾不纳水，肾不纳火了，就容易睡不着了。那这会儿我们要平复情绪，引火下行才能助力睡眠，所以我们可以把手搓热了之后呢，这个掌心啊搓一搓我们这个脚底的这个涌泉穴，你听这个名儿，涌泉穴啊，就非常的润，泉水都涌出来了，
0: 不断的泉水涌出。
1: 对，我们可以用手去搓一搓涌泉穴，搓到您脚心发热的这个时候，就证明引火下行了，能够缓解您的心烦口干和失眠。
0: 嗯，
1: 包括去揉一揉神门，神门刚才带大家找了，在我们的
0: 手腕
1: 横纹小拇指这一侧的这个凹陷里面。
0: 是的，
1: 它有很好的安神定志的一个作用，让您睡得呢更安稳。
0: 嗯
1: 嗯，然后最后呢一道家常清补快手菜送给您啊，我们家很喜欢吃的荸荠啊，也叫马蹄。荸荠呢5-6颗，您把这个皮儿削完了之后切成小块，加上鲜笋和虾仁儿一起炒啊，听着就非常的鲜啊，鲜笋、荸荠、虾仁儿，脆脆的，嫩嫩的，甜甜的，又具有蛋白质，
0: 是的，
1: 既贴秋膘了，又不增加身体的负担啊。我们说的荸荠润燥生津，鲜笋清热健脾，虾仁又是优质蛋白，您加点葱花，少许盐，生抽一炒，哎，贴秋膘又怕胖又怕指标高的朋友，这道菜特别适合您，而且特别快，您10分钟就能做好。那这道菜我们说荸荠、鲜笋和虾仁，荸荠呢润燥生津，而青笋呢鲜笋呢清热健脾，虾仁又是优质蛋白，三者搭配呢清补又不油腻，不气血呢又不会升血糖、升血脂、升尿酸，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又怕胖又怕指标高，但是又想补一补的小伙伴们，而且很快，您回家10分钟就能做好，算是快手菜之一。
0: 是的，您看孟大夫每次给推荐的菜品啊，听起来就特别美味。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大家的方式。我觉得这一套下来，其实从鼻炎到失眠到上班 居家全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了，而且孟大夫教的这些小技巧小窍门就是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做起来，比如说刚刚那个操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特别有用的，也全都是针对性的一些新的方式。
1: 嗯，最后呢再跟大家也总结一句，嘱咐一句，这除暑养生啊，核心是要维稳，咱别太心急，别猛动，别猛补，也别猛睡，慢慢去调节咱这个饮食啊和作息，顺应着节气的节奏来，身体呢就能稳稳当当的度过这个季节的换季期。
0: 没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我们下期见。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除暑是夏秋气候转折点，温燥多风，干燥空气易刺激黏膜，诱发鼻炎、咽炎复发。秋燥扰心，加上夏后的阴液未补，易出现心烦失眠。暑湿刚退，脾胃偏弱，在家早晚受凉，易腹胀消化不良。气阴不足导致秋乏，过度午睡反而越睡越昏沉。二，四大养生坑别踩。硬扛秋冻少穿衣，寒邪易侵袭肩颈腰腹，落下慢病。顿顿梨银耳等凉润食物，易伤脾阳，越润越虚。靠周末长睡补秋乏，打乱生物钟反而加重疲惫。肥腻浓汤贴秋膘，易升高血脂尿酸，加重代谢的负担。三，换季稳状态实操。鼻咽喉不适，喝清润通窍茶；失眠腹胀，喝宁心健脾茶；长按迎香穴通鼻，神门穴助眠，太渊穴润肺；办公间隙做醒脾通窍操，睡前涌泉穴安神。贴秋膘呢，优选马蹄、鲜笋、炒虾仁这类低脂轻补的菜式。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4: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黄昏时间，车队开入一个军用仓库，雷中校指挥部队下车，仓库主任也不多说话，直接就招呼他们进了招待所。陈勇带一排住在一楼，雷中校带着老赵和八名军校学员住在二楼。雷中校上楼的时候问主任，你跟附近老百姓的关系怎么样？
2: 啊，一直很好，我们还帮他们盖了小学，官兵都去轮流义务助教。
1: 那你去镇里借车，借得出来吗？
2: 可以，不过镇里面有车的单位不多，放不下这么多人。
1: 一台面包，一台吉普，别的你不用管，如果车出了问题，我们会照购买价赔偿。天亮前你办好这个事情，车况要好，加满油。
3: 进了二楼专门为首长准备的套间，雷中校告诉老赵，
1: 你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不过他们俩得陪你，你们俩可以轮流休息，但不能分开。
3: 刘小飞和张雷答应一声。招待所一楼，每个房间住了三个战士，外面晚上都是双哨，楼顶有步枪手和狙击手值班。林瑞趴在楼顶，拿着夜视仪在观察，嘴里念叨着，
2: 乌云，我现在有点后悔没写遗书。
3: 乌云的眼睛从85狙击步枪的瞄准镜离开。
1: 你不是说你命大，子弹打不着你吗？
3: 林瑞的声音很平静，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感慨。
2: 唉，今天中午我才知道，原来子弹不长眼睛。
3: 乌云说着又开始扫视前方。
1: 哼，你现在说还有啥用啊，现在咱连个纸笔都不能带，你想写都没得写。
2: 啊，我就那么一说。
1: 当我今天打死那个司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生命无常。我想，我应该写下遗书，那应该是我最真实的人生感受。
2: 你打算给谁写啊？
1: 我爸爸，还有我妈。
2: 你给你爸妈怎么还写两封啊？
3: 林瑞的嘴角浮起苦笑。
2: 他们离婚好多年了。
1: 哦，啊，那你是该写，不然他们会相互怪罪，没照顾好你是吧？
2: 对，还有两封，写给谭敏，还有徐杰。
3: 乌云更纳闷了。

是他敏，徐杰是我的朋友，我救了他的命，我只想告诉他，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他当时的感受。哼哼，搞不懂你们程士兵怎么那么多花花肠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谭敏已经考上财经大学了，等他毕业我们就结婚。那你呢？到时候还当兵？林瑞的声音很坚定。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明年就考军校，等谭敏毕业的时候，我想我会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为我打过两次胎，那时候我不懂事儿，无论他还能不能怀上孩子，我都要娶他。唉，我可没那么多想法，我就想以后可以提干，实在不行啊就转个志愿兵。乌云低沉着说着，把我娘接到部队来，她在草原上放羊太苦了，为了让我当兵，她把积蓄都掏出来送礼。她不识字儿，信也是托别人写的，报喜不报忧。

0: 明天早上分头走。好，你需要多少人？雷忠孝看着陈勇的眼睛，两个学员，三个战士，都要最好的。招待所首长套间，老赵和一躺在床上抽烟，刘小飞坐在床边，手里还拿着微冲，张雷坐在窗户边上看着外边出神。刘小飞说，你去睡会儿吧，醒过来再接班。看这个架势，这位大师哥不是善茬子，咱俩呀还都戳这儿吧，也好有个照应。老赵笑了，小家伙，如果我想跑，再来十个你也不是对手。张雷调转脸看他，我知道，但是你首先要从我和他的尸体上走过去。老赵苦笑半天才说，你叫什么呀？张雷。刘小飞想制止他，已经晚了。张雷淡淡地说，没关系，如果你和我打，死在我手上应该知道我的名字。老赵问，你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不想，因为你会死在我手上。老赵哈哈大笑，后生可畏呀，下辈子我还当兵，可惜没有酒，否则呀我就和你们两个后生把酒当歌。张雷冷冰冰地说，老赵，你是个爽快人，我敬重你是条汉子，如果有不测，我保证我一枪打死你，你不会死得痛苦。天色擦亮，陈勇点名，田大牛、林瑞、吴云出列。三个人在大厅站出来，陈勇命令，长枪交给班副，你们只携带短枪和匕首，去换便装。招待所首长套房，雷忠孝把两套便装扔给刘小飞和张雷，换上吧，我替你们看着，今天我们和大队分头走。20分钟后，军车队出发，远处山坡上那个男人拿着望远镜在看。半个小时后，两辆民车也出来了，男人在思考着，拿起对讲机，跟军车。方子军在房间里面坐卧不安，胸口跟揣了一个小兔子一样跳个不停，而且没有规律，忽快忽慢。这种不好的预感在6年前曾经有过，当时还以为自己因为热带丛林的气压产生的身体不适，但是晚上噩耗就传来了。他不敢再回想了，赶紧打开窗户深呼吸。这个时候楼道里面喊，
1: 方大夫电话。
0: 方子君急忙跑出宿舍，拖鞋跑掉一只，他急忙回去踢上，跑下楼拿起传达室的电话，气都喘不均匀，胸部急促地起伏着。过了好久他才敢说，喂，我是方子君。电话那边何小雨哭着嚷道，
2: 姐，是我找不着刘小飞了，我现在就在陆院，他们都不告诉我刘小飞去哪儿了，还有张雷也没了。
0: 方子君的脑袋就轰的一下跟充气了的皮球一样大，
2: 他们队里边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还有其余的几个学生也没了，说是去出公差，但是他们的眼神都怪怪的。
0: 你找他们队长了吗？
2: 找了，他什么都不肯说。
0: 你等我，我马上过去。方子君一把挂上电话，回去换衣服。这种不好的预感，他已经知道是为什么了。作为老兵，他比何小雨更熟悉军队，虽然他不

0: 能确定是什么事情，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们肯定是执行任务去了。而这种任务是密不告人的，正是由于这种密不告人，反而预示了可能出现的危险。侦察系的学员被抽调出来，当然不可能是什么简单任务。他考虑不了那么许多，甚至出门以后还奢侈了一把，打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奔向陆军学院。方子君一把把何小雨拉到身边，你先别哭，我去找他们队长。
1: 我跟你一起去。
0: 小雨，很多事情你去了反而不方便，你毕竟还是学员，很多事情他会跟我说，不会跟你说。队长不想多说话，只是说学院有规定，他们回来以前什么都不能对别人说。方子君恳切地说，
2: 同志，请您相信我，我也是个老兵，我参战过，我知道保密原则的重要性，我以我的党性和人格担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0: 既然你了解保密的原则，那么我也不需要解释什么。
1: 我有权知道刘小飞和张雷到底是去执行任务还是别的公差，我只是想知道这一点，别的我不想多打听。如果出现什么意外，我想我应该有心理准备。
0: 你是他们什么人？队长坐在办公桌边也不抬头，方子君被问愣了。
2: 是啊，我是他们什么人呢？
0: 他想了想，
2: 我是刘小飞的姐姐，他的女朋友是我的妹妹。
0: 那张雷呢？方子君的嘴张开又失语。队长奇怪地抬起头，方子君咬牙，声音很低，
2: 我是他女朋友。
0: 队长看着他的文职干部肩章，又看看成熟的方子君，眼神很奇怪。
2: 你是他女朋友？我是他女朋友。
0: 你怎么会是他的女朋友啊？
2: 那我怎么不能是他的女朋友？
0: 队长被问愣了。
2: 同志，我曾经是他哥哥的女朋友。是的，我想你知道他哥哥是烈士。
0: 我知道。队长傻傻地看着他，点头。
2: 现在，我是张雷的女朋友。我想我有这个资格和权利知道，我的男朋友是不是也可能成为烈士。
0: 队长彻底傻眼了。
2: 我已经牺牲了一次爱情，现在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可能再牺牲一次。我的两个男朋友是亲兄弟，哥哥牺牲了，我想知道弟弟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烈士。
0: 方子君的声音是从嗓子眼里出来的。队长张大嘴，惊了半天。
2: 我只是想知道，他是不是很危险？
0: 子君的眼中眼泪在打转，队长低下头，沉默。
2: 你不说话，就表示他是在执行危险的任务，对吗？
0: 队长还是不说话。
2: 谢谢你，同志。
0: 方子君感激地鞠躬，戴上军帽，转身要去。
3: 等等。
0: 方子君回头。我很佩服你，你很坚强。
2: 我没什么可以坚强的，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0: 我会为你和他的关系保密的。
2: 没什么可保密的。
0: 方子君惨淡地说。
2: 这没什么丢人的，我们只是相爱了。如果他牺牲，我要以他的未婚妻的身份参加追悼会，你记着通知我。
0: 队长肃然起身点头。方子君走出办公室，何小雨等在外面， 方子君拉过何小雨，严肃地说，这是非战争行动，和平时期军队执行的秘密行动，我们都无权知道行动内容，这是高度保密的。
2: 那他会有危险吗？
0: 何小雨又想哭，方子君的脸上很坚强，他是军人，他们都是军人，你也是军人，我们都是军人，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生命都属于这支军队。小雨，你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我们已经是军人，而军人为了国家和军队牺牲是天职。何小雨哭着点头。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等。方子君苦涩地说。是的，等，和过去一样，等。作为军人的女人，只有一个字可以概括她们的命运，那就是等。同志们，现在只剩下我们六个人。雷中校穿了一身西服，果然像个大学教授，他还是那么不紧不慢地说，我没有什么更多说的，你们都是军人，军人就不是吃干饭的，拿出你们的手段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保证完成任务。五个年轻人立正，低声吼道。雷中校点点头，看老赵。老赵，你要不要讲两句？
4: 我有什么好讲的？
0: 你是他们的前辈，没有什么对小兄弟们说的。老赵指着他的鼻子骂，
4: 我说老雷，你个狗日的老雷，你非得逼我，我上辈子欠你的。
0: 骂归骂，他还是站在了队列前面，五个年轻人看着他，不知道是该立正还是别的什么。
4: 同志们，老赵的声音如同洪钟，果断干练，五个年轻的军人不由自主地立正。
0: 老赵看着这些年轻的脸，嘴唇翕动着，良久在缓缓地说，
4: 稍息。
0: 空气仿佛凝固一样，囚徒老赵压抑着内心波动的情绪。

我无愧无涯，我也无愧侦察兵这个光荣的称号。老赵脸上的表情很神圣，仿佛回到那些过去

0: 自己是一个兵，在犯罪的深渊越陷越深。现在，他们要的是我的命。而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战士要保护的，则是我这个罪人的命。我的内心是承受着巨大煎熬的。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会丧心病狂。他们的势力巨大，他们的手段残忍。看着你们即将和我一起走上这条险途，我于心不忍呐。我甚至想给我一把枪，高喊一声跟我走，我带着你们杀出去。如果在一年前，我会这样做。可现在，我知道不可能。老赵说不下去了。半天，我不会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兵。在你们的眼睛当中，我看见了当年的自己。我后悔我脱下军装，后悔我犯罪，但是我不后悔是你们押送我走上刑场。因为你们是军人，是我的晚辈，我的小兄弟。请允许我用一个老兵的身份来告诉你们，一切行动听指挥，灵活机动。完了。五个兵站在原地，不知道该不该鼓掌。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器，星星之火可以燎。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立新读报纸，一起见识，来说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下面呢给大伙讲新闻故事，说今儿讲这个故事可能啊要费一点周折，挺复杂的，哎，这个不太容易讲清楚，但是呢我愿意费这个劲。为什么呀？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这个故事啊，哎，真是啊，说出来您可能都不相信。什么意思？有一位上了点年岁的老爷叔，那位一听，哟，看起来听您这个口气，您这个用词儿，故事发生在上海。对了，上海话里把这个年岁稍微大一点的这个男性，哎，就好比是咱们北京称呼大叔大爷似的，人家那个地方呢称之为爷叔。老先生啊不容易呀、啊、哎，辛苦了大半辈子，省吃俭用积攒下了将近600万元的积蓄。好家伙呀，能攒下这点钱不容易呀、啊、谁成想，哎，短短的一个月内，这将近600万元，老人家这个岁数过60了，打算是什么呢？靠这点钱，这笔钱啊就是老人家养老钱。您猜怎么着？一个月内没了。啊，不能。有朋友一听就急了，那还得了啊，哎呀，攒了大半辈子，这笔钱怎么能够一个月就没了呢？花哪儿了？告诉您，嘎金子。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您得给解释一下了，干嘛了？嘎金子，这什么意思啊？这也是上海人的一种说法，过去啊，过去这么说，大概那个意思啊，就是炒黄金。哦，哎呀，有朋友说了，老先生啊，不太慎重啊，炒黄金赔了啊，不是那个意思，呵呵，可能是我说的不太清楚，大伙儿理解的不太对了。你看，那位说您说的呀，嘎精子啊。

去买了黄金，这钱后来去了哪儿？他也发消得，哎，好嘛。那位说咱还是说普通话吧。可以。还有一件事情说出来一定让您吓一跳。什么事啊？就这位老先生将近600万元的积蓄转出之后，转账啊，这钱转出去之后不到几分钟，错，您听这个相声词，错，去哪儿了？1400多公里之外。这钱打上海，这老先生是上海人，这钱转账转出来之后几分钟之内就到了1400多公里外的深圳当地的一个黄金珠宝市场，然后就变成了一条一条的小黄鱼儿啊，不是大伙儿一听，您等会儿吧，拿这么多钱买金鱼了，哎嗨，小黄鱼儿吗？不是，上海人习惯称这个金条为小黄鱼儿。哦，这老先生这钱在这个外地，在这个南方啊，深圳这个地方换成了金条了。对了，哦，那就是他自己花钱买金条吗？哎，一再说跟他本人一点

又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还有呢？好，老先生这个上百万元的钱款被人拿去买了金条之后，当当当，什么意思？那个金条啊，不知道各位啊买没买过金条，现在您到那个金银首饰楼、金铺、金店里头买这个金条啊，那金条是有编号的。这帮人买了金条之后，很快就把那编号给凿掉了。嘿，那位说，这怎么当子事儿啊？别着急，您且听我是慢慢道来。不过呢，相信朋友们听到这个地方可能听出来了，哎，这个茶呀已经让您吃出点味儿来了。又是反诈防骗的故事吗？没错。哎，就说这个上海啊年过六旬的这位杨老先生，哎，让我想起了一出京剧，荆州的眉头的书展，看来又熬过了这一

有很大的不同。相同之处是碰上坏人了，那么不同的地方呢，故事里头这位杨先生最终依靠法律，通过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这个把坏人绳之以法，还有可能有希望挽回他的损失。哎呦，不是，那位说，您这个事情这一开头讲这几句没听明白呀、啊、咱们故事里头这位杨先生不说那个京剧啊，京剧那篇翻过去了，故事里面这位杨老先生几百万元一个月之内没了，跑到深圳金铺里头换了金条了，这金条还让人家把这编号给抠了去，就是给抠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别着急，这个事情还得从三个月之前说起。咱们说这个三个月是案发之前三个月，这位先生呢，他呀在网络上刷到了一条推荐炒股的帖子。哟，那位一听好像之前立新说过类似的情况，类似的事情，在网上有人推荐这儿啊可以炒股，哎，进入这个微信群，群里头有老师专门告诉大家怎么样的炒股，怎么样能挣钱，对吗？嗯，没错，一模一样。哎呀，那位说了，这有可能是个骗局呀、啊、不是可能，这就是个骗局。说到这儿，肯定有朋友会说，这故事不复杂，您说到这儿大概其明白了，老先生误入一个骗子这个建立的所谓的炒股的微信群，这是个骗局，这里头全是托，哎，就坑这老先生一个人，把他那几百万元以这个炒股为名给坑光了，对吗？你看这故事不复杂呀，不是那么简单，说到后头得划分两头。咱们单说啊，说这位老先生在网上刷到一条推荐炒股的帖子，哎，说了这个可以啊入群，有老师带着您炒股，于是呢他就被拉入了一个投资群。这群里头那位说，对，全是托。对、咱先不说托，他进群之后呢，这群里头有这个很多人啊分享这个炒股的知识，哎呦，还有推荐啊这个外币

放下了戒心。起先呀，觉着含糊，真的假的呀？他们这群里头说，跟这地方啊，按照这老师的推荐，按照老师教给他们这个啊方法绝活，甭管是炒股啊，还是什么什么啊外币呀、啊，虚拟货币投资，哎呦，翻着倍的打着滚的挣钱，真能这么合适吗？过了两个多月，这群里头估计啊，很可能天天有人跟这儿说，哎呀，挣了大钱啦，哎呀，财务自由啦。这杨先生心眼一活泛，行了，这么着吧，这个我也投钱。于是呢，就是交给他们投资那老师，哎，群里头的啊，没见过本人，哼，跟这个杨老先生说了，给您呢提供一个国内企业账户，哎，那个干嘛呀？我代为炒作，带您操作这个投资，我替您投钱，哎，您放心，交给我，把您的钱给我，到时候，嘿，连本带利都能返还给你。哎呀，翻着倍的挣钱呀、啊，打着滚的挣钱呐、啊，呵，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位老先生分多笔投入了，加在一块儿，刚才说了将近600万元，大半辈子辛苦工作积攒的这些个，你看这养老的钱投进去了，嘿，最后一笔钱转出之后，您猜怎么着？就一开始呵，跟他那云山雾罩说的天花乱坠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投资的老师，哎，人家呀，哦，大伙儿一听，真给他挣着钱了，一分钱都没挣着啊！然后呢，失联跑了，那是啊，达到目的了，好几百万给他了，哎呀，真是晴天霹雳呀！这位老先生一看这个情况，知道自己上当受骗，就好一次啊，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那位说：“您老拿这句形容，你看就那个意思。”赶紧报警，报警之后啊，他这才发现，嗨，警察给他查了，说您投给那个什么什么老啊老师那钱啊，根本就没有进入什么投资账户。这个老先生就问呢，那我这钱去哪儿了？您这钱呢，直接就进入了深圳，说深圳的一家金铺首饰楼跑那儿去了，进入了那家买卖的账户。哟，那位说，

咱们呀，老范动心了，放下戒备之后，在这个投资群里头，打算通过那个什么什么所谓的投资老师，转账给他，让他帮忙操作这个投资产品。打那个时候说起，老师说了，怎么样？这个你想好了没有？没问题。哎，这段时间，哎呀，看见这个群里头，呵，哎呀，这家伙，这些个财主们呐，好家伙，短短的时间之内，这群里头涌现了一大批财主，呵，腰缠万贯，哎呀，那都是头戴马具员，哎，这个身穿瑞福祥，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亨。那位说，就这月份，这个扮相不热吗？那个扮成这样不得出痱子吗？咱们就这么说。哎，这老汉动心了，我也想投钱，我也想挣点钱。好嘞，交给我了。投资老师说了，把钱转过来，我替您操作，马上转钱。哎，就从这儿说起，这位老先生首次转账，就是首次转账啊，倒回去说十几天前。哎，这钱转了之后啊，哎，单说深圳这家金店，这老板正在店中忙活，招呼生意，照顾顾客。哎，打外头进来俩人，这俩人进店之后，跟这老板说，告诉您说，这个我们打算啊，在您这个地方啊买黄金。哟，老板一听，您是买这个首饰啊，还是这个什么呀，金条啊？啊，是这样，对方说了，我们要买黄金啊，跟您论的啊，论是咱北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说法，哎，就跟您论的是不是他这个款式，不是黄金的样式，是什么呀？是吨位。这老板一听，没听说过，买黄金得论克啊！告诉您，您的大照顾主，投资大客户来了，哈哈哈！大买卖，您打算买多少啊？两吨黄金。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亲娘啊！好吗？老板说：“您打算买多少黄金？”咬着槽牙问的。对方说了：“嗨，您看您急什么呀？”我们哥俩做生意，经商做买卖，我们有钱，不缺钱，那也不能买两吨黄金呢，有用处啊，商会分红。哦，马上啊，马上，赶紧，把您这个黄金拿出来，给我们上秤摇一摇。哎，这个85块一公斤金条。怎么样？说好了，首批下单就这个数。哎呦，这行吗？这说实话啊，因为我不太了解他这个行业的情况，我就只能是啊，照方抓药，照本宣科给您这个说这个人家这篇报道。哎，这个报道呢，来自于这个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哎。就说这个事情，说什么呀？说是啊，他这个买这么多黄金啊，他这个买方需要提供一些材料，包括身份证，这都得出示。总之吧，他得提供材料。哎，但是呢，因为他提供材料呢，当天他提供不了，他说改天

专门派人到店里头，哎，这个叫什么呀？授权书啊，这个拿过来给你们店里头，说的挺好，转过天来还真。

这个地方您记住啊，很重要。什么呀？就是首先啊，营业员店员看了他们提供这材料之后感觉不太对劲儿。哎，你这个这好像这有漏洞啊。店员跟那老板说了，他们要买黄金啊，但他们提供这个材料有些对不上的地方。但是呢，哎，这老板仍然决定拍板签合同，黄金卖给他们。你看我这挣钱啊。店员说，老板，他买黄金这事儿，哎呀，少管，能挣钱不就完了吗？也没多问。哎，然后呢，紧跟着更蹊跷的事儿发生了。这个买家买黄金这边，这个实际上是这位杨先生受骗上当，被人家骗了钱那位，首次转账当天，这帮人就到了金店，然后就提出来，我们立即付款，马上提货，甚至专门派人到这个跟着店员说啊，您去哪儿我们去哪儿。店员说，不用，你们跟店里等着，我去给你们取这黄金。哎，我们跟着你去金库好吗？你到了金库之后，把这金条拿出来，一出库，哎，这帮人拿着金条就迅速转移好吗？然后这些金条刚才说了，他那编号

了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诈骗罪的链条。呵，短短几天之内，这个团伙交易金额将近4000万元，好吗？这个异常交易后来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案发了。那么这个团伙成员呢？行了，都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这里头还得特别提到，就那个。

明知道有疑点，惯例作为托词。哎，最终呢，不只是那些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受到法律制裁，这个金店的老板他行了，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这叫什么呀？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刑。哎呀，电信诈骗这个赃款变成了金条，转移走，这是一个黑色的链条。哎，最终啊被彻底的斩断。我想啊，这个有关部门最终还会帮助这位这个杨老汉老先生追回他所受的损失。当然甭管是对他还是对咱们，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上年岁人攒点钱不容易，说你拿它去投资，这个获利无可厚非，但是要通过正当的渠道，千万不要相信这个网络上各

是强制实施。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立新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是回头见了您嘞。

0: 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黑龙江省鹤岗市罗北县团结镇都鲁河流域，王震将军的10万屯垦大军还没有开发到这里，所以那儿的大部分还是一片荒原。而如今的都鲁河村一带，春天一到，草长莺飞，遍地黄花，一片生机，一网下去能捞上来10-20条肥美的大鱼，一转身的功夫能捡半篮子的野鸭蛋。但是尽管这里如此富饶，竟然渺无人烟，平时也是少有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传说当中辽金时代的古战场，几千年来无数冤魂战死，埋骨如斯，于是人们就纷纷传说这里经常有闹鬼的事情发生，令闻者胆寒。
7: 感受世界，触摸精彩，
3: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7: 新鲜有趣，
3: 瑰丽奇妙，
7: 奇趣探索。
6: 在沉寂了不知多少年后的1969年4月的一天，一群战天斗地的年轻人来到了都鲁河附近，他们都是热血男儿。这些人来到都鲁河一带是为了开垦荒地，围湖造田，向湿地要粮食的。他们就打算在这里建一个村子。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居住。然而没过多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就被吓跑了一大半。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恐怖的事情呢？在这群垦荒者居住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口古井。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这口古井，对它都感到万分的惊奇。因为这里方圆百里无人烟，那么谁知道究竟是谁造了这口井？造这口井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老人们讲，100年来这里从没有人居住过，最多只有抗联战士们在这里打过游击，藏过身。难道是他们造的井吗？可是从造古井的松木材上看上去又不对，因为这些木料大部分已经腐朽，而抗联的故事也就在30-40年前。如果井是在那个时候打造的，上好的红松不会腐烂得如此快。当时大家对这口井只是感到新奇，并没有太当回事，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既然有井，那就不用再打了。大家把古井淘洗一番之后，就开始汲水做饭，洗脸刷牙，水清凉甘甜，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忙了一白天，大 家吃过晚饭，早早的就睡下了。小草房当中立时鼾声一片，队员们个个睡得无比香甜。睡到半夜，一个叫小李子的青年外出起夜，他迷迷糊糊地走出草房，突然听到一阵隆隆的声音由远而近，直奔他躺在了草房那儿。小李子就一激灵，这是什么声音？从哪儿发出来的？他吓得不敢出声，一溜小跑回到了小草房的门口，屏住了心跳，再仔细地听，听出那声音好似千军万马在奔跑，中间似乎还有人的呼喊声、刀枪空枪的撞击声。一会儿好像那奔跑的声音不那么急骤了，变得越来越轻缓，而紧接着传来了木土的撞击声、哗哗的积水声。小李子惊奇地发现，那些声音就集中在那口古井的方向。这么晚了，哪来的这么多人饮马？而且就是把罗北全县的马集中起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声响啊。又过了一会儿，好像是饮完了马，隆隆的声音再起，而这次就是由近及远，声音也越来越小，直至最后消失了。小李子趴在门口，这才感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出了一身的冷汗。他钻进被窝之后就再也没有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小李子壮着胆子来到了古井旁，他看到了更加令他吃惊的一幕。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昨天晚上他清清楚楚地听到有千万匹马来这儿喝水，但是现在居然是一个马蹄子印也没有找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昨天是自己的幻觉吗？这一天小李子没敢和身边的人谈起这件事，因为他怕大家不信，反而被人扣上妖言惑众、破坏生产建设的帽子。只不过自己留了个心眼儿。晚上别人都睡了，他没睡，躺在热炕上支棱起耳朵，他想看看昨天那种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果然半夜时分，昨天的千军万马的声音又来了，而这次好奇心战胜了恐惧。小李子偷偷地把头伸了出去，趁着清冷的月光向古井的方向看去。他这不看则已，一看是

矗立在那。而这次小李子叫醒了屋中的所有人，睡梦当中的众人这次个个听到了鬼人鬼马的声音，

0: 下来一边垦荒一边观察，这千军万马是天天晚上定点的来，但是好像来的只是声，没有鬼也没有人，更没有对人产生任何危害。渐渐的，大家对这口古井也就习以为常了。而随着夏天的到来，千军万马来的也少了，最后干脆消失了。一直到下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千军万马的声音才再次出现，随着天气的渐冷，声音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到了下一个夏天到来后，这鬼声音也渐渐的又消失了，就如此的循环往复。再后来，这都鲁河村建成了，人烟越来越稠密，千军万马声音出现的现象渐渐消失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这口古井被人们废弃，有的村民把井中的松木掏出来盖猪圈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村民邹富在古井旁边盖上了房子，为了菜园子的平整，他拉了几车土把这古井填死了，古井的鬼人鬼马现象彻底消失了。但是古井的位置故事村子里头的老人们都知道，至今讲起来仍然是绘声绘色。而都鲁河村古井这个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少年来没有引起哪个科研机构的注意，其中的秘密也就无人知晓。
1: 一群年轻人来到一个叫做都鲁河的地方，他们想要在这里开垦荒地，维护造田。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营。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被吓跑了一半。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都鲁河之谜。
0: 无独有偶，世界上如我国都鲁河村古井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地方也出现过。比方说2004年8月4号的清晨，在法国普伊斯村突然出现了3个多小时激烈的炮声，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这声音和50多年前的8月19日英国加拿大联军突然袭击德军占领的诺曼第厄普海滩的情况十分的相似，而普伊斯村正在当年联军的登陆地点。科学家们又查阅了当时的军事记录，发现他们听到的飞机声、炮声以及突然出现寂静的时间与记录惊人的吻合。科学家们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分析后认为，在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类似录音磁性材料的物质，这种物质能把自然界当中发出的各种音响收录下来，一旦自然条件成熟，它们便会像录音机一样使录下的音响重现出来。土耳其的西南部啊，也有一个出了名的鬼谷，多年以来每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时候，这个深谷当中经常可以听到如同古代人打仗时发出的声响，当地人都以为是鬼打架，故取名为鬼家。大雨倾盆的下午在鬼谷这个地方恶战。然而时至今日，何来打仗声呢？后来经过周密的地质勘察证实，鬼谷下面有一个巨大的磁铁矿，而这个磁铁矿同天上的闪电相互作用后，将古代波斯与罗马人激战时的声响就录在了磁铁矿上，以后在闪

或者劳作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山谷当中突然是枪炮之声大作，还夹杂着一阵阵激战的呐喊声、军号声以及哀嚎声。一些专家分析，这里过去曾经是一个战场，可能是当年战斗激烈进行时恰逢雷电交加，在光电的综合作用下，回荡在峡谷的各种声响被岩层当中有录音功能的特殊物质记录和存储了下来。因此每当雷电交加、风雨来临之际，岩层就会把它储存的各种声音能量释放出来。大东门和小东门是两处幽僻和深邃的峡谷，据史料记载，

0: 构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0: 人物之谜，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清代的著名诗人吴梅村的那首闻名古今的《圆圆曲》中有这么一句：痛苦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诗句当中的红颜指的就是明末江南一代佳丽才女姑苏的陈圆圆。据说陈圆圆是当年秦淮八艳当中最为绝色的，也是苏州御风昆腔班的顶台柱，有声甲天下之色，色甲天下之色的美誉。吴三桂曾与陈圆圆有过一面之缘，彼此起慕，后来吴三桂劫取了她。那么在吴三桂兵败云南进而病死之后，陈圆圆又流落到了何方呢？提起陈圆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陈圆圆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曾与李闯王李自成以及明末总兵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后来还因为他被李自成掠走之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得清兵入关，历史的车轮顿然改辙换路。这样的一位烟花女子频繁地见之于史书和民间的传说。以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为例，在这部书中说到陈圆圆名圆，能识善画，又善弹琴，因遭乱流落，沦为歌妓，翻府填碗，门其艳名，服饰以千金购得，遂改名为圆圆。在填府的一次宴会上，吴三桂对他一见倾心，便劫取而去。在各种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圆圆的确是一位色艺双绝的女子，而这也正是她招惹是非之处。我们认为简单的把美人与祸水相提并论是有失公正的。陈圆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究竟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将来自有公论。而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这位美人最后的命运和归宿。而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史料当中没有确切的记载，许多年来众说纷纭，至今还是一案一桩。长期以来，关于这陈圆圆的归宿就有云南说、苏州说、上海说等等说法。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贵州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文史工作者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考证之后，竟然

让给了他的孙子吴世蕃。后来吴世蕃在昆明被清军围困而自杀，难道当年的马宝并没有被抓住，也没有被杀，而是这其中另有隐情？还有的人说陈圆圆归隐古思州是吴三桂的意思，因为他的长子吴应熊被清军打下牢狱之后又被处死，为了保住吴家的香火，遂托军师马宝掩护陈圆圆及其次子吴启华来到古思州隐居，以衍生后代。因为当时古思州隶属于贵州，而贵州呢又属于吴三桂的势力范围，特殊的地理形势为陈圆圆的归隐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但是据野史当中记载，陈圆圆在随着吴三桂入滇之后，渐渐察觉出了吴又有叛清之心，深恐将来或不得善终，遂托年事已长请求侠配新官，日以药炉经卷自随。等到吴三桂失败，只有陈圆圆因为早已出家

0: 夫为正妃，但是陈圆圆婉言推辞了。吴三桂于是另娶一女，而这个女子嫉妒心极强，群鸡之宴而尽兴者均被其恨而杀之。陈圆圆独居别院，不施粉黛，因与其未生嫌隙，未遭其嫉妒。而吴三桂图谋叛乱时，陈圆圆也有所察觉，但是自感力不能尽，所以年迈之由向吴三桂请求为一女道士，得到许可后便离宫入山，与药炉经卷为伴。当然迄今为止，无论是司州、宁远亦或是昆明，陈圆圆最终魂归于哪里的结论还没有得出来，我们也期待着专家学者们早日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好了，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0: 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1: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0: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1: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0: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前国内装备企业完成了新一代陆上大兆瓦机组核心铸件技术攻关，适配8到10兆瓦级别陆上风机主机铸件实现稳定量产。风机铸件是风力发电机组核心承重部件，体积庞大，铸造工艺难度很高，铸件质量直接决定了风机整机的寿命。随着风机单机功率不断提升，铸件尺寸和重量同步加大，对材料的韧性、抗疲劳性能提出了严苛考验。过去部分高端大兆瓦铸件工艺被海外企业垄断，而本次攻关团队呢，优化了特种铸造材料配方，改进浇铸冷却工艺，解决大构件内部气孔、裂纹等行业难题。产品通过了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兆瓦风机核心部件成本得到有效控制，也保障我国陆上风电大基地建设供应链的安全。目前我国陆上风电进入大兆瓦时代，风机单机容量持续向上迭代，业内提出风电装备制造要持续向大型化、轻量化、高可靠性方向迭代，来支撑

脏的微创手术，标志着国产手术机器人在高难度心外科领域实现临床突破。心脏手术操作空间狭小，组织搏动剧烈，对机器人器械的精度、力反馈、实时影像匹配提出了极高要求。过去复杂心脏机器人手术长期依赖海外设备，采购维护成本高昂，这套国产系统优化机械臂运动控制，提升了术中实时影像融合能力。医生通过控制台远程操作器械，完成胸腔内精细缝合、病灶修复。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手术的创伤更小，患者术后恢复周期缩短，并发症的发生率控制在理想区间。手术机器人是高端医疗器械代表，融合机器人、医学影像、精密传感多学科技术。业内表示，下一步要加快设备迭代，拓展更多医院的临床应用，完善手术机器人操作培训体系，降低医疗成本，让更多患者受益于高端微创医疗技术。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方面，科学刊发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团队重要成果，利用 AI 基因组大模型从零设计出完整且有生物活性的噬菌体。噬菌体呢，是专门侵染细菌的病毒，不会感染人类，是对抗耐药菌的重要潜在武器。过去人工改造噬菌体大多是修改现有天然病毒基因，很难完全从头设计基因组，而本次研究呢，是通过 AI 模型学习海量病毒的基因序列，自主生成全新基因组，筛选得到16株可以正常侵染细菌的人工噬菌体，部分菌株可以对抗多重耐药细菌。这项成果打开了 AI 合成基因组全新方向，未来有望快速定制新型抗菌制剂，应对全球抗生素耐药危机。不过技术同时带来生物安全伦理讨论，人工设计病毒技术如果被滥用，存在着潜在风险。多国科研机构呼吁同步完善监管框架，明确技术使用边界。而我国合成生物学领域专家表示，国内也应当加快 AI 驱动

0: 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不少市民容易把普通降雨和强对流灾害天气来混淆。根据中国气象局科普解读，强对流属于中小尺度天气系统，发展速度快，生命周期短，往往几分钟到几小时就完成了演变，预报难度相比台风更大。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大暴雨才是强对流，实际上雷雨大风、短时冰雹、局地龙卷风都属于这一范畴。强对流来临前，天空会出现乌云快速聚拢、风向突变、气温骤降等征兆。公众收到气象预警之后，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户外遇到雷电要远离大树、广告牌、金属栏杆，不要在空旷地打伞。遭遇短时暴雨，避开地下通道、低洼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居家要关好门窗，远离阳台、窗户，及时收回室外的悬挂物。需要特别提醒，强对流预警生效期间，那么尽量减少户外出行，不要前往山区河道游玩，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面对网络流传的各类天气传言，我们要以国家气象部门官方发布的预警为准，不信谣，不传谣，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档，
2: 发新生，
4: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8月19号早上7:35，由商业航天公司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那么火箭呢是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呢成功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它的二子级呢搭载红号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那么这一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回收也是我们国家首次实现了运载火箭一子级的陆地回收，同时呢采用的是着陆支腿方式实现回收。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再次邀请科普作家寿陀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前放眼全球有哪些公司成功地完成了不同方式的火箭回收，那不同技术路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差异和优缺点。包括在今年上半年，我们中国航天在44次发射当中有30次都是商业发射，怎么来

0: 回收的方式。因为朱雀三号呢，是我们国家首次实现了运载火箭一子级的陆地回收，而且呢，就在一个多月前，也就是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当时也是首飞成功，实现了全球首次的海上网系回收。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哈，就这种着陆腿垂直回收的方式，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难点和需要突破的技术点？
1: 我们之所以讨论说这种回收方式，是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可回收的运载火箭已经就是截止我们录这节目啊已经成功了2枚了，而且呢2枚是不同的回收方式。
0: 嗯，
1: 这个在全球范围里面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真正实现了这个的你掰着手指头数，其实无非就是4家。
0: 嗯，
1: 一个呢就是最早实现的是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就是 SpaceX, 那么009、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再成功的是谁呢？是这个他的竞争对手美国的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就是前首富贝索斯他们家那个公司，
0: 嗯，
1: 他们的这个新格伦也实现了回收，他们两个的回收方式是一样的，都是陆地回收。那么我们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还能算半个的话，就是这个太空探索公司他们新的那个星舰，
0: 嗯，
1: 是用所谓的这个着陆场加筷子的方式回到发射架，然后用筷子加入的那种方式啊，
0: 嗯，
1: 这个算半个啊，嗯，这是2家公司，你看一个太空探索公司，太空探索公司有一个半方案，然后呢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和猎鹰9是一样的方式。那么我们国家有大量的不管是国家队还是民营航天的这些商业航天公司，其实有很多的方案，大部分的方案呢也跟猎鹰九一样，也就是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朱雀三号一样，
0: 嗯，
1: 是这种以着陆腿儿回收到一个着陆平台上，让它站到一个平台上，这样的一个回收方式，垂直起飞，垂直降落，然后靠自己的着陆腿儿，自己的腿儿站在一个平台上，不管是陆地上也好还是船上也好，都是一样的啊，就是站在一个平台上。那么这样的方式呢，它其实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你的火箭我不要增加什么额外的系统，就靠火箭自己，对不对？
0: 嗯，
1: 你看既然你能够站在发射台上，那你应该能够站到回收台上，站到发射台上呢，有发射台的塔架和下面那种各种联动的装置夹住你来固定你，
0: 嗯，
1: 毕竟你去让它站起来的时候可能是用吊车或者其他方式来竖在那儿的，
0: 嗯，
1: 然后呢我在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中让它回来，那显然比在发射的时候呢静静站着要难得多。
0: 是。
1: 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所谓的着陆腿儿，首先它展开的这个直径啊要比它的舰体直径要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是个特别细长的玩意儿，对不对？
0: 嗯，
1: 一个筷子似的。
0: 嗯，
1: 然后你把个筷子竖在平面上那太难了，但是你筷子旁边如果绑上几个支腿儿，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新栽的树啊，树也很容易倒，根还没有扎的特别的牢的时候，我们先给它外面绑上一圈这种支撑的一些结构，
0: 嗯，
1: 那就防止它这个比较容易防止它倾倒。那么对于火箭的这个支腿来说也是一样，但这个支腿呢也很难，难在哪儿呢？第一，它需要很轻，它不能太重了，对不对？因为火箭本身既要把那么多的能量用在加速上面，你带的任何不是载荷或者不能用在载荷加速上的东西，它都是死重，都是成本。你这腿重这个10公斤，你的发射载荷可能就要减少20到30公斤，甚至更多。
0: 嗯，
1: 所以说它要非常轻的材料。其次呢，在发射的时候，在加速的过程当中，它不能产生太多的阻力。所以说我们看到的现在是各种这种腿的这种设计都是折叠的，有点像折叠伞，对吧？平常呢就是发射的时候它收起来的，然后着陆的时候要把它打开。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火箭在回收了之后啊，就是这个比如说一级也好，或者是未来可能有些火箭会回收2级，它落下来的时候本身的质量还是很大的，还是很重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着陆的过程呢，有些可能很轻柔，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朱雀三的这个回收一样，它非常非常的轻柔。但是有些呢，我们还要考虑，它万一状况有点特殊，它不那么轻柔，它落下来有点重啊。然后你的这个着陆腿能不能吸收这种落地的时候着陆的时候那个冲击？
0: 嗯，
1: 还要去考虑这些因素，所以说这个腿儿本身设计也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它就是又要轻又要结实，然后又要能够吸收 这种这个冲击，然后还能够继续的重复使用，所以说它本身也是一个难点。
0: 哎，这是我们朱雀三号采用的着陆腿垂直回收方式，而且就在一个多月前，也就是7月10号，当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而且实现了全球首次的海上网系回收。你看咱们国家朱雀三号走的是着陆

0: 鹿腿垂直回收路线，这和 SpaceX 的猎鹰9号的技术路径类似。那么我们之前的海上网系回收又是截然不同的回收方式，那寿托老师也在帮我们讲讲几乎同时取得成功，怎么来看待这个海上和陆地两种技术路线的差异和未来的应用前景。
1: 我们国家第一个实现了一级回收的这样的一枚火箭，是我们国家队的这个长征十号乙，对吧？长征十号乙呢是在今年的7月10号成功的发射，并且实现了回收。但它的回收方式呢跟我们这些前面提到的这种各种用腿的方案都不一样，它自己不带腿儿，它需要别人来帮它接住它，对不对？它是需要有一个东西来接住它，这个接住它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海上的一个平台，就是相当于一艘船。这艘船上呢

来接它，非常非常合适。另外呢，船的好处呢，就是船本身是可动的。你看，我们说，我们这次朱雀山的这个回收的这个厂坪在甘肃民勤，距离发射场有300多公里，然后它是个固定的，你显然不能说说我改变一次这个我轨道变了，我这发射的方向变了，然后呢一级的落点也变了，我不能把这个发射场给挪过去吧，对不对？你只能再建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船和陆地发射场之间，它在机动性上会有很大的区别。

0: 重，而且它设计本身有很多的难点。那我现在把这块的重量，把这块的成本放在了一个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的船上，
1: 嗯，
0: 那我就可以去降低我的火箭本身的设计的难度，然后呢，相当于把一个题的这个拆成了两部分，然后呢，有两个单位来去共同完成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确实本身是有成本的，你如果说只是用一次，那显然是不合算的，因为它建这艘船，然后去设计这么一套这个网系系统，那显然是也是很高的成本。但是我们志存高远，我们以后要大量的发射，那么这个船要大量的重复使用，那成本就被慢慢的摊薄了。
1: 嗯，
0: 最终会达到一个盈亏的平衡点，比腿的成本它一定要是有优势的，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事儿。还有一个呢，它的缺点就跟在陆地上相比，它的回收了之后，这个火箭舰体的再返回检测厂房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
1: 嗯，
0: 对吧，因为要船要开回来，它跟陆地上的这种转运相比可能要慢。
1: 是。
0: 但是呢，它这个如果我们未来不止一艘回收船呢，那可能就会就是让这个工作流程变得更加的可控，然后让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也变得更加的顺利，
1: 嗯，
0: 可能会也变成一种这个就可以弥补的这种优势。这是这个用网和用腿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吧。
1: 目前全球范围内现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火箭这种这个子集回收的这么几种方案。那我们国家呢就是突破了两种，而且前后就时隔一个多月的时间。上一次呢是国家队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7月10号的时候实现了海上的网系回收。那这次呢又是民营火箭公司啊这个蓝箭他们实现了陆地的这种腿式的回收。那这两种方式我看就是在这个新闻下面有很多的朋友在评论，有的朋友就在说啊，那他们会不会是替代关系啊，是不是我们实现了陆地回收之后我们就可以少用或者不用海上回收了，包括我们放眼未来可能在星际之间未来去让火箭进行这种运输，我们是不是也可能考虑更多是用在这种陆地回收的这种方式。那在寿托老师您看来，他们不应该是替代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然后我们国家的这两种技术方案其实在全球范围来讲都是非常有亮点和前瞻性的，对吧？
0: 要提到这个呢，就必须要说我们的目光不是停留在做一项任务，就包括我们说现在大家可能谈论商业航天，谈论朱雀三号，或者是谈论其他的型号的这种可重复的使用的商业火箭，目前最近在眼前的任务是要尽快的完成我们已经在建设当中的各种低轨的大型星座的这种建设，
1: 是，
0: 就是类似于星链的这样的低轨的通讯卫星或者其他卫星的这种星座。几千颗上万颗的规模我们已经在这个高密度的发射了，但是在可重复使用的大推力的火箭成熟之前，它的成本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1: 嗯，
0: 就说距离当年我们的设想，这些这个低轨卫星的网络的当年的商业设想还差着低成本使用火箭的啊这么一个坎儿。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些不管朱雀三也好，我们长城乙也好，包括未来的还有其他几个型号也好，就要尽快的成熟起来，然后快速的加入到这个建设当中去。
1: 嗯，
0: 这是目前最着急的或者最当下的那个任务。但是呢，我们呢目标绝不只是这么一个任务，我们是目标星辰大海，包括我们的目标是非常多样的。
1: 嗯，
0: 一个型号的运载火箭，一个方式的回收方式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多样化需求的。大家可以大胆的展开想象，说这个这些可重复使用火箭成熟了之后啊，会展现出哪些业态，能去做哪些事情，去发射什么样的载荷，去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这是非常非常开放的。就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刚才说了海上回收有海上回收的好处，对吧？我们已经有了海边的发射场，在这种海南的这发射场呢，理论上讲发射一些这个载荷呢，它的经济性也会更好一些。那用船来去做回收是个必然的选择，否则的话海南岛其实没多大，对吧？我们在海南岛上如果再去建回收厂的话，着陆场的话，陆地着陆场的话，是很难选一个合适的点的。所以说你必须要做海上的回收，不管是用网系的这种这个网系船也好，或者是海上回收平台船也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国内的有几家的商业航天公司也在做这种海

0: 上的回收平台，就是把刚才我们说的陆上回收厂建到一艘船上，它还是用腿儿，但是呢是要落在一艘船上啊。这种船已经其实已经在实验当中了。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大家可能去听到一些这个好消息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就会不断的听到好消息。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国家四大航天发射场了，对不对？我们有酒泉、太原、西昌和文昌。那四大航天发射场里面有三个都是内陆发射场。
1: 嗯，
0: 内陆发射场呢，它也有它的优势，有它的任务特点。那么在这些内陆的发射场呢，你就不能用船的回收了，你必须要用这种回收厂来回收。当然呢，在陆上回收厂也可以去建一个什么类似于这种网系平台这样的东西，也有可能。那么网系平台，刚才我们说了，网系平台有网系平台的好处，它可以让这个建本身的复杂程度降低，但是它的灵活性其实还是要差一些，就是目前来看。当然未来随着技术迭代了，也可能会就是弥补它的各种各样的缺陷啊，去扬长避短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现在是个百花齐放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包括全世界的航天人来说，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太空探索公司，看到了猎鹰九，它的成功，但是它只是唯一的成功的路径吗？如果大家是觉得说啊，它成功了，然后就变成了唯一的，就我们都摸着马斯克过河吗？那就落入了一种思维的陷阱。我们还是要就像当年马斯克在思考这个商业航天一样，我们回到第一性原则，我们要做什么，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需要从基础上做哪些设计。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我们有能力了，我们就可以做各种方案。
1: 嗯，
0: 不只是网系回收和陆地或者是这个平台支腿回收这种方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开脑洞的方式，我们会接下来会看到很多很多。只有你的有余力了啊，就像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一样，来说你看一个同学，他为啥解一个数学题，他用了四种不同的方法去解呢？
1: 嗯，
0: 他有余力的，对不对？
1: 嗯。
0: 但你说，哎，我数学一般，然后呢，这个考试呢，这个一共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哪有时间去做四种解法呀，对不对？
1: 是。
0: 或者我哪有能力去做四种解法呀？但是当你有能力，然后有时间，有空余，我就可以去搞四种解法。这四种解法不是解着玩儿，
1: 嗯，
0: 每一种不同的解题思路都对应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逻辑，一种能力。
1: 嗯，
0: 你只有解了四种方法，以后在面对的你就从来大家没有解过的题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游刃有余。
1: 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然后我们可以实现的方式可以是天马行空，但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又是脚踏实地，所以就是这样的几种方式。然后现在任务还是很重的，眼前的任务其实你也提到了，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咱们中国也是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多达20多万颗的这个卫星的轨道和频率申请。那其实这也意味着对于我们中国的不管是民营队还是我们的主力队，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未来要承担更多的发射。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呢，也是在倒逼着可能我们的航天的这些从业者啊，也要迅速的进行技术迭代。包括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在这个数据统计哈，我们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今年的上半年，咱们中国航天是完成了44次发射，其中商业发射占到了30次，可以说是占到全部发射任务的大概68%。大家的直观感受也就是两三天，可能时隔三四天、四五天就能听到一个跟航天有关的新闻哈，谁谁谁又发射了什么什么。就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所以寿童老师，您怎么评价就是目前咱们中国商业航天的这种发展态势，是不是在一个眼前的任务目标下，可能我们确实要进行快速的这种迭代，真正让它快速的实现性价比不断的提高，算好经济账，同时又能很好的完成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些任务？
0: 是的，首先呢，我们要看到进步，要看到现在的一个航天的百花齐放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嗯，
0: 可能对于现在的这个年轻的航天爱好者来说，有一个很重的一个任务，就是记住那些火箭的型号，因为真的太多了。我们国家队也好，长征啊，过去，长征二号、三号、四号，一直用了30年，一直用了三十年，但是现在，哇，你时不时的就有一个新型号蹦出来，
1: 嗯，
0: 时不时的一个新型号蹦出来，并且商业航天公司也是有众多的型号的火箭正在发射，或者正在服役，或者正在实验，
1: 嗯，
0: 还有很多正在图纸阶段或者是在实验阶段，非常非常多，真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并且你也说了，我们上年就已经有三十多次这个商业发射了，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说，差距在哪儿呢？美国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一家在今年上半年执行了将近200次的航天发射，然后它平均差不多一天半，差不多一天半就要去发射一次，所以说它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实现了商业航天的航班化，他们的星链或者是星链系列的卫星已经发射了1万多颗了，我们距离还非常非常远，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进步，然后再去展望未来。展望未来呢，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些不管朱雀三也好，我们的长石蚁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运载火箭也好，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踏上了这个里程碑，然后接下来一定会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因为就刚才您说的，需求在那儿摆着，我们有非常现实的需求，并且还有很多这种未来的可能性。

很多的可能对航天爱好者来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时代里面，就是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妙的一个时代没有之一。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就是让你眼花缭乱的一些，就是过去像对于像80后的这些。

0: 舰体的重复使用。刚才我们说了，回收只是重复使用的第一步，对吧？只是把它回收回来了。你看，回收回来的状态，目视啊，目视它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那接下来还要去让它再次上岗啊，对不对？马上就要去重复使用，并且呢，不是一次重复使用，我们要多次重复使用，至少要像109碳酸碳卤木塞109一样，实现20次以上的单舰体的20次以上的可重复使用。
1: 嗯，
0: 这样的话才会真正的实现我们过去在 PPT 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计算器上，我们在我们的这些计算公式和这种商业计划书里面提到的那样的成本的降低，这种快速迭代，然后快速生产，快速发射，航班化的发射，对于可展望的未来就是这样的。我想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新的航天爱好者，就是一定会有更多的头疼。现在呢，头疼的是记这些火箭的型号，以后的头疼就是发射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每次发射的这种就是万众瞩目的这种状况将会一去而不复返。过去每一次的航天发射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对不对？大家都在坐在电视机前面去看看直播，
1: 嗯，
0: 然后可能大家都记得哪月哪年哪月哪日什么东西发射了，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但是对于未来，对于一次普通的像类似于我们的地轨的这些星座的发射这样的任务来说，它已经连上新闻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它就是个日常，它就是个日常。可能真的我们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会实现像今天109一样，比如说一两天发射一次，两三天发射一次，甚至更快的发射频率。一天，我们毕竟不是一个型号嘛，也不是一个发射场，也不是一家公司，我们可能每天都有几次的航天发射。这样的时候，航天就变成了一种真正走进我们生活的东西，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奇观了。当然了，对于每次航天发射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奇观。如果大家没有去现场看过航天发射的话，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现场去感受感受一次，感受一下我们人类能够制造的那些威力最大的这些工具啊，它的这种震撼人心的这种场景，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现场去感受一下的。
1: 对，身临其境那个感受会更不一样。而且寿彤老师说，现在可能比如说这次朱雀三号的成功火箭回收，在我们看来是一次突破，是一次里程碑的事件。那它的意义对于未来，可能就会让火箭回收真的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我在网上看到，就是蓝箭一把手张昌武他在现场的那个表情哈，就是之前非常的严肃啊，就也很紧张哈，我们都能够理解，就是也很紧张，期待着最后的结果。到真的咱们这个朱雀三号的这个紫金火箭成功，就是稳稳的降落之后，站稳之后，那个表情哈，就是表情管理需要控制一下，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的啊。
0: 对，我觉得对于尤其是商业航天人来说，从2015年。真正开始踏入这个赛道的今天已经过去10年以上的时间了，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十年磨一剑的一些成果啊，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波折。我相信当年我们今天这些已经开始收获成果的这些先行者们啊，包括昌武总啊，当年入行的时候，或者从国家队从传统的模式当中跳出来走进这个商业航天这片海洋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过这里面有这么多的风浪，就经过这么多的波折。当然有些公司取得了成果，也有些公司不幸倒在了这个旅途当中啊，这都是非常正常一件事情。对于这就是商业的逻辑，就是商业的逻辑。并且我们还是回到商业航天本身来说呢，还是首先应该祝贺蓝箭去实现了这个伟大的一个里程碑。其次呢，我们还是要这个非常乐观的去看待商业航天的发展，尤其是我们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因为市场需求摆在那里，就是前途一片光明。当然了，去就像蓝箭一样去真正的摘到这个美味的果实啊，去品尝这个果实过程非常艰辛啊，非常的艰险，只有当事人才有充分的理解。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能够从张昌武的表情当中去读到一些东西。
1: 是，
0: 这里面这个十年的过程真的太不容易了。
1: 没错哈，我们说十年磨一剑，这一枚火箭从上的去到回的来，再到现在的落的准，其实咱们中国商业航天也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力完成了最关键的技术跨越。我们也非常感谢寿彤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这么细致的精彩的解读。当然我们也共同期待咱们中国商业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可以创造更多的 奇迹。那谢谢寿桐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

0: 谢谢您。
1: 好，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健康北京，
0: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

0: 本期嘉宾曾凡雄，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主任医师曾凡雄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在父亲节期间来聊聊有关男性的健康啊。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前列腺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曾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看啊，其实对于男性来说啊，这个一旦上了岁数啊，前列腺可能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男性当中前列腺大概的位置在哪儿，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
1: 好的。前列腺呢是我们男人独有的一个生殖腺，它的大概的位置呢应该就在我们的盆腔的底部。它的在具体来说呢，在膀胱的下方，在直肠的前方，然后呢我们的后尿道，相当于就从前列腺的中间穿过去。也或者说这个前列腺是把后尿道整个是包裹起来的。在这么一个位置。说到它的作用呢，因为它叫前列腺嘛，腺体一般的就具有一种叫分泌功能。它主要分泌的呢就是前列腺液，这个可能咱们经常听到，有时候去医院还要化验前列腺液，对吧？这个前列腺液的作用呢，主要是对我们这个生殖细胞，就咱们产生的这个精液中的精子，有一个营养和一个保护的作用。它前列腺液是我们精液，就男人射出精液的一部分，重要的组成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前列腺它包往尿道，它还起到一个控制排尿的一个功能。
0: 它也能控制排尿。
1: 是的，对。因为毕竟尿道是从前列腺中间穿过嘛。那么前列腺呢，它里面也是有一些平滑肌啊，有一些这样一些东西。平滑肌呢，它就具有这个收缩或者舒张的这么一个功能。比如说前列腺这个平滑肌它收缩的时候，那么就相当于对尿道的挤压作用就增强了。这样

0: 尿道的挤压就减轻，尿道就
1: 怎么说啊、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哈，这个好像是经常我们在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症状。这些症状会跟前列腺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当然是有关系的，那必须有关系。因为这个前列腺呢、啊，在我们男人的这个整个生命过程中，从这个年轻的时候到中年到老年，对吧？前列腺实际上它会产生好几种病变，
1: 然后
0: 年轻人以炎症为主，
1: 前列腺炎，
0: 炎症，到了中老年呢，可能就增生，甚至于前列腺肿瘤，这样一些病变就来了。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前列腺跟控尿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前列腺的体积、形态、性质，甚至性质发生改变的时候，它就会对我们的这个排尿的产生一些症状，我们临床上呢有一个专用词叫下尿路症状、拉扯症状，就是这么一个，是有影响的。
1: 您刚才提到了它的体积、形态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看过一些科普的视频，那感觉长得像个松子儿，或者是像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哈？
0: 正常的，前列腺的形态呢，教科书上是这么说，像那个板栗，
1: 板栗哈，
0: 像栗子大小
1: 啊，比这么稍微大一些，
0: 对，它的体积呢，一般的说大概在20毫升以里，这是就是正常的，
1: 正常
0: 一般的来说的，这是那么体积，如果超过了这个体积，那我们就可能就说这个形态呀、体积就会发生变化，
1: 发生变化了、
0: 啊。对。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发生的一些排尿的一些症状，不管是尿频、尿急还是尿不出来，很多的这个上了岁数的这个老人哈，我们经常会看到他在卫生间当中。

0: 的是前列腺的因素。
1: 嗯，
0: 比如，哎，它对这个尿道的挤压，造成了一个叫所谓的叫膀胱出口梗阻。
1: 嗯，
0: 哎，这样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排尿的时候，它这个就我刚才说平滑肌的这个收缩舒张啊，
1: 嗯，
0: 这平滑肌可能这个舒张的速度啊，或者说这病人的情绪的影响啊，越尿不出来，他越着急呀、啊。
1: 嗯，
0: 哎，可能就是导致这个就是尿的时间比较长，
1: 比较长一些，
0: 哎，好长时间出不来。
1: 嗯，
0: 哎，出来之后呢，可能尿也特别的细。
1: 嗯，
0: 哎，也没有叫没有无力，尿无力、
1: 嗯哎，这是这个症状哈。
0: 哎，这也是这个前列腺比较一个典型的
1: 典型的症状。
0: 哎，比较典型。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可能他还会存在。您说那是刚才说是等待哈，
0: 嗯、
1: 这个有些人是尿急哈，就是本来想去厕所，结果没到厕所就尿裤子了，这个也比较常见、
0: 啊、
1: 是吧？
0: 这里的就涉及到我们说这个排尿症状嘛，
1: 嗯、
0: 下尿毒症状，这一般的说是有我们说有三种症状，
1: 嗯、
0: 三类症状。一个的是储尿期的症状，就你刚才说的这个尿频尿急呀、啊，
1: 嗯，
0: 尿频就是我在憋着尿的时候，我还没有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想上厕所的感觉、
1: 嗯，
0: 甚至很强烈的感觉，
1: 嗯，
0: 这是一种储尿期的症状。刚才您说的这个尿等待呀、啊，比如说尿的比较费力呀、啊
1: 嗯，
0: 尿线变细呀、啊，实际上它是一个叫排尿期的症状，
1: 嗯，
0: 这是第二类症状。但还有一个第三类症状呢，就是排尿后症状，
1: 嗯。
0: 哎，有的人排完了之后还觉得尿不干净啊，甚至有点涩痛啊，有点不舒服啊。
1: 嗯嗯、
0: 哎，一般的说，我们说下尿症状包括这三类，
1: 三类啊，
0: 哎，储尿期、
1: 嗯，
0: 排尿期、排尿后。
1: 嗯，排尿后的会有一些人会有这种会就是疼痛的感觉吗？
0: 会有的，
1: 会有哈。
0: 哎，比如说合并有这个膀胱三角区的一个炎症啊，
1: 嗯，
0: 或者说前列腺的炎症啊，
1: 嗯，
0: 尿到最后的时候，这个肌肉的收缩啊，可能这种导致这种刺激的感觉会比较的明显，
1: 嗯、比较明显一些。
0: 嗯，
1: 总之是我们排尿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症状，
0: 哎，对，
1: 希望大家及时上医院做一些检查，
0: 哎、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是是，尤其是上岁数的
1: 上岁
0: 男性朋友。
1: 哎，有人说50岁的男性应该是一个高发的前列腺疾病的这个岁数，是吗？
0: 一般的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啊，刚才就是说跟年龄是相关的。
1: 嗯，
0: 一般的来说，大概从50岁左右开始，这个前列腺增生就开始比较大面积的在人群中开始出现了。
1: 嗯，
0: 啊，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一般的来说呢，我们说关注前列腺的话，就普通的啊，就是人群中的男性同志，
1: 嗯、
0: 从50岁开始，可能我们就要每年，比如说体检的时候，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1: 嗯，在 B 超当中，能看到前列腺的这个形态是吧？
0: 是的，前列腺，你像我们临床上做前列腺的 B 超，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经腹，
1: 嗯，
0: 就在肚皮上，
1: 嗯，
0: 拿着探头去看，还有一种呢，就是经直肠的，就是一个棍棒一样的那种探头，
1: 嗯，
0: 需要伸到直肠里面去，
1: 就是肛门里面进入的那种、
0: 哎。刚才咱们不说了吗？前列腺就在直肠前面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探头啊，伸到直肠里头去看前列腺。
1: 嗯，
0: 实际上这种方法呢，虽然说对病人可能有造成一定的不舒服，但实际上这种方式去看前列腺的话，其实看的比
1: 经腹的，
0: 哎，那种 B 超的话要看的是更清楚。
1: 嗯，但是好像体检当中我们看到的就两种啊，一种是经腹部的这个 B 超啊，
0: 嗯、
1: 比如说什么肝啊、胃啊，
0: 哎、
1: 什么都帮你照一下，然后男性照前列腺、
0: 嗯，
1: 还会有一部分，比如说做这个肛门直诊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些外科大夫也会说我能摸到前列腺啊。
0: 是的，
1: 但是好多人这个把这项就放弃了，嗯、就不查了。
0: 哎呀，好多怎么说呢？尤其是偏年轻的患者，
1: 嗯、
0: 有时候你说给他做个。前列腺直诊的话，需要、
1: 嗯、
0: 比如说，脱裤子啊，
1: 嗯、
0: 哎，弯腰啊，把屁股什么得撅的、啊
1: 嗯，
0: 哎，然后呢，你用手指去触碰人家，很多人实际上是很反感的，
1: 对对对，
0: 抵触的
1: 、啊，
0: 有抵触情绪
1: 嗯，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您可能肠胃科大夫，尤其大肠癌这个高发，有人说，其实通过这个直诊也能摸得到，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低位的这肿瘤还是能摸到的，
1: 哎，包括这个前列腺，是不是通过这个直诊也能摸到这个前列腺的形态？
0: 基本上。当然咱们大夫的这个手指有长有短的啊、
1: 嗯、
0: 尤其是那种细长手指的大夫那、
1: 嗯、
0: 真是摸前列腺是优势。
1: 嗯，
0: 一般的我们这个手指头伸到直肠里头去之后因为它在直肠前面嘛、
1: 嗯、
0: 摸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能把它 贴近直肠的这一面，
1: 嗯，
0: 就是这个宽度啊，
1: 嗯，
0: 这个深度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上下的这个面，
1: 嗯，
0: 我们是很容易摸到，
1: 很容易摸到，
0: 很容易就摸到的，
1: 嗯，
0: 而且这跟周围的组织啊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1: 嗯嗯，基本上可能对一些那一面的，比如说占位啊、肿瘤啊，就摸得比较清晰了哈。如果要是有的话，啊，
0: 对对对对，你像我们说普通的前常规的前列腺啊，正常的，它是中间有个中央沟的，
1: 嗯，
0: 中间呢有一个沟，
1: 嗯，
0: 哎，一个沟形的。如果你前列腺增生之后呢，这个沟会变浅，
1: 哦，变浅哈，
0: 哎，甚至于会突出，
1: 嗯，
0: 哎，你一摸这个中央沟消失，
1: 嗯，
0: 甚至于这个中央沟所在位置都往外隆起了，
1: 嗯，
0: 基本上，哎，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前列腺是
1: 增生，
0: 这个增生了，
1: 嗯，
0: 哎，或者说体积是变大的啊，
1: 嗯，
0: 然后它的边界，一般的我们说，一般的就是这个面啊，过去我们讲前列腺的正常的体积，一般的说算的数值的话，
1: 嗯，
0: 就是三个值，四乘三乘二，
1: 嗯，
0: 啊，就三个值，
1: 哎，
0: 就像它的横筋，
1: 嗯，
0: 纵筋、前后筋，
1: 嗯，
0: 哎，就是这几个数值。那么你摸的时候，明显的，比如说从左到右，都已经有五公分了，
1: 嗯，
0: 那基本上就超过我们所谓正常的范围了嘛，
1: 就是
0: 这也是一个，
1: 嗯。
0: 所以刚才说这个，比如说有的摸的时候，一般我们摸前列腺呢，它质地是偏软的，
1: 嗯，
0: 哎，是偏软的，就类似于我们摸这个鼻子尖部的这种感觉，
1: 哦，
0: 哎，就是不是很硬的哈，
1: 嗯，
0: 鼻子尖呢。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摸到前列腺某个局部，
1: 嗯，
0: 哎，有一个偏硬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摸这个鼻子的，
1: 嗯，鼻骨后面，
0: 哎，鼻骨这个感觉了，就是比较偏硬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还会问病人说疼不疼，比如病人说没有任何感觉的，
1: 嗯，
0: 像这种时候可能我们就要警觉，
1: 嗯，
0: 哎，会不会长东西？
1: 长东西了哈，嗯，
0: 啊，对，如果说是有明显的炎症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触摸前列腺的时候，可能病会说的问题，
1: 就是买指诊是个方式哈。
0: 对，
1: 但是 B 超呢，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经过这个大肠就肛门进入的 B 超，
0: 嗯，
1: 看得更清楚一些哈。
0: 嗯，
1: 腹部 B 超、经腹的 B 超也是只能看看形态是吧？
0: 看看形态。
1: 嗯，
0: 当然这个 B 超呢，这个做起来，你说一个报告的诞生，你说也是多方面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 B 超机的这个分辨率，
1: 嗯，
0: 是吧？高级还是低级的？
1: 嗯，
0: 你这个做这个 B 超的人，
1: 哎，专业
0: 经验丰富的还是不丰富的，对不对？哎，这也是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
1: 嗯，
0: 还有一个，就你尿憋的，
1: 嗯，
0: 够不够？
1: 哎，充盈不充盈？
0: 哎，膀胱充盈的好不好？
1: 嗯，
0: 这个也是会影响我们去仔细看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形态呀，啊，什么的，
1: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管是这个您有症状去医院做这个专业的体检，还是在普通的这个每年例行的体检当中，还是男性啊五十，嗯，岁以上，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前列腺的健康。
0: 哎，就要关注，嗯，
1: 关注。
0: 咱们额外说一句，尤其是比如说家族里面曾经有过前列腺肿瘤的，
1: 嗯，
0: 病人，比如父一辈或者同一辈，
1: 嗯，
0: 这个男性，有过这个前列腺有一些特殊。就比如说肿瘤啊这些病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能五十岁都晚了，
1: 有点晚了，
0: 有点晚了，
1: 哦，
0: 可能我们就得提前到四十岁左右开始，
1: 嗯，那就证明
0: 关注，
1: 证明这个前列腺的肿瘤哈，有一定的这个家族遗传性的这个倾向哈。
0: 对对对对，是有的，
1: 是有的，
0: 是有的，是有的。
1: 那前列腺，比如说咱今天说增生哈，
0: 嗯，
1: 它有遗传性的倾向吗？现在
0: 这个怎么说呢？一般说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准确的。
1: 嗯，
0: 首先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它这个发生机理，对吧，它跟年龄相关，
1: 嗯，
0: 跟年龄这个增长之后这个咱们激素水平的变化相关，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当然也跟我们的饮食啊平时日常的一些，
1: 嗯，
0: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一些习惯，
1: 嗯，
0: 饮食习惯呢，
1: 嗯，
0: 生活习惯呢都有一定的关系。就拿说饮食习惯来说，可能家里人，
1: 嗯，
0: 饮食嘛，吃嘛，是不是大家都
1: 一块吃，
0: 基本上都是
1: 一起吃
0: 的，都是一起吃，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不对？所以说你能讲他只要是个正常的男人，
1: 嗯，
0: 到了岁数他就会增生，
1: 嗯，
0: 你说非得让他说有个家族性，
1: 嗯，
0: 几乎人家不可避免的，
1: 就是看来我们的这个寿命提高之后，
0: 嗯，
1: 到一定岁数啊，这个前列腺增生像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是吧？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一个老年病，
1: 嗯，老年病，啊，
0: 一个慢性病，
1: 嗯，
0: 哎。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还要想问您啊，就是说到这个老年男性的起夜的问题哈，
0: 嗯，嗯，
1: 啊，

0: 有人说说这个夜里边睡得特别好，一次不起，说这个男性的前列腺就算很正常。
1: 嗯，
0: 但是但凡起夜了一次，就证明这个男性的前列腺不正常了。这个有这么绝对吗？
1: 不那么绝对，
0: 不那么绝对啊。
1: 当然呢，比如说这个夜尿次数增多，实际上呢是我们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
0: 早期症状。
1: 早期症状，因为前列腺增生之后啊，对后尿道的挤压造成一个膀胱出口的一个影响。
0: 嗯嗯。
1: 比如说它那个出口梗阻之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膀胱啊对抗这个梗阻去排尿，
0: 嗯，
1: 使得膀胱泌尿剂的一个敏感性会增高。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膀胱肌收缩的这个就变得不那么稳定。
0: 嗯，
1: 我们说叫不稳定收缩。
0: 哦，
1: 就好比人这个情绪啊，
0: 嗯，
1: 就老恶性刺激你，
0: 哎，
1: 时间久了你就会情绪激动，是吧？就不情绪不稳定了。
0: 嗯，
1: 就这么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敏感性增加吧，白天比如说我们工作啊生活呀，
0: 嗯，
1: 注意力可能
0: 就分散了，
1: 哎，可能你就感觉不到这个想上厕所了什么的。但到了晚上呢，夜深人静的，对吧，思想静下来了，
0: 嗯，
1: 可能这种敏感性就会导致让你对这种想排尿的这种感觉就尤其的明显。
0: 嗯，
1: 可能导致你就晚上
0: 想上要起夜，
1: 想上厕所起夜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你睡觉嘛得躺下，平躺之后，这个前列腺这个位置的变化，实际上是对这个尿道的这个挤压作用啊，
0: 嗯，
1: 比白天你站立行走啊这种时候，是对这种挤压是更明显的。
0: 哦，更明显一点。
1: 哎，更明显。相反呢，它也会刺激产生就是这种想尿尿的感觉，更明显一些。嗯，
0: 所以这个看来也不能那么绝对啊。
1: 嗯，当然其他的一些疾病呢，比如说失眠，
0: 嗯，
1: 你像有的人心里比较白天遇到什么事过不去心里。晚上还惦记着这个事情，是吧？迟迟不能入睡，有时候这个人呢，一失眠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有时候就对这种想尿尿的感觉也比较的敏感，
0: 也比较敏感，
1: 哎，就老起夜啊什么的也有。
0: 嗯，
1: 比如说晚上，像现在夏天，比如说吹着空调睡觉，
0: 嗯，
1: 寒冷的刺激，
0: 嗯，
1: 它也会导致，
0: 也会导致，
1: 可能晚上你会起夜次数会多一些。
0: 看来这个起夜也不用特别的纠结啊，但是确实前列腺增生的早期症状当中有一项是
1: 一早期症状就是夜尿次数增多，
0: 夜尿次数增多，
1: 这就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比较早期的症状。
0: 那刚才曾主任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常规的检查哈，就是像 B 超啊，然后包括不管是哪样的 B 超，包括直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医院当中会抽血哈，来查一下前列腺的这个情况，哪些指标跟前列腺的这个血是密切相关的？
1: 抽血的指标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如果说这个病我们怀疑他前列腺增生了，
0: 嗯，
1: 抽血的指标呢，首当其冲的有一个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0: 嗯，
1: 简称叫 PSA，
0: 嗯，
1: 这么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可以是我们早期筛查前列腺肿瘤的，
0: 嗯，就是跟前列腺癌很密切关系，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如果这个值高呢，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线索，
0: 嗯，
1: 当然这个 PSA 数增高，它也是有幅度的，对吧？也不是说所有的增高 PSA 增高的病人，我们就一定说他就是肿瘤。
0: 嗯，
1: 哎，那也不一定，他也是有受其他一些所谓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憋尿啊，
0: 嗯，
1: 射精啊，
0: 嗯，
1: 甚至有的，比如前列腺按摩啊，刚才说指诊呢，
0: 嗯，
1: 也会影响 PSA 增高的。
0: 哦，
1: 比如说有的人需要做什么尿道镜、膀胱镜啊，
0: 嗯，
1: 比如说前列腺本身的炎症啊。都可以使它 PSA 增高的，
0: 它特异性不是特别的强，
1: 啊，对对对对，当然达到一定的值那是比较有特异性，比如说好几十甚至超过100-200的那种，哎，基本上特异性就比较强，
0: 比较强了，
1: 哎，可靠性就会比较强了。
0: 嗯，
1: 另外抽血呢，我们可能还需要了解一下病人的肝肾功能，
0: 肝肾功能啊，
1: 哎，肾功能，尤其是肾功能。
0: 嗯，
1: 肾功能呢，一方面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以所导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就是引起肾功能的损坏。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一下肾功能，对吧？如果肾功能都出现损坏，可能这个病人的病情已经就到了一个
0: 很
1: 严重的程度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了解肾功能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给病人吃的一种常用药

0: 什么呀？病人的肾功能肌酐值应该是好的。
1: 哦，肌酐不能出问题。
0: 哎，肌酐不能出问题。
1: 嗯，
0: 如果你的肌酐高了，那么我们就要慎用，甚至就不能用这个药，换其他的
1: 药。
0: 哎，同类的产品，但是其他的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去给病人做每一项检查，也不是说毫无意义的，就想给你抽血化验呀，不是，还是有针对性的。
1: 是，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曾志雄大夫啊，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简单来聊了聊前列腺增生哈。前列腺增生有哪些危害？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有哪些？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有哪些其实对前列腺不太友好？我们下期节目当中请曾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也是非常。感谢曾主任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啊，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3: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2: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4: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2: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5: 都是人类。

0: 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0: 行勤俭节约，反对。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0: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童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6大洲16个国家666支参赛队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京开幕。
3: 怀柔北至隆化施工，8月28号到9月19号怀柔密云线列车调整。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6大银行公告，财政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3: 官方回应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对相关人员车辆采取强制措施。
2: 时隔12年，中国队再进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
3: 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4: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在国家

0: 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加大对机器人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
1: 针对群众反映的十三陵水库周边机动车、炸车、飙车炸街扰民问题，北京交管部门迅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8月18号晚，执勤民警在水库西路查获两辆涉嫌非法改装的普通两轮摩托车，驾驶原因擅自改变机动车以登记技术参数被处罚，同时被责令恢复改装车辆原状。
0: 8月21号晚，民警再次对十三陵水库周边进行整治，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查获一辆外部号牌小客车。这辆车排气管经非法改装，消声装置被拆除，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
1: 行动中，民警还查获两起驾驶拼改装电动自行车上路违法行为，已依法扣留车辆，对电动自行车违规载人、未佩戴头盔等行为进行教育处罚。交管部门提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既扰民又存在安全风险，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夜间路面管控力度，围绕群众投诉集中区域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
0: 记者从市郊铁路了解到，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工程将于8月28号全面启动。8月28号到9月19号，怀柔北站至龙化站间进行封闭施工。受此影响，8月28号到9月19号，怀柔到密云线 S501 次、S502 次、S503 次、S504 次列车原北京北站至古北口站运行区间临时调整为北京北站至怀柔北站。
1: 此外，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已经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工。本次工程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干扰。施工期间将通过道路情报屏、导航平台、交通广播、远端提示牌等渠道实时推送路况、占道时长及绕行提示。
0: 据介绍，首都机场高速提升工程

0: 业务且于政策实施期内生成的各期账单，经银行识别消费真实性、合规性后，可按规定享受贴息。信用卡账单分期以外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实施期为2026年8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前，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
1: 大部分银行明确之前已经签署过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服务协议和信用卡账单分期政策贴息规则及服务约定的客户，自动适用最新的贴息政策，不需要重新签订协议。但是呢，也有银行表示需要签署补充协议。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虚假消费等违规行为将被追回贴息的资金。
0: 昨天话题台湾节目嘉宾说北京没有冰箱引群嘲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近日台湾一节目嘉宾在节目上发表逆天言论，北京没有冰箱，饭店也没有，他们都不喝冷的饮料。这一奇葩言论引发了岛内群嘲。
1: 这也不是台湾部分节目第一次出现抹黑误解大陆的荒诞言论了。那么此前呢，曾有大陆吃不起茶叶蛋、大陆吃不起榨菜、大陆高铁没有靠背等反制言论传播，毫无下限，令人大跌眼镜。我国空调、冰箱、电扇等清凉家电不仅国内畅销，还备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0: 今年7月，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大良在发布会上介绍，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

0: 意。那么8月21号晚，成都铁路局发布情况声明，对应006号席位的旅客没有检票乘车，已放弃其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另外两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一席位。铁路局对因旅客服务工作不到位给旅客带来的不佳旅行体验表示歉意。
1: 记者昨天采访到涉事孩子的母亲，据她介绍，事发当天她在上海送两个孩子进站乘车回四川老家，其中一个孩子是未成年人，因不愿排队，三人便各花20元随车站行李员进站。由于没有请到假陪孩子回老家，她把孩子送上车安顿好后便下车离开。
0: 报道称，按照铁路的规定，儿童票不能单独购买，必须与成人票绑定。所以呢，他购买了3张票，包含1张半价。

0: 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1: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点，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点34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腾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1: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0: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

0: 闻热线重播版。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知名家装企业突发停摆，北京大约500户业主装修停滞。
3: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老牌家装品牌爱空间北京子公司全面叫停整装业务，导致北京数百户业主家的装修工程中途停摆。突如其来的停工让业主的装修计划全面搁置，而企业给出的赔付方案周期漫长，兑现困难，让一众业主忧心忡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心的报道。
3: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4: 说话的是业主王先生。今年6月，王先生与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签订房屋装修协议，7月底项目如期开工，施工流程稳步推进。让人猝不及防的是，项目施工仅23天，8月中旬，爱空间集团突然官宣重大战略调整，明确表示受经营压力影响，北京子公司暂停整装零售业务，逐户推进在施工地解约、定损与债权核算。突如其来的停工让王先生家的项目陷入半烂尾状态。
3: 水电完工，油瓦阶段一半。

0: 我们自己也去找了一些其他公司，人家是除非说你愿意支付一个相应阶段全额的成本，否则人家是不愿意接的。
1: 据了解，受此次企业停摆影响的签约业主大约有500户，除了复工难题，爱空间给出的后续解决方案也让业主们忧心忡忡。王先生说，刚开始得知爱空间北京分公司资金链断裂时，公司业务人员称公司将安排廊坊子公司承接北京未完成订单，全力保障业主装修交付。
0: 那会儿业务人员说，可能公司有问题，我们不接新用业务了，但一直跟我们都说的是公司想让廊坊去接手这些交付，全力进行交付。
1: 然而这份交付承诺并没有兑现。王先生告诉记者，8月14号到16号，爱空间创始人陈伟连续召开客户见面说明会，直面停工纠纷，正式公布定损赔付及解约方案。
0: 因为他没有继续装修的能力了，所以他是单方面提出的解约，让管家去跟各家去定损，跟我们解约的时候签一个定损协议，产生一个债务关系，但是后边的赔付时间可能比较长。比如像我们只是今天跟我们工长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进度，就是哪些完成了，哪些没完成，然后或者哪些完成一半，大概20%多，跟我们客户的沟通会上，他的创始人这个陈伟是明确说，这属于他们单方面解约违约的，那按合同他除了要损失赔偿，有他一个20%的违约金的。

0: 在企业沟通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爱空间北京子公司亏损2400万，已无法实现盈亏平衡。企业早已出现经营困境，却没有提前告知签约业主。业主李女士说：“
1: 我家就是贵的耽误，我们家4月就开工了，结果就是20天。”
0: 据业主介绍，在业主沟通会上，爱空间方面表示，集团总部正常存续，稳定运营，上海、太原、廊坊等各区域子公司经营状态良好，业务运转正常。目前，爱空间集团正积极推进多渠道融资与资金筹措工作。对于这种说法，业主王先生表示存疑。
2: 这时候也是我们疑问最大点啊，分公司盈利一年的利润，他口头说纯利有2000万，不理解是说，那你为什么这个已经签约业主的交付不能由分公司承担，或者说通过分公司的盈利能力，无论是拆借资金，或者是去利用这个盈利能力去贷款，快速做一个融资，然后去完成这个内部工人的欠款以及业主交付，而是直接就选择突然间就停止了。第二个是说，它的偿债能力我们现在是有质疑的，因为目前我们获得的这个传到的这个版本，它的偿债周期是要到2027年1月底，而且它同时还有供应商的欠款和工人的欠款。
0: 8月16号，爱空间集团官方发布公开声明，本次为北京子公司专项整改及战略优化工作，并非集团破产、停业或整体经营异常。后续我们将持续组织业主沟通见面会，安排专项工作人员逐户核验工地情况，登记核对债权信息，一对一沟通后续处置方案。为核实定损赔付、工程复工等后续事宜，记者多次拨打爱空间北京专项小组及企业备案公开电话，均提示线路繁忙无法接通。随后记者将相关问题反映给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所在地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
3: 装修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是住建，就是这个事儿现在牵头目前在咱们区住建委。
0: 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业主对后期的解约协议内容存在质疑，建议业主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3: 市场监管局的合同业务是对于合同内的，比如说这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不公平条款这块，我们这个来进行的违法行为的查处。对于说您的这个说他合同没有履约，或者说违反合同，这个东西是您需要向法院起诉的。
0: 随后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石景山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此事，一直在积极帮助业主跟爱空间方面进行沟通。
4: 基本上那个管家是确实是有大面积那个人员离职，然后但是他现在现有力量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岗，包括他那个门店也都是有人在那个正常的上班经营。从这周开始，刚开始做这项工作，大概说是1周到10天左右吧，能大概做完这项工作。我们这儿也每天在那公司在这个沟通，最近收集到新的一些情况，我们这儿也跟领导会汇报，汇报完了之后，领导这边也会再统一跟他们公司再沟通。
0: 截至目前，爱空间北京区域在建工地仍处于停工状态，定损。

0: 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2: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3: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4: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3: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5: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3: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6: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3: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0: 全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

0: 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1: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2: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

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式启动，金属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

0: 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漂沙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3: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7: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8: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身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8: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0: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8: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9: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8: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7: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

0: 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作时期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候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连上我们重点推广绿色防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烟水。

0: 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
3: 太划算了，
1: 买！
4: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

0: 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京开幕，16个国家的666支赛队参与竞逐。

0: 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我对于机器人未来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无论是从赛队的规模，还是说他们今年能够达到的，比如说跑步的长度啊，然后速度啊，包括一些耐力的程度等等的，都觉得比去年其实是进步了特别多的。其实今年更想看一些细微的，比如说乒乓球呀、啊，或者说是一些细节操作啊等等的，想看一点这种细微的变化。
2: 据北京日报报道，时隔一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顶级阵容再度相聚冰丝带，开启一场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盛宴。赛项从26个扩展到51个，赛队从280支增加到666支，机器人从大约500台增加到2056台，赛程由3天延长到5天。不止于数字的增长扩容，北京搭建人形机器人的全球

0: 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周边多个园区及企业内部停车场对外开放，方便自驾观众停车。展会期间，会场周边流量较大，停车资源紧张，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前往会场。驾车出行前，请提前查看地图导航。抵达会场周边后，请留意道路标识及现场指引，遵照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重要配套活动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主题交流活动昨天举办。北京亦庄共享制造协同中心和北京亦庄共享工程师工作站两大平台同步启动，精准破解中小企业研发难、中试贵、引才难的发展痛点，面向京津冀企业提

0: 在比赛区，各参赛企业的主力机型自动完成投料、翻炒、控温、出餐全流程，科技感十足，吸引大量观众驻足观摩体验。
1: 城市河道变身水上运动乐园，在城市核心区，公众就能泛舟河上体验亲水乐趣。北京北护城河、转河两处全新亲水空间昨天对外开放，公众可以在这里体验桨板、皮划艇等水上项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在北护城河德胜门东段的河道上，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正划着桨板逆流而上，享受运动乐趣。一边是古都风貌，一边是潺潺河水。约有七年运动经验的桨板运动爱好者甄女士体验一圈下来，兴奋不已。
3: 总体感觉特别好。过往的话，我经常带着孩子我们去郊区玩，但现在市区里面，岸上是城市的感觉，底下是城市河流的感觉，特别奇妙。刚才我带着我的闺女玩，闺女说：“妈妈，你看那边有什么？那边有什么？”上面还有很多游客，他们在打招呼，就感觉挺好的。
2: 项目运营方多部户外国际休闲连锁营地创始人王吉生表示，为方便市民群众，这里即将上线桨板等器械的寄存服务，未来还将充分结合北护城河岸边的既有公共设施，打造更多休闲空间，丰富市民游玩体验。
4: 因为沿岸呢有很多水边的露台，我们计划呢跟首旅合作，针对于露台呢做一些咖啡呀、茶饮呀、休憩和休闲空间，包括上一些文创产品。这条从德胜门到安定门这2公里的

0: 野泳、野钓、爬野山，尽量避免前往山谷、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下周大部分时间依旧多阴雨天气，下周末天气逐渐转晴，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针对群众反映的十三陵水库周边机动车飙车炸街扰民问题，北京交管部门日前迅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查获多起摩托车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提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既扰民又存在安全风险，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夜间路面管控力度，围绕群众投诉集中区域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
0: 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隆化段换梁工程将于本月28号全面启动。本月28号到9月19号，怀柔北站至隆化站间进行封闭施工。受此影响，本月28号到9月29号，怀柔密云线

0: 用户可以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的停赋热申请进行业务办理，也可以到北京热力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1: 暑期儿科内分泌门诊就诊量有所上升，高血脂、高血糖这类中老年常见代谢问题正呈现低龄化趋势。专家表示，高血脂和高血糖并非胖孩子专属，一些体型并不肥胖的孩子也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筛查。
0: 北京国安队昨晚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4轮比赛中，主场3-3战平云南玉坤队，最近12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在本月28号客场挑战大连英博队。
1: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昨天在首钢园启幕，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16支顶级

0: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5.4 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0: 突然官宣重大战略调整，明确表示受经营压力影响，北京子公司暂停整装零售业务，逐户推进在施工地解约、定损与债权核算。
1: 突如其来的停工让王先生家的项目陷入半烂尾状态。水电完工有瓦阶段一半吧，主材还很多都没有到50%-60%没有完工吧。业主来说，我们最难的问题在什么？就是说周四还在施工，周五突然说不行。你这种一半的工程，据我所知，行业内水电完工、水电是利润最大的。他做完了，别家我们自己也去找了一些其他公司，人家是除非说你愿意支付一个相应阶段
2: 全额的成本，否则人家是不愿意接的。
1: 据了解，受此次企业停摆影响的签约业主大约有500户。王先生告诉记者，8月14号到16号，爱空间创始人陈伟连续召开客户见面说明会，直面停工纠纷、正式公布定损赔付及解约方案。
2: 因为他没有继续装修的能力了，所以他是单方面提出的解约，让管家去跟各家去定损，跟我们解约的时候签一个定损协议， 产生一个债务关系，但是后边的赔付时间可能比较长。比如像我们只是今天跟我们工长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进度，就是哪些完成了，哪些没完成，然后或者哪些完成一半，大概百分之多少。跟我们客户的沟通会上，他的创始人这个陈伟是明确说，这属于他们单方面解约违约的。
1: 按合同，他除了要损失赔偿，他一个20%的违约金的。
2: 本以为有官方定调的违约赔付方案，业主的权益能得到保障。可看到群里流传的解约协议后，相关内容让大家难以接受。王先生说：“
1: 解约以及赔偿的协议，就是我们业主有个群，有群里流传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呢，目前有几个问题。目前呢，写的是双方协商一致，而且是如果签订这个协议，要放弃
0: 其他的这个违约金之类的这个追偿的权利。”据业主介绍，在业主沟通会上，爱空间方面表示，集团总部正常存续，稳定运营。上海太原廊坊等各区域子公司经营状态良好，业务运转正常。目前，爱空间集团正积极推进多渠道融资与资金筹措工作。对于这种说法，业主王先生表示存疑。
1: 这个是也是我们疑问最大点啊，分公司在盈利 一年的利润，他口头说纯利有2000万，不理解是说，那你为什么签约业主的交付不能由分公司承担，或者是通过分公司的盈利能力，无论是拆借资金，或者是去贷款快速做一个融资，然后去完成这个内部工人的欠款以及业主交付，而是直接就选择突然间就停止了。第二个是说，他的偿债能力我们现在是有质疑的，因为 目前我们获得的这个传到的这个版本，它的偿债周期是要到27年1月底，而且它同时还有供应商的欠款和工人的欠款。
0: 8月16号，爱空间。

0: 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1: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六大银行公告财政贴息上限提升至5000元。
2: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六大洲16个国家666支参赛队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京开幕。
1: 怀柔北至隆化施工，8月29号到9月19号，怀柔至密云县列车调整。
2: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官方回应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对相关人员车辆

0: 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都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都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1: 多家银行明确，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一个百分点，并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至包括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
0: 居民在政策实施期内新办理的上述信用卡分期业务，且于政策实施期内生成的各期账单，经银行识别消费。

0: 都会呢要让机器人练好这些最
1: 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向浩天认为，第一是市场教育，很多创新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市场问题。机器人运动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可以去感受认知的东西，这就是市场教育，消费者开始理解一个产品，未来才可能形成真正的需求。
0: 第二个呢是城市名片，大型赛事本身就是一张全球广告，全世界的机器人企业投资人媒体来到北京，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比赛，还会看到这里有没有产业链，有没有资本，有没有人才，有没有市场。所以赛事既是科技活动，也是在给城市做品牌。
1: 第三是产业集聚，当机器人城市的

0: 此外呢，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已经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成。本次工程呢，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干扰。那施工期间将通过道路情报屏、导航平台、交通广播、远端提示牌等渠道实时推送路况、占道时长以及绕行提示。
1: 根据介绍呢，首都机场高速提升工程常规施工时段集中在每天23点到次日凌晨5点。施工期间采取占三留一方式，占用内侧或外侧3条车道作业，保留1条车道保障通行，白天全面恢复正常交通。主播在线。

0: 这个蔬菜当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内源性的甲醛呢，是生物代谢过程当中产生的，自然存在于许多食物当中，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那这类甲醛含量极少，基本对人体不会产生危害。
1: 外源性的甲醛是在食物的加工、运输、销售过程中，由于人为不当使用产生的，是造成食品甲醛污染问题中的主要原因。个别不法菜贩子向蔬菜根部喷洒稀释后的甲醛，不但

0: 大数据管理等等，怎么可能做不到呢？所以还是得进一步的再通过方法、方式、方法和管理的规则、硬手段和这种软的这种软实力，然后共同的来解决这个食品舌尖上的安全的问题。
1: 我们看一下
2: 这个产品从这个从地里到餐桌上，它要经过几个环节。
0: 那当然。
1: 对对。

0: 间就是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事儿。
1: 嗯，
0: 那这件事儿的背后呢，反映出的是未成年人长途出行的家长的一种普遍的安全的焦虑吧，更暴露出这种铁路呢无成人陪伴儿童托管服务的供给的空白。那在这儿呢，我们希望铁路部门呢补齐铁路儿童托管服务的这个短板吧，明确。

0: 伏鼠无三日，新粮值万金。
1: 哎，对对对，就是好像之前做二十四节气的时候，我还引用过这句诗啊。
0: 哎、你看，
1: 还有是8817说的这个“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的一首诗啊。
0: 是雷洛心田说了：“一生无业一生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你看，这多有意境啊！
1: 哎，是啊，7758也写来了一句啊：“这个秋高气爽好时光。”风轻云淡菊花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啊。
0: 还有网友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就是赛诗大会啊！
1: 对，
0: 我跟小飞也在赛诗一样。
1: 对，今天反正我们还有那个就是发奖品的活动，大家可以多多的赛起来啊！
0: 是，而且可以说一些更。